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1: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激发消费新活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1至6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与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合作走深走实。1至6月份，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巴西牛排、肯尼亚咖啡豆、泰国鲜榴莲销售额均增长75%以上。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周重要活动之一，昨天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四川成都举办，主题为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论坛发布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
1: 声明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4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凝聚了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共识，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来看时政要闻。
4: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0: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5: 王毅表示，今年

0: 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现已成为世界稳定力量，国际声望持续提升，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拉夫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在俄中推动下已发展成为富有潜力的区域性组织。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自今年7月27号起施行。
3: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一是进一步明确关键主体更严格的法律责任。在解释第五条中新增一款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相关决策人员向关系密切人员透露形成内幕信息初步意向的时间，或者根据该初步意向进行相关交易的时间，应当视为动议的初始时间。对内幕信息生成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设内幕信息敏感期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杜绝其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进一步突出惩治重点，强化源头治理。二是进一步完善内幕交易阻却事由，修改解释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强调上市公司收购必须符合收购目的，防止上市公司收购人员利用暗仓从事内幕交易，强调预定交易必须真实合法，防止行为人利用虚假或者违法的合同、指令、计划规避法律制裁，明确本条第三项披露的公开性，公平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坚持从严把握不构成内幕交易的抗辩事由，持续织密法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准确理解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4: 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四预警齐发，分别是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7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4: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 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

0: 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0: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8美元，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1美元，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35.60点，收于51947.25点，涨幅为0.4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3.68点，收于7411.98点，涨幅为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1.87点，收于24975.82点，跌幅为0.64%。
0: 欧洲三大股指24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天报收于10736.23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97.06点，涨幅为0.91%。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372.28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73.19点，涨幅为0.8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099.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335.88点，涨幅为1.36%。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37，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14.10度，东经166.95度。
1: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继续进行，在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姚千寻成功夺冠。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2: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2: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2: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是被伊朗方面拒绝。
2: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卜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

0: 三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2: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1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科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方面称，这艘商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警告无效后向其机舱开火。
1: 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击伤的2艘商船。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为止已有12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一名欧洲外交官说，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希望得到欧洲方面的协助。
0: 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中东多国能源出口受阻。有报道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2: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的咽喉要道。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目前已基本中断。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沿部港。

0: 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不过报道指出，随着胡塞武装实施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如果无法从红海向南经胡塞武装扼守的曼德海峡离开，他们唯一的路径就是从红海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绕路进入地中海，这将大幅增加沙特原油的运输周期和费用。中东地区另一个主要原油出口国阿联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拥有富察伊拉港，目前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出口180万桶原油。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此外，有报道称，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伊拉克还计划修建新的原油管道，并修复旧管道，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2: 春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1: 为应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广东省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0: 受台风红霞影响，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
1: 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4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4级。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移入我国南海，将给广东省中东部市县和海面带来风雨影响。
1: 那么具体对广东将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的报道。
2: 各位观众，我们来一起关注红霞的最新动态。那么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的凌晨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那么今天早晨那么进一步加强为台风级。那么台风红霞有以下3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移速较快，那么一般的台风在南海那普遍的移速在10到15公里左右，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它在南海的移速在20到25公里，那不到24小时就将会登陆广东的一个中东部的沿海地区。第二是它的一个登陆强度较强，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呢结构整体是逐渐的一个改善，那么再加上南海的海温较高，高空的触流条件好，考虑呢它的强度还将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预计它的一个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的一个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级。那么并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早晨在深圳到惠来沿海一带登陆，那么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它的第3个特点就是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那么考虑粤东珠三角的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0: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铁路的列车将陆续开始停运。
1: 今天10点起，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
0: 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
1: 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是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昨天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

0: 国家水网加快建设，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达80.3%。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
2: 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下一步，水利部将加快完善水网纲目结，高质量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积极推动后续工程前期工作，加快四川引大济民、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骨干输排水通道建设，加快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湖北引江补汉沿线补水等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开工建设浙江浙中水资源配置等工程，加快黄河古咸、广东黄毛峡水库等1026个在建调蓄节点建设进度，常态化实施水库水闸安全鉴定和除险加固，加强长江、海河等流域国家蓄滞洪区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即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5: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6: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7: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8: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司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所进行的这些修宪啊，且经济的自卫权以及大幅度增加防御上等等的一些是相配套的。那么旨在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啊，提供这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第三呢，是强化日本国内的安全管控和政治监控啊。高司早苗政府呢是着力压制国内的异己了。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职能呢，涵盖了国内外的反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袁和野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 而日本政

0: 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啊、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己啊，巩固右翼政治势力，为这个新兴军国主义铺路了啊。日本试图复制这个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啊，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啊，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战争体制。总之呢，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1: 日本内阁府24号发布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
2: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一是拆毁在塔尔镇冲突中被以方指控袭击以色列定居者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二是在冲突相关巴勒斯坦村镇展开强力军事行动，包括收缴武器和吊销当地居民的工作许可证；三是向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部队；四是在相关路段实施以巴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五是加速推进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农场和前哨站的合法化和建设。
3: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声明敦促美国政府履行责任，采取实际行动，迫使以色列制止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活动。声明同时要求国际社会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保护，避免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更严重的暴力循环。
1: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2: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

0: 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欧盟成员国23号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协议，涉及金融、航运、能源等多个领域。这一制裁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俄罗斯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新制裁无论对俄能源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在油气公司的物流成本和贸易流向。32家俄罗斯银行受制裁的困难在于过渡期，需要时间和额外技术资源调整替代结算机制。莫斯科交易所早在2024年已经受到了美英制裁，支付延迟随后将恢复正常。关于加密货币限制，长远看，制裁将加速俄形成基于加密货币、数字金融资产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新机制。俄罗斯旅游经营者协会表示，对俄机场的制裁不影响外国航空公司运营，限制仅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管辖下的法人实体和个人，不涉及第三国公司。另外，记者也注意到，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已在着手制定新的对俄限制措施，制裁不会停止。另一方面，俄方重申，对俄新制裁将导致欧盟社会经济进一步恶化，称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方有效且适当回应。就事态来看，随着欧盟制裁持续加码，俄方坚持对等反制，俄欧在经贸、能源、金融领域的制裁与反制裁短期内难以看到缓和迹象。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3: 德国总理默茨24号宣布改组联邦政府，调整多名内阁及执政党重要职务人选。默茨当天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将出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进入总理府，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默茨说，他已与基社盟主席马库斯·泽德达成一致，提名现任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担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新任主席。日前，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原主席严斯·施潘因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导致党团主席之位空缺，由此牵动联邦政府和执政党多个重要岗位调整。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大众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当天表示，为实现降本目标，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具体规模仍有待进一步评估。
3: 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没有普通民众在事故中受伤。伦敦警方表示，将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原因展开彻底调查。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0: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1: 这几天，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正从全国各地赶赴新疆，开启新一轮援疆工作。此前，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已扎根当地3年，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当地医疗服务面临重重挑战。3年来，深圳援疆医疗队驻扎高原，守护着当地百姓健康。
3: 这是深圳援疆医生即将结束援疆任务前最后一次随访这个让他们牵挂的孩子。1年前，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全力抢救，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4: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3: 每当回忆起刚到塔县第一天与当地同事紧急抢救一位大出血孕妇的那个夜晚，援疆医生已静之的眼里总会泛起泪光。
5: 我们一面都没见，第一面就在处室，然后我就这样把一个病人救回来，
6: 觉得像姐妹战友。
3: 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帮助塔县人民医院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成高压氧舱治疗中心，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现代化的医疗服务。
7: 我们援疆的服务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3: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投入各类卫生领域资金，改善新疆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同样扎实推进。3年来，开展技术创新693项，接诊患者达84.9万人次，天山南北，健康的屏障正在筑牢。
1: 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育人才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为博州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全新气象。
3: 来自武汉的朱亚已经连续2次主动请缨参加援疆工作。
8: 我朱亚老师也会经常给我分析一下他之前现在大学生活，给我们一些动力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9: 你要培养他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也是我作为一个援疆老师这个任务的所在。
3: 2023年至今，各援疆省市累计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支援省市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有力提升受援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托举起边疆各族孩子更广阔的未来。
1: 从伊犁的现代农业到和田的纺织服装，从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到喀什的新材料产业，援疆干部人才助力新疆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在哈密，第11批援疆干部们科研攻关，助力当地畜牧产业健康发展。
3: 来自河南的援疆干部李海丽担任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援疆3年，他有1半时间都钻进牛羊圈里。为了研究出适合当地的绿色兽药，李海丽和援疆团队的专家们共采集2000多份病原体样本进行试验，历经2年多攻关，创制了蜱虫生防、腹泻、呼吸道等方面的6种绿色兽药，并免费提供给养殖户牧民使用。
10: 我们推广中草药加微生态绿色养殖技术，
11: 牧民竖起大拇指称这个药。

0: 亚克西。
1: 三年来，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业援疆项目达200多个，投资超23.5亿元，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
2: 昨天，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

0: 上午10点，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摩拉港码头。文方在码头准备了欢迎仪式，使馆工作人员、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多人到码头迎接。仪式结束后，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参加此次欢迎仪式的人员登舰参观。
1: 本次随舰出国访问，我感到十分自豪。此次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员的综合能力。
0: 此次访问恰逢中国和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文莱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也是戚继光舰第三次访问文莱，昆仑山舰第二次访问文莱。
2: 以上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从影响来看，红霞环流核心较小，因此大风影响范围并不广。不过，它的环流将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降雨范围广，强度强，需要加强防范。受其影响，今天福建南部和西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广东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随着台风登陆后继续北上，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湖南江西这一带的台风雨也将会显著增强，尤其是江西南部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开始，台风环流带来的降雨还可能会波及到湖北、河南等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依旧广泛，波及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的大片区域。到了明天，随着台风雨的加强，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不过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这一带还会有高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呼和浩特晴，20到32度；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西宁多云，15到32度；榆林多云，21到31度；利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8度。南充晴，28到40度；宜宾晴，26到39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晋城小雨，22到28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鹤壁阴转小雨，22到31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安庆晴转阴，27到36度；上海晴转多云，29到37度；襄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杭州晴，28到39度；泉州小雨，27到34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

0: 解到，今天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办，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活动期间将设置两场会议和四场主题参访，与会各方将就深化区域数据合作、共同释放数据价值、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深入交流。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家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汤加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人数创历史新高。中国珠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越车南下扩展安排，今天起，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去年12月，越车南下率先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市作为试点。截至今年7月中旬，累计预约出行车次超过9000辆次。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正线按设计时速350公里运行，精准采集轨道几何、接触网参数、信号响应等关键数据，为线路精调优化提供科学依据。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正逐渐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还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相关情况稍后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点37分，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14.10度、东经166.95度。今天，瑞士外交官萨布丽娜·达拉菲奥尔将上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成为禁化武组织成立以来首位女性总干事。禁化武组织是负责实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目标，确保其条款得到实施，维护缔约国间协商与合作的国际组织。这一公约现有193个缔约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了解。

0: 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方面称，这艘商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警告无效后向其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击伤的第二艘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为止已有12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也报道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如果冲突持续，前几天的国际油价连续飙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 APEC 数字周的重要高级别活动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昨天在成都举行。论坛发布了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声明以促进发展为鲜明导向，以开放合作为重要。

0: 重要路径，回应了亚太地区共同面对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与会专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再只是单个企业、单个行业或者单个经济体能够独立处理的议题，它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制度建设，需要市场竞争，也需要跨境合作。 需要前沿突破，也需要更多人能够平等参与实际受益。声明正是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The
1: digital economy is cross-border.
2: 数字经济本身具备跨境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数据流动，更有赖于各方对所接收数据建立互信。这就要求各国各地区的系统具备互操作性。亚太经合组织无意向任何成员强制推行一套标准化体系，但我们致力于协同合作。
0: 保障各方系统互通兼容，让各经济体、企业与民众都能从中获益。与会专家认为，亚太经合组织重视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和循序渐进，不要求各经济体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模式，而是从共同利益出发，寻找能够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对于快速发展、仍在不断演进的人工智能而言，开放、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有利于逐步增进理解、积累信任、扩大共识。
3: AI 带给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是突破性的和革命性的，所以在这种突破性和革命性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尚可未知的情况下，那么充分发挥政府间这种机制的这种作用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让政府搭建基本的合作框架，然后让产业界和学术界在这个框架下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我想这个事情对我们共同应对 AI 这样一个突破性的技术，以及不可未知未来的这种影响的一项技术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4: 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提出，人工智能发展要兼顾创新、治理与普惠，其中如何让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都能参与人工智能进程，共享智能化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亚太经合组织现有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全球60%，其中一些经济体已经具备较强的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能力。 另一些经济体仍面临网络连接、算力资源、专业人才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普惠就成为衡量合作成效的重要标准。So
5: it's not just about inventing.
6: 单纯研发顶级软件、顶尖技术方案并非竞争全部。中国的做法极具建设性，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渗透社会各领域应用，从政务数字化服务到农业生产，再到教育医疗行业，中国为全球示范了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解决各类社会民生问题。
0: 过去2天，我身处当地，亲眼见证大量人工智能落地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案例，切实感受到人工智能为民众生活带来的改善。声明在能力建设方面作出明确安排，强调要改善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让更多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和服务不足地区，能够获得安全、可靠、可负担的数字连接。同时，要加强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 不仅要培养高水平研发人才，也要提高劳动者、企业经营者、公共部门人员和普通公众的人工智能素养。
7: APEC框架下的这个合作，它比较强调分享。 也很强调这个交流，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很多的经济体，他会把自己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拿来分享，然后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一些最佳实践，来通过 APEC 的这个平台来进行分享。那最后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达成这个我们讲的这些发展比较慢的这个经济体，也可以去实现这个增长的这样一个目标。
4: 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传递出一个清晰而积极的信号。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共同机遇和共同挑战，亚太经济体有条件通过对话扩大共识，通过合作释放潜力，通过共同努力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安全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专家介绍。
0: 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交通、医疗、教育、农业、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为技术迭代和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从发展开源技术生态到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中国正在把自身的产业能力、应用经验和技术成果转化为更多可参与、可落地的 合作项目，
3: 全球就是多样性的，发展不均衡。APEC 也是发展不均衡，它就是个小世界、小地球。

0: 如果 APEC 的框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一定对全世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发展人类的经济，对吧？完成这种社会治理的话，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作用。
1: 不久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方宣布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从上海到成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正在从原则倡议向机制建设、能力培训和应用项目延伸，衡量合作的标准也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能否培养人才、能否支持产业、能否使更多国家和地区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2: 这个声明它所体现出来对安全、对发展、对创新、对负责任的这个使用人工智能所涵盖的这些内容吧，其实我们也受到一些经济体的一些反馈，其实跟他们国内的发展目标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这个声明它我们可以想象啊，它未来它的这个执行的或者是说对经济体的这种引领的这个作用会非常的大。
1: 2026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的发布，标志着人工智能已从 APEC 讨论的新兴议题逐步成为亚太创新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5: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6: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
7: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4: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

0: 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鉴于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昨晚八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截至昨天十六时，广东省珠海及以东海域的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三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截至昨天19时，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并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舟艇5808艘、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9支、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将陆续开始停运。今天10时起，云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视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移入我国南海，将给广东省中东部市县和海面带来风雨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1: 各位观众，我们来一起关注红霞的最新动态。那么今年的第十二台风红霞已于今天的凌晨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那么今天早晨那么进一步加强为台风级。那么台风红霞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移速较快，那么一般的台风在南海那普遍的移速在10到15公里左右，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它在南海的移速在20到25公里，那不到24小时就将会登陆广东的一个中东部的沿海地区。第二是它的一个登陆强度较强，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呢结构整体是逐渐的一个改善，那么再加上南海的海温较高，高空的触流条件好，考虑呢它的强度还将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预计它的一个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的一个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级，那么并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早晨在深圳到惠来沿海一带登陆，那么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那么考虑粤东珠三角的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0: 受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22点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的热带气旋警告共分为5级，对应风势由弱到强，分别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风球。其中1号风球表示，热带气旋中心已出现在澳门周边800公里范围内，并且这一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到澳门。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表示，为配合临近地区的防风计划及保障海上客运安全，澳门外港及荡仔往返深圳蛇口、澳门荡仔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25号全天停航。 那么台风来袭时有哪些安全要点？

0: 哪种行为绝对不能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没有普通民众在事故中受伤。伦敦警方表示，将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原因展开彻底调查。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3: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0: 受持续高温降水偏少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走低。祖奈记者日前前往了莱茵河在荷兰的最大支流瓦尔河进行实地探访。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荷兰的瓦尔河畔。站在河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河水比往年浅了很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处裸露的河滩。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让欧洲多条河流面临相同的问题，航道变窄，货物减载，运输效率下降。这条连接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航路把沿岸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让极端气候的影响不断传导。
5: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he hot weather outside, and it was around 38 degrees sometimes. It was too hot. I think the Netherlands don't get used to this weather because usually here more like raining and not that hot.
6: 当地水文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瓦尔河水位较往年丰水期低了近0.5米。作为莱茵河进入荷兰后的主要支流，瓦尔河承担着荷兰约1/3的内河货运量。一家当地内河运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船舶尚可正常通行，但如果水位继续下降，船舶将不得不减少载货量，运输成本将随之增加，企业经营也将面临损失。瓦尔河并非个例，今年夏天欧洲多地河流水位普遍偏低。德国联邦水文部门数据显示，莱茵河中游多处航运关键点位水位持续下降，部分河段已无法保障船舶满载通行。流经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的多瑙河中下游

0: 流同样水位告急，部分航段不得不实行船舶减载运输。欧洲干旱观测机构最新监测显示，目前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多地土壤湿度持续偏低，河流水量普遍减少，内河航运、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高温小雨天气持续，低水位正在从个别的河段的问题演变成欧洲多国共同面对的挑战。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如何让这些连接欧洲命脉的河流保持生命力，将不仅关乎一个夏天的航运，更关乎未来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2: 欧洲专家表示，高温少雨是今年欧洲河流水位持续下降的直接诱因，而阿尔卑斯山冰川持续萎缩，导致夏季补水能力减弱，则是深层诱因。专家预计，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欧洲河流水位下降发生频率将进一步上升。
3: So we see that glacier normally always becomes a bit bigger in winter, smaller in summer. Bigger in winter, smaller in summer. So in a natural way, normally they provide water to rivers. And what we now see, obviously, is since glaciers become smaller and smaller, also in summer they cannot give a lot of water. And this also has an influence on rivers like the Rhine. And the fact that there's less glacier ice to give the water, and then there's typically less precipitation or like intense droughts, less groundwater, all of these elements combined make that in the end there is quite often, well, less water, and we expect to have these very low, these droughts, and this we call them hydrological droughts, so not only atmospheric but also in the rivers, we expect these to become more common in the coming years.
0: 面对不断加剧的冰川消融，一些地区尝试利用覆盖隔热反光材料等方式延缓冰川融化，但专家认为这类措施只能在局部区域发挥有限作用。
3: So for glaciers, in fact, it's quite simple. We should stop emitting greenhouse gases as soon as possible, stabilize temperatures, and the sooner you stabilize temperatures, well, the sooner or the less glaciers will melt, even though this will also still take very long time scales.
2: 据当地媒体24号报道，哥伦比亚政府23号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这一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伦比亚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4: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至12.5% 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报告称，今年以来，美国全国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达2318例。这一数据令2026年成为美国自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山东菏泽市定陶区通过实战化场景再现，打造互动式安全教育课堂，帮孩子们掌握自救技巧和急救技能。
6: 近日在

0: 在山东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上庄村，消防救援人员结合农村坑塘多、水情复杂的特点，在水中现场示范落水后的科学自救技巧，演示如何使用水上飞翼快速救援的过程，着重讲解身体后仰、依靠人体自然浮力漂浮保命的核心方法。当地镇村网格员和志愿者也积极行动起来，排查村内坑塘，并在醒目位置设置救援竹竿，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取用施救，还向村民发放了防溺水安全知识手册。
1: 这个树家是溺水事故高发区，我们根据这个辖区的水域情况，组织200名志愿者和网格员进行不间断巡逻，广泛开展这个防范宣传，进行水域排查、督导巡逻等防溺水安全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群众，尤其是少年儿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救护能力。
0: 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宣讲志愿者在课堂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核心安全知识。随后，医护人员还利用人体教学模型示范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的标准操作流程，学生们在实操中掌握急救技能。
2: 以前以为有人落水直接跳下去就行，今天才知道这样很容易引起淤血。我还亲手在模拟人上练习了心肺复苏，记住了按压位置和频率，回家我要交给爸爸妈妈。
3: 近日，云南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把防溺水课堂搬到了荷塘库边，通过实景演练向当地群众教授如何防溺水保命自救常识。
0: 在景谷县威远镇河东村的漫转河水库，表面上看这里水面平静，风景宜人，但在消防人员的眼中，水下暗藏水草缠绕、暗流漩涡等风险，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酿成惨剧。
4: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那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0: 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消防人员刚刚跳下水瞬间就被淹没。消防人员告诉大家，如果遇到有人员落水，未成年人严禁下水施救，应当优先岸上间接施救，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寻求专业救援。落水者上岸只是救援的第一步，规范应急处置才是保命的关键。随后消防人员演示溺水场景心肺复苏流程，现场的村民和学生们逐一上手实操。在云南江河水库鱼塘山涧溪流遍布，很多看似平缓的水域实则暗藏风险，为此除了讲解如何救，消防人员还重点讲了如何防与如何实险。
5: 很多的溺水事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通过这堂课让大家真正认识到野外水域的危险，学会科学施救，而不是凭着一腔热血往下跳。尤其是暑假期间，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做到不私自下水、不结伴冒险、不在无安全保障的水域玩耍。
3: 暑假期间，儿童安全事故不容忽视。在安徽，近期就接连出现了孩童乘车卡腿、玩耍卡手、留守儿童深夜走失等事件。消防与警方提醒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守护孩子平安。
6: 近日，在安徽阜阳市，一名女子带着孩子骑电动三轮车外出，行驶途中，孩子从车上摔了下来，腿部正好被车辆缝隙卡住。消防员到达现场后，脱下衣服保护孩子身体，然后对车辆上部挡泥板进行切割，将孩子救出并送医，所幸并无大碍。在安徽合肥市一处游乐设施内，一名小女孩在玩耍时不慎将整条手臂卡入塑料管道玩具中，无法抽出。消防员抵达现场，将洗洁精挤入女童手臂与管壁之间的缝隙中，充分润滑后将女孩的手臂从管道中安全取出。经现场检查，身体无大碍。暑期期间还出现了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走失等安全问题。近日，在安徽肥东县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称一名男孩站在路边来回走动，神情十分焦急。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7: 你这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是不是跟爸爸妈妈吵架了？没有啊，爸爸妈妈电话你也没有啊？不记得是吧？
6: 据了解，男孩暑期来合肥探亲，父母外出务工，将他单独留在宾馆。孩子半夜醒来，独自出门寻亲迷路，民警将孩子

0: 子安全送回。警方提醒，切勿把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宾馆，避免走失遇险。
1: 近日，辽宁大连金浦新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在登沙河王家庄附近海域，有游客发现三名少年被困在离岸边很远的海里，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0: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被困的三个人距离岸边大约三四百米，海水已经没过三人的小腿，堤坝两侧水深超过四米，情况十分危险。民警随后调来渔船，将三名被困少年营救到船上。
2: 鱼竿收了，上来。
3: 你先收一收，一会儿上来就得事儿。
2: 那不知道上面的什么，这边上来都危险呢。
4: 这好不好走？上面看一看能不行？
5: 慢点，能
4: 走。那你们看一看。等一会儿，
0: 民警介绍，三名被困少年在钓鱼期间遇上涨潮，海水上涨速度较快，所幸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第一要注意这个海水的潮汐时间，涨潮了要及时远离这个海域。第二个要注意这个天气，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要到海边去游玩。第三个是不明知的海域、水域，不要随便去玩，也不要随便下水。
1: 遇到儿童发生意外等突发状况，家长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专家的指导。
0: 记者从安徽省儿童医院了解到，今年七月一号以来，该院急诊中心共接诊各类意外伤害患儿1842例。儿童意外伤害大多发生在居家日常玩耍过程中，具有高发、突发、可预防的特点。
7: 跌倒坠落伤的话，有1373人次，就是占比的话达到74.5%。另外的话，误食引起的气道异物、消化道异物中毒也是高发的意外伤。我们接诊的158例，其中占比的话达到6.8%。第三个就是交通意外和烫伤，虽然占比比较低，分别是3.1%和1.4%，但是这个病例数呢，不多，但是呢，它的致残和致伤率非常高的。
0: 在烧伤整形科的病房里，记者看到大部分就诊的孩子都是开水烫伤，原因也多是由于家长的疏忽。
8: 如果孩子呢在家发生了烫伤，我们第一时间要用凉水冲洗15到20分钟。在冲洗的同时，一边用剪刀剪除异物，不要直接撕，以防止损伤这个皮肤。不要乱涂，什么牙膏啊，或者这个酱油之类的，以防止这个加深这个创面而导致后期疤痕的加重。
0: 据医务人员介绍，异物卡喉也是暑期常见的意外伤害，若不及时处置，可快速引发窒息。
9: 发现患儿异物卡喉，一手固定，另一手背部拍击，像这样拍5次。如果没有异物排出，找到肚脐，剪刀、石头、布进行5次冲击，观察有无异物排出，交替进行，直到异物排出。
0: 此外，暑期还需严防摔伤、溺水、动物咬伤等常见风险。医生提醒，儿童活泼好动，家长应加强叮嘱和看护。若发生意外伤害，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1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铁乌鲁木齐局了解到，今天早上由933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开出，这也是新疆铁路部门今年暑运期间开行的第15趟旅游专列。游客将在12天内纵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那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余处著名景区，行程近4000公里。近日，湖北孝感、洪湖等地迎来暑期旅游高峰，清凉刺激的水上项目万亩荷花盛开的美景，为游客带来更多的夏日体验。
11: 湖北孝感临空经济区这座以亲水度假模式为主的亲水乐园，主打纯粹松弛的度假体验，是这个夏天治愈消暑的新选择，适配全家庭的亲水项目，轻柔舒缓的休闲漂流，节奏悠闲惬意，大人小孩都能沉浸式体验亲水消暑的夏日美好。
12: 蛮好玩的呀，孩子玩得很开心。
13: 很好玩，
12: 基本上能玩的都玩了。
11: 如果说平缓的漂流是松弛治愈的亲子夏日慢体验，那激流勇进则是主打动感，精准贴合年轻群体追求刺激、解锁新潮玩法的需求。
9: 那体验了刚刚的激流勇进，还有一个项目啊，特别适合大家约着三五好友一起来游玩，就是我

0: 在所在的帆江岛海。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人的皮划艇，那我们就可以前后组队，并肩俯冲，同时去体验夏日浪花的清凉。
1: 为了让来到这里的游客能够玩得开心，景区全域布设雾森系统，持续降温，同时针对众多亲水项目，在各点位配齐救生员值守，让暑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在湖北洪湖，这里的万亩荷花迎着阳光盛放，粉白嫣红的花朵次第绽放，碧绿荷叶连绵铺向天际，微风裹挟着淡淡的荷香扑面而来，游人沿湖缓步赏景，举起相机定格荷塘盛景，欣赏朵朵荷花绽放于手边，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美妙。亲子家庭乘坐荷塘小火车体验湿地越野，为适配暑期激增的自驾游出行，洪湖市还征集文旅服务基础设施，首批54台公共便民充电设备全部正式投运，让游客出游更便捷更舒心。
2: 我们实时监测设备的温度负荷变化，随时排查故障，一方面是保障设备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就是尽量靠前服务。
3: 在夏天邂逅艺术之美，最近中国美术馆人流如织，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汇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20多位艺术巨匠的经典之作，其中的多件手稿画作更是首次走出欧洲来中国展出。接下来我们跟随曹岩说说，继续暑期探馆。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美术馆的文艺复兴大展现场。那这场展览所有的展品啊，都来自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的馆藏，完整串联起了文艺复兴早中晚期的发展脉络。很多手稿画作都是首次走出欧洲，在国内公开展出，集中呈现出了文艺复兴艺术重人文、重写实、重自然的核心特质。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了本次展览的策展统筹负责人邵晓峰，请他先来要带我们看五幅最具代表性的重磅作品。
5: 我们看到的是达芬奇的一件钢笔画，是表现战士、骑士和半人马的作品。它虽然很小啊，但是能带到中国啊，实在不易。因为达芬奇的绝大部分作品啊都是禁止出境，这一件钢笔画呢，字里行间啊、线条之间啊，体现了他的自信和对于人马，包括半人马之间的纷繁复杂的关系的一种理解。线条相当的自如。另一方面呢，这个线条就钢笔瞬间就能完成，因此呢，把它放大以后啊，里面充满了丰富的变化。这一幅是米开朗基罗的一幅素描作品，展现了一代大雕塑家的他的深厚的造型的能力，以及对于素描的独到的理解。表现的是化作雄鹰的宙斯，把牧羊人啊抓起来带到奥林匹斯山上，因为他想让这位英俊的牧羊人当他的专门的侍酒。但是呢，艺术家在表现的时候呢，则把雄鹰跟牧羊人的健壮的体魄交织在一起，棕色的色粉笔啊，把它描绘得非常的整体，具有他个人独特的风格。
4: 看到了我们主视觉上的这幅画，
5: 虽然是21岁时候的拉斐尔画，但是已经展露了惊人的描绘能力。他表现的是一位公国的未来继承人，他手上抓了一枚金苹果，因为这是象征的继承权。他很有艺术范，戴了一枚红帽子，他身上的这些衣饰啊，刻画得非常的精致，衣领子质感逼人，有一双眼睛就像蒙娜丽莎的眼睛，你走到哪里他都看着你。他的肖像是最有名，在美术史上成就最高。
4: 我们已经聚齐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
5: 因此呢，在北京能够使三杰汇聚于一地是第一次，
4: 这是首次。
5: 提香的花神啊，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打卡率回头率也非常之高，因为啊，这也是一位天才型的画家，号称文艺复兴第四杰。他在27岁的时候画了这幅杰作，当时啊就惊艳了整个欧洲。他在前辈大师的基础上，把青春美、人体美、肤色美、金发美，包括构图美、优雅美啊，这么多的美融于一身，创造了一个他心目当中的女神形象。所以一经出来之后呢，就征服了好多人，包括当代的很多年轻人。在他之前啊，很少有把金发画得这么晶莹剔透、充满光泽的。提香发美一种色彩的表现方法，

叫提香金，金色是极其难表现的，而且认为它是可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媲美的一件作品。这一幅作品啊非常的独特，那这是作为一个残片啊，把它修复保存下来，因为是当时样式主义的艺术家叫罗索的作品。他表现的是一位小天使，原画呢是在一幅大型的祭坛画下面的一排小天使中的一个。

0: 人见人爱。
1: 达芬奇以画笔探寻科学，米开朗基罗用线条塑造力量，拉斐尔以柔和的笔触诠释人性之美，这些难得一见的精品画作集中亮相，为我们搭建起中西艺术交流的桥梁。那这场文艺复兴大展将贯穿暑期，持续到8月28号。除了每周一的闭馆时间，大家都可以通过中国美术馆官方小程序等预约购票参观，一起来感受人文艺术之美。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正式更名，军国主义将触及太空。借海外军演多次武器实射，专守防卫早已名存实亡。削减民生，大规模增税，防卫预算却14连增。日本为何透支国力也要扩军拓武？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将为您深度解析。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三分之二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在四川。

0: 端成都举办，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活动期间设置两场会议和四场主题参访。与会各方就深化区域数据合作，共同释放数据价值，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深入交流。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周重要活动之一，昨天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四川成都举办，主题为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论坛发布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声明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凝聚了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共识，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个专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基地，在一期双发射工位实现常态化发射的基础之上，二期项目呢于2025年1月开工建设。近日，二期项目发射区主体土建已经基本完工，全面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作为国家航天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在建设上有哪些突破，在技术上又有哪些创新呢？总台记者范珊珊现在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她。珊珊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蝴蝶。那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区的现场。那这里啊，在这两天也是刚刚完成了主体土建施工的一个阶段。那可以看到，二期发射区它是紧邻着大海的，距离一期呢是有2-3公里的距离。可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名副其实的滨海航天发射场。那二期发射区啊，它的面积是有近800亩，在2025年1月开工建设。建设者们也是克服了海南高温、台风、多雨以及沿海地质复杂等多方不利因素下，历时18个月完成了发射区主体土建施工的一个工作。相较于一期双工位发射区23个月完工，那二期的工程呢是缩短了5个月的建设工期。那这5个月的时间呀、不仅是一线建设者们的坚守，更是二期发射区在技术上的创新突破。那首先呢，我来给大家通过我手中的这个航拍照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二期整体的一个布局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左右两边这两个位置呢，它就是3-4号工位的一个区域。那可以看到，每个工位旁边啊都有3个比较高的塔架，它呢就是避雷塔，有140米高。那中间的这个位置，那它呢是一个水塔，它的蓄水量呢是有400吨。那在下方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这片区域啊，是加注供气区。那我们这一期的加注供气区，它是使用了大流量过冷加注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它是可以把这个助推的这个燃料，像是液氧啊，可以实现它那冷却至比常规温度更低的超低温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也可以使得火箭的燃料箱快速加满，同时呢可以加注更多的一个燃料，使火箭飞得更远。那相较于一期的一个发射区，二期的发射区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布局的一个不同的。那首先第一点呀，就是我们在经过前期反复的一个核算以及验证的情况下，在保证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由传统的这个一个工位配4个避雷塔，现在缩减至一个工位3个避雷塔。那第二个呢变化就是发射工位的变化。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好像和大家印象当中的发射工位是不是很不一样啊？那其实因为二期这个发射工位它的测发模式是相对简单的，所以不需要建设比较高的这个发射塔架，那只需建一个大概离地2米多高的一个发射台就可以了。那同时呢，在这两个发射工位中间啊，还建了一个共用的一个水塔，那这样也是极大的精简了这个配套设施。那这两个特点啊，也使得我们二期发射区的建设既缩短了建设工期，又节约了建设成本。那二期3-4号两个火箭液体发射工位呢，它这一次是可以适配5米以及以下直径的大小火箭的一个发射需求，也使得发射场的火箭运载能力从中

0: 型火箭提升到了大中型的一个跨越。那在我们旁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像是这样两个一个火箭的模型。那这两个模型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尾部啊是没有助推装置的，只是一个像这样光杆的，它叫单芯级火箭。那这个单芯级火箭也是我们商业航天火箭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根据这样的火箭一个特点呀，二期两个发射工位也是继续沿用了一期二号工位的一个三屏的测发模式，它呢就包括了水平的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这个三屏模式。这个三屏模式呢，也可以大大的缩短火箭周转的一个整个的周期。那同时呢，这两个工位啊，继续沿用了通用型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个工位它可以发射不同型号的火箭。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二期发射区的三号发射平台。那现在在我们画面左侧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部分啊，它是这个平台的导流槽。那在下方的这个正方形的这个坑的这个位置呢，它是液压油缸的起束装置区。那接下来是这个装置放那个布设到上面，就是一个我们液压油缸的装置区了。那在这个平台上方啊，我们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火箭的起束区。所以火箭不同大小、不同直径、不同型号的火箭，只需要根据这个标准化的发射台来进行底座的一个适配就可以了。那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呢，就是火箭在组装厂房进行水平的组装测试之后出厂，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完整型的一个火箭出厂了。那出厂之后呢，它再进行一个水平的转运，运到我们发射台旁边，对准我们的这个起束口的位置，通过液压油缸把它竖立起来，就可以等待发射了。那么接下来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呀，就全面进入了设备的安装以及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了。建成后呢，发射场将形成两期四工位的发射格局，年发射能力啊，有望突破60次。好的，蝴蝶。
1: 好的，谢谢珊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尽的报道。虽然非常的专业，但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降本增效，并且是快速迭代，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商业航天从工程试验转向真正的商业化的运营。谢谢珊珊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政府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3: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4: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まあ情報そこに、まあ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5: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1: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任命情报局长，究竟有何意图？又将对日本国内以及相关的地区国家有哪些影响？

0: 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衍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右倾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所进行的这些修宪啊，且经济的自卫权以及大幅度增加防御上等等的一些是相配套的。那么旨在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啊，提供这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第三呢，是强化日本国内的安全管控和政治监控啊。高扫描政府呢是着力压制国内的异己了。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职能呢，涵盖了国内外的反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这袁和衍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而日本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啊、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己啊，巩固右翼政治势力，为这个新兴军国主义铺路了啊。日本试图复制这个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啊，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啊，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战争体制。总之呢，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了，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0: 一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持续在南海添乱搅局，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活跃。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日方大幅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并非南海问题当事方的日本为何反复炒作、频频插手南海议题呢？
2: 进入七月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搅局行为愈发变本加厉。日方跟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3: 实际上，日本它不是南海当事国，完全是南海搅局者，完全是一个挑事者。那么日本它智慧插手南海问题啊，它是有这个自身的一些考虑的，想要激化地区矛盾，它也是想通过这个插手南海问题，引发国内对这个周边安全事务的关注，来呢推动国内的一些修宪的这个造势。
2: 时至今日，搅局南海已然成为日本谋求再军事化的一块敲门砖，日菲军事合作不断加码。日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获取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部署。日本媒体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于日方的种种消极动向，中方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再次明确指出，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4: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又扮演过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如今日本又妄图进一步搅局南海，制造对抗，兴风作浪，不得人心。中方已明确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今年以来，高市政府不断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24号下午，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野区举行

0: 行集会，反对政府涉核言行。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政府应坚守无核三原则，坚持和平道路。
1: あれ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ね。国是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て、日本は核兵器は持たないし、作ら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よっていうその三原則が国是だ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それで国民の安心を持と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その持ち込ませずっていうところを取り払ってしまったら、兵器で持ち込むことになる。持ち込むということはもう日本が核兵器を持つ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れは戦争で広島長崎の悲惨な現状を経験した、そういう国の国民としてはとっても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2: やっぱり今まで日本が絶対その非核三原則を守ってきたのをひっくり返そ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しょ。そこはね、絶対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し、憲法違反だし、ダメです。
3: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けど、高市政権が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4: っていうか、だからなんかちょっと危険、もうなんかね、また本当新しい戦前になったら嫌だなってすごく思ってます。
0: 日本内阁府24号发布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的财政白皮书。那么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了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了国际油价，并且通过产业链带动了石油、煤炭制品以及化工产品等价格的上涨，进口成本的上升可能挤压企业的利润，加重居民的生活负担。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德国总理默茨24号宣布改组联邦政府，调整多名内阁及执政党重要职务的人选。默茨当天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将会出任联邦总理府的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进入总理府，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默茨说，他已与基社盟主席马库斯·泽德达成一致，提名现任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担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新任主席。日前，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原主席严斯·施潘因为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导致党团主席的职位空缺，由此牵动了联邦政府和执政党的多个重要的岗位调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41.2万人，其中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行贿人员1.9万人，移送检察机关1938人。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6: 今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 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协

成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0: 成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酒店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四川、重庆、陕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西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的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个省份，北方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后，上述区域的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明显减弱，8月1号再度发展加强。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一周高温的频次不高，但是体感十分的闷热，而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的中伏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大城市当中头伏持续遭遇高温的重庆中伏依旧炎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将再次突破40摄氏度。今天开始受台风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广东多地的高温暂时消退，下周初台风环流继续深入内陆，南方大部的高温范围缩减，但是闷热天气仍然将会持续。桑拿天在线，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夏季呢是蚊虫的活跃期，北京市各大公园近期集中启动了灭蚊行动。门头沟区的永定河公园率先试点全市首例无蚊害公园，玉渊潭公园、陶然亭公园等也同步推进了科技防蚊与便民服务，为市民打造舒适安心的夏日游园环境。
2: 走进永定河公园，记者看到8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实时显示着灭蚊数量。据了解，永定河公园在生态绿植、智能设备、源头管控等多方面进行灭蚊综合治理，公园栽植荆芥、薄荷等驱蚊植物800余平方米，利用植物气味驱离部分对气味敏感的蚊虫。智能设备方面，配置了8台灭蚊设备以及太阳能户外灭蚊灯，实现绿色健康的物理灭蚊效果。源头管控方面，公园通过清理积水、疏通排水沟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环境。
3: 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
2: 在北京玉渊潭公园，每天开园前工作人员会进行绿色低毒无残留的药剂喷施，灭杀绿地中飞舞的成蚊。公园还将防蚊重点延伸至水体及沿岸区域，利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开展机器与人工轮番作业，打捞湖面漂浮物，保持水体清洁，从水环境源头减少蚊虫滋生空间。
4: 大概每周都会来，蚊虫不是很多，说明它有过治理。如果是在公园里，你可能随身没有带的，这时候它就可以到管理员那儿去使用这个蚊香液之类的。我想我也会。
2: 据介绍，北京各大公园以集成环境整治、物理消杀、生物防治和智能诱杀等多种手段，为游客营造无蚊游园环境。
1: 进入暑假，孩子看护难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同时多地托管服务也在不断创新特色课程和活动形式，从单纯的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
5: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
6: 我在这里感觉最开心的是做各种小发明，每次都能遇到新老师，他真是好。

0: 我好朋友，每天我都会下来这儿。
1: 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做游戏，一起做手工，让我体会到了团结协作力量，感觉比家里更放松了。
2: 托管班还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专属的成长档案，记录每日课程收获与暑期小心愿。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写下成长笔记，让家长们直观感受孩子的成长变化。
3: 这里呢，会给他们做一些发散性的问题的提问，让他们把思维打得更开。这上面就会出现孩子自己真正的想法，他未来的一些兴趣爱好。他这上面还写了他有一个航天梦，要制作火箭模型啊，这些我看了以后准备给他买一些相关的书籍，让他在这方面再多开发一些。
2: 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期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建融合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系，并探索社工加志愿者分层陪伴，用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4: 我们面对的孩子16到12岁的混班制，我们就增加了我们看护的志愿者的老师，对于年龄比较小的，用大孩子带小孩子的这种分组模式来增加他的团队意识。我们结合青少年发展的这个特点，围绕思想引导、科学创新啊、文体健康、美育提升、心理自护等等这些课程的体系融入了，互动比较多。
2: 在河南洛阳，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联动景区开展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由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
5: 我们利用暑假时间在龙门石窟为大家义务讲解历史知识，让更多小朋友能了解到家乡的文化历史。
2: 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社区托管服务。
6: 这个暑假里，我学会了做泥塑，每天都很充实，而且我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7: 我们家那个小家伙以前暑假就是天天在家闹腾，今年来这个暑托班变化真的太大了，我明显感觉他开朗了，也懂事了，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家长减负了，让我们能安心工作。
2: 这个暑期，共青团河南省委在全省布设了1000多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覆盖全省各县市区，设计了从课堂辅导到户外研学等多元特色课程和实践活动。
8: 我们以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为骨干力量，提供内容包括红色思政教育、课业辅导、本土非遗文化研学、常态化安全警示教育等多元课程。
9: 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上下班的时间不固定，针对他们托管的需求，多地托管班积极探索增设托管点位、延长托管时间等举措，提供就近便捷的托管服务。
10: 在湖北宜昌市西陵区，外卖骑手田双龙早上上班时，顺路就把10岁的儿子送到了工作地附近的这家暑期爱心托管班。
11: 前放暑假的时候，主要还是把小孩交给老人再带了。学习上面的话完全是靠自觉，听说这边有那个爱心暑期托管班之后，过来看了一下环境，感觉还是很放心，有老师带，有小朋友陪，很多额外的课外活动，很好。
10: 今年当地在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站密集的区域增设了爱心托管班，考虑到外卖骑手、物流从业者等群体上下班时间不固定等特殊情况，还延长了托管时间。
11: 中午饭点和晚上的饭点正好就是我们最忙的时间段，小孩子的生活也照顾不到，晚上我们最晚可以到6点半过来接，确实非常方便。
10: 今年暑期，湖北全省计划开办暑期爱心托管班4500余个，较去年增长7%，校内托管点位达650个，预计服务少年儿童150000人次。在重庆，今年各区加大托管服务和优质课程下沉社区的力度，
12: 把孩子送到托管班来，这里有专门的老师照顾，课程设计也特别有心，完全解决了暑假我们不能带孩子的后顾之忧。
10: 据了解，今年暑期，重庆市各区县增加了公益托管班数量，计划开设公益托管点位1300余个。

0: 并优先保障留守流动儿童、困难家庭子女、新兴领域青年群体子女等。
1: 我们将联动学校、社区、企业，聚集更多的优质资源，持续丰富课程供给，助力解决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康复难题。
2: 近期上海市的暑托班相继开班，今年上海较去年暑期增加了31个办班点，针对孤独症等困境儿童的照护诉求，还联合市民政局在徐汇、长宁、虹口三区试点开设专班，配备专业康复师，切实减轻家长的照护负担。
0: 上海市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为孤独症儿童开设了暑托班专班，十名孤独症儿童将在这里度过为期3周的暑期生活。7岁的露露初到陌生环境，紧张地攥着妈妈的手不放，心理老师通过音乐互动慢慢安抚，孩子逐渐放松下来。
3: 有志愿者，也有老师带着孩子，比如说去活动啊，去融入这个社会这个集体，我觉得挺好的。
0: 暑托专班围绕情绪管理、专注力、社交3大核心能力设计课程，引入自然疗愈、音乐康疗及社会融合等特色内容，借助植物、音乐和实景体验，帮助孩子舒缓情绪、提升感知，逐步融入集体。
4: 我们也会进行不同场次、不同主题的康复训练，来帮助孩子们去提升各方面的综合实践能力。
0: 相比普通暑托班，孤独症儿童暑托专班在硬件和师资上要求更高，教室经局部改造，增设软包、围栏、限位器等防护措施，并配备康复器具，人员按1:1配比，涵盖特教老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并联动华东师范大学，每期招募6名具备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
5: 跟我的专业对口，也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也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爱心。
6: 我们也请了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对这些孤独症儿童进行特殊的照护。我们从他们的上课环境，包括他们的午间就餐以及休息，以及各类活动安排，都通过了我们相关部门的审查审核。
2: 此前受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部分群众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正值暑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当地团委在横州马岭中学、横州二中2个安置点开设了爱心托管班，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
0: 在广西横州马岭中学安置点，志愿者们将一间临时教室进行了改造，孩子们的绘画作品、 DIY 魔术气球挂满墙面，温馨的环境成为孩子们舒缓情绪、结伴玩耍的专属空间。驻点社工带领孩子们围坐一圈，开展彩虹伞协作游戏、面具手绘创作等趣味活动。
7: 做箱包，还有在那一场脑筋急转弯，我特别开心，我很喜欢这些活动。
0: 爱心托管班内图书绘本、益智玩具、手工耗材、科普教具一应俱全，孩子们可自由取用。对书包、文具在洪水中损毁的孩子，驻点社工为他们送上装有文具、风扇、水壶等物品的爱心包。安置点不少家长白天需要回家清理房屋，孩子们在托管班里有人照看，让他们觉得很安心。
8: 跟大哥哥来玩的，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也有伴玩，就不用我们家长操心。我们就可以回家搞房子。
0: 这里的孩子们大多经历了洪涝险情，托管班的志愿者们精心设计了趣味游戏、手工创作等特色课程，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医务人员讲解灾后饮水安全、蚊虫防护知识，针对情绪低落的孩子，还安排有心理疏导经验的志愿者1:1陪伴。在无人机科普课上，老师结合无人机救灾投送物资的真实案例，介绍无人机种类、结构及飞行原理，带领孩子体验模拟飞行，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9: 这些孩子们就特别需要陪伴，需要有人跟他们一起玩。我们会先问大家能玩什么游戏，我们再去做设计。现在对他们来说，能够陪伴他们，让他们觉得开心、觉得放松、觉得我不孤独，就是一种很大的疗愈。
0: 据介绍，首批安置点爱心托管班落地广西横州后，后续将结合汛情变化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逐步拓展至防城港、青州、贵港等地。托管服务分为应急安置和长期过渡2个阶段，为青少年提供心理疏解、学业助力、兴趣引导、生活指导等陪伴服务。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了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且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且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的11点，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了4名巴勒斯坦人，并且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
2: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一是拆毁在塔尔镇冲突中被以方指控袭击以色列定居者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二是在冲突相关巴勒斯坦村镇展开强力军事行动，包括收缴武器和吊销当地居民的工作许可证。三是向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部队。四是在相关路段实施以巴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五是加速推进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农场和前哨站的合法化和建设。
1: 当地时间24号的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的一处工业区发生了大面积的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储存仓库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现场火势24号的深夜，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将会彻底调查火灾的原因。

0: 1986年7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被发现。40年来，古蜀文明的密码不断破译。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正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苑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通过剖析祭祀坑形制与埋藏特征，更新了祭祀坑性质的学术认知。最新青铜器溯源研究也证实，三星堆文明不仅具备本土铸铜能力，还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紧密的文化交流。
1: 三星堆袁家苑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八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这个袁家苑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
2: 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以坑体为核心，对祭祀坑形制、埋藏规律等开展整体分析。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保存完好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了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燎烧的可能。
1: 根据我们的研究呢，认为 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然后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然后呢，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个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0: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大型空心铜立人铜尊碎裂严重，小型实心铜人像、玉珠却保存完好。专家认为，这种选择性损毁是建筑倒塌瞬间挤压坠落碰撞导致，并非人为砸毁。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苑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的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
1: 我们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 然后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呢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0: 古蜀都城迭代脉络愈发清晰，青铜器溯源研究也借助科技手段取得了新成果。科研团队以青铜器内部残留的铸造泥芯为溯源依据，泥芯取自铸造地本土粘土，是判断器物产地的核心标志。通过分析其矿物成分，可以精准锁定青铜器的铸造产地。
3: 面具、神树这一类的器物的，它的地质背景和我们三星堆本地的 河沙的资源非常的接近，暗示了它可能是在三星堆本地或者在附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生产的尊垒的这样的器物，它的生产地或者叫铸造地，可能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三星堆它的生产地来源是非常非常多元复杂的，那么也进一步显示了三星堆这样一个文明，它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兼容并蓄的文明。
0: 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中，遗址共计出土象牙600余根，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象牙是古蜀县。

0: 祭祀仪式中的高等级礼器，这批距今3000余年的古象牙埋藏年代久远，长期保存难题备受文博界与公众的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专属于象牙的库房正式建成投用。近日，首批出土象牙开启了移库工作。总台记者独家跟拍记录象牙搬家全流程，揭秘古象牙的科学守护之路。
1: 三星堆出土的除了惊艳的青铜器外，还有大量的象牙，它们都去哪儿了？我现在就来到了其中的一间象牙库房，这里的温度只有50摄氏度，相对湿度90%。3个库房内储存了600余根象牙，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进行一次日常的保养和监测工作。
2: 我们会定期的来更换上面的保湿的棉巾纸，会经过高温高压的一个灭菌消杀，然后浸湿了之后贴敷在上面，外面再包裹保鲜膜，防止水分的蒸发。另一个是我们要对它的微生物的病害情况进行一个日常监测，处理消杀。
3: 为何要对这批古象牙开展严苛的保湿养护工作呢？
2: 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呢，它是从潮湿环境下出土的保水象牙，含水率都在
0: 40%左右。如果不再低温高湿的环境下保存，就跟我们那个豆腐块一样，非常容易造成这个象牙的开裂、断层和糟朽。这座保存象牙的冷藏库自2021年投用，为象牙文物提供了基础的存储环境。但是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空间局限、不易日常维护等问题也逐渐凸显。为了实现象牙文物精细化管护， 2026年投用了全新的象牙专用恒温恒湿库房。近日，首批出土的象牙开启了移库工作，记者也跟随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记录象牙搬家的全过程。
4: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在40分钟左右才能完成一根象牙的一个操作环节。
0: 运输象牙的储藏箱也是量身定制的，密闭性极好，箱体内部的温度和湿度都可以在外部的显示器上实时展示。接下来，象牙就开启了从老馆库房出库到新馆库房
1: 入库的旅程，不到30分钟，第一批10余根出土于3号坑的象牙抵达了他们的新家。来到新馆的象牙库房，空间更加的开阔，象牙们不再密集摆放。我们可以看到文物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方便工作人员进行拿取，同时还新增了防尘遮光帘。
2: 拉下来之后，就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于象牙的影响。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这个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4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这个移库。
1: 象牙在库房当中安稳存放，离不开日常保养。
0: 而如果想要其达到展陈标准，则需要来到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实验室，对其进行加固处理。这边我们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的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的视野。
5: 从发掘出土到安稳存放，再到走出库房与公众见面，三星堆古象牙的守护要跨越重重科学关卡。近年来，多家文博机构联合攻关，在加固工艺、效果评估等方面取得系列新进展，为常态化展陈扫清了技术障碍。
6: 三星堆出土的古象牙由于长期埋藏在高湿土壤环境，内部孔隙被水填满，质地极度松散。一旦离开原环境，微小的温湿度变化就会让它快速失水、开裂剥落，常规保护手段很难奏效。过去业内多认为，数千年水土侵蚀后，象牙内的有机质早已流失殆尽，这也是加固保护难有突破的关键。 但研究团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出土的古象牙大致分为3类：火烧发黑的、铜锈浸染发绿的，以及原生土黄色的。不同埋藏环境使它们的内部保存状态有所差异。顺着这一线索，四川大学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团队对3类样本做了精细检查。

0: 测。
1: 在黑色和绿色象牙中，通过不同的检测手段，发现了象牙所具有的胶原蛋白的特征组织结构。
0: 这意味着，在最严酷的埋藏环境里，象牙的生命骨架并没有完全消失，残存的有机质为后续加固脱水保护提供了可行的基础。据此，文保团队调整思路，分场景开展加固试验。
2: 酒精置换，把象牙里面水置换出来。第二步的话，就是用高级醇再把这个酒精提布的这些置换出来，然后是把象牙的里面的这些孔隙啊、孔洞啊、裂隙那些就给它填充住，然后在里面形成了一个网状的一个支撑的一个结构。
0: 面对含水率超过20%、结构更脆弱的整根大型骨象牙，分布置换操作受到限制。为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发出新型溶胶保护材料，通过自然渗透、常温干燥，让材料自行慢慢渗入，悄无声息地把水分置换出来。整个过程中，象牙不受扰动，不成外力。
2: 脱水加固出来的这个象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保持了它原有的这个外观的整体的稳定，而且呢，表面的这种细节也都表现得非常那个清晰。象牙的一些细节呢，也能够得到一个展现。将来我们拿到这个博物馆进行展示的话，那么我们的观众就可以更真实的去了解古人对象牙的整个处理的一个状态的流程，它可以进行一个空间的一个想象。
0: 从挖掘现场应急保护，到库房储存监测，再到实验室加固工艺探索，一条完整的守护链条已初步形成。为科学评判加固成效，四川大学团队还构建了多维度的加固效果评价体系，
1: 选择了表观形貌、重量、填充效果、抑菌性能、加固强度和环境稳定性6个方面9个指标。我们做文物保护就是作为文物的医生，最终呢是想希望能够实现在博物馆展藏环境条件下能够更长时间的把它给保存下去。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阅读生活。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正式更名，军国主义将触及太空。借海外军演多次武器实射，专守防卫早已名存实亡。削减民生，大规模增税，防卫预算却14连增。日本为何透支国力也要扩军拓武？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将为您深度解析。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今天10点，其中心距离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9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夜至明早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的相关情况。
1: 好的，安琪，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是由菲律宾以东洋面的一个热带扰动发展而来。那它随着强度不断的增强，在24号的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报呢，它将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我国沿海登陆。那么也就是来看台风红霞从生成到登陆，那么历时也就是大概2天的时间，可以说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那台风红霞正在向我国的沿海靠。

0: 那么随着它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域，那么伴随着这个比较充沛的水汽，还有海温的比较高，那它的强度也在不断的加强。那现在已经是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加强为强台风级吗？以及它最新它到哪儿了？它的路径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周冠博来给我们做一个最新的介绍。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红霞最新的一个情况。这张展示的是今天上午十点钟它的一个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红霞较它生成初期的这个卫星云图呢，是明显的环流结构紧实且完整。上午十点呢，它是位于汕尾的东南方向295公里的这个南海东北部洋面上。那过去的24小时呢，它虽然是经过了这个菲律宾群岛受到这个地形的影响呢，但是它依然是强度达到了一个快速增强的一个等级。那刚才也说到了，它外围的一个云系呢已经开始影响我们这个华南沿海地区。那今天早晨呢，在广东、福建沿海以及这个台湾岛呢，都出现了这个平均风7级以上，极大风在11级以上。那这个东沙群岛附近的这个观测浪高呢也达到了2.4米。那红霞的结构这个特点呢是非常显著的。首先它的移速特别快，然后增长也是很快的。后期呢，它登陆之后在我国的内陆维持时间也会较长，极端风雨强。那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报结论呢是今天上午10时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预计呢，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继续增强，并逐渐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时的级别呢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那最大的可能性呢，我们考虑是在广东的汕尾，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以台风级别登陆。那登陆以后呢，它会继续深入我国的内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点呢，主要是它登陆的强度是否会达到强台风级。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它登陆到陆上以后的这个维持时间。那未来风雨影响呢，是未来的24小时在广东的东部沿海、珠江口附近的这个以及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的这个风力呢，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附近经过的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是14到16级。降雨情况呢，就是在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然后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都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的东南部、福建南部沿海有局地会有这个大暴雨，广东的东南部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形，主要是受这个广东北部这种横向的这种山脉的一个走势呢，它这个地形的增幅作用可能会造成极端的这个面降雨量会特别的强。那它登陆之后呢，受它这个远距离水汽的一个西南季风的一个输送，也会给我们的内陆地区带来大范围的一个降雨情况。那这个面雨量呢，过程雨量就是未来的25到27日，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这个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150到300毫米，局地是超过在400到450毫米的，它单点的最大降雨量可以达到500到600毫米。那么我们现在正值这个暑假期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红霞12号红霞带来的这个极端风雨的影响，及时的规划好我们的出行计划，也要及时关注我们中央气象台以及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台风预警信息。也要做好，不要到这个强降雨引发的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低洼地区进行活动。以上就是红霞的最新报道。
0: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我们也在中央气象台了解到，目前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我国沿海不断的靠近。那么随着登陆时间的临近呢，那登陆地点也会越来越明确，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的关注。那除了关注登陆地点以外，刚才我们的首席也介绍到了，在它登陆之后，那它的残余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有一个结合，继续北上，给内陆地区带来风雨影响，像是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相关的地区也是要做好防范工作。那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2: 好的，有关于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关注。感谢露露给我们发回的报道。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加强为台风级。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针对广东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红色警报。

0: 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国家海洋预报台同时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至明天中午，福建漳州到广东汕头沿海将出现3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揭阳到惠州沿海将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深圳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风红霞逼近粤东沿海，记者从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获悉，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粤东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刘润泽正在广东汕头，我们来看一下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的广澳后江乡镇渔港，那可以看到呢，现在汕头呢逐渐下起了小雨。今天上午，汕头市即将进入台风红霞的七级风圈，那我们在岸边最大的感受就是海浪越来越大。目前渔港里近400艘渔船呢均已回港停泊，渔港的渔船渔民、渔排养殖人员以及海洋牧场人员呢是均已上岸。当地渔港渔船呢是均采用头尾双缆多点进行固定。上午的时候，当地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船只抛锚情况又进行了检查。这几天，海事部门对在港施工船、无动力船等重点船舶进行全面排查，海警部门也同步排查海上风电平台的防风情况，提醒做好人员装备安全。那目前呢，汕头全市5900多艘渔船已经在港，262名渔排养殖人员和70名海洋牧场人员已上岸，海上风电施工平台89人已撤离。那目前呢，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呢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汕头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截至24日的19时，汕头全市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呢也将于今天下午16时关停，汕头全市学校停止校内活动。截至昨晚10时，汕头全市共转移人员2483人，其中危险区域270人。
0: 受红霞影响，预计24号至27号，广西局地将出现强降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广西海事局从昨天18时起启动防台风4级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沿海防城港、钦州、北海海事局对在港的1246艘船舶进行防台提醒和校应，北部湾船舶交管中心对49艘原计划经琼州海峡北上船舶进行重点管控，防止离港。在北海，当地红潮江水库已从21号18时起预腾库容，为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做好准备。截至昨天23时，广西全区共有40个渡口因高水位停航停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

0: 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方面称，这艘商船至少四次试图突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警告无效后向其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击伤的第二艘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为止已有12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沙特民防部门今天一度发布安全警报，提醒红海沿岸盐布港的居民注意安全。目前警报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此前通报称，沙特24号晚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也报道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如果冲突持续，前几天的国际油价连续飙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0: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1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科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 APEC 数字周，今天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办。
3: 系列活动的主题为数据促进增长，聚焦数据合作与发展，举办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围绕相关生产性服务业议题，举办 APEC 数据与人工智能促进产业发展专题研讨会。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世界500强企业、科研机构等领域代表参会。
4: 数据促进增长是全方位的，体现在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业态培育、数字贸易增长等多个方面，需要各经济体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探索。
3: 据了解，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将持续至29号，还将举办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系列主题参访，场景化展示数字中国建设的最新成果。
1: 今天是暑运的第25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24号，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34亿人次。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今天上午，国铁乌鲁木齐局暑运期间的第15趟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开出。
3: 今天上午8点多，由933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慢慢启动，驶离乌鲁木齐站。在接下来的12天内，乘坐这趟旅游专列的游客将纵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纳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余处著名景区，整个行程近4000公里。
5: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深度体验，希望慢下来、住下来、融进去。今年暑运我们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不但数量比去年多，而且今年暑运的第15列相比去年提前了10天。
3: 据介绍，这趟新东方快车编挂有酒吧车、餐车、厨房车以及旅客乘坐车厢，车厢内设有2人包厢、4人包厢等，同步设有独立卫浴， 另外，家庭连通房的增设，让亲子出行或家庭结伴游的游客既能享受相聚的温馨，又能拥有

0: 有独立的空间。在线路设计上，这趟旅游专列采用南北疆大环线方式，既可以饱览北疆喀纳斯的湖光山色，也可以领略南疆喀什的人文底蕴。列车运行时刻编排上采取昼游夜行模式，旅客白天下车游览，夜间上车休息，可最大限度减少旅途奔波。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56趟，累计接待游客1.7万余人。
1: 很多人都知道，位于天山西部的伊犁河谷是新疆草原森林面积最大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辽阔的河谷草原深处还深藏着一座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八卦城——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暑期去哪儿？今天我们就去那里看一看。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你好，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吧。
2: 好的，安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特克斯县的南侧。那想要了解这座小城的独特之处呢，就一定要从空中和地面两种不同的视角来感受。我先带大家来从高空俯瞰一下。那看上去呢，整个县城啊就像一个巨大的罗盘铺展在大地上，非常的壮观。那它以县城中心的太极坛为圆心，向外有8条主街啊笔直的放射延伸，从1环8街到4环64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布局，将自然与人文完美的结合起来，也形成了新疆最具特色的人文地标。那如果我们的视角再往下一些呢，就会感受到这8条主街啊，其实各有不同。像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就在这个县城正南方的离街，这里也是当地最具烟火气、最热闹的一条小街。它的长度呢，大约有1700米，两旁呢有100多户当地居民居住的院落。那随着这几年这里的旅游热度越来越高，那90%的居民都把自家的院落改造成了民宿、店铺以及咖啡店等等。那整个小街呢，看起来既有浓郁的民俗风情，又有热闹时尚的现代气息。我带大家进去看一家，你看像这一家呢，就是其中一个民宿的咖啡厅。那一进来呢，就感觉特别的漂亮。像这个房顶上这些非常好看的丝绸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的爱德莱丝绸，色彩艳丽啊，也被称为流动的彩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呢是还原了哈萨克族毡房内部的一些布置，有挂饰，有花毡，看上去呢也非常的好看。那很多人都知道，毡房呢是哈萨克族牧民在草原上流动的家，不管他们的迁徙之路有多远，停留的时间或长或短，牧民都会把自己的毡房布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那在这儿呈现出来呢，不仅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个牧民的生活，也传递了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热爱。那如果我们继续穿行在这个小街里啊，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当地居民生活的印记。比如说我们看这边的这种蓝色啊，叫做伊犁蓝，它是伊犁河谷独有的一种庭院装饰的颜色。那几乎每家每户的院落里呢，它都会有这样这个颜色的元素。比如说像这边我们来看，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彩门，那它就是在这种伊犁蓝的底色上雕绘了当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一些非常传统的吉祥纹饰，看起来呢也非常的好看。那我还有一个小细节想给大家呈现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你看它像不像一个门框呢？但其实啊，它并不是门，而是当地牧民在给马定马掌时用的一个马架。那用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马固定在这个马架上，然后在它的马掌上钉上马蹄上钉上这个铁掌，这样呢它在奔跑或者行进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把这个马蹄磨破了。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整个小街上还有很多这个当地群众生产时的一些印记。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做养殖的马厩和牛圈都画成了墙绘，这个农耕的用的这种木犁呢也做成了装饰，来还原大家最真实的生活。可以说在这个小街上啊，不同民族的审美美学以及现代与传统朴素的融合呢，都会在不经意间与大家

0: 不期而遇。那其实这个小城啊，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别看它的道路特别多，但是呢没有一个红绿灯，所有的车辆啊都要通过分布在大大小小各个路口的17个转盘来实现路路畅通、有序行进。那很多自驾到这里来的游客呢，也非常乐意感受一下这种独特的驾车体验。那这两天全国很多地方都迎来了高温天气，但是这座小城海拔1200米，最高的温度呢只有29度，非常的适宜，非常的舒适。那如果您到了这儿呢，不仅能够在各个街区去品尝当地的美食，来动手体验一下这个非遗的文创，还能够感受到难得的夏日清凉。那这两天我们在这儿也了解到了一组数据，在这个人口不足15万人的小县城里啊，光酒店就开了100多家，民宿呢有将近1200家，3.5万人都在从事旅游或者是与旅游相关的行业。从今年的6月初到现在呢，当地的旅游接待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万人，可以说发展改变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而我们在这里体现的就是小城正在给我们讲述这样的故事。安琪，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依托独一无二的八卦城建布局，还融合了爱德莱丝绸还有哈萨克毡房这样浓郁的民俗文化，当地的人文风情可以说是遍布街巷了。感谢崔宁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暑期还能去哪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每年的6到8月，吉林长白山的平均气温在18.8摄氏度左右，吸引了众多寻凉而来的游客。眼下当地不仅主景区客流持续走高，藏在山脚下的小众景点峡谷浮石林人气呢也是持续攀升。那里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避暑玩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亚平，让他带着我们清凉一下。亚平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景区当中一处可以喝茶歇脚的地方。那在城市的茶室当中啊，如果像这样围炉煮茶，要靠空调来降温。但是在这里，游客们就置身在原始森林当中，海拔有1200多米。此刻山风徐徐，溪水潺潺，凉意正扑面而来，体感温度啊要比市区低5到6摄氏度。那现场呢，已经有很多的游客围坐在林间的木桌，品一杯茶，耳旁是鸟叫虫鸣，时不时还可以看到小松鼠出来觅食，非常惬意。这煮茶的水更有来头，顺着饮水的装置啊，我们可以找到一处泉眼，水质呢是可以饮用的天然矿泉。当地人称这里为冰水泉，因为全年它恒温达到了6.5摄氏度左右。那现在呢，我们就把手伸进引流而来的泉水当中，瞬间啊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刺骨的凉意，就像冰箱当中的冰镇水一样。喝一杯冷水泉的这个冷泡茶，那可以说啊这个暑意也是瞬间全无。那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泉浴是严禁明火的，统一配备了电煮器具来保障这里的生态安全。除了这种慢节奏的度假体验，如果大家想动起来玩水纳凉，景区也设置了一条大概3公里左右的溯溪徒步线路，整条线路呢地势比较平缓，溪水最深啊没过小腿，那全程走下来大概是2.5小时左右。头顶之上有百年红松和白桦树层层遮光，脚下踩着清凉的溪水，周身呢又都是负氧离子，山林的体验感十足。其实无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处茶歇区，还是整条溯溪徒步的线路，都处在峡谷浮石林这样的一条地貌环境当中。这里呢原本是一条长5000多米、40米深的天然大山谷。800多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滚烫的火山岩浆把整个峡谷填满。随着雨水的冲刷，松软的火山石灰被流水带走，坚硬的火山石柱留存至今，就造就了现在罕见的浮石林峡谷地貌。那我们在现场呢，也可以随手的捡到一些小石头，非常独特。您看，别看这一块石头个头比较大，但是拿上去，手感是比较轻的。火山岩浆喷发的过程当中啊，气体是膨胀的，那等冷却之后呢，这些石头内部就会出现一些蜂窝状的孔洞，把它丢在水里，看它可以马上浮上来，当地人称它为浮石或者蜂窝石。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向导也会边走边给大家讲解，让大家游山玩水之余能够了解长白山的地质故事，清凉休闲又能 研学科普与

0: 一体。我们了解到，现在景区呢，一共是配备了10名持证的专职的户外向导，他们既是游客出行的安全员，也是介绍地质故事的讲解员，同时也是生态的保洁员。我们现在所在的峡谷浮石林景区，距离整个长白山北景区的山门仅6公里左右。那两地也是形成了一体化的游览方案。当游客从北坡下山，就可以自驾或者乘坐接驳车直接来到这儿，购买北景区的联票，溯溪徒步的项目也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优惠折扣。那让游客在一天当中既可以打卡名山，同时呢又能来到山林当中纳凉，不断丰富自己的出游路线。凭借着峡谷浮石林和冰水泉的避暑资源呢，景区每年接待游客量超10万人次，这里的就业岗位也向周边的乡镇倾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就业。源源不断的避暑客流，也让这里的其他景区景点，包括这些民宿特色的餐饮店以及户外装备的租赁店门店的生意也持续的升温。可以说啊，如今这处呢已经成为了吉林省避暑路线当中一处优质的清凉打卡点，也在不断完善长白山全域避暑产品的业态。好的，主持人。
1: 当地把纳凉休闲和地质科普融为一体，把这个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了民生红利。感谢阿平带我们探寻了长白山脚下的清凉秘境。夏天出行有着多样化的选择，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自然风光之外，我国还有着众多极具历史人文价值的古道故道，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休闲徒步的重要线路。那么在盛夏时节，不少地方持续高温，地处关山深处的甘肃天水张家川县，一条从中原地区进入甘肃的千年古道，正在成为人们避暑加徒步的打卡点，一些户外爱好者专程赶来徒步。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张家川县和陕西陇县交界处的老爷岭，也是关陇古道的咽喉所在。关指关中，而陇指的是陇右，所以关陇古道指的便是从陕西的关中地区进入甘肃的道路，是丝绸之路南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便已经修建，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份全景地图就清晰地展现出了张家川县是丝绸之路南大道翻越关山之后的第一站。那关陇古道到了张家川之后，就会分为3条主干道，分别是北线、中线和南线。而北线和南线目前的部分段落已经融入到了关山大景区的自驾线路当中，游客们可以驾车进行游览。而我们今天要走的这段路则位于中线之内，起点是老爷岭，终点是马路镇，全长大约7000米左右，徒步时间需要3到4个小时。从老爷岭沿坡道下行大约4公里，这段路就是关陇古道上保存最完好的遗址之一。大家看我脚下这段路面，长约100米，宽约3米，足以容纳一辆大型的商旅马车通行。而依次排开的这些石块呢，它们整体也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我们如果蹲下来仔细看，就会发现路的外侧高，内侧低，这是因为整条古道是沿河而建，而为了防止河水持续的冲刷破坏石基呢，古人们便在沿河的这一侧堆砌了石块来抬高它的路基，从而达到加固的效果。我们是沿着溪流一路向下，那河水在这里冲刷出了不少平缓的台地，而古道便串联起了这些台地，蜿蜒向前。当年秦始皇西巡玄奘到西天取经走的都是这条路。距离徒步线路不远的摩崖石刻也记载了东汉时期官民整修古道的史实。平民发咸阳，募集陇山头，唐代诗人岑参赴西部地区任职，走的也是这条路。我们再往下行走一段距离，在这样一大片平整的草甸当中，有很多散落的巨型石块，它们表面平整。据当地文史学者介绍，这与我们刚刚经过的古道路面的石材特征一致，且位置位于古道途经的河谷下游，这证明着它们曾经也是古道的一部分。同时，关陇古道在历史上曾多次因战乱和自然灾害中断，部分路段被毁后废弃。翻越关山，户外爱好者们呢走到这里也不妨坐下来休息休息，欣赏一下周边的美景。
3: 像这边的这个石基什么的，这个都已经是几千年的，之前原来都是古道，所以我就想来这边看一下。
4: 西安那边最近比较热，听说这边天气比较凉爽，景色又特别好，比想象中还要再好一些。
2: 哦，之前有来过吗？还是
4: 没有？第一次。
2: 第一次来。
5: 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觉得怎么样？
5: 很好玩。
2: 抵达徒步线路的终点马路

0: 镇，在这里不仅能住民宿，还能够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山野菜、炸油圈、张家川特色的红花牛牛肉。需要注意的是，建议大家在出行前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和景区通告。当地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灌龙古道的部分段落所在的位置是林区和河谷地带，降雨和预警期间禁止一切野外徒步露营活动。
1: 稍后新闻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9: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肖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肖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利益，对所在单位超标准发放农机补贴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目无法纪，利用担任一把手的职权大肆插手工程项目，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补贴申领、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肖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肖杰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顾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顾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接受宴请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在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搞权色交易，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款项拨付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顾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顾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韩松严

0: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韩松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出行服务，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纵容默许亲属，违规取酬，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毫无纪法底线，将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韩松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韩松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看一组救援现场。前几天，上海市杨浦区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一辆汽车被困在积水中。五位00后骑手合力帮助车主及家属成功脱离了险境。左台记者最近采访到了当天参与救援的骑手，并回顾了事情的经过。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遭遇突发极端强降雨，五角场观测站累计雨量达212.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超104.5毫米，部分道路、小区及公共场所出现短时严重积水。当天在五角场某商场避雨的五位骑手，忽然看见一辆黑色小汽车在半米多深的积水中熄火，无法动弹。司机慌忙打出双闪，并呼叫救援。在水位越来越高的危急关头，众骑手冒着暴雨冲到车前，花了十多分钟合力把车辆推向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确认人车安全后，骑手们就默默离开了现场。
3: 当时也没多想啊，我看他就是不动了嘛，他那个车轱辘都已经淹没了，想着有危险嘛，就是过去帮他一下嘛。
4: 公司第二天的时候给站点的五位骑手颁发了那个先锋骑手的证书，包括制作了荣誉锦旗，然后还有一些现金的奖励。
0: 近日，在福建宁德市附近海域，一名男子驾驶简易泡沫筏出海垂钓，被困海上。当地海警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开展搜寻，最终在七星列岛北侧约2海里处发现了被困男子。救援人员向该男子抛下救生圈，并用绳索将泡沫筏固定，随后将男子转移至救援船，护送其安全上岸。据了解，这名男子独自乘坐自制简易泡沫筏出海垂钓，因风浪增大、潮流加剧，泡沫筏失控漂离安全区域。海警部门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沿海海况复杂多变，广大市民游客应远离海边及危险区域。近日，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画面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极危物种搞灵猫野外活动的影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在这段影像中，搞灵猫身形灵动，肩部标志性的八字黑斑清晰醒目，背部还有四道规整的黑色横纹。据了解，该物种昼伏夜出，生性机敏警惕，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
6: 搞灵猫又名混斑雷猫、八卦猫，国内野生种群数量稀少，对栖息环境要求严苛，高度依赖原生完整、人为干扰极低的热带山地。长流可以连，野外目击也影像记录历来十分稀少。

0: 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近几年监测到众多野生动物活动踪迹，除稿灵猫外，红外相机还捕捉到豹猫、黑熊、短尾猴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影像。
1: 不久前，在江西资溪县发现的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经过当地精心救治与康复养护，昨天顺利放归自然。
0: 7月13号，资溪县九龙湖区域的群众在日常活动中发现一只受伤的野生鸟类蜷缩在湖边草丛中，这只鸟精神萎靡，无法正常飞行。当地群众第一时间向林业部门上报了这一情况。接到求助后，林业局野保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过鉴别确认这只鸟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工作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检查。经过伤口消毒、简易防护等紧急处理，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将其安全转运至江西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受对症治疗和精细化康复养护。经过救治，这只海南鹇的外伤完全愈合，体能逐步恢复，达到野外放生标准。7月24号，在资溪县九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将其放归自然。
2: 那么现在它的体能和各项指标均达到了野外放生的要求，那么经评估，我们选择在资溪放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12点44分，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遥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成为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该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庞大遗产区，五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年代最早的10至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青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也就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三大超级供给区，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瓷石、瓷土和窑柴。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瓷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长达1.5公里左右的这个沟壑呀，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明清时期由古人开凿这个矿石的过程当中呢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迹，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同时，您还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崖壁上，现在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开凿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4: 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深山最新探明的长达10公里矿脉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与高岭瓷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瓷土与瓷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形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6: 一镇四区，
2: 构成了

0: 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胡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系遗产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1: 所有的矿石与木柴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0: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3: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2: 来关注近期美国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男子事件。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在车内发现了几个小袋子，怀疑装有毒品。萨尔加多被枪杀后，当地民众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3: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

0: 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是水和左岸。

0: 乐享一下。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多预警齐发，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夜或明晨登陆，将携强风雨影响广东、福建等地。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要求酒店独家合作，要求酒店强制给予全网最低价，携程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没51.79亿元。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威胁提升打击强度。日本政府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新设机构凸显右翼扩张与军国化企图。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这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3: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

0: 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2: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实体经济。
3: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1至6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上午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
2: 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受其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响应至2级。此外，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
2: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接台风，公众要加强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1: 台风红霞已经逐步加强，将给广东等地区带来大风降雨。
2: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天全天暂停营运。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今天下午4点起，南澳大桥实行封桥。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广东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停运。现在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加大对港口、锚地的巡查加固，海洋牧场、鱼排网箱、风电平台上的作业人员上岸避险。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县有5000多亩海上鲍鱼养殖网箱，海上作业人员密集。昨天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在铜陵镇后井码头，养殖户们正将一筐筐成品鲍鱼抢收上岸，赶在台风来临前运到市场销售，尽量减少损失。昨天傍晚6点，广西海事局启动防台4级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广西共有40个渡口、62艘渡船因高水位停航停渡。
1: 为防御台风红霞，澳门昨晚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外港及荡载往返深圳蛇口、澳门荡载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今天全天停航。
2: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下午发布3号强风信号，香港幼儿园和部分学校今天午后停课。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千年摇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

0: 公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十至十九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十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3: 今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
2: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
4: 二期项目有哪些突破呢？在技术上又有哪些创新呢？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我 现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区的现场。那这里啊，在这两天也是刚刚完成了主体土建施工的一个阶段。那可以看到，二期发射区它是紧邻着大海的，距离一期呢是有两三公里的。

0: 距离，可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名副其实的滨海航天发射场。相较于一期的一个发射区，二期的发射区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布局的一个不同的。那首先第一点呀，就是我们在经过前期反复的一个核算以及验证的情况下，在保证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由传统的这个一个工位配四个避雷塔，现在缩减至一个工位三个避雷塔。那第二个呢，变化就是发射工位的变化。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好像和大家印象当中的发射工位是不是很不一样啊？那其实因为二期这个发射工位它的测发模式是相对简单的，所以不需要建设比较高的这个发射塔架，那只需建一个大概离地两米多高的一个发射台就可以了。二期两个发射工位也是继续沿用了一期二号工位的一个三屏的测发模式，它呢就包括了水平的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这个三屏模式。这个三屏模式呢也可以大大的缩短火箭周转的一个整个的周期。那同时呢，这两个工位啊继续沿用了通用型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个工位它可以发射不同型号的火箭。那么接下来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呀就全面进入了设备的安装以及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了。建成后呢，发射场将形成两期四工位的发射格局，年发射能力啊有望突破60次。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绿证价格指数是反映我国绿证价格变动的体温计，它能够系统连续地呈现我国绿证市场价格波动方向与变动幅度。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日前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机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今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与上年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的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4: 此外，伊朗在伊拉克北部阿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
1: 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4: 伊朗卫生部24号表示，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伊朗军方表示，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

0: 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
2: 他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将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2: 这次会晤将是双方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根据以媒的报道，由于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为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1: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担忧。
2: 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
0: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爱国者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爱国者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美媒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份订单反映出美军武器库存紧张，国内武器供应链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间传出多次爆炸声。
2: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晚对荷台达发动了多轮空袭，空袭的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
1: 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此次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后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沙特民防部门今天一度发布安全警报，提醒红海沿岸盐布港的居民注意安全，目前警报已解除。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3: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4: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市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先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

0: 城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今年上半年财报，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为实现降本目标，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自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西班牙多地山火也仍在持续，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
7: 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贮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0: 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途中这些海域风力强劲，同时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5度。银川22到35度，兰州20到36度，榆林21到31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5到38度，南充28到40度，乐山26到39度。泸州26到39度，宜宾26到39度，昭通16到29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20到28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1度，安庆27到36度。襄阳27到35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阴，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转小雨，东南风6级左右。南海东北部中雨，风力增大到10到11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白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

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0: 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正式更名，军国主义将触及太空。借海外军演多次武器实射，专守防卫早已名存实亡。削减民生，大规模增税，防卫预算却14连增。日本为何透支国力也要扩军拓武？本期军情时间到，将为您深度解析。
1: 山海之间，情理之选，中华酒。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前不久，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法案，将航空自卫队正式变更为了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步设立专职太空作战的宇宙作战集团。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驱逐舰还在环太平洋军演中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对外军事扩张必然意味着军费增长，实际上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是14连增了。本期节目我们就来逐一的拆解近期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具体动向。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
1: 近期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将沿用了72年的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其实宇宙作战集团的成立早有端倪，2020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就成立了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2026财年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后，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此前已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很可能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对此，我国防部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十倍，作战兵力扩张30多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0: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72年来第一次更名改成了航空宇宙自卫队，另外还新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想请教一下张先生，日本现在把手伸向太空究竟是什么样的意图？
2: 日本自卫队认为呢，太空作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域，在未来包括在现代的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冲突，天际平台可以进行卫星导航，可以进行通信，也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它要下一步呢，要大力的发展天基系统，为它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呢进行保驾护航。
0: 宇宙作战集团究竟会发展什么样的作战能力，会给周边国家带来怎样的威胁呢？
2: 目前它宣称的宇宙作战集团主要用来进行侦察监视，用来预警，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前些年日本正在发展一些进攻性的天基的力量。但比如说在2025年，日本的防卫大臣宣称日本已经在干扰其他国家的卫星技术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这种干扰卫星的技术就是一种软杀伤的技术，可以对对方的通信卫星进行干扰，甚至有可能啊发展一定的这种激光武器去干扰对方的天基的侦察平台。其次呢，它现在也在发展一些航宙机、航宙母舰，它号称未来来清除太空中的空间碎片，但实际上呢，这些相关的技术完全可以用来在太空中这个打击对方的近地轨道的卫星。那么它的反卫能力会进一步的提高，下一步它的宇宙作战集团成立之后呢，可以为它的这种反卫星能力提供情报支撑。
0: 我们看到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回应说，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地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再一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了赤裸裸的现实威胁。您怎么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回应？
2: 我觉得这一回应呢，深刻揭示了日本现在发展它的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么外界呢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相关国家呢要在它的一些重要的武器发展的一些关键的元器件材料上，要避免向它提供能够让它实现武器大幅度扩充性能的这样的两用的材料、两用的物项。 限制它的武器装备的发展。那么如果说未来作战，那么日本敢于向其他国家发射导弹，那么其他国家就要有这种更强的反击能力，同时呢，在必要的时候，相关国家要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合作交流，共同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
0: 天上在扩军，海上也在磨刀。太平洋方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导弹驱逐舰在多国联合军演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借演习练进攻作战，日本这么做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1: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把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新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SH-60 海鹰直升机向朱诺号发射了美制地狱火导弹，东岳号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最终迅鲸号潜艇发射重型鱼雷将朱诺号彻底击沉。近年来，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2023年，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依托无人机目标指引，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毕克罗福特武器测试场发射了12式岸基反舰导弹。在2025年的护身军刀演习中，日本进一步扩大规模，陆上自卫队相继发射了12式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

0: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戏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一枚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一枚拖靶。此举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标志性事件。
1: 今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请教一下张先生，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在哪里？
2: 他在吕宋岛实弹试射88式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有非常强烈的战略指向，有明确的战术背景。在菲律宾吕宋岛试射导弹，它的一个明确的战术背景就是要封锁巴士海峡。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海军包括空军进出西太平洋往往是通过公共海峡和巴士海峡。那么如果说未来他把他的反舰导弹部队部署到了菲律宾，特别是部署到了吕宋岛，目的就是为了封锁未来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通道，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1: 再来看看本月初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这次演习当中，日本一次性就亮出了像空地导弹啊、反舰导弹以及包括重型鱼雷，这些都是进攻性武器啊。您怎么看他在演习当中所使用的这些装备武器？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从世界范围来看，潜艇都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进攻性的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打击对方的水面的战舰，也可以这个破坏对方的水上的交通线，封锁对方的航道，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也是在为下一步他有可能在西太平洋进行封锁作战进行演练。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这些年日本频频跑到海外，借着各种演习的机会搞实弹射击，究竟是什么意图？
2: 我觉得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就是要提高他参演部队的军事训练水平，作战水平。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要释放这样一个信号，他和一些所谓的盟友国家之间的军事互信。实际上这个演习呢，就有点像一个人在镇上开一个饭馆，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这个捧个场，但是也可能有狐朋狗友来蹭个饭，但是更多的呢，我觉得是花个钱来吃个饭。如果说你的相关演习的主办方或者参与方这个时候振臂一呼要求大家去这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我想呢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国家不在线去跟着去了，但是大多数国家呢擦擦嘴就各回各家。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1: 我们仔细看日本在这些演习当中究竟在练什么，因为我也注意到在环太军演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它不仅仅是打实弹，它还和加拿大皇家海军进行了补给演练，这又说明了什么？
2: 通过和这些国家的合作，让这些国家首先在外交、舆论、政治上对日本进行再军事化表示支持，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摇旗呐喊，当然最终的目的呢，还试图在未来可能的作战中呢，和这些国家进行联合作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如果说要和加拿大包括其他的北约国家联合作战，这个距离将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加拿大，想向这个西太平洋投送军力，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日本自卫队打着维护地区安全的名义参与各种多国联合演习，把进攻性武器都试了个遍，却说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可能危及航行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7月2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四艘舰艇在冲绳鸟岛西南海域航行，还通报称中国舰艇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机枪射击训练，并称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但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不得不承认，中方相关活动并未违反国际规则。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绳鸟礁属于岩礁，无权划定专属经济区。中国海军在公海进行常态化训练，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稳定地区局势的正当行动，也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形成震慑。

0: 近年来，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导致日本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近5年增幅约60%。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止传统军费规模疯狂膨胀，日本在无人作战、智能化军备领域的突破速度，同样值得高度警惕。2026财年，日本用于构建盾牌无人作战体系的专项经费已达到1001亿日元。为了填补巨大的资金黑洞，高市内阁不仅计划大规模增税，更是不顾民众抗议，将手伸向了国民的保命钱。执政党内部已达成共识，计划削减高达40,000亿日元的医疗费用，并重新审视养老金与生活保障标准。尽管有70,000多名日本民众联名抗议，超60%受访者反对增税扩军，但日本右翼政客扩张军备的意图并未收敛。
1: 日本一边通报中方舰艇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内搞射击训练，另一方面呢又承认中方没有违反国际规则。那日本的这一通操作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2: 我觉得首先是要渲染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为他进行军事扩张找借口，因为他进行军事扩张受到国内的质疑，包括周边国家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要制造一定的舆论氛围。其次呢，我觉得他也是在固化他的非法的海洋主张。近些年呢，他一直把通知鸟礁包装成一个岛屿，为此呢主张大约40,000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但实际上我们知道，通知鸟礁啊是一个礁，所以呢日本不能为通知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所以当这个主张被质问的时候，他就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主张。我觉得呢，他也是为了退一步，保留其他岛屿的相关的主张。
1: 说到日本的军事扩张，我们就看看它的防卫预算已经是14年增了，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更是高达90,000亿日元啊，又是创下了新高。那钱从哪里来呢？我看到有消息说高市内阁正在计划要大规模的增税，他就不在乎民意吗？
2: 我想他肯定是担心反对的情绪，所以呢他往往会在舆论上通过一些手段去裹挟民意。那比如说他每年出版的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呢就是为了他发展军力，可以说创造这种舆论氛围。白皮书呢几乎每年都会把周边国家渲染成重大的威胁。我们试想，一个国家把周边国家都视为威胁，到底是这个国家有问题还是他的周边国家有问题？所以呢通过不断的渲染这种威胁来这个激化民间的这种危机感，为他发展军力扫清这样的障碍。同时呢民间的这种反应，民意的反应，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最近我们注意到，根据日本国内的一些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已经开始下降，这说明呢高市早苗的一些举动正在被反噬。
1: 从长远来看，日本现在这样一意孤行扩张军力可能会埋下哪些隐患？
2: 首先我们谈到他如果进一步的扩展军力，大力的增加他的防御预算，会挤占民生的资源。另外呢，如果说下一步他的军力发展起来，妄图主动的挑衅、主动的攻击周边国家，可以说是以卵击石。他的潜艇力量目前来看呢，只有柴电潜艇，没有核潜艇。那么柴电潜艇和核潜艇对抗，就像步兵和骑兵对抗。如果说下一步他配合其他大国进行大国竞争，那必然会引火烧身。他想甘为其他国家的棋子，最后必然会成为弃子。
1: 谁在维护和平，谁在破坏稳定，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日本扩军拓武的动态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就来看看本周网友都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3: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近日，美国空军宣布成功使用 YFQ-44A 无人战斗机首次完成空对空导弹的实弹射击。测试中，无人战斗机发射空空导弹，成功击中了虚拟的数字靶机。网友提问说，用实弹击中虚拟的数字靶机，这是什么意思？很厉害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宋兴之。
4: 美军 YFQ-44A 它呢确实完成了战位发射导弹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它瞄的那个目标

0: 是假的，导弹并没有真实的撞击或者爆炸摧毁目标。怎么判定打没打着呢？是地面根据它的各种条件算法，它去判定命中还是没命中，这个就比较虚了。那么这一次实弹打虚拟靶命中这样一个实验，它验证了无人机的飞控软件和 AI 空战软件，就是你拦截目标，飞向目标前置点，向目标前置点发射导弹，这一套软件它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它可以顺利完成。第二个呢，它验证了无人机发射空空导弹的时候不会损伤自己，但是它和实战比它差了三点。第一，这个目标是地面站喂给无人机的。第二个呢，就是它没办法验证自己的导弹的飞行跟踪截获。第三个呢，就是它没有任何实战条件下的干扰，对方的摆脱、欺骗，这样一些对抗用作都没有，比不了真实的打靶。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有消息称美国正在和韩国就部署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进行私下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如果韩国境内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将做出对等回应。网友提问说，俄罗斯为什么对韩国部署低风这么紧张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
2: 低风系统是纯粹的进攻性武器，搭载战斧5巡航导弹，射程在2000公里左右，还有标准6多用途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首先呢，俄罗斯整个远东的工业区、能源管线、港口、驻军都将落入到美军的常规火力覆盖圈，包括海参崴太平洋舰队的母港、远东大型空军基地、哈巴罗夫斯克、萨哈林岛等核心战略设施。这样一来呢，俄罗斯原来非常安全的战略大后方现在就变成了前线对峙区域。目前俄罗斯在西部已经面临着巨大的防空反导压力了，如果它的东部再有中导威胁，那本来就很紧张的防空资源就会进一步的被稀释。最后如果允许低风进入韩国，那其他国家有可能跟进，比如说日本，还有东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所以俄罗斯呢，它必须要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强硬，从而防止出现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1: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的报道，印度近期一次性服役了三艘自主建造的舰艇，分别是护卫舰、大型勘测船和潜水反潜舰，还有一艘导弹护卫舰也计划在今年的八月服役。网友提问说，印度的造舰速度怎么一下就上来了？它的造舰能力很强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杜纳吉里号呢，是所谓的印度神盾战舰，也是印度综合性能和防空能力最强的国产战舰之一。阿格赖号呢，是轻型反潜巡逻舰，主要执行近岸的反潜任务，综合性能一般。商绍达克号大型勘测船设计上比较保守，但增强了印度海军的情报搜集能力。客观来讲，最近这些年，印度造船厂生产军舰的能力是有所提升的，因为莫迪政府给印度海军提供了很多的经费，而且要求印度海军要多买国产战舰。但是呢，现在印度推动它海军主力战舰的国产化，是要面子不要里子，很多的战舰只能是建造舰体。那么舰载的核心的作战系统，比如说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舰载武器系统，甚至包括核心的动力系统，还是要从外面引进，这就导致啊这种技术方面啊没有办法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那么这种国产化也是有水分的。那么现在来看呢，造舰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是和真正的工业强国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和差距。
1: 谢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张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

0: 文明。
1: 今明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一摄氏度。

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新闻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中午12时，台风红霞的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45公里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6号早晨，可能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稍后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红霞的消息。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主要涉及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携程全面进行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说，当天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夜至明早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

0: 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逼近粤东沿海，记者从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获悉，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九点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目前粤东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刘润泽从广东汕头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的广澳后江乡镇渔港，那可以看到呢，现在汕头呢逐渐下起了小雨。今天上午，汕头市即将进入台风红霞的七级风圈，那我们在岸边最大的感受就是海浪越来越大。目前渔港里近400艘渔船呢均已回港停泊，渔港的渔船渔民、渔排养殖人员以及海洋牧场人员呢是均已上岸，当地渔港渔船呢是均采用头尾双缆多点进行固定。上午的时候，当地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船只抛锚情况又进行了检查。这几天，海事部门对在港施工船、无动力船等重点船舶进行全面排查，海警部门也同步排查海上风电平台的防风情况，提醒做好人员装备安全。那目前呢，汕头全市5900多艘渔船已经在港，262名渔排养殖人员和70名海洋牧场人员已上岸，海上风电施工平台89人已撤离。那目前呢，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呢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示为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汕头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截至24日的19时，汕头全市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呢也将于今天下午16时关停，汕头全市学校停止校内活动。截至昨晚10时，汕头全市共转移人员2483人，其中危险区域270人。
0: 为防御台风红霞，澳门昨晚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外港及荡载往返深圳蛇口、澳门荡载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今天全线停航。香港天文台预计在今天下午发布3号强风信号，香港幼儿园和部分学校今天午后停课。那么，台风来袭时有哪些安全要点？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一起来了解。
2: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

0: 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这些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经难以维系。
0: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精确制导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当地时间2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爱国者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爱国者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爱国者2型拦截弹采用传统的破片杀伤技术，拦截高度约15至20公里，而爱国者3型拦截弹则采用碰撞杀伤技术，精度更高，升级后拦截高度可达30至40公里。美媒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份订单反映出美军武器库存紧张，国内武器供应链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消息。红霞正在向广东沿海不断靠近，位于广东汕尾的红海湾遮浪渔港已经进入了台风的7级风圈。目前当地情况如何，又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遮浪渔港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一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您提到的遮浪渔港。那么在我身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现场，我手指的就是在这个防浪堤外围海礁处，大家可以看到不断的有白色的海浪在扑打着礁石。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看到现在海浪已经浪高，我们目测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刚刚 刚刚跟气象部门了解到，随着我们所在的这个遮浪渔港进入七级风圈呢，现场的风力已经持续风力达到了七级，那么阵风呢有的已经突破了八级。那么随着台风红霞的进一步靠近，应该说这里的风浪还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么重点关注的就是我所在的渔港现在准备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大家注意到，其实就在我身后有一条长长的各种石块和水泥筑起的防浪堤，那么防浪堤保护的

0: 这片平静的水域呢，其实以往就是遮浪渔港所在的地方。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现在渔港里边几乎没有一条船在这里停放，那是因为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当地已经印发了紧急通知，所有的渔船都已经回港避风。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在的这个遮浪街道啊，它一共有将近1000艘的各类的渔船。现在呢，有一部分大型渔船呢是前往了附近的条件更好的避风港，还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镜头摇过来，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渔船呢是在昨天下午就通过吊车的方式把这些渔船给脱离了水面，给吊到了岸上。他们说这样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是防止在台风来的时候这些渔船相互碰撞，那么还有一点呢，会防止特别大的浪涌来的时候会可能导致走锚，有一些渔船呢可能因此就会飘走，给渔民造成损失。所以现在把渔船给脱离水面带到岸上来，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防风的措施。那与此同时呢，在现场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渔港呢，原先也是一条非常热闹的一个商业街，主要是一个海鲜一条街。那么随着台风的靠近呢，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中午1点的时候，我们所在的汕尾市是将2级的防风应急响应给提升到了1级，现在全市在今天下午1点是启动了1级的防风应急响应。所以我们注意到现在就在渔港对面的这一排海边的这些商铺啊，现在可以说都是大门紧闭，而且呢很多商铺也是做了一些防范的措施。比如说离我们最近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原来有一个卷闸门所在的这样一个渔货市场，现在不仅是卷闸门紧闭，那么前面呢还用这个钢管进行了这样的严密的防护。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看到旁边还有这样的民宿酒店，他们在这个玻璃门上也都贴上了这样的米字的这样的胶带，来做到这样的一个防风的措施。那与此同时，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有消防车，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也有消防员在现场驻守。我们了解到目前汕头消防全市呢一共是有60多辆车，260多位消防员都在全力备战。那有一些消防员呢就直接前置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海边，那么去进行这样的前置的备勤，一旦要有一些强风雨的影响，那么有救援需要的话，他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那么另外我们还要通过现场的这样的风浪的画面要特别提示大家，那么台风红霞呢跟其他的台风相比啊，特别是跟上上周末登陆的这个巴威相比呢，它的个头是比较小的，它的核心风圈也就是风雨最强的十级风圈呢，大概目前的面积啊只有广州市区的大小。那么这就会导致现在外围的风雨，因为它的结构不对称，外围风雨上岸之后，它的风雨可能是时强时弱，但是它的核心风圈因为非常的紧凑，那么一旦核心风圈靠近的话，风雨会突然的增强。所以我们要提示今天那么在广东沿海的朋友，特别是粤东一带的朋友，那一定要注意防范风雨的突然增强，及时做好防范措施。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一波。
1: 红霞正在逼近，我们看到当地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防范措施。那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大暑过后，荷香渐浓，大江南北的荷花也陆续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赏荷从古至今都是一件夏日风雅趣事，在诗词与生活中，荷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花之君子。那古人赏荷都有哪些讲究？我们先通过 AI 短片一起去看一看。
3: 自古以来，荷花就是中国人钟爱的夏日风景，文人也留下了大量咏荷的诗篇。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赏荷的呢？古人赏荷讲究一个早字，清晨荷花初放，露珠未散，正是一日中赏荷的最佳时刻。文人常趁着晨光初起，感受荷花的清新生机。相比隔岸远望，古人更偏爱泛舟赏荷。船行碧波之上，人与荷花近在咫尺，花香、清风、桨声相伴，真正体会人在河中游，舟在画中行的雅趣。荷花绽放的时节，往往也是下雨最频繁的时候。雨落荷塘，花与水在同一季节中相映成景。若说什么时候的荷塘最有韵味，许多人都会选择雨后。古人赏荷不只是看花，更是在一池风雨之间感受自然的节律与诗意。赏到动情处便有了诗，赏到尽兴时便有了画。荷花不仅装点了盛夏，也成为中国文人寄托情怀的重要意象。千百年来，无数诗词书画因荷而生，也让赏荷成为中华

0: 传统生活美学的一部分。
1: 这几天，浙江杭州西湖的荷花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一到盛夏，这片夏日限定的荷塘美景就让不少市民和游客期待不已。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夏周。夏周，在西湖赏荷有什么讲究和特色吗？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杭州的夏日美景吧。
2: 好的，一博，欢迎大家来到杭州西湖。就像刚刚你所提到的，一到夏天啊，杭州人最惦记的事儿之一就是西湖的荷花到底什么时候开。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每年夏天西湖的第一朵荷花冒头的时候，话题热度一度会登上全城的热搜。说到目前的整个西湖区域有26个河区，共150亩。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赏荷的地方有曲院风荷、苏堤沿线等等，这些都是老面孔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带领大家来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现在呢，我是在孤山公园的北侧，大家来看看我的身后，整个湖湾都被荷花铺满了，这里是后孤山的河区。说到这个河区啊，是目前西湖荷花开的最集中的地方。更妙的是，今年夏天西湖的第一朵并蒂莲就藏在这儿。说到这片河区到底有哪些优势呢？第一个就是荷种，它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西湖的独有品种西湖红莲。我们来看看它的颜色，浓的跟抹了胭脂似的，而且花瓣呢开得特别的密，特别的饱满。而第二个优势就是跟别的河区相比啊，它种的特别的密，您不用划船，站在岸边就能够拍到风景大片。来到这儿呢，我也做了一番观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市民和游客在今年夏天特别流行的荷花取景框的方式，来看看到底能拍到什么样的大片。大家来看各式各样的荷花取景框，您站在岸边一伸手的距离，无论是哪个角度都特别的出片儿。刚刚大家透过这个荷花取景框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风景大片，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要特别温馨提醒大家，现在是午后的时间，阳光特别的明媚，光照强度特别的强，而我们的荷花呢，它有一个小小的脾性叫做朝开暮合，所以此刻你会发现我身后河区的荷花一部分的花瓣啊，已经悄悄的闭合了，要提醒大家赏荷要抓住黄金的窗口期，比如说清晨的6点到8点，记住一句话，早起的人儿有最美的荷花可以看。在这片河区呢，除了能够赏荷之外，你还能够和很多西湖的小可爱来一个偶遇。能够看见哪些呢？我旁边有一个展板，大家来看看，比如说你能遇见鸳鸯，能够遇见小 PT， 能够遇见白鹭。下面大家通过一段画面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西湖爱鸟志愿者在这个夏天所记录到的。有了这些西湖小生灵之后，我们的河区也多了一片生机与活力。刚刚呢，我们都是站在岸边远观大片的河区，如果说你想静静的细品荷花的话，我们再推荐西湖的另一个地方，钱王祠的精品莲荷展。在那儿能够看到哪些品种呢？比如说眼前您所看到的越王城，您看花虽小，但是精致的像工笔画一样，而且颜色也特别的稀奇。此外，在整个园区当中还有很多园林小品，包括别致的莲池，一步换景，别有一番韵味。说到杭州夏天最特别的味道还有什么，再推荐您去一个地方，在吴山脚下的大马弄。当西湖的荷花开放的时候，大马弄的荷花市集也开门迎客了。在那儿您可以买上一束荷花，淘上一把莲蓬。您瞧我手上拿的这一束啊，就是今天早上起个大早所淘到的。远观荷花，大家感受到了，其实最特别的角度，我觉得可能是近距离去赏荷。此刻呢，我的同事马腾就在西湖的一艘游船上，到底近观荷花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请马腾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下周观众朋友们想要在夏日赏荷，乘船游湖啊是绝佳的选择。此刻我就在一艘仿古画舫之中。那刚才下周带大家从岸边观赏了荷花，现在我带大家从湖中赏荷。通过我们的窗外望去，能够看到连片的荷花，绿色的荷叶在清风中摇曳着，还能看到粉嫩的荷花点缀其中，相映成趣。同时湖中赏荷风景更加的开阔，除了能够看到荷花，大家现在还能够看到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塔，还有西湖十景之首祖地春晓等。同时啊，大家也不仅仅只是可以乘坐仿古画舫，还能乘坐画面当中现在大家看到的手摇船等等，亲身的去体验游船的乐趣。那如果大家在这个夏日也想要乘船游湖呢，可以前往孤山路码头或岳王庙码头去乘船。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在乘船的过程当中不要把身子望向窗外。最后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亲身来到杭州泛游西湖，亲身去感受和看一看我们西湖的美丽荷花。好的，主播，我和夏周在现场看到的就是这样。
1: 嗯，谢谢二位，一个在岸上看花，一个在水中荡舟哈，一个带我们看了西湖红莲的美丽，一个带我们感受了画中游的浪漫。杭州的夏天真是太美了。除了到湖边赏荷，不少人也选择到博物馆寻找关于荷花的影子。在河南博物院，一件粉彩荷花慈禧杯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也传递着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
0: 暑期以来，河南博物院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在展厅内，一件造型宛如盛放荷花的粉彩荷花慈禧杯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这件文物以盛开的荷花为造型，花瓣舒展，造型生动自然。杯身一侧的荷梗中空，随杯体弯曲向上，不仅起到了造型的作用，还有吸管的功能。杯中盛酒后，可以以荷梗为吸管啜饮，颇具雅趣。
4: 我们看到的这件荷花西杯，重要元素呢是在它的荷梗，因为它也是起到了饮酒时的吸管作用。您看呢，酒液通过荷梗吸入到口中，所以它的名字叫西杯。古人呢，将一朵荷花制成一件酒器，其实体现的不光是清代瓷器精湛的工艺，同时也是古人生活中的情趣以及小巧思。
0: 围绕这件兼具观赏性与趣味性的文物，河南博物院推出了陶瓷杯、冰箱贴、书签等系列文创产品。
5: 我们希望文创产品哈，既能还原文物本身的美感，也能增加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种互动体验。比如这款冰箱贴，它这个荷叶上的小青蛙，我们给它设计成可以这样活动的结构，它轻轻一拨就能跳动。这个陶瓷杯它是沿用了荷花西杯的整体造型和它这个吸管杯的饮用功能，让大家在日常的使用当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古人的设计巧思。
6: 我在展厅看到这款荷花西杯的时候感觉很有意思，瞬间能把我带到一种夏天的赏荷的氛围，所以就入手了一个，回去在喝茶的时候一边赏花啊一边品茶，也算是体验一把古人的乐趣。
1: 接下来的 AI 短片，让我们通过一组微观视角进一步鉴赏荷花。
0: 出淤泥而不染，这从来不只是文学比喻，更是荷花刻在基因里的生存绝技。荷叶的表面布满纳米级蜡质凸起，水珠滚落时顺带带走灰尘，这种字节的特性被称为荷叶效应，如今已经应用于字节涂料、防水面料等领域。莲藕的孔洞并非无用空心，而是一套连通的通气组织，能将空气从叶片输送到水下根茎，让荷花在淤泥中正常呼吸。莲子更拥有超长的寿命，在致密种皮的保护下，深埋千年的古莲子仍能成功发芽，重现生机。古人赏其清雅风骨，今人叹其方寸精妙。一朵荷花的冷知识是跨越时光的自然回响。
1: 眼下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这也使短途避暑游热度攀升。凭借凉爽气温和原生态山林风光，内蒙古呼和浩特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不少游客的热门避暑选择。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地处大青山腹地的国家森林公园，体验那里的夏日清凉。
7: 现在我们正在从呼和浩特市区前往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窗外的景色已经从城市的高楼变为连绵的青山。
8: 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大青山腹地，距离呼和浩特市区仅20多公里。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2.5%，峡谷山地高。

0: 高山草甸错落交织，白桦林与针叶林郁郁葱葱。由于海拔高、植被密，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造就了城市近郊的天然凉房。
1: 这条胜境徒步道大约6公里左右，海拔在1800米以上。那不断往上走，可以感受到是一阵阵的凉意也扑面而来。走到山顶，可以看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轮廓，在这里，城市和山景同框，尽收眼底。
2: 进来之后就明显感觉到空气挺清新的，
3: 凉快多了。
2: 去草原的话还需要带一个冲锋衣。
3: 今天我就穿了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2: 对，
0: 哈达门还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清凉玩法，迷雾森林里免费开放的鹿园，让游客可以近距离与梅花鹿互动。高山骑行公路将森林、草甸、山地串联在一起，山顶的云海秋千更是人气打卡点，坐上去就能直面整片山谷云海。
1: 每年的7到9月份是梅花鹿毛色和斑点最漂亮的时候，在迷雾森林，如果您手上拿着胡萝卜，那它就会走向您，跟您进行亲密的互动。
3: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我觉得这儿跟山东比特别的凉爽，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
0: 除了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夏季平均25度的凉爽气候，今年呼和浩特推出4条避暑精品线路。在哈苏海，游客可以乘船穿行芦苇荡，湖面上的风吹走一身暑气；在老牛湾，乘船穿行峡谷，两岸壁立千仞，山水相映；在大黑河文化乐园，周末的露营与篝火晚会人气十足。从山野吸氧到文博纳凉，从亲子露营到美食打卡，无论选择哪条线路，都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方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日本政府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6: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7: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8: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5: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9: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 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

0: 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贮存仓库发生了剧烈爆炸，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据埃塞克斯郡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将彻底调查火灾原因。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今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稍后请看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的通透展馆，如何让遗迹开口说话，一起感受全产业链申遗与遗址保护的中国经验。上海多地在市中心老旧居民区打造多样化生态空间，广场公园、小型植物园、孢子植物园、微小型生境花园，各类生物与人类和谐共生。小货车突发火情，路过的混凝土搅拌车驾驶员停车伸出援手协助灭火，搅拌车自带的供水系统帮了大忙。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中国江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再添一处世界遗产。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也再一次获得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在审议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总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1: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
5: 中国作为瓷艺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6、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4: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5: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4: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

0: 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1: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回填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2: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着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
0: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3: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3: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3: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轮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2: 景德镇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是物质遗存的空间，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情感的载体。这里的作坊行会与民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生态。在实地探访中，我们发现古代镇区的运转不仅有着严密的材料循环系统，其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至今仍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0: 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
4: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4: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那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 他们学习

0: 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它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1: 这里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些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地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那么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
2: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依托十至十九世纪积淀的深厚底蕴，将古代的建筑遗存、传统的制瓷技艺与现代的公众体验紧密结合。这片由御窑、民窑、古街巷和无数工匠组成的庞大聚落，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在人口密集、生态空间紧缺的城市，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采取多种针对性措施，探索生物多样性友好之路，让居民共享更易感知、更好融入的美好生态空间。在上海黄浦区，今年当地设置了首个综合性生物多样性监测点，都有哪些有趣的发现？我们一起去看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拍摄到的灰背鸫，穿了一个帽衫一样，从整个头到背是灰色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胖乎乎的，就说明在上海过冬过得非常的舒适。
6: 在上海的广场公园黄浦段，一台红外相机定格了这只灰背鸫的模样 ，AI 识别的准确率高达98.13%。灰背鸫生性胆小机敏，是候鸟，常规情况下不容易稳定观测到。但今年春末，本该已经北飞的季节，它却多次出现在上海市中心的这片绿地。
5: 四五月份的时候，红外相机拍到了三次，可能也是它比较喜欢这里吧。我们这个环境可能也达到了它想要的这个条件。
6: 婉转多变、清脆响亮，是雀鸲的鸣叫。低沉而浑厚的咕咕声很有标志性，是珠颈斑鸠。一连串响亮的笛音鸣叫是乌鸫。此前志愿者在这里人工记录到的鸟类共有11种。今年上海首个区级综合性生物多样性监测点在广场公园黄浦段正式启用，布设了声纹监测仪、红外相机、鸟类行为观测系统等智能设备，到目前已监测到20多种鸟类，还记录到了人耳不易识别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红隼的鸣叫声。
5: 像我们声纹设备的话，收集的数据呢已经超过20000条，现在声纹监测确定下来有21种这个鸟类，当然还有一些数据正在进一步的核实，总数可能还会有一些增加。
6: 公园还上线了生物多样性监测素览网络互动平台，市民扫码就能听鸟鸣、看红外影像、查物种信息。
7: 每天中午都过来的，你有没有听到那个鸟叫声？其实因为我们春夏秋冬都过来的嘛，就感觉最近那个鸟好像越来越多，叽叽喳喳的，就听得很开心。
8: 我们发现其实在公园里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鸟类在这里安家或者做一些停留，那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公园的规划、植物的选择上面会更多的去考虑鸟类以及其他生物生存的需要，让我们的生态环境不光是为人所用，也是为更多的动物能够更好的去使用这样的绿。
4: 不仅在广场公园，在黄浦区的一些街角、小区旁、马路边，到今年已建成大大小小20多个分别以海棠、玉兰、月季、紫藤等植物为主题的小型植物园。记者探访了其中位于威海路附近一座5000多平方米的孢子植物园。
9: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在叶片上长有这样的小叶片的植物，它叫猪牙枸杞蕨，特征就是它在叶片上直接胎生的小叶片，也是非常奇特的胎生现象。另外一种蕨类叫灵毛蕨，典型的孢子繁殖的叶子的反面，大家可以看到密密麻的一个孢点，等它孢子成熟之后，它就会爆裂出很多细小的孢子进行传播。
2: 这片区域是一处3条马路合围的三角地带，原本是全封闭的绿地，当地从上海植物园引种蕨类、苔藓等植物种群，配备一系列科普标识牌，将它打造成了以孢子植物为主题的开放性社区植物园。
9: 社区植

0: 植物园呢，是我们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可以称之为一个微型或小型的植物园。人类去亲近自然，同时自然也反馈给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孢子植物也是远古以来一直到现在的种类，在这样的林荫条件下，我们选用的这个蕨类作为我们的主打植物，也适合这样的生境。置身在这个绿地里面，就感觉我们回到了恐龙时代一样的，就是人非常的渺小，而自然界是这么的巨大。
1: 水杉、香樟、雪松在这里生长多年，它们浓密的树冠林荫下，近50种植物找到了各自的生存空间，有的与恐龙同时代，存续已有4亿年。居民可以随时走入这片家门口的植物园，近距离观察孢子植物的生长细节。记者了解到，2025年黄浦区完成了首次系统性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共鉴定出1532种生物，不少水生生物和陆生脊椎动物是在此前的传统调查中未曾发现的。
2: 通过这些观测数据呢，我们发现中心城区的生态价值呢，远比我们想的要高。我认为最核心的转变呢，是我们从服务人居的休闲转化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只要科学建设城市绿地，有适宜的栖息场所，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会越来越丰富的。
3: 除了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小型植物园，上海还结合老旧居民区的更新改造，在一些社区打造居民身边具有野生动物栖息地功能的微小型生境花园。仅长宁区截至目前就已经建成了30座风格各异的生境花园。
1: 黄鼬探头探脑，偶尔在池塘边喝水，赤腹松鼠叼着松果环顾四周寻找就餐地，珠颈斑鸠、灰喜鹊、棕头鸦雀，各种鸟类在小池塘边休憩、筑巢、饮水。在上海市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的红旭居民区，这些灵动的画面都被居民区生境花园里的红外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4: 生境花园其实生境与花园相融合，它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又有为人提供休憩地的功能。
1: 几年前，这里还是以老公房为主的红旭小区的一处闲置边角地，几乎成了垃圾堆场，如今却已经成为了居民身边的一片小森林，面积也从原本的400平方米左右扩展到现在约2500平方米，这也是上海市首个落地的社区生境花园。
4: 我们生境花园的三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叫人栖息的地方，第二块就是人和小生物互动的，就比如说我在这，我就可以观察到鸟，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秘境，秘境给到一个小生物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人不进的。像这里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叫本土植物的实验田，然后这里我们种了很多种的本土植物，我看看它什么样的植物适合，那么这边尝试了以后，我们就会移植到更多的生境花园里边去。
1: 采取社区共治的可持续模式，使用本土植物丰富植物群落，为城市野生动物提供辅助食物、水源或庇护所。小小的一方天地很快就成了小型野生动物的乐园。建设之初，这里记录到的鸟类只有4种，传粉昆虫只有3种。如今鸟类已增至26种，传粉昆虫扩至27种，还观测到了赤腹松鼠、黄鼬、东北刺猬等哺乳动物。
5: 小松鼠啊，这些黄鼠狼啊，产业就可见。我基本上一天这边要来2次，健身步道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6: 滑滑梯，还有一个人工的小池塘，里面有很多鱼、青蛙、小蝌蚪，还会有蜻蜓从旁边飞过，还新增了一个蹦床，这是我最喜欢来玩的地方。
4: 你像这里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或者甚至于大朋友都可以躺在这里，我们去感受这个自然。而这边呢，你看又是我们的小野生动物它的一个栖息地，是我们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
1: 目前长宁区的生境花园建设已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在已建成的30个生境花园中，乐怡生境花园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100家全球典型案例，浦东、普陀等区也陆续打造了一批类生境花园，上海正在用制度与实践探索超大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3: 7月22号，在江苏丰县一道路上，一辆小货车突发火情，途经此处的混凝土搅拌车驾驶员立即停车施救，在周围热心群众的帮助下，小货车明火被扑灭。
7: 当天，这辆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装载的货物起火，司机发现后立即停车。这时，驾驶混凝土搅拌车路过的司机赵飞也发现了险情，第一时间报警并伸出援手灭火。
8: 管着车了。
7: 赵飞操作车辆自带的供水系统，持续对准起火部位喷水。随后，其他路过此地的驾驶员也赶来帮忙，一起灭火。最终在消防人员赶来前，明火被扑灭。
9: 我们搅拌车上都有水罐，我就赶紧停下车帮忙灭火，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搭把手的事情。
7: 消防部门也提醒驾驶员出车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随车配备灭火器材，遇到道路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
3: 7月20号，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一名男子登山途中不慎失足坠崖受伤，被困崖壁，处境危急。接周边群众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民间救援队伍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7: 事发时，该男子在古交饺子崖区域登山，不慎坠落悬崖。男子高声呼救，附近垂钓群众听到后立即报警，消防、公安、救援队伍随即抵达现场搜救。现场夜间能见度低，山林植被茂密，救援人员使用无人机空中搜寻，同时还分多个小组进行地面搜救。次日凌晨1点左右，救援人员找到男子遗落的随身物品，判定其坠落在落差约45米的崖壁中段，随即通过绳索下降到男子身旁。经现场检查，男子腿部骨折，全身多处擦伤。
10: 我们在对现场地形初步研判后，决定使用卷筒担架将其向断崖下方转移，同时联系水库的船只进行接应。
7: 救援人员将受伤男子固定在救援担架上，沿崖壁缓慢下放至水面，再通过船只转运上岸。凌晨5点左右，这名男子被送至安全区域，由120医护人员送医救治。目前他还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10: 该男子私自进入未开发的山区，开展户外活动，何以遇险？好在有热心市民发现及时，我们将其成功救出。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和户外爱好者，一定要在正规景区开展登山徒步活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南海北部的大到区浪区会快速减弱消散，随后南海海域还会有一个浪区生成。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中午到明天上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同时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广东揭阳到惠州沿海将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漳州到广东汕头沿海将出现3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深圳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汕头海域有狂浪，温州、福州、厦门海域是中浪，深圳海域有大浪，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长岛、连岛、生思烈岛是轻浪，钓鱼岛有中浪，湄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湄洲岛是轻浪。
1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3: 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为四级。

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

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今天的十三点，台风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2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会商调度，研判部署台风红霞发展及防范应对情况。我们的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此刻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国荣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好的，黄峰，那么此时此刻呀，我是在北京的国家应急指挥总部。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呀，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也是针对于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组织了最新一轮的这个会商调度。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会商调度显示啊，红霞呢将会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凌晨呢登陆在广东沿海附近。那么具体这个登陆的范围呢，目前是锁定在了香港到广东的陆丰一带。那么登陆级别呢是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一个级别。那么国家防总也是在昨天针对于广东和福建两省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那么应急管理部呢也在昨天针对于这两个省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那么后续呢也会根据这个台风的发展变化呢调整这个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和地质灾害的响应。那么具体红霞目前的一个点位以及当地所做的这个各项的防汛的措施怎么样，我们来结合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通过这张全国卫星云图分布能看到，目前红霞呢是在东沙群岛的这个附近。那么它现在的这个风速和风力呢是33米每秒，目前呢是一个12级台风的一个量级。那么它的这个移动的方向呢是向我国东南沿海的这个偏西偏北的方向，以1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靠近。它目前7级风圈的半径呢是达到了200到280公里每小时那个的范围。那么受到这个台风登陆的影响啊，未来三天呀，广东福建沿海呢可能会出现14到15级的一个大风，而广东和江西部分地区呢这个降雨具有极端性，包括像是广东东部北部还有江西的南部呢，这个累计的雨量能够达到200到300毫米，最大的点位的这个雨量能够达到600毫米。我们来再结合我右边的这个实时监控的画面来感受一下现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具体点位上的一个风雨的情况。首先上面这两张图呢是位于广东汕尾市的两个沿海的画面，我们能看到哈，现在呢这个受到这个强风暴雨的影响，现在高点位的这个监控已经是一个不稳定在晃动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部分点位上的这个镜头呢也已经被风雨打得有点模糊不清了。那么下面的这两张点位呢是位于福建的这个漳州市的一个河道的一个

0: 监控的画面，我们能看到现在除了少数的车辆以外呢，路面上已经是几乎没有行人存在了。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会商的一个重点的内容之一，就是要针对于这些薄弱的点位还有风险的点位呢，要采取一些人员转移，包括停工、停产、停课的一个措施。那么会商特别提到了像是这种这个山洪地质灾害呀、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城市内涝，这些是眼下要重点防范的地方，要加密雨情和水情的这个测报，重点检查像是溢洪道呀、闸门呀，还有备用的电源以及下游的行洪河道等等，来确保他们的运行正常、泄洪通畅。此外呢，还要加强对于像是化工和矿山这些高危行业的这个防汛防风的检查。而在公众的出行方面呢，今天的这个会商也特别提醒公众在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免去到像是广告牌呀、玻璃幕墙还有空调外机这种易坠落物的地方啊。那么相关部门呢，也要加强对于行道树包括这个塔吊等这种易倒伏物的这个加固和除险，来避免它意外伤人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除了这个红霞的情况，今天的调度会上也特别提到了北方地区的这个降雨的情况。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在未来三天啊，像是华北、黄淮还有东北一带呢，还会有这种不间断的这个降雨的情况出现。公众呢，在出行的时候特别要关注到暴雨对于城市的交通以及户外运动的一个影响。好的，黄峰，那么我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唐国荣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台风红霞逼近粤东沿海，记者从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获悉，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9点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具有移动速度快、登陆强度较强、降水范围广的特点，受其影响，广东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广东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3: 那么考虑粤东、珠三角的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1: 台风红霞目前正向广东沿海靠近，广东汕尾的红海湾此时已经是风大浪急。现场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4: 好的，黄峰，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通过镜头，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比着我们一个小时之前的连线呢，现在不仅是风越来越大了，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片海滨浴场可以看到哈，现在我们周边的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普遍都达到了2米左右。那么更靠近外海的区域，我们来手指的方向镜头给一下远处的礁石呢，我们刚注意到在一些海浪的拍打之下，有的这个海浪冲上来之后大概会有3米左右的高度。那么要知道，现在只是红霞在向我们靠近的过程中，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呢，红霞现在正距离汕尾东南方向大概是210公里左右。那么现在虽然它还没有靠近我们，但是它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的出现了。那么根据预报，国家海洋预报台呢，在今天呢是发布了海浪的红色预警。随着红霞的逐步的逼近，我们所在的这片粤东的近海的海域的海浪最高可能达到6.5米，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此时此刻在海边的朋友，一定要立即远离海边进行避险。要特别说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其实是在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就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整个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包括景区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些细节。首先在我手指的方向，那在消防车的旁边有一棵大树，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呢，大家注意到现在这棵大树上的叶子已经都没有了，他们实际上是提前对上面的树叶进行了清理，来防止大风之下导致整棵树木的倒伏。与此同时还看一个细节，在我们对面有一排的这样的一个铁皮房， 那么铁皮房的外侧原本是有一排的这样的护栏的，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当地的工作人员也紧急把这些护栏全部都给拆掉了，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又一个白色的这样的铁杆，那这也是为了防止台风来袭之后会给这里的铁皮房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那这里要重点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汕尾市啊，在今天中午升级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同时全市启动了一级的防风应急响应之后，现在全市呢正在陆续的采取捂停的措施。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当地的教育机构已经要求今天早上8点半所有的教育机构要停止线下活动，也就是大家不能够再进行人员密集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停业停工包括停产停运这些措施呢，都将在今天下午3点前落实到位，也就意味着今天下午3点之后，所有的商铺要进行关闭，包括一些网约车、出租车也会逐步的暂停运营，以此来应对这次的强台风。那么最后还要特别的告诉大家，这次台风的特点啊，就是在于它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呢移动速度非常快，而且能量还非常强。那么目前呢，台风虽然说还在南海海面上，但是它的强度还在不断的增强，那么甚至还有台风眼在逐渐构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这就意味着它的强度在逐步的增强。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虽然说它的核心的影响范围，也就是实际风圈并不大，只有广州市区的大小，但是那么台风前进路线的右侧，也就是在台风登陆点东北方向的整个粤东区域，特别指我们现在所处的汕尾，包括到潮汕一带，都将处于台风的危险半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什么意思？因为它的北侧就是副高，它而台风是一个低压，那么气压的梯度力差别越大，那么风就会越强，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汕尾，包括潮汕地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都将会经历这样的强风雨的影响。特别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根据目前的预报分析，极有可能是明天凌晨到早上台风红霞的登陆地之一，那所以呢，这里有可能会降下特大暴雨。那么它东北侧的潮汕一带呢，还有可能受到这种列车效应的影响，不断的有海上的云团影响，那么这里也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降雨。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请大家看一段画面，是我们刚刚从我们所在的这个红海湾的消防大队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哪怕是消防机构这样的单位，在应对此次台风的时候，都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不管是玻璃还是他们的玻璃门，不仅是用这样的一些竹杆进行了二次的加固，包括用一些防水的沙袋进行了一些下面的密封处理、防水处理。那包括所有的窗户也都贴上了米字形的胶带。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随着今天傍晚开始，那么红霞的靠近之后，我们所在的汕尾的风雨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到时候可能会达到风力达到10级左右，也就意味着到时候很多的沿海迎风的这些建筑都可能受到强风的影响。我们也通过这段画面提醒大家，大家可以按照消防的这样的步骤来做好家里的门窗的防范工作。我们也会在现场随时发挥最新的报道。黄涛，
1: 我是黄峰。好，腾飞，你们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刚才呢，我们是关注了广东方面应对台风红霞的情况，而随着台风红霞的逐步逼近，福建省东山县迅速进入了防台风战备状态。东山县人民武装部紧急集结民兵应急力量，组成多支巡逻巡查队伍，全力防御台风红霞。
5: 东山县铜陵镇南门湾是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也是民宿和商户聚集区。为确保游客和商户安全，7月25号上午，东山县民兵联合城管队员组成巡逻队，在南门湾开展拉网式巡逻巡查，劝离沙滩礁石等危险地带的游客，引导群众远离海岸线。同时，巡查队协助沿街商户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帮助商户拆卸户外帐篷，督促商户关停户外设施。
6: 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5: 目前东山全县民兵应急分队实行24小时全天候备勤，各项防御台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台风红霞来袭将对交通出行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黄峰，随着台风红霞临近登陆，交通运输部已经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了台风二级防御响应。那么随着天气预警的变化，交通运输部还会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的等级。那么这一轮的天气变化会给公路出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从昨天晚上6点截至今天中午12点，因降雨，黑龙江、河南、湖南3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因台

0: 台风，广东境内13条高速公路的主线封闭管控。那么接下来就请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相关重点高速部分路段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带，画面中是 S14 汕站高速揭阳段、 G15 沈海高速漳州段，目前能看出来部分路段已经开始降雨，那镜头上还有一些水汽，路面也较为湿滑，但雨势暂时不大，车辆通行还算正常，路网整体平稳。我们再来看看降水量同步增大的东北地区部分重点高速路段，画面中是 G11 鹤大高速鸡西段，能看出目前是明显的阴云密布的状态，然后是 S16 一星高速鸡西段的星凯湖收费站已经有明显的降雨，G4513奈营高速盘锦段此刻天气也较为阴沉，路面车流较少，但通行正常。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部将严格落实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强化应急力量预置。看完公路，我们来看铁路。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预计今天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都将停运，江西、福建两省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也将停运。具体停运的车次信息，大家可以通过1236查询。各地的铁路部门也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含当日可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我们最后来看水上出行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惠州港核心水域，随着台风红霞趋近，惠州海事局已经于昨天晚上6点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辖区16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22艘施工船舶全部转移至安全锚地，风电平台、南海油气平台等海上作业人员已安全撤离超5000人。惠州港所有水上施工作业、海上航线已全面暂停。那海上生产活动基本清零，还想提醒各位，台风天气下尽可能待在安全地带防风。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带来的出行提示。
1: 好的，感谢孙继文给我们带来的出行提示。除了台风红霞将给广东、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之外呢，这个周末我国北方地区也将会出现以强对流天气形势为主的降雨，面广点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吉林、河南、江苏等地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其中黑龙江绥化、河南许昌、安徽合肥等局地大暴雨，黑龙江大庆局地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110.4毫米，吉林中西部、河南中北部、苏皖中部、四川东南部、云南北部等局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江苏盐城等局地11到13级。预计未来3天，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今天，华北南部、黄淮、江淮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河南中东部、江苏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接台风红霞，风强雨骤，公众需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同时，华南、江南等地的高温在台风的影响下会有所消退，获得短暂清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4: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

0: 九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申遗之初，景德镇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的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是降低了难度，但是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
2: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框架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2: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是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3: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年轻的手艺人在老房子里进行非遗创作，实现了功能性保护和传统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双赢。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
1: 庞大的瓷业生产不仅制造了畅销全球的商品，更直接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形态。围绕着大型窑厂，密布着作坊、零售店面，以及五湖四海工匠带来的行帮会馆。数百年间，倾倒的窑业废弃物不仅抬高了地面，更在其上自然生长出了以瓷为纽带的复合型街区。
4: 其实对遗址的这个阐释和展示标准，其实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啊，分成的这个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一开始的时候，去凭借这种天然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来去萌生了瓷业，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又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布局和聚落。
0: 如今漫步在古街巷中，这种历史的聚落形态依然鲜活。在那些利用极其有限的空间密集摆放着半成品泥坯的老作坊里，世代制瓷的工匠依然在熟练地使用古法工序，用细如发丝的笔触描绘着传统的纹样。
4: 你看这个三顾茅庐 和鬼谷子下山这样的图案呢把它结合起来，这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都还是非常

0: 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啊，就是通过申遗，一方面我们保护和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另外一方面它也让当今的景德镇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份宝贵的遗产能够去活态的传承和发扬好。很多来景德镇游客，特别是年轻人，他可以更多到这样的一个里弄作坊信步，他亲身的感受到零距离的接触到这些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甚至可以和工匠和作坊老板可以很随意的交流，带一件东西回家，并且这个带回去以后，这种记忆和对这件物品所关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1: 如何让遗产保护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镇区居民共荣共生？保护团队展现了超前的规划理念和智慧。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的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
2: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3: 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驻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4: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又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
3: 手工作坊与世界文化遗产比邻，对于这些传统工匠而言，不仅仅是获得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工作场所，更是获得了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佳平台。
4: 那么在我这个空间里，我可以让你从泥巴、绘画整个工艺知道元青花是怎么出来的。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3: 正是无数像这样的手艺人，为这片庞大而复杂的历史遗存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为了让纷至沓来的公众更好地读懂这处庞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德镇精心构建了从核心主展馆到45个遗产要素点的分级展示体系。未来，景德镇还将进一步统合全域的旅游导览系统，引导公众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走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感知和互动体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

0: 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24号晚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当地时间24号晚也对也门荷台达省发动了多轮空袭。报道称，空袭的目标包括荷台达港、荷台达市电信机构所属设施以及红海上的卡马兰岛。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表示，沙特对荷台达发动空袭是一次重大误判，胡塞武装将以升级回应升级，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南非储备银行，也就是南非央行，近日宣布维持基准回购利率在7%不变，这与此前市场预期的降息相悖。南非经济专家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国际油价飙升，造成南非物价急剧上涨，是本次南非央行利率决议的重要因素。
2: There has been a hope in the past year that interest rates.Together with inflation would carry on falling, and that would provide a lot of scope for increased income, disposable income, and increased spending. However, the rise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has put an end to such hopes. The main factor that is preventing the Reserve Bank from cutting interest rates is that inflation has picked up sharply in the last few months due to the rise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and the associated sharp increase in domestic fuel prices. And given that it's got an inflation target of 3% and the official inflation rate for June came in at 5%, there is no way that the Reserve Bank can afford to cut interest rates at present.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洗钱的方式愈发隐蔽，利用实物黄金交易规避资金追踪，洗白赃款成为了新型的套路。近日，在浙江温州瓯海区经营一家金店的夫妻俩敏锐识破了可疑交易，与警察联动，及时阻断一起以购买黄金为名的电信诈骗案件，为当事人邱女士止损近

0: 30万元。
1: 进店两分钟不到，开口就要购买300克黄金。在金店柜台前，这位豪爽的女顾客与店家拉着家常，谈吐从容，看不出异样，打算当场付款，一次性买下价值近30万元的金条。
2: 他说要300克，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1: 面对店主的询问，邱女士称购买黄金供家人使用。她表示，这批黄金由母亲购置，打造成饰品分给家中晚辈。这番说辞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交谈之中，店主却发现了一处反常细节。
2: 后来我看他手机上怎么有个小小的摄像头，我也说，我说你在拍什么？他说没有，就拿下来了。买三百克要登记哦，他也很淡定，身份证拿出来给我们登记了，再把这名字签了，那个电话号码留了哦。后来嘛，我就觉得他有一个摄像头，我就有一点点疑问，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了哦。现在也那个公安局也有过来，买大额的黄金要注意，现在诈骗很多。
0: 随后，金店的店主季女士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实名登记，期间呢多次提醒邱女士注意防范电信诈骗，但是邱女士却爱答不理，还反复的催促店家快些办。
3: 我感觉这个数额特别大，我最近买黄金被诈骗的比较多，你要小心的。他说我这个不会被诈骗的，自己用付款，他是比较大额，27万多，一次性他付不出来，他付了5万，钱付了5万以后，正好看到我手机里派出所发的那个消息，有没有客人在买300克的黄金，我就立刻报警了。
1: 实际上，就在当天下午，瓯海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就通过预警信息发现，一名市民疑似遭遇诈骗，正在被骗子操控，准备大额购买黄金。反诈中心立即启动联勤机制，联动派出所展开核查。
3: 我们跟民警联系以后呢，就跟客人讲啊，你这个大额的消费是要报备的。客人一听呢，这么麻烦，又要登记，又要报派出所，他说我不买了，我要去别处买，担心他这去别处还会被骗啊。我说退款可以，你稍等一下，我就稳住他，等民警过来。
1: 戴先生以退款需要时间为理由，成功的等到了民警到来。民警抵达现场后，店家当即为邱女士办理了退款流程，先前支付的5万元也悉数返还到邱女士的账户。
3: 如果这是诈骗啊，我们把它制止了，让客户减少损失，那是最好。我宁愿这个生意不做，少赚这个钱，客人不被骗，那也是一件好事。
1: 但是民警在对邱女士进行询问时，她却表现得情绪激动，坚称黄金是给孩子订婚用的，催促店家立刻办理退款后，想要尽快离开现场。
4: 她其实一开始说的用途是用于老人购买黄金使用，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让我们加深了对她的怀疑，怀疑她可能确实是被骗了。查看了她的银行卡记录，发现她有一个贷款30万的一个记录，她说自己公司有使用，当场联系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
1: 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民警突然发现了新情况，那就是邱女士的包里还有一部平板。在民警的再三要求下，邱女士答应打开平板。随后，一个聊天软件中，邱女士和一位所谓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的聊天记录引起了民警注意。
4: 这什么？这个你不要。
5: 期货。
4: 我跟你讲，这种就是骗人的。
5: 不是，我知。
4: 你在那确认清楚，你有没有前面给他转过钱？
5: 我没有。
4: 这种诈骗碰到过多少起了？
6: 那我们这派出所的有点问题。我看你过，你看又是要8%还骗我吧？
0: 尽管民警笃定地告诉邱女士她一定是遭遇了诈骗，但是邱女士依然对此半信半疑，来到派出所后也依然不肯透露实情。
4: 这个就是他跟你视频通话是吧？共享屏幕啊？
5: 这个只是让我给他操作，他没有说什么。
4: 那你的账户是什么？你登上去。
5: 我没有啊，他还没有给我。
4: 你自己账号，我们看到这个账号是你自己的，你说你自己账号密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阻，他终于愿意配合我们，并打开了那个涉诈网站。通过登录自己的账号，我们发现他在这个涉诈平台里面也跟客服进行一个聊天，客服要求他通过购买黄金，并且进行兑换的充值的操作。
1: 经过民警沟通，邱女士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在半个月前，她在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位网友。

0: 友，对方自称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有方法带他快速挣钱。在逐渐取得邱女士信任后，该网友以内幕消息为由诱导其投资，声称最高收益可达5%。被高额回报冲昏头脑的邱女士立即贷款30万元，按照要求准备购买黄金交付给对方。
1: 所幸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这个骗局就是典型的网络交友类诈骗和两金交付的洗钱模式的组合，让受害人交付黄金现金的方式，就是为了规避警方和银行对资金的追踪，这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洗白赃款的手段。
2: 那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对吧？如果说你30万拿过去以后，就肯定是被骗了。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民警详细拆解了骗子的套路，邱女士终于彻底醒悟，当场删除了相关软件和所谓的好友，并在民警的指导下及时还清了30万元贷款。次日，辖区民警专程前往该金店，为主动预警、及时止损的店家颁发反诈卫士荣誉证书。
1: 交易期货等投资项目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凡是通过发送网址、私人交友方式诱导投资的都是诈骗，诱导购买黄金、贵金属要求邮寄转交他人的都是典型的洗钱套路。经营珠宝、经营商户遇到大额购金、频繁看手机、催促快速交易等可疑情形的，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
4: 另外，近日山东德州市公安局临城分局的民警郑霞下班之后，在路边看到一位小吃摊的摊主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被对方索要银行卡密码，职业的敏感性让他发现对方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于是立即进行了劝阻。
5: 当晚20点半左右，德州市公安局临城分局请旨中心民警郑霞来到一个卖水饺的摊位前，准备给孩子买第二天的早饭。靠近后，郑霞发现对方正在打电话。
6: 我就听他给那打电话，对方说让他输密码，他就在屏幕上输密码。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然后他还不理我。我说你可不能输密码，你要输了密码，你的钱可能就被骗了。
5: 在郑霞的反复提醒下，李女士这才有了回应。李女士说，对方是某网购平台的客服，她正在与对方沟通网购理赔的事情。
6: 这个骑电动车的是我，这是卖水饺的大姐。这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是公安局，我是正常的商家，他不会让你给他输密码的。我看着应该是就是屏幕共享了，让我把他手机给关机了。
5: 李女士说，除了她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及密码泄露给对方外，她自己的微信也授权给对方登录，而且微信上绑定了她所有的银行卡。此时她的手机已经无法登录自己的微信了。担心李女士遭受资金损失，郑霞赶紧联系了反诈民警赶到现场。
7: 在第一时间，我们将她的屏幕共享软件删除卸载，之后我们了解到李女士的两张银行卡内共40余万元。随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将李女士的微信进行紧急冻结，将李女士的银行卡办理了紧急挂失。
5: 据民警了解，当天晚上李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快递公司的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说李女士的快递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了破损，让李女士联系平台客服申请3倍赔偿，随后给她发来了一个电话号码。
7: 拨通电话后，平台人员要求李女士下载一款进行售后登记的软件，李女士下载的该款软件实际上是一款屏幕共享软件。
5: 李女士说，对方以退还资金的名义登录了李女士的微信，之后称李女士的微信出现故障，又向她索要了银行卡号。
7: 对方声称李女士的银行卡内暂时无法打进钱去，对方又要求李女士将自己的账号、支付密码以短信的形式给她发过去。这时被我们的同事及时发现并制止。
5: 由于民警的及时发现和采取有效的措施，成功避免了李女士遭受资金损失。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在车内发现了几个小袋子，怀疑装有毒品。 萨尔加多被枪杀之后，当地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3: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4: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24号表示，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散，波及范围从之前的5个州增加至9个州，新增伊利诺伊、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宾夕法尼亚4个州。
9: 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9个州共报告1947人感染环孢子虫病。这些人都曾与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有过接触，其中至少98人住院，暂无死亡病例报告。密歇根州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密歇根州已报告超过8100例环孢子虫病疑似病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此前表示，对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泰勒农场此前已宣布召回所有来自墨西哥的球生菜产品。泰勒农场墨西哥公司是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球生菜供应方。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0: 德国总理默茨24号宣布改组联邦政府，调整多名内阁及执政党重要职务人选。默茨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将出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默茨说，他已与基社盟主席马库斯·泽德达成一致，提名现任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担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新任主席。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大众集团全球交付汽车约413万辆，同比下降6.3%，营业利润59亿欧元，同比下降11.6%，税后利润31亿欧元，同比下降30.7%。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至持平。低于此前预期。日本内阁府24号发布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8美元，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1美元，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

0: 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还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没有普通民众在事故中受伤。伦敦警方将对这一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24号下午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储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据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力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荷花是我国10大传统名花之一，是莲科莲属植物的总称。7月盛夏，全国的荷花次第绽放，进入最佳赏荷时节。各地以荷为媒，推出丰富多彩的赏荷项目和互动体验。
3: 这个夏天来到国家植物园，可以看到9种不同出土地的古莲花，其中呢就有普兰甸古莲，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莲，出土时呢莲子已经埋藏了1000年左右，这也是全球古莲研究的标志性材料。
4: 莲子在地下已经埋了有超过200年了，培育长成的植株我们就叫它古莲，大部分古莲呢也都是那种单瓣的粉色的一种荷花。
5: 同时绽放的梁山古莲，其莲子在地下埋藏也有超600年的历史。此外还有章丘古莲、开封古莲、丹东古莲、杭州古莲等，它们历经岁月封存，依旧能够生根绽放，铺展出一片跨越时空的水上景致。据介绍，这些古莲都为亚洲莲原生种，也是现代人工培育荷花的鼻祖。事实上，荷花全球现存原生种仅有亚洲莲、美洲莲2种，市面上瓣形不同、色彩各异的观赏荷花，大多是由这2大原生种人工选育而来。今年，国家植物园南园首次实现2大珍稀原生种室外同展，为游客科普莲科植物演化，解锁荷花背后的自然奥秘。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粉色的、紫粉色的荷花都是亚洲莲的后代，美洲莲的话它就是黄色的，现在颜色偏黄一点的这种荷花它其实都有美洲莲的血统。美洲莲在中国的培育的话呢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也是首次把这个美洲莲搬到室外跟游客来见面，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的去感受亚洲莲跟美洲莲的这个区别。
5: 目前北京荷花文化活动正在进行，依托城区各大公园串联起13处荷花展区，预计展出近400个荷花品种，让市民游客感受丰富多元的荷景风貌。各展区还结合自身景观与文化底蕴，推出文创市集、茶饮美食、科普研学等各具特色的荷花主题体验项目，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
2: 目前荷花栽培的品种已经超过了2000个，各地依托丰富的荷花景观，融入非遗技艺、古风国潮与智慧科技，将传统观光式赏花拓展为可观赏、可品鉴、可学习、可消费的多维度文旅体验。
5: 江西抚州广昌县是全国最大的太空莲种苗输出地，当地白莲先后6次遨游太空，历经太空诱变2种实验，培育出花期更长、花量更多、莲蓬更大、结实率更高的广昌太空莲。如今太空莲不仅是当地特色农业良种，更成为亮眼的文旅名片。今夏多国留学生走进广昌莲乡，参与汉服机器人莲田走秀、非遗莲花灯制作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6: 把莲花扔进建筑、手艺、生活这种刻在日常里的文化，我一定要分享给网友，让大家看见东方独有的莲子浪漫。
5: 湖北武汉东湖河源今年新引进60种荷花、80种睡莲，并首次打造晚莲专题展，让游客既能感受莲片荷塘的壮阔风光，也能于方寸瓷盆间体会精巧的园林美学。同时，园区在核心观荷点位设置解说牌，扫码即可一键识别荷花品种，查阅荷文化典故。
7: 每个荷池都能够扫码识花，能了解荷花的品种和历史，一边赏景一边长知识，又有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能够智能游览，体验感特别好。
5: 河南各地也依托本土文化底蕴创

0: 创新打造河主题夏日文旅场景，开封清明上河园融合宋画美学，打造青沙荷叶遮阳景观，搭配雾森系统，辅以国风主题巡游，解锁夏日游园新体验。周口皮庄村则深耕河文化创意，汇集百余位画师专注画河治河，将荷花美学、陶瓷工艺与书画艺术深度融合。
1: 游客在赏荷景、品特色荷宴之余，也可亲手体验荷花瓷制作，带走一份专属的荷花创意瓷制品。
2: 为丰富夏日文旅业态，浙江多地还推出了荷花主题的夜游产品，将荷文化体验从日间延伸至夜间，带动古镇游升温。
3: 在杭州临平区塘溪古镇，入夏以来全域融入荷花元素，打造了荷花灯主题摇橹船。游客可以泛舟搭运河，沉浸式感受江南夏夜的独特韵味。每周五至周日晚间，水上市集热闹开启，荷花主题渔船临水排布，船头摊位既有本地新鲜采摘的荷花莲蓬，
4: 也有时令瓜果、文创手作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
5: 我们的水上市集是暑期限定，开市后呢，周末晚间客流明显增长，不仅丰富了夏日夜游产品，也是让塘溪古镇的非遗文化和运河风情更生动直接的呈现。
3: 浙江嘉兴乌镇景区则结合水幕投影与智慧灯光系统，打造夜间光影盛宴。 层层叠叠的水幕光影特技，以碧波荷叶、小桥流水为背景，呈现出如梦似幻的荷花特效，极具科技感的荷花光影秀，成为暑期夜游的主打项目。自推出至今，已经循环上演1800多场，吸引超8万人次游客观看。
6: 白天看了很多荷花，但是都不如这个夜里面这个出现的这个光影秀里面的荷花，给我震撼要大。就是它通过这个光影之感，然后将这个荷花的惟妙惟肖，就是非常清楚展现了出来。
7: 这个荷花，那我感觉到更新颖吧，没想到在很古老江南水乡，会有这么有科技感的这种灯光秀吧。
1: 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8: 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8: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
9: 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10: 就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收，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搬了你，那就管了吧。
8: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10: 给他家人电话，来个电话嘛，来，不给你打。
1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12: 那时候搁这地方上班，路见不平，医生后该出手就出手啊。<笑>中华先民。 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

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今世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

0: 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今天14点，其中心位置距离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级别仍为台风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红霞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接台风红霞，风强雨骤，公众需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怡博，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从风云气象卫星云图的监测来看，目前台风红霞的台风眼壁正在逐渐的建立，那这也是它强度逐渐增强的一个表现。那通常我们通过这个卫星云图来看台风，就中间有一个台风眼，旁边就是它的台风眼壁，也是它风雨最强的地方，再往外就是它的螺旋雨带。那目前来看，台风红霞的螺旋雨带是已经触及到了广东的沿海一带。那么从今天中午开始呢，我们也观察到像是广东的汕尾汇丰一带的区县的气象部门也陆续发出了台风红色的预警信号。那么台风还会加强，会加强成强台风级吗？那它登陆的具体的信息有什么变化？下面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周冠博来给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3: 好的，我们从最新的今天下午2点钟的可见光云图上可以看到，红霞的风眼呢在逐渐的清晰，它的这个云团结构呢是密实可见的。那从今天下午1点50分的这个地面观测站，我们也录得了30毫米以上的这个平均风。那红霞的主要特点就是移速快、增长快、内陆维持的时间长、极端降雨强。那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的最新的预报结论是，红霞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逐渐加强，逐渐向这个粤东沿海登陆。那它下午2点钟的位置呢，已经是距离这个汕尾呢东南方是2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最大可能呢是在广东的汕尾，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以这个台风级别登陆。登陆以后呢，它将转向一个偏北方向移动，深入我国的内陆。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个关注点，一个是它的强度能否在登陆之前持续的增强，还有一个就是它登陆之后的一个路径藏窝维持的时间啊。那我们一个主要的预报理由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台风的级别，在它移动的前进方向呢，这个高海温是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另外它这个高层有

0: 双向的一个出流通道，那衔接上这个季风的一个水汽输送呢，所以说它的强度未来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那我们从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地形增幅上可以看到，广东的北部山区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向的一个山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的这个移动路径呢正好跟它有一个正交，所以呢这个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增幅效应呢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它登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它北侧还有这样一个高压坝的阻挡，可以在这个粤中在这个华中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另外它尾部的这个季风云团呢会持续不断的给它有一个水汽的供应，所以呢在未来它登陆除了它的一个本体降水以外，它后续的这样一个季风云台带来的一个降水还有就是急流上岸以后也会给这个浙闽沿海带来一个强降水，黄淮江淮地区都会有这种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台风暴雨，以及这个四川盆地的西部也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看未来的一个降水呢，主要是台风本体的降水是在这个华东沿海的这个近岸，那未来呢在这个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将这个普遍出现降雨量150到300毫米的这样一个面上的一个降雨，那局地呢会这个达到400到450毫米，单点的极致降水呢甚至可以超过600毫米以上，所以呢红霞给我国带来的这个极端降雨性呢是比较强的。那它登陆之后呢，由于后期这样一个高压坝的阻挡它这个台风的环流呢可能会维持到7月28号之后，那随着这个高压坝的一个阻塞呢，它这个台风的残涡可能会在这个华中地区可能会继续的这个北上，那它我们这个华南地区呢要留意这个季风尾流的一个暴雨，那华中呢就要留意这个红霞台风本体以及残涡的一个暴雨，华北呢也要继续留意这个红霞是否会继续北上给我国带来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在未来的3天发布了这样一个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红色预警，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防范红霞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它登陆之前的台风是这个台风级别是否还会继续的增长和维持。另外呢在珠三角到粤东的这个风暴增水，我们知道月底呢正值这个天文大潮，有可能会对这个台风引起的风暴潮有一个增幅的效应还有的就是它登陆之后呢这个长时间的维持，累积的这个面雨量比较大，影响的范围也会比较广，就是残涡和季风的水汽的一个共同影响带来的极端强降水的影响。以上是来自中央气象台的一个报道。
1: 好，谢谢首席的介绍。那台风红霞正在向我国的广东沿海靠近，根据刚才首席的介绍，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那台风红霞和之前的台风巴威从登陆以及登陆之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是有一些类似的。首先他们登陆的强度都差不多，另外在登陆之后呢它都会有那个西南季风为它补充水汽，就是理论上台风登陆之后会快速的消散，但是有西南季风不断的补充水汽，这样它在陆地上维持的时间就会较长，整体来说带来的整个的降雨量也会较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除了台风本体在沿海带来的一部分降水之外，都会有一个远距离的降水的输送，也就是在远离这个台风路径的内陆地区也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极端的降水天气过程。那怡博，我在中央气象台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红霞正在步步逼近不仅影响沿海地区，还会深入内陆，也提醒大家持续做好防范。台风红霞逼近粤东沿海，记者从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获悉，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粤东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刘润泽今天稍早前从广东汕头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的广澳后江乡镇渔港，那可以看到呢，现在汕头呢逐渐下起了小雨。今天上午，汕头市即将进入台风红霞的七级风圈，那我们在岸边最大的感受就是海浪越来越大。目前渔港里近400艘渔船呢均已回港停泊，渔港的渔船渔民、渔排养殖人员以及海洋牧场人员呢是均已上岸，当地渔港渔船呢是均采用头尾双缆多点进行固定。上午的时候，当地渔政部门的

0: 工作人员对船只抛锚情况又进行了检查。这几天，海事部门对在港施工船、无动力船等重点船舶进行全面排查，海警部门也同步排查海上风电平台的防风情况，提醒做好人员装备安全。那目前呢，汕头全市5900多艘渔船已经在港，262名鱼排养殖人员和70名海洋牧场人员已上岸，海上风电施工平台89人已撤离。那目前呢，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呢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汕头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截至24日的19时，汕头全市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呢也将于今天下午16时关停，汕头全市学校停止校内活动。截至昨晚10时，汕头全市共转移人员2483人，其中危险区域270人。
1: 台风红霞目前正逐渐向广东沿海逼近，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登陆。此刻，总台记者罗平章正在广东汕尾城区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和当地防台风措施。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平章，目前汕尾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怡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东汕尾市的城区的海边。那么这里距离台风中心啊，大概有200公里左右。那也就意味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已经进入了台风红霞的7级风圈的范围。那么随着台风临近啊，我们可以在现场明显的感觉到这里的风力也是在逐渐的加大。那虽然是一阵一阵的，但是伴随着海面上输送来的水汽啊。现场在我们直播开始前也是已经下起了零星的小雨。那我们可以再看看海面上的情况啊，更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一次台风目前风力造成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大片的白色的海浪，这个在岸边翻起了还算比较高的这个浪花。那么在远处的这个海面上呢，也能看到层层叠叠的海浪是在海风的这个强劲的吹力下一波一波一波的往岸边涌来。那么根据最新的情况啊，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从强热带风暴发展为了台风级，那么并且是有较大的可能登陆或者至少是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广东汕尾市。那么从今天中午13点开始啊，汕尾也是发布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并且在全市范围内实行5停的措施。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啊，接下来汕尾也将在今晚到明天迎来大暴雨甚至局地的特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在今天晚上开始呢，汕尾的全市也会进入台风8级风圈的范围，平均的风力将会达到10级左右。那么现在汕尾已经实行了这个5停的措施的情况下呢，我们现看到全市的这个滨海的旅游景区、各类的旅游景区，包括农贸市场以及户外的娱乐场所等等，都已经在下午3点，也就是刚刚开始，全部进行了停止营业。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汕尾城区的金汀湾啊，其实就属于一个滨海的景区。那么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本来是进入沙滩的这样的主要的入口，目前已经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也是从昨天开始就禁止人员游客进入了。那么再可以看一下我们沿着这个海岸线的这个通道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当地的社区以及民警、公安部门等等也是还在抓紧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还在加紧巡查，确保所有的人员都撤离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下，在正对着海岸的这一侧呢，其实是一排景区的这个商铺，主要是餐饮、便利店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他们已经全部处于这个关闭的状态。那么店铺的 外围呢，也就是它外侧呢，也是进行了一些防台风的处理。那么在店铺的一层的这个门窗处啊，是用木板进行了加固。那么同时在外侧呢，再垒上层层的防汛的沙包。这个主要作用是防止台风来袭时，狂风可能对门窗造成的这种。

0: 动的影响，损坏门窗的这个风险可以减弱。那么在二楼的这个窗户玻璃窗户上呢，可以看到已经贴上了米字的胶带，那么这个也是利用胶带的拉力啊，可以对窗玻璃窗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防止玻璃一旦破碎可能产生的飞溅的这样的风险。那么在海上方面啊，我们也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所有的渔船，全市所有的渔船都已经回港避风。那么所有的海上作业平台，包括风电平台、鱼排、海洋牧场等等的人员都已经全部撤离上岸。那么在交通方面呢，广东省从今天开始，省内的高铁和列车就陆续停运，那么明天26号也将全部停运。除此以外呢，就目前在台风来临前啊，还有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落实防台举措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也了解到当地现在目前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从昨天晚上一直进行到现在的，就是风险的再一次的排查和人员的转移工作，重点主要对户外的广告牌、临时建筑物等等进行这些风险点进行巡查，那么同时对危险区域的人员及时的进行转移。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要注意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也要注意远离海边、山区等这样的危险区域，做好主动的避险工作。怡博。
1: 台风即将登陆，也提醒大家要持续的注意安全，做好防范措施。台风来袭，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那开车走路应该如何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2: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贪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1: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重庆、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连日来，新疆经受持续高温考验，其中新疆吐鲁番盆地7月以来热力不断飙升，国家级气象站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目前新疆的高温仍在持续，预计到本月28号将有所缓解。新疆本轮高温的成因是什么？我们来看气象专家分析。
3: 新疆气象台监测显示，7月3号，吐鲁番盆地低海拔区域的无人值守区域气象站率先监测到极端高温。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新新盐矿站测得51.4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区域气象站出现的最高气温。 七月四号，吐鲁番站测得49.1摄氏度高温，打破了该站保持9年之久的全国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记录。本轮高温过程自7月11号起进一步发展。新疆气象台15号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7月21号，高温再度升级，吐鲁番市东坎站测得49.8摄氏度，再度创下当前全国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的新高。同日，吐鲁番市高昌区芒硝湖站的最高气温也攀升至51.1摄氏度。此外，昼夜温差大幅收窄，最低气温居高不下。7月4号，吐鲁番站最低气温为36.8摄氏度，形成全天持续性高温态势。高温影响范围广泛，火焰山、库姆塔格沙漠等重点区域普遍出现48摄氏度以上极端气温，高温少雨叠加气象干旱，形成复合型气象灾害。
4: 此次高温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强，吐鲁番、东坎、伊犁州、霍尔果斯等10个国家气象站的日最高气温呢，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本轮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过程呢，主要是由伊朗副热带高压东升北扩长时间控制而造成。7月呢，本来就是新疆气温最高的月份，日照时间长，在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时呢，下沉气流抑制了云层的形成，天空异常晴朗，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更强，从而也就使得地面的气温更高。
1: 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仍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根据目前的预报，8月新疆仍可能出现大于等于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天气，但强度预计不及本轮。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居民生活和能源保供带来了不利影响。
3: 入夏以来，截至7月23号，以吐鲁番、托克逊、鄯善为代表的国家级站点，高于等于40摄氏度的酷热天数已分别累计达52天、26天和46天，均已超过常年整个夏季的平均值。持续高温天气将给新疆各领域带来多重不利影响。
4: 持续的高温过程对居民的生活和能源保供呢有不利影响，高温易引发中暑、热射病，影响公众健康。此外呢，在高温过程中，居民的用水和用电量激增，也使得能源保供呢压力增大。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户外作业呢应该避开高温时段，同时加强山区的局地融雪型洪水。
3: 气象部门提醒，面对高温天气，公众应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提前采取针对性防护措施。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及时补充水分。老人、小孩等体质较弱人群需重点做好健康防护，同时要缩减户外运动时长，尽量避开高温集中时段开展户外活动。此外，若在高温环境下出现身体不适，务必及时就医。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6: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美国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方面称，这艘商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警告无效后向其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击伤的第2艘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为止已有12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新闻正

0: 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据孟加拉国媒体24号报道，当天孟加拉国总统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普以健康原因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孟加拉国宪法，总统职位空缺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直至选出新总统。德国总理默茨24号宣布改组联邦政府，调整多名内阁及执政党重要职务人选。默茨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将出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默茨说，他已与基社盟主席马库斯·泽德达成一致，提名现任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担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新任主席。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大众集团全球交付汽车约413万辆，同比下降6.3%，营业利润59亿欧元，同比下降11.6%，税后利润31亿欧元，同比下降30.7%。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至持平。低于此前预期。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还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没有普通民众在事故中受伤。伦敦警方将对这一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24号下午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储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据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力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近期被美国执法人员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在车内发现了几个小袋子，怀疑装有毒品。萨尔加多被枪杀后，当地民众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据日本气象厅24号消息，当天日本三重县桑名市气温达到40.8摄氏度，岐阜县美浓市气温达到40.2摄氏度。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酷暑日，追平历史记录。日本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说，日本连日来被高气压覆盖，形成了热穹顶现象，这是造成此轮热浪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前不久，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法案，将航空自卫队正式变更为了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步设立专职太空作战的宇宙作战集团。此外，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驱逐舰还在环太平洋军演中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军事扩张必然意味着军费增长，日本的防卫预算也已经14连增。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近期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具体动向。首先来了解一下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
3: 近期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将沿用了72年的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其实宇宙作战集团的成立早有端倪，2020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就成立了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 2022

0: 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2026财年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后，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此前已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很可能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对此，我国防部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多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1: 日本自卫队认为呢，太空作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域，在未来包括在现代的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冲突，天际平台可以进行卫星导航，可以进行通信，也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它要下一步呢，要大力的发展天基系统，为它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呢进行保驾护航。但比如说在2025年，日本的防卫大臣宣称日本已经在干扰其他国家的卫星技术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这种干扰卫星的技术就是一种软杀伤的技术，可以对对方的通信卫星进行干扰，甚至有可能发展一定的这种激光武器去干扰对方的天基的侦察平台。其次呢，它现在也在发展一些航宙机、航宙母舰，它号称未来来清除太空中的空间碎片，但实际上呢，这些相关的技术完全可以用来在太空中这个打击对方的近地轨道的卫星。那么它的反卫能力会进一步的提高，下一步它的宇宙作战集团成立之后呢，可以为它的这种反卫星能力提供情报支撑。
2: 近年来，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打着维护地区安全的名义试射了哪些进攻性武器，这背后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
0: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SH-60 海鹰直升机向朱诺号发射了美制地狱火导弹，东岳号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最终迅鲸号潜艇发射重型鱼雷将朱诺号彻底击沉。近年来，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2023年，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依托无人机目标指引，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毕克罗福特武器测试场发射了12式岸基反舰导弹。在2025年的护身军刀演习中，日本进一步扩大规模，陆上自卫队相继发射了12式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一枚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一枚拖靶。此举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标志性事件。
1: 他在吕宋岛实弹试射88式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有非常强

0: 强烈的战略指向，有明确的战术背景，在菲律宾吕宋岛试射导弹，它的一个明确的战术背景就是要封锁巴士海峡。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海军包括空军进出西太平洋往往是通过公共海峡和巴士海峡。那么如果说未来他把他的反舰导弹部队部署到了菲律宾，特别是部署到了吕宋岛，目的就是为了封锁未来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通道，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从世界范围来看，潜艇都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进攻性的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打击对方的水面的战舰，也可以这个破坏对方的水上的交通线，封锁对方的航道，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也是在为下一步它有可能在西太平洋进行封锁作战进行演练。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日本自卫队打着维护地区安全的名义参与各种多国联合演习，却说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可能危及航行安全，这一操作究竟有何目的？此外，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高达90,000亿日元，创下新高，日本如此一意孤行扩军拓武将会埋下哪些隐患？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7月2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四艘舰艇在冲绳鸟岛西南海域航行，还通报称中国舰艇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机枪射击训练，并称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但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不得不承认，中方相关活动并未违反国际规则。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绳鸟礁属于岩礁，无权划定专属经济区。中国海军在公海进行常态化训练，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稳定地区局势的正当行动，也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形成震慑。
0: 首先是要渲染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为他进行军事扩张找借口，因为他进行军事扩张受到国内的质疑，包括周边国家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要制造一定的舆论氛围。其次呢，我觉得他也是在固化他的非法的海洋主张。近些年呢，他一直把通知鸟礁包装成一个岛屿，为此呢主张大约40,000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冲绳鸟礁啊是一个礁，所以呢日本不能为冲绳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所以当这个主张被质问的时候，他就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往往会在舆论上通过一些手段去裹挟民意。那比如说他每年出版的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呢就是为了他发展军力，可以说创造这种舆论氛围。白皮书呢几乎每年都会把周边国家渲染成重大威胁，激化民间的这种危机感，为他发展军力扫清这样的障碍。
2: 近年来，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导致日本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近5年增幅约60%。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止传统军费规模疯狂膨胀，日本在无人作战、智能化军备领域的突破速度，同样值得高度警惕。2026财年，日本用于构建盾台无人作战体系的专项经费已达到1,001亿日元。为了填补巨大的资金黑洞，高市内阁不仅计划大规模增税，更是不顾民众抗议，将手伸向了国民的保命钱。执政党内部已达成共识，计划削减高达40,000亿日元的医疗费用，并重新审视养老金与生活保障标准。尽管有70,000多名日本民众联名抗议，超60%受访者反对增税扩军，但日本右翼政客扩张军备的意图并未收敛。
0: 他如果进一步的扩展军力，大力的增加他的防御预算，会挤占民生的资源。另外呢，如果说下一步他的军力发展起来，妄图主动的挑衅、主动的攻击周边国家，可以说是以卵击石。他的潜艇力量目前来看呢，只有柴电潜艇，没有核潜艇。那么柴电潜艇和核潜艇对抗，就像 步兵和骑兵对

0: 如果说下一步他配合其他大国进行大国竞争，那必然会萤火烧身，他想甘为其他国家的棋子，最后必然会成为弃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2: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1: 今天，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3: 延东煤层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气藏埋深超过2000米，属典型的自生自储型深层煤层气藏。通俗来讲，这类煤层气藏的煤层兼具产气储气双重功能，既是生产天然气的产气工厂，也是储存油气的储气仓库。目前，延东煤层气田以探明的储量规模，具备年产8亿至10亿立方米煤层气的产能建设基础。
4: 2023年以来，持续深化技术地质研究，集中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建立插保煤层气压力封存与岩性圈壁二元成仓模式，顺利实现探井自盆高产。其中，一口定向井日产量达到10万立方米每天，取得历史性突破。
3: 与常规天然气不同，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难度大，成本高，早期被视为开发禁区。此次延东煤层气田的成功勘探，打破了深层插薄煤层无规模储量的固有认知，为全国薄煤层插储层煤层气规模勘探开发提供了全新思路和技术路径。我国煤层气资源储备丰厚，其中埋深2000米以上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30万亿立方米，2000米以下深层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40万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5: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 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 7.5% 的罚款，即 35.21 亿元。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酒店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正线按设计时速350公里运行，精准采集轨道几何、接触网参数、信号响应等关键数据，为线路精调优化提供科学依据。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三小时左右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珠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珠算在全球的传承和发展，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九届珠心算比赛。
7: 记者从比赛现场了解到，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俄罗斯、韩国、汤加、美国、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人数创历史新高。
8: 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 A plus 的学生哦，所以我觉得是算盘真的帮助我。
9: 这种算术的方法是在中国发明的，我每天用2个小时练习珠算，我这次有信心拿奖牌。
7: 中国珠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珠心算作为珠算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时代成果，如今已在全球130余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少年儿童参与学习。据了解，世界珠心算比赛自2004年以来已经举办8届，累计吸引全球2000多名顶尖选手登台竞技。
1: 来看新闻现场。前两天，江西赣州定南县某商场内，一名男童脚部不慎卡在了扶梯缝隙中，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施救。
10: 据了解，该男童1岁10个月大，事发时穿着软底洞洞鞋，搭乘扶梯时因脚离扶梯边缘太近，不慎被卡住，扶梯随即自动感应停止运行。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首先利用金属切割机对扶梯踏板进行切割，随后撬开两个踏板中间的缝隙，并对缝隙进行持续破拆扩张。最终，男童被卡的脚被成功抽出，并紧急送医治疗。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带孩子乘坐自动扶梯时，务必全程看护。
1: 最近，安徽芜湖市一小区内，一名小男孩腿部被自行车卡住，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
11: 这名小男孩的小腿被紧紧地卡在自行车脚蹬位置，救援人员先用钳子、撬棍拆解自行车，但由于零部件咬合过紧，普通的工具无法解开，随即救援人员更换液压破拆工具进一步施救。经过数分钟精细操作后，小男孩顺利脱困。经现场查看，男孩被卡的腿部位置有轻微红肿，未造成严重外伤。据了解，事发时男孩正在小区的空地骑车玩耍，脚不慎打滑，小腿被卡入脚蹬的缝隙。消防人员提醒，儿童骑行玩耍切勿追逐打闹，家长尽量给孩子穿防滑鞋，谨防孩子的手脚被自行车零部件卡夹受伤。
1: 昨天在广西北海市金滩附近海域，一名16岁少年在海边游泳时不慎陷入海中淤泥，抱着浮标被困海中无法自行返回，当地警方接警后火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11: 警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落水的少年体力透支，民警徐志勇立刻戴上救生圈向少年靠近。
12: 当时脑子里面根本没有时间去多想，那个区域水蛮深的，我游到孩子的身边让他抓住救生圈，当时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孩子安全带回去。
11: 在岸上的警员与热心市民合力拉拽绑在救生圈上的绳索，最终成功将少年营救上岸。
12: 下至海边游玩，千万不要低估了暗流和淤泥的危险性，下海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内活动，切勿盲目游向深水区或者无人看管的浮标，如果遇险一定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并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

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收到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投诉，反映携程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酒店商家接受独家合作，酒店房源不能上线其他平台，并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今年一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新型垄断行为。据介绍，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三个等级：特牌、金牌、无牌。特牌会享受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激励，代价是只能与携程独家合作。金牌需承诺全网最低价，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
2: 这个挂牌等级制度，尤其是其中制度中隐含的这种要求其二选一，要求这个动态的这种最低价的等等方面的这个要求，携程对于酒店的这种就是处罚的这个权力过大，平台具有极强的这样一个话语权。
1: 专家介绍，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流量倾斜等激励手段，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中高端酒店选择特牌，并要求特牌酒店线上房源全部在携程销售，不得与其他平台开展合作。
3: 特牌呢，它是精选出来的，给这些特牌客户呢提供这个优先的流量的扶持、流量的倾斜，让它可以更多的曝光在消费者面前，包括这个搜索的时候出现在前面，就是要求你成为这个携程特牌商户的这种合作对象，不能在其他平台上销售房源。对商家来讲啊，最大的影响呢，可能就是，限制了他的自主经营权。
1: 专家表示，携程还强制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金牌、无牌酒店，在携程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平台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其他平台，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
4: 对于金牌的酒店呢，携程提出的要求是，你必须要保证在本平台上的定价要比竞争对手的平台要低，比如说低20块钱，低5%，这就限制了一些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上线的时候参与价格竞争的可能性，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
1: 专家指出，携程还采取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
2: 如果说发现商户没有按照这个携程的要求，会有一系列的惩罚的措施，包括对你的这个排位进行下降，包括对你的这个搜索中的加权进行调低，包括可能进行惩罚性的上调佣金等相应的手段，去确保商户去按照他的规则来进行执行。
4: 携程在在线酒店预订这个平台市场的份额，连续多年都超过了50%，应该是接近60%。那么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如果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的份额超过了50%，是可以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垄断地位。正因为携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意味着它在竞争的时候无需考虑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在与交易伙伴谈判的时候不用太顾及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反应，可以单方面的做出一些决定，设定交易条件，包括价格等等等等。这也是这一次携程能够实施垄断行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 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

0: 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 7.5% 的罚款，即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
1: 专家表示，携程作为在线旅游行业的头部平台，凭借市场支配地位，要求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酒店执行全网最低价，干预酒店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阻碍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专家介绍，酒店经营者为获得更多交易机会，普遍希望在多平台开展经营。携程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剥夺了酒店自主选择权。
2: 对于酒店来说，当然希望能够预订的渠道越广越好。独家合作也会限制了酒店它更多的销售渠道，因为它也不能在其他的酒店平台上线了。
0: 专家指出，酒店价格应由酒店经营者根据供需关系、成本情况等自行决定，携程无权干预。
2: 携程要求在本平台的价格必须要是全网最低的，那就意味着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也就无法进行降价促销啊，这也会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如果过于把竞争的焦点放在价格上，也可能会使得竞争的质量、竞争的品质、消费者服务的水平等方面会下降，从整体来看也是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不利的。
0: 专家指出，从长期看，全网最低价行为严重挤压酒店经营利润，不利于提升酒店品质、服务水平和消费者体验，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3: 如果说我们酒店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酒店必然会去降低它的经营成本。那降低成本可能反映在，就包括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用品的质量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客房的清洁卫生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到位。
0: 专家介绍，携程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导致其他平台为保持市场竞争力，被迫采取类似的低价经营策略，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造成低层次同质化的不良竞争生态。
4: 对消费者来讲，你肯定得不到一些优质的服务啊，有些权益被剥夺，使得呢这个走向了这个低质低价，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优质优价这样一个行业局面。
1: 专家表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同时作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种处罚，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同时给予三种处罚的第一案。
0: 针对携程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及时避免损害扩大，保障酒店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2: 实际上，对携程的整个的合作协议商业模式，包括以前携程一直在使用的调价助手都是一种改变。所以它整体来看，实际上改变了整个酒店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首先携程不能够再将酒店区分为特牌、金牌、无牌，然后对不同的酒店实施一个不一样的策略，特别是不能够实施一些独家合作的安排。携程也不能够对酒店施加一个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特别是不能再用技术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调价助手，来直接干预酒店的定价，要把这个定价权交回给酒店本身。这都是对整个酒店在线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的一种促进。
0: 专家介绍，以往平台经济垄断案件经常难以核定企业违法所得，本案查办过程中，执法部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数据转化为法律证据，依托证据认定违法事实。
5: 我们不光是从传统的垄断协议的角度来进行这个违法行为的追溯，其实也开始用这种技术手段对过去的每一笔的违法行为我们进行

0: 精准的定位，进行精准的这个回溯，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在强化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上面的这个坚定的这个决心。
1: 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如果市场主体实施垄断行为，可能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到10%的罚款的额度。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基于反垄断法本身的规定，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1: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与以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关注的垄断行为从二选一拓展到全网最低价，拓宽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类型，释放常态化监管信号。
2: 这应当是针对全网最低价第一个正式做出处罚的垄断案件，所以对于其他的行业的市场主体来说也应当可以以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契机，去自查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行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今天15点，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级别仍为台风级。红霞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有所增强。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此外，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在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5: 那么从风云气象卫星云图的监测来看，目前台风红霞的台风眼壁正在逐渐的建立，那这也是它强度逐渐增强的一个表现。那通常我们通过这个卫星云图来看台风，就中间有一个台风眼，旁边就是它的台风眼壁，也是它风雨最强的地方，再往外就是它的螺旋雨带。那目前来看，台风红霞的螺旋雨带是已经触及到了广东的沿海一带。那么从今天中午开始呢，我们也观察到像是广东的汕尾汇丰一带的区县的气象部门也陆续发出了台风红色的预警信号。
4: 台风红霞有什么特点？将会产生哪些风雨影响？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
6: 我们从今天下午2点钟的可见光云图上可以看到，红霞的风眼呢在逐渐的清晰，它的这个云团结构呢是密实可见的。那从今天下午1点50分的这个地面观测站，我们也录得了30毫米以上的这个平均风。那红霞的主要特点就是移速快、增长快、内陆维持的时间长、极端降雨强。那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的最新的预报结论是，红霞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逐渐加强，逐渐向这个粤东沿海登陆。那它下午2点钟的位置呢，已经是距离这个汕尾的东南方是2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最大可能呢是在广东的汕尾，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以这个台风级别登陆。登陆以后呢，它将转向一个偏北方向移动，深入我国的内陆。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个关注点，一个是它的强度能否在 登陆之前持续的增强，还有一个就是它登陆之后的一个路径藏窝维持的时间。啊，那我们一个主要的预报理由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台风的级别，在它移动的前进方向呢，这个高海温是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另外，它这个高层有双向的一个出流通道，衔接上这个季风的一个水汽输送呢，所以说它的强度未来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那我们从

0: 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地形增幅上可以看到，广东的北部山区呢，它是一个东西向的一个山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的这个移动路径呢，正好跟它有一个正交，所以呢，这个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增幅效应呢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它登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它北侧还有这样一个高压坝的阻挡，可以在华中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另外，它尾部的这个季风云团呢会持续不断的给它有一个水汽的供应，所以呢在未来它登陆除了它的一个本体降水以外，它后续的这样一个季风云台带来的一个降水还有就是急流上岸以后也会给这个浙闽沿海带来一个强降水，黄淮江淮地区都会有这种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台风暴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部也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发生。未来的一个降水呢主要是台风本体的降水是在华东沿海的近岸，那未来呢在这个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将这个普遍出现降雨量150到300毫米的这样一个面上的一个降雨，那局地呢会达到400到450毫米，单点的即时降水呢甚至可以超过600毫米以上，所以呢红霞给我国带来的这个极端降雨性呢是比较强的。那它登陆之后呢，由于后期这样一个高压坝的阻挡，台风的环流呢可能会维持到7月28号之后，那随着高压坝的一个阻塞呢，它这个台风的残涡在华中地区可能会继续的北上，华南地区呢要留意这个季风尾流的一个暴雨，那华中呢就要留意这个红霞台风本体以及残涡的一个暴雨，华北呢也要继续留意这个红霞是否会继续北上，给我国带来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到今年台风红霞的影响，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时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对广东中东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风雨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大，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诸河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珠江防总于今天9时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珠江委派出1个工作组赴广东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同时加派4个专家组开展水库风险排查。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经有14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广东海事局继续维持防热带气旋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的12时，广东海事局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根据统计，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经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目前，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等一批应急救援力量已经到位。台风红霞正在向广东沿海靠近，广东汕尾的红海湾现在已经是风大浪急了。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通过镜头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我们在这片海滨浴场可以看到哈，现在我们周边的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普遍都达到了2米左右。那么更靠近外海的区域，我们来手指的方向镜头给一下，远处的礁石呢我们刚注意到在一些海浪的拍打之下，有的这个海浪冲上来之后大概会有3米左右的高度。那么要知道现在只是红霞在向我们靠近的过程中，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呢，红霞现在正距离汕尾东南方向大概是210公里左右。那么现在虽然它还没有靠近我们，但是它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的出现了。那么根据预报，国家海洋预报台呢在今天呢是发布了海浪的红色预警，随着红霞的逐步的逼近，我们所在的这片粤东的近海的海域的海浪最高可能达到6.5米，所以我们要提醒

0: 所有在海边的朋友一定要立即远离海边进行避险。要特别说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其实是在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就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整个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来做了一些加固，包括景区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些细节。首先在我手指的方向，那在消防车的旁边有一棵大树，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呢，大家注意到现在这棵大树上的叶子已经都没有了，他们实际上是提前对上面的树叶进行了清理，来防止大风之下导致整棵树木的倒伏。与此同时还看一个细节，在我们对面有一排的这样的一个铁皮房，那么铁皮房的外侧原本是有一排的这样的护栏的，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当地的工作人员也紧急把这些护栏全部都给拆掉了，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又一个白色的这样的铁杆，那这也是为了防止台风来袭之后会给这里的铁皮房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那这里要重点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汕尾市啊，在今天中午升级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同时全市启动了一级的防风应急响应之后，现在全市呢正在陆续的采取午停的措施。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当地的教育机构已经要求今天早上8点半所有的教育机构要停止线下活动，也就是大家不能够再进行人员密集的活动。那么最后还要特别的告诉大家，这次台风的特点啊，就是在于它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呢移动速度非常快，而且能量还非常强。那么目前呢，台风虽然说还在南海海面上，但是它的强度还在不断的增强，那么甚至还有台风眼在逐渐构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强度在逐步的增强。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虽然说它的核心的影响范围就是实际风圈并不大，只有广州市区的大小，但是那么台风前进路线的右侧，也就是在台风登陆点东北方向的整个粤东区域，特别指我们现在所处的汕尾，包括到潮汕一带，都将处于台风的危险半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什么意思？因为它的北侧就是副高，而台风是一个低压，那么气压的梯度力差别越大，那么风就会越强，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汕尾包括潮汕地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都将会经历这样的强风雨的影响。特别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根据目前的预报分析，极有可能是明天凌晨到早上台风红霞的登陆地之一，那所以呢这里有可能会降下特大暴雨，那么它东北侧的潮汕一带呢还有可能受到这种列车效应的影响，不断的有海上的云团影响，那么这里也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降雨。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请大家看一段画面，是我们从我们所在的这个红海湾的消防大队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哪怕是消防机构这样的单位，在应对此次台风的时候都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不管是玻璃还是他们的玻璃门，不仅是用这样的一些竹杆进行了二次的加固，包括用一些防水的沙袋进行了一些下面的密封处理、防水处理，那包括所有的窗户都贴上了米字形的胶带。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随着今天傍晚开始，那么红霞的靠近之后，我们所在的汕尾的风雨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到时候可能会达到风力达到10级左右，也就意味着到时候很多的沿海迎风的这些建筑都可能受到强风的影响。我们也通过这段画面提醒大家，大家可以按照消防的这样的步骤来做好家里的门窗的防范工作。
1: 为了防御台风红霞，今天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航班的恢复时间将是海上风力影响进一步确定。此外，今天0点起，除鼓浪屿钢琴码头往返轮渡码头的居民航线不定时开航之外，厦门轮渡的其余航线均停航。台风红霞正在逐步的逼近，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2: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 如在户外，

0: 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的11时，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复仇。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2: 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的担忧。这些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经难以维系。
3: 报道称，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但如今因库存紧张，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由战机直接投放的炸弹。与此同时，为保护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精确制导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当地时间24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4月与美国导弹和防空系统制造商雷神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超4亿美元的订单，用于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的款式较旧的爱国者2型拦截弹，而不是现役的爱国者3型拦截弹。这也是美军时隔30多年来首次采购这款拦截弹。爱国者2型拦截弹采用传统的破片杀伤技术，拦截高度约15至20公里，而爱国者3型拦截弹则采用碰撞杀伤技术，精度更高。

0: 级后拦截高度可达30至40公里。美媒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订单是供美军自身使用，还是为其盟友代购。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份订单反映出美军武器库存紧张，国内武器供应链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本月初曾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数周以来，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一直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报道称，相关消息发布之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曾袭击伊朗，巴林官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的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那么此次美以会晤为什么选择在此时进行？这背后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其实7月份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非常希望访美，他本来的借口是要参加美国的已故的共和党重量级议员林赛·格拉汉姆的这个葬礼，葬礼正好目前定在下周举行，所以内塔尼亚胡是定于下周访美。但是我想这一次他访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上下一步的打法和决策。7月上旬以来，美伊冲突是明显升级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表示了他有意大幅的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显然是要促推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心。我们知道今年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特朗普总统也是对是不是要真正的对伊朗开战也是非常犹豫的，而2月中旬内塔尼亚胡的访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特朗普下了决心。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他有同样的这种目的。那么另外，以色列当然也会向美国表达就是他参战他去帮助美国作战的意愿，那么这也是美以下一步需要协调的内容。那么总体来看，美以的这种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而且这份协议对沙特有非常大的优惠和宽松的条件，尤其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是破了一般的规矩的。那么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就是真正拥有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国家，他对这个美沙的核协议那么是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他当然希望美国不要执行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让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此为执行这份美沙核协议的前提。总的来看，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就是有关美国以色列分歧在伊朗政策上也好，在其他的议题上也好，这种报道和分析比较多。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他是要表明向全世界去说明就是美以关系仍然非常的强大，仍然非常的牢固，那么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在中东的头号的盟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一名欧洲外交官说，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希望得到欧洲方面的协助。

0: 那么美英此时筹划组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保护联盟，它的核心战略意图究竟是为了维护航道安全，还是借机强化对中东关键水道的军事与外交主导权呢？此前类似护航联盟响应者寥寥，此次美英牵头能否争取到欧洲、海湾以及亚太国家的广泛参与？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1: 这一动向恰恰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海峡激烈博弈，美方处于下风，所以现在美国急于获得盟友和伙伴的支持，来掌控区域安全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我们确实看到近期美国有意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也在不断的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厉害，认为伊朗吃的苦头不够。但是一方面美国有意升级行动，但同时不确定的是军事行动是否能压服伊朗，所以现在呢，希望包括欧洲在内的盟友和伙伴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一方面呢，美国希望增加对伊朗的压力，而与此同时考虑到后续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包括排雷等操作，也需要更多的盟友和伙伴来进行加入，希望能够支持美方的行动。而最重要的是，美国要重新掌控的是区域安全绝对的主导权。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英计划召开会议，似乎欧洲有意配合美国，这反映出的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确实急于安抚美国，是防止北约内部已然出现的裂痕进一步的扩大。此前我们关注北约峰会，在北约峰会之前，美国总统接连批评自己的欧洲盟友，认为呢，在中东问题上涉及到美伊博弈上，欧洲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在北约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确实涉及到了中东问题，那么北约国家强调的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那么后续关于海峡问题，欧洲国家牵涉自身的具体的利益，那么现在呢，在回应美方的过程当中，也同时需要置换的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更大的投入。也就是说，在中东和欧洲两个方向，现在欧洲国家的动向是试图形成联动，同时要紧紧地拉住美国。但是就护航联盟的问题，即使美英有所动作，但是组建联盟是不可能一呼百应，那么目前来看作用有限。确实在此前我们看到，在今年四月，英法两国曾经接连召开会议，试图组建护航联盟，但是呢，包括法国在内一再强调的是，护航联盟它进行运作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美国和伊朗完全终止敌对行动。也就是说，在交火的情况之下，包括欧洲国家担心自身可能会置身其中，会遭受到反噬，是可能引火上身。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关注到的是，比如说日本在护航问题上接连发生，有意进行参与，这反映出的是日本要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试图借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来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方面称，这艘商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警告无效之后向其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击伤的第2艘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为止已经有12艘船只被迫改变了航向。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中东多国能源出口受阻。有报道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2: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的咽喉要道，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目前已基本中断。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不过，报道指出，随着胡塞武装实施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如果无法从红海向南经胡塞武装扼守的曼德海峡离开，他们唯一的路径就是从红海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

0: 绕路进入地中海，这将大幅增加沙特原油的运输周期和费用。中东地区另一个主要原油出口国阿联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拥有富察伊拉港，目前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出口180万桶原油。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此外，有报道称，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伊拉克还计划修建新的原油管道，并修复旧管道，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十二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相对于降价减负，大家同样关心药品的质量问题。昨天，国家医保局对第十二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了解读。
3: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简单来说，即国家团购药品，把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的需求量汇总起来，招标采购，以量换价，让患者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国家医保局表示，第十二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4: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监批要有连续两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监批的认证。那么在重选了之后，我们是 PP 检，我们是多轮分检。那么在这个医院真正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有真实世界的证据来进行佐证。那么如果真的发现有一些重选的产品和这个企业它的质量不好，我们也会给予重选的资格的取消，对吧？给予这种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惩罚。
3: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重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
2: 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在规则上做出了重要调整，通过设立价格锚点、超低价不保量等创新机制，遏制药企内卷式超低价竞争。
5: 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重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4: 那么在反内卷上面呢，大家能够看到，对于报价极低的异常的低价，我们是不算到它的入围资格的。那么同时呢，带量的比例是零。那么也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重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5: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

0: 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1: 今天的9:08，随着最后一次爆破掘进，川青铁路四川在建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顺利贯通。
2: 包座隧道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为单动双线铁路隧道，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是川青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
3: 项目采取进出口加四柱协警多工区同步掘进的施工组织方案，全面推进机械化检人、自动化提质，依靠技术创新化解高原施工各类难题，顺利实现贯通。
2: 川青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加强兰州至西宁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日前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相比传统钢结构与高密度聚乙烯浮体，具有高强度、轻质化、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今天起，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去年12月，越车南下率先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市作为试点，截至今年7月中旬，累计预约出行车次超过9000辆次。
1: 今天重庆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上午9:40，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3时至21时，重庆市两江新区、渝中区、大足区等21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
2: 7月22号以来，重庆市气象台已经连续4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5号上午，在重庆市綦江区九龙大道、营盘山广场等路段，不少出行的市民都做好了防晒措施。
4: 天气太热了，走在街上感觉脚底都在发烫，稍微走一会儿就要出一身汗。
2: 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建议市民取消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和户外锻炼，尽可能在室内活动，如确需外出者应尽量避开12时至16时的最高温时段，缩短单次户外停留时间，并做好防晒措施。
1: 眼下正值暑期的文旅高峰，为了应对高温天气，重庆多个景区推出送清凉举措，全力保障游客出游。
2: 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遮阴步道沿游览线路延伸，步道两侧的各色荷花竞相绽放，景区的雾森系统持续喷出细密的水雾，在步道两侧形成一层清凉的屏障，既起到降温效果，也营造出朦胧的诗意氛围。在山城巷传统风貌区，全长400米的喷淋系统全线投用，覆盖景区游览核心路段。景区还设置多处爱心小栏，免费提供藿香正气水、冰凉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药品。
5: 水雾喷在脸上，微风吹过的时候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体感温度大概能降个30度左右。
2: 此外，在18梯传统风貌区，一条以黄桷树为主题的遮阳幕布顺着梯坎走势起伏延展，总长度超过400米的幕布采用网格布材质，既能有效阻隔烈日强光，又保障了空气的流通。

0: 来十八梯看到这个天幕还挺漂亮的，走在下边明显感觉体感温度下降了，逛起来很舒心，打卡拍照也很棒。
1: 近期呢，全国很多地方都是高温持续，江苏南京境内的多条高速公路也接连发生了车辆爆胎的险情。交警提醒说，夏季出行之前要做好车辆的检查，警惕爆胎的风险，严防交通事故发生。
2: 前两天，一辆轿车行驶在宁河高速南京侯庄段时，相邻车道一辆面包车突发爆胎，失控的车辆径直撞上道路中央护栏并发生侧翻，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而在宁宣高速往高淳方向，一辆旅游大巴突然爆胎，民警立即通知驾驶员将40余名乘客引导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待救援换胎完成。交警提醒，高温天开车上高速前务必做好车辆检查，做到按需保养，根据不同季节调整合适胎压。
3: 我们还要检查这个车胎的这个状态，车胎这个是否有鼓包，是否有故障，如果说车胎损坏了，也要及时进行更换，
4: 避免在高温天气发生事故。
2: 此外，夏季车内请勿放置喷雾剂、打火机等易爆物品，备好灭火器、三角警示牌等，确保车辆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6: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今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再一次获得了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中国瓷跨越千年，淬炼出了历久弥新的时代流光。这两天，汝瓷与龙泉青瓷艺术对话展正在北京开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那里去欣赏和了解中国传统工艺的匠心和底蕴。
6: 汝瓷与龙泉青瓷当代艺术对话展正在北京陶瓷艺术馆展出。一南一北两种青瓷藏进千万种山河色。
7: 龙泉窑是以粉青釉跟梅子青釉为主。粉青釉代表天空的色调或者水的色调，干净纯洁，温润如玉。像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龙泉窑的粉青釉。像这一类是它是梅子青色调，也是龙泉窑的非常的具代表性的釉色。
6: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天青色是汝瓷的一种经典釉色。
8: 汝瓷呢，我们讲它是一个单色釉的复合色。你看，它里边的绿青蓝。是我们铁还原，铁在氧化的话充分燃烧，窑里缺氧了嘛，就产生一氧化碳，它就把釉料里边的三氧化铁夺了一个氧，变成二氧化碳，没有释放的就被封闭在汝瓷的内质里边。我们用放大镜看，就是了若晨星的感觉。我们的主色调基本上是绿青蓝黄灰粉这6个色，其中当然白色黑色也在。
9: 瓷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先在可能是2000多年左右，这个浙江啊越窑出现了青瓷，唐代又出现了这个白瓷，这个选料更加精细，包出来的瓷质

0: 就越画白了。宋代啊，就出现了官、歌、儒、定、军，除了河北定窑啊，它是白瓷以外，其他四个窑系都是属于这个青瓷系列。宋以后，元代就出现了青花，就有这个彩，是吧？明清就真正来到了这个彩瓷的世界。
1: 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青瓷，白釉青花一火成的青花，脱口垂足狼不留的红釉，兔毫连展烹云夜的黑釉，出窑万彩的彩色瓷，古人把天地自然赋予的这种窑变看作神功，让云破天青凝瓷上深浅浓淡各成章，成就了造化神秀浑然天成的美感。
2: 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7: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6: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8: 你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都白了，你那能白了吗？
6: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9: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那个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6: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10: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此外，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汕尾红海湾景区的风浪不断加大，现场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周丽，我现在呢依然是在广东汕尾的红海湾景区。其实呢，跟我上一次连线呢，我们现在实际是换了个位置，是在它的海洋文化广场这个景点附近。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随着台风红霞的逼近，现场完全可以用惊涛骇浪四个字来形容。那与此同时呢，现场的风力加大的同时，雨也在不断的越来越密集，所以我刚才一时都有一些睁不开眼睛，因为我分不清是雨点还是海浪拍打上来的水珠溅到了我的脸上，所以我现在眼睛是睁不太开的。那我们先重点告诉大家，为什么这里的风浪会这么大。那我们刚刚跟汕尾市气象台进行了确认，就在今天下午16点的时候，距离我们这儿大概有80多公里的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是监测到了超过10级的阵风，也就是达到了11级，也就是随着台风的逼近，这里的风越来越大，也就裹挟着我们的海浪在不断的拍打着岸边的礁石。那与此同时呢，现在又属于一个涨潮的阶段，所以在现场我们可以仔细观察，有时候海浪扑过来之后，现场的浪高是一度达到了4米，比如说我们看到刚才在距离我不远的这个位置，那个浪高甚至都超过了4米。好在呢，我们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红海湾景区早在昨天下午就采取了封闭措施，所以目前海边是没有，除了应急的人员之外是没有其他人员驻留的，所以大家也提示大家这时候千万要远离海边。这里要重点告诉大家的是，此时此刻随着台风红霞的逼近，我们观察到我们所在的这个遮浪街道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持续进行，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我们在来的路上拍摄的画面。大家注意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店铺已经关门歇业，这些店铺已经不只是沿海的了，而是所有的商铺现在都在下午3点采取了闭门歇业的措施，大家也都在想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进行门窗的加固，有的是贴上米字形的胶带，有的是用铁管甚至是用铁丝进行了防护的加固。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整个这个街道的路上呢，看到有各方的抢险救援力量，比如说有来自公安交管的力量，他们对前往海边的这些危险道路呢，部分路段呢采取了临时的管制措施。那么还有一些电力抢险的力量，现在也是来到了前方进行应急的备勤，一旦有电力受损，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展开相关的维护作业。那重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为什么台风红霞它的强度还在不断的增强，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所行经的南海的海域，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海域，它的海温整体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各方面的气象条件都有利于它的增强，所以目前它在距离我们大概190公里远的这样的南海海面，现在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依然是12级，但是预报随着它进一步的向沿海靠近，它的强度还会进一步的增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那第一呢，是海温高的话，我们可以把台风的这样一个运动呢看作是一个火炉，那么下面的海温高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给它提供能量，像在给火炉里不断的添加柴火，这是它的能量来源非常的充足。其次呢，就是它的垂直的风切变非常的小，简单来理解，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台风的上中下的结构啊保持得非常的完整，这样呢就使得我们的 台风结构完整的话，就使得这个火炉的结构也非常的完整，这样它的相应的我们烧出来的这样的能量会不断的向上汇聚，同时呢它的高空流出也非常的好。

0: 的高空流出条件好，就相当于在台风的顶部呢给装了一个抽风机，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在烟囱在锅炉的顶部装了一个抽风机，这样您看既有了能量的条件，整个结构又非常完整，再加上还有这种风力的条件，整个的这个高空的流出有了这些条件的加持，就使得台风红霞现在就像是一个不断滚动的正在燃烧的一个火炉一样，它的能量在不断的汇聚，所以使得它的能量也越来越强，它的强度也在不断增强。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预计会在明天凌晨左右，那么它会以更强的强度，大概会在13级甚至是14级，达到强台风的强度，这样一个巅峰的强度，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包括到惠东县一带登陆。那更重要的是，随着它的逼近，那么现场的风浪还会持续的加大，特别是后期随着10级风圈的靠近，那么我们所在的这片沿海区域呢，最大的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2级，这是平均风力，那么阵风呢甚至有可能达到15级到16级。所以虽然说台风红霞是一个小个子，那大家对它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它其实会给我们带来的不管是风的影响、浪的影响还是暴雨的影响都是非常的巨大的。这里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驻守，随时为大家发回最新的报道。周丽，
1: 好的，谢谢张腾飞带来的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对广东、中东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风雨影响将进一步加大，北江、东江、韩江以及粤东沿海诸河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珠江防总于今天9点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珠江委派出一个工作组赴广东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同时加派4个专家组开展水库风险排查。记者今天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的12点，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经有14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广东海事局继续维持防热带气旋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的12点，广东海事局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据统计，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经疏导到了粤西、海南以及闽北海域避风。目前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等一批应急救援力量已经到位。受台风红霞影响，福建南部沿海将有大风，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在福建漳州沿海各地正全力进行防御工作。
2: 目前漳州部分公交线路已经停运，17家景区已经关闭。在漳浦六鳌的一家新能源装备制造公司厂区，对横放和竖放的大型塔筒进行了加固处理。目前漳州全市15个在建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94台大型机械设备已经完成加固。眼下正值漳浦六鳌地瓜的成熟期，种植户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进行抢收，采收后的地瓜统一分拣装车拉回仓库打包。截至目前，漳州全市已抢收农作物面积52450亩。在漳州诏安县，当地干部对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淤涝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目前漳州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启用准备。
1: 为防御台风红霞，今天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航班恢复时间将会是海上风力影响进一步确定。此外，今天0点起，楚鼓浪屿钢琴码头往返轮渡码头的居民航线不定时开航外，厦门轮渡的其他航线均停航。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以保障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
3: 临时停动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东莞东、广州白云和惠州等方向的10趟列车。为有效应对台风天气影响，车站已启动防台防汛安全应急保障机制，通过动态调

0: 整列车开行方案，细化旅客服务保障措施，做好车次信息发布和退票改签工作。
1: 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6个，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同时，车站已安排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在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引导旅客使用12306手机客户端自助售票设备办理自助退票改签手续，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2: 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下午香港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俗称3号风球。香港目前的天气情况怎样？民众为了迎接台风都做了哪些准备？我们就来连线在香港的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香港的红磡海滨，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我现在的感觉呢是海面上呢风浪不大，但是天气呢已经阴沉。在过去的1-2个小时内呢，香港的部分地区啊有狂风骤雨。受这些台风的影响呢，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那么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在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就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香港天文台还表示说，按照现在台风红霞的路径来看呢，在明天早上，也就是26号早上，会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那预料那个时候呢，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的程度。香港天文台根据红霞登陆的地点以及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会评估是否会需要在今天晚上9点到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也就是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那么受到红霞的雨带的影响呢？香港明天会有频密的狂风大雨以及雷暴，届时呢可能会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的大雨提示。那也希望市民呢能够密切的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注意安全。以上就是我从香港发回的报道，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2: 好的，谢谢金东带来的报道。台风红霞正在逼近，多地多部门发布预警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台风预警并非温馨提示，而是具备法律效力，发布后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汛期服务台，我们一起来了解。
4: 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我国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1级至4级。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有人可能觉得这些不过是温馨提示，但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当政府发布台风预警时，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条天气提醒，而是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
5: 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有些情况如果比较严重，比如说已经是1、2级预警了，那比较急迫了，它要采取一些避险措施，转移啊、撤离啊、疏散呢、关闭或者限制使用一些场所啊，控制或者限制一些活动。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3条规定，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可以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这些措施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2025年9月，台风华加沙来袭，广东台山市全市实施停业等措施。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斗山镇一家杂货店经营者黄某明确告知停业要求，黄某表示知晓并承诺关门，但第二天巡查发现这家店仍在营业，经营者拒不执行，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黄某给予警告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执行停业指令。专家也强调，之所以要严格执行相关的规定，为的就是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5: 以前呢也有一些教训，响应的措施啊不到位，啊很多公众就比较的淡漠啊，没有这个足够的警惕，啊不配合，啊抗拒，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自己还要回来。对于公众来说呢，就是宁可这个想的多一点，啊宁可这个十防九空，不要有侥幸心理。
2: 台风来袭，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如何避险，一起来了解。
6: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7: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的11点，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

0: 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本月初曾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数周以来，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一直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报道称，相关消息发布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曾袭击伊朗，巴林官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凌晨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随后，据也门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荷台达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此外，红海的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今天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今天向红海沿岸盐布港居民发布数次安全警报，目前警报均已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
1: 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网信企业活力迸发，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达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2%。电子信息制造相关行业生产快速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加快推广应用，服务机器人产量。

0: 量达1858.1万套，同比增长16.1%。同时，我国网信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我国市值排名前200的网信企业总市值实现大幅提升，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2.05万亿元。报告指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在线文娱等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数字产品成为商品消费亮点。202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此外，我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新一批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70%，数绿融合业态不断壮大。
1: 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我国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快速突破，前沿技术深化布局，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区块链创新应用走深走实，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4843亿块，同比增长10.9%。第五代精简指令及技术应用加快发展，中国科学院推出启蒙芯片设计系统，实现从芯片硬件到基础软件的全流程自动化设计。2025年，我国信息领域相关 PCT 国际专利申请连续5年超过3万件。全球占比接近36%，6G 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扎实推进，完成第一阶段技术试验，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报告指出，我国人工智能应用蓬勃发展，截至2025年底，共74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全年新增446款备案产品。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6.02亿人，同比增长141.7%。具身智能加快落地应用，2025年人形机器人加快规模化量产，国内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
1: 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指出，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网络通信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筑牢底座。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增 5G 基站58.8万个，总数达483.8万个。5G 用户普及率增至84.7%，超330个城市实现 5GA 网络覆盖，5G 行政村覆盖率超过95%，千兆宽带网络规模持续扩大，全国2/3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IPv6 规模部署应用取得显著成效，我国 IPv6 网络规模、用户规模、流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25年底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 ，IPv6 网络流量占比达33.79%。同时，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不断优化，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移动物联网终端应用快速增长。截至2025年底，移动物联网蜂窝终端用户数达28.88亿户，同比增长8.7%，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的61.3%。北斗规模应用加速推进，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北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报告指出，我国数据资源规模质量快速提升。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量达52.26 ZB，同比增长27.3%，占全球数据总量约27.3%。

0: 2.44%，数据存储总量达2.53 ZB，同比增长21.1%。同时，数据要素赋能不断深化。2025年，国家数据局累计发布10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覆盖医疗健康、交通物流、气象等多个重点行业领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
3: 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针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讨论限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不应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应取决于是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存在风险，如在发布后会脱离原始开发者控制，但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一禁了之，而是针对可能的危害采取综合性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仅依赖闭源模型并不必然更加安全，闭源模型同样可能有被入侵、被滥用或出现故障的风险。将先进人工智能能力集中在少数闭源模型中，会让风险更严重。开放权重模型允许更多研究人员和开发者检查模型行为，发现漏洞，开发防护措施，并持续改进模型。
2: 来关注美国娱乐业一宗备受瞩目的并购案最新消息。24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同意推迟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此前，美国12个州提起诉讼，力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指出如果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将这项交易推迟至2027年6月。这笔交易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相关文件显示，若交易延期，派拉蒙天舞公司可能将付出高昂代价。本月13号，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10亿美元（约合7520亿元人民币）的收购。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法官裁定该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美国媒体指出，此次延期给该交易前景蒙上阴影。派拉蒙天舞是在经过数轮交锋和不断提高收购报价后，才最终击败流媒体巨头奈飞。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4月23号投票批准了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收购协议。
2: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4号表示，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散，波及范围从之前的5个州增加到了9个州，新增伊利诺伊、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宾夕法尼亚4个州。
0: 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九个州共报告

0: 1947人感染环孢子虫病，这些人都曾与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有过接触，其中至少98人住院，暂无死亡病例报告。密歇根州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密歇根州已报告超过8100例环孢子虫病疑似病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此前表示，对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泰勒农场此前已宣布召回所有来自墨西哥的球生菜产品。泰勒农场墨西哥公司是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球生菜供应方。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孟加拉国媒体24号报道，当天孟加拉国总统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普以健康原因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孟加拉国宪法，总统职位空缺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直至选出新总统。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大众集团全球交付汽车约413万辆，同比下降 6.3%， 营业利润59亿欧元，同比下降 11.6%， 税后利润31亿欧元，同比下降 30.7%。 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 至持平，低于此前预期。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还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没有普通民众在事故中受伤。伦敦警方将对这一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24号下午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储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据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力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近期被美国执法人员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在车内发现了几个小袋子，怀疑装有毒品。萨尔加多被枪杀后，当地民众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据日本气象厅24号消息，当天日本三重县桑名市气温达到40.8摄氏度，岐阜县美浓市气温达到40.2摄氏度。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酷暑日，追平历史记录。日本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说，日本连日来被高气压覆盖，形成了热穹顶现象，这是造成此轮热浪的重要原因之一。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的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经向欧盟请求支援。
3: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

0: 尼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对外交流持续升温。7月22号到今天，外交部组织驻华使团人员赴海南、三亚、五指山、琼海、文昌多地参访。
3: 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代表们对种业自主创新、农业技术变革、应对气候变化等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不时驻足提问，与现场专家交流。
4: 我们可以邀请当地研究所的众多专家到多米尼克，向我们传授一些可在农业中应用的先进技术和实践经验。
3: 在位于海南琼海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代表们参观了创新药械展和代表性康养机构。
4: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海南医疗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开展很多合作。
3: 除了考察重点产业，代表们还走进深山黎村体验民俗文化。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代表们体验黎锦植物染色技艺，亲手制作黎锦冰箱贴和中药香囊，并和当地村民们一起跳起竹竿舞。
2: 今年6月，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今天零时起，新增5成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越车南下每天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将由100辆提升到200辆。
3: 作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政策，粤车南下政策自实施后，申请预约持续火热。随着粤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名额进一步放宽，预计暑假期间将有更多的广东居民选择以自驾车的方式出游港澳。
5: 目前粤车南下旅客以旅游商务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越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1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3: 针对暑期持续增长的跨境车流，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持续优化口岸查验流程，在现场设置越车南下专用通道，并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越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2: 今天上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连接上海青浦和江苏吴江的跨省域道路雪落样路正式通车。雪落样路西起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汾湖大桥，东至上海青浦区沪青平公路，全长约4.53千米，全线包含一座跨湖大桥以及5座跨河桥涵。通车后，上海青浦区金泽镇与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区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到20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据了解，雪落样路的建成投用进一步完善了示范区的路网体系，让周边企业和居民更多共享一体化发展红利。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I therefore declare that decision 48 count AB-16 adopted.

0: 在场的国际人士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
1: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a global community. This is becoming our sha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Congratulations.
2: I'm very happy for this inscription of Jingenzhen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 have been in Jingenzhen twice. I have discovered this fantastic site, this place that is where you have the whole memory of this ancestral tradition of ceramics, and that is so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3: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本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到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它并非单一的古建筑或古窑址，而是一个跨越数百平方公里、由5个片区构成的宏大遗存。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囊括了构成遗产核心要素的5大片区。依托景德镇丘陵起伏的地势与丰富的水系道路网络，完整构建了涵盖原料开采与运输、窑炉设计创新以及大规模生产活动的空间与社会组织。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磁石矿遗址拥有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物理遗存。高岭磁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磁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涧溪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
6: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5: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的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
6: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5: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了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

0: 业的杰出范式。
1: 一件件泥胚堆积如山的霞波体，在遗址内为大家展示的这些丰富的遗存，清晰地展示了明清时期瓷业生产的脉络。那么正是持续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揭示出了从原料加工、制胚、晾晒到装烧的完整工序，实证了古代瓷业精细化分工体系。
0: 今天这份厚重的遗产不仅通过各级法律管理框架实行着严格的整体保护，保留了真实的遗迹遗物，更通过世代相传的手艺人持续保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2: 景德镇作为一个手工瓷业城市，它这种活态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应该说是极其成功的。这种瓷文化其实是深入每个人的骨血的，大家是自发的抱有极大的热情去传承，他们也没有受到工业化生产的这种干扰，手工制瓷至今得到了一个不断的传承、弘扬和发展。所以景德镇可以说是手工业传承到今天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典范。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价值获得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的权威认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严苛评估中，该项目不仅顺利通过了所有硬性前置审查，更一举满足了第2346共四项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标准，充分展现了其在历史、科技、艺术与全球影响力上的深厚底蕴。
0: 申遗是一项综合实力的严苛考量。文化遗产的六大评估标准中，申报项目只需要满足至少一条即可入选，但真正刷下大量项目的是极其严格的前置硬性门槛。遗产必须被证明具备突出价值，必须强制符合真实性与完整性要求，并且要具备完善的法律保护、管理规划和缓冲区设置。景德镇不仅高标准跨越了这些硬性门槛，更凭借扎实的遗产本底，极其难得的同时满足了四项核心标准。标准二要求遗产展示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景德镇完美契合了这一标准。在早期，它融合了中国南北方的制瓷技术，在后期，它通过引入中东的骨料创烧青花瓷，利用欧洲的材料创新珐琅彩与粉彩，实现了跨大洲的技术与审美对话。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和艺术风格吸引了全球关注，生动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标准三要求遗产为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提供独特见证。景德镇的魅力在于它并非静态的遗迹，它不仅保存了十至十九世纪长达十个世纪的物质遗存，更完整见证了历经多个世纪发展形成的复杂社会组织体系、工匠行会以及延续至今的活态技艺。在这里，制瓷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深入城市骨髓的文化传统。标准四要求遗产是展现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的建筑或技术整体杰出范例。在国际专家眼中，景德镇最令人震撼的正是其作为手工业时代产业组织杰出范例的技术整体。从原料开采到极其细化的劳动分工，加上二元配方与各类窑炉的重大创新，构建了一套高效的生产体系，使前工业时代的大规模量产成为可能。标准六要求遗产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艺术等有直接联系。在世界遗产申报中有一条特殊限制，标准六原则上不能单独使用，必须搭配其他标准共同论证。作为外销商品，景德镇青花瓷在17和18世纪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室内设计、家具、建筑和装饰艺术，成为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核心元素。这一全球化文化现象正是依托了标准二中扎实的技术交流基础。
4: 标准二和标准六这个组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且也能引发国际共鸣。标准二是讲从二元配方技术对欧洲18世纪这种高温硬质瓷技术的启发，到青花瓷、珐琅彩 对外来材料。

0: 与装饰元素的创造性转化。而标准六呢，确认了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17至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的核心元素之一。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不仅是用硬核的学术实力通过了国际组织的严苛评估，更客观全面地向世界呈现了中华文明善于融合、勇于创新并持续深刻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历史事实。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台风来临前做好3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0: 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今夜至明早在香港至广东沿海登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如何防范应对？总台多路记者现场直击。伊朗军方称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特朗普边称美国与伊朗仍在对话，边威胁美军以整装待发。

罚没51.79亿元，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处罚。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全面进行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0: 位置距离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80公里，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台风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深入我国内陆。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接台风红霞、风强雨骤，公众需做好相关防御措施。据气象部门介绍，台风红霞与前不久登陆我国的台风巴威有很多相似之处，登陆时强度差不多，登陆后北上深入内陆。有关台风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具体特点，来看一下记者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采访报道。
1: 我们从最新的今天下午2点钟的可见光云图上可以看到，红霞的风眼呢在逐渐的清晰，它的这个云团结构呢是密实可见的。那从今天下午1点50分的这个地面观测站，我们也录得了30毫米以上的这个平均风。那红霞的主要特点就是移速快、增长快、内陆维持的时间长、极端降雨强。那我们从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地形增幅上可以看到，广东的北部山区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向的一个山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的这个移动路径呢正好跟它有一个正交，所以呢这个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增幅效应呢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它登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它北侧还有这样一个高压坝的阻挡，可以在这个粤中在这个华中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另外它尾部的这个季风云团呢会持续不断的给它有一个水汽的供应，所以呢在未来它登陆除了它的一个本体降水以外，它后续的这样一个季风云台带来的一个降水还有就是急流上岸以后也会给这个浙闽沿海带来一个强降水，黄淮江淮地区都会有这种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台风暴雨，以及这个四川盆地的西部也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看未来的一个降水呢，主要是台风本体的降水是在这个华东沿海的这个近岸，那未来呢在这个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将这个普遍出现降雨量150到300毫米的这样一个面上的一个降雨，那局地呢会这个达到400到450毫米，单点的极致降水呢甚至可以超过600毫米以上，所以呢红霞给我国带来的这个极端降雨性呢是比较强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它登陆之前的台风级别是否还会继续的增长和维持。另外呢在珠江珠三角到粤东的这个风暴增水，我们知道月底呢正值这个天文大潮，有可能会对这个台风引起的风暴潮有一个增幅的效应还有的就是它登陆之后呢这个长时间的维持，累积的这个面雨量比较大，影响的范围也会比较广，就是残涡和季风的水汽的一个共同影响带来的极端强降水的影响。
0: 随着台风红霞的逼近，风雨影响逐渐加强，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台风红霞逼近粤东沿海，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珠江防总于今天9点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随着台风红霞的逼近，广东汕尾红海湾景区风浪不断加大。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你好，腾飞，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广泉，就在我们直播开始的时候，又有一个大浪是拍打到了我们的身上啊！要特别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跟一个小时之前的那个直播点位是特意撤离的那个点位，那个点位刚才就是因为有海浪的侵袭，我们不得不转移到了一个更高的点。没想到现在随着海浪的进步加大，这里也在不断的被海浪所侵袭。来给大家先看一个细节，我脚。

0: 下的这一片水其实并不是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市降雨最大也只有小雨量级，那么现在这些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海浪拍打上来的这个海水在我面前堆积成了这样。那现在海上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现场可以看得更加的明确。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呢，它的陆地上路德的阵风呢是已经达到了10级，那么在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刚刚是路德了13级的阵风。这就意味着虽然现在台风红霞的中心距离我们现在还有100多公里之遥，但是它所携风带雨带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能力，它的巨大的威力。刚才我在现场一度都有些站不稳。那还有一个细节，就现在这种大浪它到底有多么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前面的这个水泥的柱刚才就有一根被它打断了，而且被巨浪裹挟了上来，在哪儿？我们现在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那有一根断裂的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防浪柱，刚才就是被海浪打断之后，然后又被冲了上来。那么这样一个几十斤、上百斤重的一个水泥柱可以被冲到这个位置，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样的海浪的威力还是非常强大的。那么重点还是要告诉大家，正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海边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当地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目前不仅是海边的景区，汕尾所有的景区都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而且所有的海滨道路也都已经采取了临时的管控。来，我们的镜头给一下我们对岸，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下午直播所在的这个渔港附近的那条海滨路，现在还有很多警灯闪烁，那就是一个执勤点。现在我们对一些可能有危险的海滨道路也已经实施了管制。也请大家来看稍早前我们拍摄的画面。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一方面呢，我们的交警是针对所有通往海边的道路实施了管制，同时呢，还有我们包括消防在内的应急人员现在也在海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来确保我们的群众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能够远离海边，保障大家的安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如此强的风雨而来，我们很担心的会对我们的通信包括电力造成影响。那么今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包括电力抢修的力量现在也是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驻守，来防范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电力中断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展开这样的抢修作业。那大家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这片海域能够如此的波涛汹涌，那还是因为台风红霞的威力实在太强，关键是在于它移动速度快的同时还在不断的增强。为什么会移动速度快？其实简单理解一下，台风红霞它的北侧呢是因为副高过于强大，那么给它的路径就非常的清晰。我们把它比作一辆车的话，那就是它现在路径非常的笔直，就直冲着广东的沿海而来，同时呢，周边也没有冷空气，包括其他的台风这些低压系统影响，也就可以简单理解，它现在上了高速，而且高速上还没有其他的车辆或其他的因素对它造成影响，所以它可以一路狂奔，以一个快速的速度来逼近我们所在的广东的沿海。那与此同时还要特别说明，就是因为它所在的这片海域呢水温非常的高，能量非常强，在不断的给它补给，同时再加上它的高空的流出也非常好，就好比在它的头顶加了一个抽风机，使得它的能量在不断的向上聚集，也使它本身的力量在不断的增强。那根据我们的预测，有可能稍晚一些时候它的中心附近风力就可能达到13级，而等到明天凌晨登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可能达到14级，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入夜之后，那么不管是我们所在的汕尾，还是包括从深圳以东的这些整个广东的沿海，包括潮汕地区，都可能受到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出现狂风暴雨，包括一些地方的海边会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还可以抓紧时间做好相关的防护。我们也会在现场随时的发回最新的报道。广圈，
1: 好的，我们看到在广东汕尾的红海湾，现在是风浪在不断的加大，也请腾飞在前方注意安全。关于汕尾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惠州的情况。从今天9点开始呢，广东惠州惠东县启动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应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
2: 为了防范台风红霞，惠东县4100多艘船舶、10000多名海洋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准备了384处应急避难场所。目前，当地民兵、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的应急救援队伍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在惠东县港口镇，记者看到政府工作人员对临海的商家逐一进行了登记检查，要求停业防风；对沿海乡镇的路灯线路进行检查关闭。在一线临海的大澳村，乡镇干部走街串户，通知每一户村民进行转移。
3: 那个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是不间断来这里巡查，巡查到他们有人在，我们就要劝离。
1: 截至今天16时，惠东县已经转移73900多人。当地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要提前做好生活安排，储备五停期间必要的生活物资。
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广东海事局继续维持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点，广东海事局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据统计，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经疏导至粤西、海南以及闽北海域避风。目前，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等一批应急救援力量已到位。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福建南部沿海将会有大风，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漳州沿海各地正全力进行防御工作。
1: 目前漳州部分公交线路已经停运，17家景区已经关闭。在漳浦六鳌的一家新能源装备制造公司厂区，对横放和竖放的大型塔筒进行了加固处理。目前漳州全市15个在建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94台大型机械设备已经完成加固。眼下正值漳浦六鳌地瓜的成熟期，种植户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进行抢收，采收后的地瓜统一分拣装车拉回仓库打包。截至目前，漳州全市已抢收农作物面积52450亩。在漳州诏安县，当地干部对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地洼淤涝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目前漳州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启用准备。
2: 随着台风红霞临近，福建沿海出现风浪。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27号，福建省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福建省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省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的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23213人，并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直升机9架，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下午香港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俗称3号风球。香港目前的天气情况怎样？当地为应对台风做了哪些准备？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金东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今天下午的13点2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我现在的感觉呢是海面上呢风浪不大，但是天气呢已经阴沉。在过去的1-2个小时内呢，香港的部分地区啊有狂风骤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那么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在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就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香港天文台还表示说，按照现在台风红霞的路径来看呢，在明天早上，也就是26号早上，会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那预料那个时候呢，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的程度。香港天文台根据红霞登陆的地点以及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以及本地风力的情况，会评估是否会需要在今天晚上9点到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也就是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那么受到红霞的雨带的影响呢，香港明天会有频密的狂风大雨以及雷暴，届时呢可能会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的大雨提示。
2: 为防御台风红霞，今天夏季

0: 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航班恢复时间将是海上风力影响进一步确定。此外，今天零点起，除鼓浪屿钢琴码头往返轮渡码头的居民航线不定时开航外，厦门轮渡的其余航线均停航。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以保障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
1: 临时停动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东、东莞东、广州白云和惠州等方向的十趟列车。为有效应对台风天气影响，车站已启动防台防汛安全应急保障机制，通过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细化旅客服务保障措施，做好车次信息发布和退票改签工作。
2: 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六个，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同时车站已安排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在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引导旅客使用12306手机客户端自助售票设备办理自助退票改签手续，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该如何理解美方军事施压与外交接触并行的意图？美伊全面战争的风险是否还在加大？与此同时，红海方向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相互发动打击，红海会否成为美伊冲突外溢影响下的第二战场？中东局势又将走向何方？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0: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特朗普此前在7月23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已接近做出决定。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本月初曾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数周以来，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一直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报道称，相关消息发布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曾袭击伊朗，巴林官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美伊激烈交锋之际，当地时间7月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7月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此次美以高层会晤为何选在此时？这背后释放什么信号？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5: 其实7月份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非常希望访美。他本来的借口是要参加美国的已故的共和党重量级议员林赛·格拉汉姆的这个葬礼，葬礼正好目前定在下周举行，所以内塔尼亚胡是定于下周访美。但是我想这一次他访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上下一步的打法和决策。7月上旬以来，美伊冲突是明显升级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表示了他有意大幅的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显然是要促推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心。我们知道今年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特朗普总统也是对是不是要真正的对伊朗开战也是非常犹豫的。而2月中旬内塔尼亚胡的访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特朗普下了决心。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他有同样的这种目的。那么另外，以色列当然也会向美国表达就是他参战他去帮助美国作战的意愿，那么这也是美以下一步需要协调的内容。那么总体来看，美以的这种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而且这份协议对沙特有非常大的优惠和宽松的条件，尤其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是破了一般的规矩的。那么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就是真正拥有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国家，他对这个美沙的核协议那么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他当然希望美国不要执行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让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此为执行这份美沙核协议的前提。总的来看，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就是有关美国以色列分歧在伊朗政策上也好，在其他的议题上也好，这种报道和分析比较多。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他是要表明向全世界去说明就是美以关系仍然非常的强大，仍然非常的牢固，那么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在中东的头号的盟友。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凌晨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随后，据也门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荷台达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此外，红海的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今天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今天向红海沿岸盐布港居民发布数次安全警报，目前警报均已解除。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7月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

0: 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我们看到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此外，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那么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啊，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这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0: 今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

0: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协成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协成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 7.5% 的罚款，即 35.21 亿元。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七月中下旬，安徽潜山市短时强降雨过程增多，近日网络上出现相关潜山暴雨视频，并配文淹死了几个。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编造并发布的谣言。
2: 七月二十号，一个网名为红利的人在某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画面中一些人在河道附近，现场有警戒线等元素，并对该视频配文：大雨过后，河道水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经警方调查核实，孙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故意编造并发布大雨过后河道水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的谣言。
3: 其实这个嫌疑人孙某某发布的视频的真相，是我们潜山市近期遭遇了极端降雨天气，我们公园的物业人员为了防范安全风险，组织人员紧急抢修抢险，在我们的湖泊旁边拉起警戒线，组织开展排涝清污工作。那么孙某某发布的这一视频标题明显构成了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2: 据核实，此次强降雨天气未造成潜山市人员伤亡。目前，孙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更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请及时举报。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七月二十号，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并配文揪心，一夜之间天灾人祸太突然了。视频画面标注广西百色挺住字样，引发关注。经百色市应急网信等部门核查确认，视频画面所在地域并非百色辖区，相关素材为外地过往洪灾影像，经 AI 恶意嫁接后冒充百色本地灾情。今年以来，百色全域并未发生网传所述严重洪灾，历年亦无此灾情记录。该网民编造传播涉灾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涉嫌违反网络安全及突发事件应对相关法律法规。目前百色公安已将线索移交所属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红霞。记者从广东交警部门和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自今天十五点起，汕头、汕尾、揭阳、惠州等部分高速路段相继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地市相关路段的多个收费站出入口目前正采取分流和疏导措施。截至今天十八点，虎门大桥、南沙大桥、深中通道等珠江口跨江通道暂时正常通行，未实施封桥。交通部门将视风力影响情况，随时启动管制措施。随着台风的临近，靠近汕尾的广东揭阳惠来县风雨开始逐渐增大。具体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广东惠来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你好，刘峰，目前风雨影响如何？当地做了哪些应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广泉，那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广东揭阳惠来的一个镇啊。那这样一个镇呢，距离我们这次台风可能登陆的汕尾非常近，也就是说在我所在的这样一个镇的往前再走100米的距离呢，就来到了这个汕尾境内的陆丰这样一个地界。那此时此刻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台风的临近呢，风雨呢是逐渐增大的。在镜头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会儿呢已经开始下起了一阵的急雨。我给大家看一下 具体

0: 参照物的这样一个给予的情况。来，我旁边这样一条江，大家如果能够稍微清晰点看到的话，江面上的水雾比较大，而且江水往下游流比较湍急，那水面上呢，由这个给予下来的一个一个密集的坑呢看得比较多。那刚才过去的这样一个车，我们后边也可以看到它带起的这个落下来的给予呢，带起的水珠也是比较多的。那这是近处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往远处看一下这个江面上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找一个参照系，来往江中间看，那边有一块礁石。那如果以礁石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我们能够看到风雨现在礁石前是雨是斜着飞的，也就是说现在雨势相对是比较大的。那风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我在这里的感受是风是时有增强的，雨势更大，风时有增强。同样来找一个参照系，我们头顶上这个屋顶上的这一片小树枝，你看现在是轻微的摆动，那刚才时有增强很大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呢？整个树枝会被掀起来吹上这个屋顶。我们再来看旁边岸边的这些大树啊，刚才风还小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轻微的摆动，现在来看整棵树都在摇晃。那据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江的一个内湾的这样一个区域，平时啊也有船只在这里，都是当地渔民的一些农用船只。那么尽管在我身后几十公里外才是海，但是为了防止这次台风登陆可能对这里造成的影响，这里的人员呢是提前做了必要的转移，而且船只也是离开这里去避风了。我给大家同样看一些细节，往岸边可以看到水里插着一根一根的木桩，这些木桩是干什么用的呢？平时是这里的渔民用来拴船只的，但是大家可以现在看到只有木桩在水里，而船舶呢已经完全的离开了。那我们现在会来这里的这个雨势呢是逐渐增强的。我想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这次台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为什么会来这里的雨的感受雨势会明显的强于风，因为这次台风的红霞呢是一个巨型环流的台风，也就是说它在海上的移速比较快，积蓄的能量并没有在中间形成很紧实的，而是在外围形成了巨大的一个环流，这个环流就可能带来比较大的雨。我给大家拿参照物道具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大家看我现在找了一个碗，是里头打了一颗鸡蛋，这个就有点像这次台风红霞的这样一个结构，外围的这些蛋清呢就像是它外围的巨型环流。那在这个巨型环流的这个影响之下呢，经过的地区雨都会比较大，而中间蛋黄的地方呢更像是它中间的掩蔽周围。那这一次呢它没有在中间形成特别紧实的掩蔽，是相对松散的所以中间这个核心的这个风圈的这个十级风圈的范围大概只有50公里，而外围像淡青这块巨型环流的雨带来比较大的有多少呢？半径最窄的地方有200公里，最宽的地方有280公里，也就是说台风红霞到时候登陆扫过的外围环流呢就会带来较强的雨，而且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这就是这次台风红霞啊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所在这样一个会来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环流外围的影响之下，后续呢据天气预报的这样一个预计呢，雨势会逐渐的增强，我们也会在这里继续直击台风登陆后的情况。广泉，
1: 好的，刘峰，大家通过这个因为雨水啊不断的模糊的摄像机镜头也能够非常直观的感受到当地的风大雨大。那关于台风红霞的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vor den LKM das System adaptieren.
1: 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自此，这座自10世纪起便遥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China 首字母大写为中国，小写即为瓷。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可以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里浓缩着中国与瓷的深厚缘分。陶阳13里烟火10万家，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古语中所描绘的正是景德镇鼎盛时期的生产场面。 全球最大手工瓷业聚落到底长什么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的5大片区是如何实现世界手工瓷业巅峰的？中国瓷又是如何从这里走向世界的？今天的疑问到底就让我们走进这座东方瓷都。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全球最大手工瓷业聚落到底长什么样。 提起瓷器，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众多精美的名器，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青瓷、白釉青花、异火成的青花。脱口垂足、廊布流的红釉，兔毫连盏、烹云叶的黑釉。然而，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瓷，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它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98.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 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可以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组成部分当中，占地251.4公顷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是整个产业体系的重要枢纽。这里保存了形成于宋元时期并延续至明清时期的大规模集约化瓷业生产体系的遗存证据。这里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2: 那么，御窑厂是如何引领窑炉创新的呢？专家团队在多年的聚落考古中发现，景德镇之所以能保持千年窑火不断，其核心密码在于极其开放的包容性。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这片庞大的集约化空间内，御窑厂遗址始终扮演着绝对核心与技术引擎的角色。 御窑厂设立并专门承担宫廷用瓷的生产任务，代表了明清时期乃至当时世界手工陶瓷技术与艺术的最高水平。它不仅汇集了全国最顶尖的能工巧匠，垄断了最优质的原料，更通过官搭民烧等独特的生产组织制度，与镇区内星罗棋布的民窑作坊形成了深度的产业联动。 御窑厂对高端品质的极致追求和严苛的挑选制度，直接驱动了整个镇区制瓷业在劳动分工细化、窑炉迭代创新与供应链管理上的全面升级，是引领景德镇走向全球手工制瓷巅峰的核心动力。
3: 景德镇为什么能继承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匠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在市场和人民的需求中去检验它的产品是否合格。这我认为它是能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2: 为了突破南方龙窑与北方馒头窑的局限。 景德镇工匠结合两者之长，发明了能实现更高烧成温度的葫芦窑。到了清代，为了进一步扩大最高温区域的容积，以烧造顶级的高温硬制瓷，工匠们再次对窑炉进行热力学改造。 将葫芦窑的压腰部分扩宽，最终诞生了代表柴窑技术极致的蛋形窑，也称镇窑。
3: 葫芦窑就是两个馒头窑结合在一起，前面大一点，后面小一点，但它的窑尾呢又是采取了这个龙窑模式，更能装东西。北方的技术推进到这个地方以后，既有南方传统的龙窑，也有北方传统的馒头窑，二者合一的葫芦窑。再接着呢，到清代发现把窑温最高的区域要扩展的情况下，就把葫芦窑中间的地方压了，这样扩展的结果就变成了像镇窑。
4: 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还有一处重要的遗存徐家窑，作为民窑的典型代表，那里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代手工制瓷的建筑形态与空间布局。下面我们就去看看精妙的古法是如何让窑炉呼吸的。
2: 明清时期，景德镇的瓷业生产突破了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全面转移至昌江沿岸的镇区。庞大复杂的制瓷工序在这里被极其精细地分解到各个独立的单元中。徐家窑正是这种精细化分工与空间布局的典型代表。
5: 徐家窑它完整的、真实的反映了古代景德镇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窑房、作坊和边上的销售红店的这样一个布局的典型示范。古代的景德镇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窑房边上往往有很多的坯房来供应它的待烧制的产品，然后烧好的产品有时候进到下一道工序去进行釉上加彩，最后售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徐家窑不光是它的布局和它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和当年的很多的商贩们、游历者们他们可能是一样的。
2: 坯房成型，窑房烧造，红店加彩售卖，这种高度专业化的流水线空间构成了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基本单元。而支撑这些作坊运转的核心是不断迭代的窑炉技术。发展至清代，镇区采用了蛋形窑，并迅速成为烧造高品质瓷器的主要窑炉形式。徐家窑内就完整保留了这样一座代表柴窑技术极致的蛋形窑。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景德镇在清代发明首创的蛋形窑，它像一个鸭蛋，它的上半部分，所以它是一头高宽，另外一头呢矮窄，来形成一个压强，配合上烟囱呢，就能让小小的火膛产生热能覆盖整个窑体。这种窑呢可以说是做到了柴窑的极致，它一个窑能烧10000多件瓷器。怎么去把控好火候，什么时候该烧的速度快一点，温度高一点，什么时候该缓一点，都非常的需要经验和智慧。
2: 为了应对木柴燃烧和上千度高温带来的挑战，徐家窑的木构窑房采用了特殊的瓦片铺设和屋檐留白，以保障极佳的通风与采光。在窑体加固上，古代工匠更是使用了独特的活动砖。
5: 这些砖呢，它是用来去边上对窑体呢进行一个加固，但是呢，它又没有把它砌住。那留有空隙，它是对这个窑体呢起到一个恰到好处的缓冲作用。因为窑受热会热胀冷缩的，它在膨胀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让它过分膨胀，得阻拦一点，但是同时呢又不能过分压制，得让它能够呼吸一点。所以这种砌筑方式啊，同样是我们的现在活态传承的非遗。
4: 窑炉技术的演进与朝代的更迭完整地保存在了镇区落马桥窑址的地下遗址中。落马桥遗址以丰富的考古出土文物展现了古代瓷业技术的演进与跨国商贸的繁荣。中国瓷是如何走向世界的？下面就一起去落马桥遗址看一看。
2: 落马桥遗址不仅是一处核心民窑，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产业聚落。从唐宋到民国，这里的窑业遗存延续了1200年之久。考古发掘依次发现了古代的葫芦窑与80年代的现代隧道窑，见证了制瓷技术的演进。除了窑炉，这里出土的丰富标本更像是一座庞大的史料库。印有头青和带彩字样的小标本，实证了当时已存在专门加工上等青花料的精细分工。底部带有大明嘉靖年制的素胎，印证了官达民烧的产业形态。 而独创的豆青品种，以及带有欧洲审美偏好的柳树纹瓷片，则展现了落马桥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与强大的外销活力。
5: 我们在落马桥所发现

0: 的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的窑业遗存，这里呢也发现了不同时候的外销瓷。那有些宋代的青白瓷，我们在埃及的福斯塔特能看到，在南海一号沉船中可以发现，在最近的挪威沉船，我们也能发现它的身影，还有不同时候的官大名烧。元代，它为除了为宫廷烧造瓷器，还为枢密院御史台烧造瓷器。
1: 这些出土于陆马桥遗址的瓷片，虽然没有能够漂洋过海，却锁定了许多外销瓷的生产源头，用第一手的考古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贸易节点的历史地位，串联起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商贸互通、文明互鉴的万里航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继续共同关注，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余个省份，北方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高温。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后，上述区域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明显减弱。8月1号再度发展加强，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一周高温频次不高，但体感十分闷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1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界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

0: 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

0: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 把我们大荔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

0: 产、农村美、农民富的共赴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岗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 K

0: 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4: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6: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4: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7: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4: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8: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4: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

0: 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3: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2: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3: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4: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5: 生物专业的，
6: 数学专业，
7: 物理专业的，
8: 电子工程专业的。
9: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3: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2: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0: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2: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一百四

0: 1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负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 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

0: 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

0: 万物一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来势汹汹。目前它的外围云系已经给华南沿海带来强风雨，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红霞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图上大片海域或地区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同时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广东、江西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雨势猛烈，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特别是广东东南部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出行尽量避免涉水，如果家中进水一定要及时关闭电源和燃气，积水过深要迅速向高处转移，山区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除了台风制造的强降雨之外，明天在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将会分散一些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在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海南、广西到安徽以及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将会分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长春多云，23到32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银川雷阵雨，22到32度；西宁晴转小雨，15到32度；兰州晴转阵雨，21到35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36度；拉萨阴转多云，13到26度；成都晴转多云，27到40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中雨转阴，23到31度；合肥小雨，24到3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6度；长沙多云，28到35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3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台北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7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香港中雨转暴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7到29度。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新征程上。基础教育工作怎么做？
16: 今天的立德树人给我们时代新人的培养画一个像，
17: 要回到理性上来看孩子的学习怎么是最好的，
15: 共同托举亿万孩子的未来。
17: 好学校不是少数人上的，是人人享有的教育资源。
16: 师范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参与的方式，提高保持的培养的水平，
18: 不断的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的开创新局。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0: 你好，观众。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15、15时期是建设教育强国承上启下、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基础教育工作应该怎样做？总书记提出了明确要求。
21: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在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16: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深入推进的承上启下的一年。在这个节骨眼上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啊，意义非常重大。总书记呢特别重视，专门做出重要指示，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都非常强。不仅仅对基础教育有这个重要意义，而且对教育强国建设，甚至对整个教育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全国上下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长足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

0: 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新时代以来，我们的入学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高中普及率也增长了7个百分点，那么实际上跟经济社会发展是有重大关系的，也跟我们党对教育的重视，把老百姓人民放在中心的位置有关系。很多国家通过私立解决啊，通过市场解决啊，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教育是举国体制，是公办为主的体制，所以是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公办的、公益的、普惠的国家福利。
0: 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我们的德育思想政治教育要同步武装，解决一个学生的理想信念问题、忠诚的问题。第二个呢，是要解决一个我们自信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文化自信、身心健康、我们的能力素质问题。今天的立德树人给我们的时代新人的培养画一个像，这个像的核心的几个关键词就是忠诚、自信、健康、能力。
0: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组织多样化的校内外活动，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在贵州遵义，大批中小学生走进革命旧址，行走的思政课堂生动而有趣。在浙江杭州，同学们走进田野，在农耕实操中感受粒粒皆辛苦。在北京等多地，科学夏令营、 AI 科创大赛等活动也同步火热开展，点燃青少年创新思维。一些地方还配套开展体能闯关、特色美育等活动。不过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其中应试内卷现象尚未根除，片面的课业竞争为分数论的导向严重违背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透支青少年成长活力。对此，习近平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
3: 回到规律就是回到科学，要回到理性上来看孩子的这个学习是怎么是最好的。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增加体育啊，强身健体是体育的本体教育功能，但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人格塑造、意志品格的培养。我们要重视美育，它不光是一个审美教育，它反过来给孩子的学科概念的理解会有帮助。如果我们把孩子的体育、劳动教育、美育都切断了之后，其实反过来他的单调的学习又会影响我们孩子的学习效率、认知兴趣、动力系统全部破坏掉了。
0: 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育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等举措陆续在各地实施，劳动课、美育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也已经在许多地区普及。在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培正小学，一到课间就特别热闹。学校在走廊、转角这些空间放了很多球类和跳绳等运动器材，让孩子们随时能动起来。
4: 严格落实每天校内2小时体育锻炼，比方说我们的大课间会组织全校一起跳篮球操、打对抗赛。去年我们学生体质合格率达到了100%，有氧率达到了92.4%。
0: 办好基础教育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获得适合自

0: 自身发展的学习机会，这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起点。习近平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1: 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是基础，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那我们在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我们有学上是个最主要的公平。那今天总书记为什么要强调扩优提质呢？那这个阶段的公平主要是质量的公平，是上好学的公平，就是好学校不是少数人上的，是人人享有的教育资源。那这才是我们现这个阶段追求的公平的一个关键。
0: 要守住教育公平这一底线，就要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与不同群体间的教育差距，推动基础教育走向优质均衡。教育部推出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海量优质资源打破地域壁垒，让优质课堂传遍城乡每一所校园。同时，各地也因地制宜，不断进行各具特色的探索。河南洛阳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这个暑假有着特别的目标，大家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很难想象，开展航模科创活动的这所乡村小学，曾经硬件条件有限，美育科创类课程更是短板。近几年，依托区域优质均衡改革，当地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搭建城乡发展共同体和教育先进地区共享资源，结合乡土资源丰富课后服务，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有高质量教育。
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取得最好的成绩。
0: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教育公平持续升级，现在义务教育所有县域实现基本均衡。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1400万儿童，教师交流轮岗、集团化办学等举措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教育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师德师风决定着育人底色，是基础教育建设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在总书记的这些很多重要论述当中啊，他其中有一点叫，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大概现在是220个师范院校，770多个大学参与到我们的教师教育。他最近又开始让综合性大学，目前大概是43所，来参与到我们的中小学老师的培养。所以通过师范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参与的方式，来提高我们老师的这个培养的水平，用最优秀的人来培养更优秀的人。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总书记讲话呢，资金、学位、教师条件要统筹来考虑。我们现在最刚性的问题是高中教育资源不足。比如说，我学前教育现在学前高峰也过，

0: 那么这部分资源怎么办？所以现在就要把学前资源往0到3岁去拓展，建立0到6岁的托幼服务体系，这是个新命题。需要调的是义务教育，需要深化拓展的是学前教育资源，需要保的是那些农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所以对于党和政府各级政府考虑的是，你怎么样按照人口的变化来统筹你这个区域的资源，既要把资源盘活又不能浪费。所以对于各级党和政府是任务是很重的。
1: 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征程有新使命，更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办好基础教育，托举起亿万孩子的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0: 今天看基础教育越来越回到规律上了，满足老百姓对美好教育的期待就变成一个更高水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开这个会，实际上就是基础教育面向教育强国未来的奋斗进行总体部署，然后会不断地推动我们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地开创新局面，最终实现我们教育强国的目标，当然也实现老百姓对我们美好教育的期待的一种梦想。
2: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到遵循教育规律，守护孩子身心健康；从夯实教育公平，迈向上好学的质量公平；到顺应人口变化，统筹调配办学资源，推进深层次教育综合改革。新征程上，办好基础教育，既要着眼当下，破解一个个的现实难题，更要立足长远，系统谋划。各方同向发力，久久为功，持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才能够为亿万少年儿童铺就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道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2: 怀起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1: 他以梦。

0: 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雪花，她绿沙的花。
0: 两平米的床是她活动的边界，也是她突围的战场。
2: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3: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0: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4: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5: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7: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

不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时空观察，我们来关注一个创下三个第一的垄断案。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种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

0: 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十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大家看，您现在在屏幕的右下角看到的就是自中国天气提供的台风红霞的实时路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18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晚到明晚，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那么在今天的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继续发布风暴潮橙色预报。预计到明天上午，福建漳州到广东汕头沿海将出现3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揭阳到惠州沿海将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深圳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汕尾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广东省汕头市和揭阳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么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是一直在广东汕尾的不同的海边点位为大家带来了现场直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看到海边的风浪在不断的加大，现在天已经黑了，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再来连线腾飞。腾飞你好，您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点位？现场的情况如何？带来你的报道。
2: 好的，春宵，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依然是在遮浪街道下属的这个遮浪海港附近的海边路上。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是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去的景区那儿呢，现在因为受到风浪的加大，已经非常危险，我们不得不撤出来。那么即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海边路啊，先给大家看一个镜头，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也进行了交通的管制。现在整个海滨道路是完全不允许车辆和行人靠近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场的风雨还在不断的加大，特别是海浪在不断的加大。我们先通过细节来看，我们看我旁边路灯下面的这个灯影照出来的现在的降雨，不仅雨非常的密，而且在强风的裹挟之下，它不是垂直落下的，而是斜着飞的，这就意味着现在的降雨在增强。那么风速呢，气象台的7点的数据，目前在汕尾的路上是录得了12级的阵风，那么在外海的浮标站呢是录得了14级的阵风。正是因为这样的强风雨的裹挟，所以在现场我们可以听到这种海浪不断的咆哮。刚才有段时间这个海浪不断的逼近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堤岸，甚至还有部分冲了上来。我们通过稍早前的画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的最新的进展。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台风红霞的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是来到了13级，就是进一步增强，比白天的12级又提升了一个等级。那而且根据预报，未来这个台风红霞的强度还会进一步的增强。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海浪的情况。那受到这种红霞的风雨的裹挟，大家可以看到浪高，而且是波涛汹涌。那么根据刚才您提到的国家海洋预报台的预报，我们所在的汕尾地区呢，到明天早上，今天夜到明天早上会有最大达到1.6米的风暴增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意味着今天晚上的海浪要比平日的海浪要多出1.6米高，所以最高的时候这个海浪有可能达到4米以上。那这里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风暴增水？一方面呢，是因为台风是一个低压系统，在它的吸力之下，海平面本身就会有所抬升。另外就是随着台风的靠近，那么台风北侧的这些区域呢会刮偏南风，简单来说就是风从海上来，风把浪不断地推向岸边，所以就使得我们所在的汕尾一带呢，它的这个风暴增水会更加的强。那么当地群众也告诉我，今天夜里10点钟以后，这里会达到高潮位。那么到时候呢，我们

0: 所在这个海滨路有可能完全不仅会有海浪扑打上来，甚至有可能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场会采取这样的临时的交通管控来保证大家的安全。当然这里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一路上其实是跟着消防在一线进行应急。那除了我们来给大家看一段今天白天的画面，一方面我们消防呢，广东消防是调集了6个支队的1000余名这个力量呢，是支援前方的，包括会有500名的力量，90多辆车在前置力量进行这样的支援，包括我们今天去景区的这样的巡查，也有针对一些急需转移的老人在风雨中进行紧急的转移。那么不仅是消防，包括各地的力量，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因为毕竟现在汕尾依然启动的是防汛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那最后还要特别告诉大家，随着台风进一步的靠近，那么今天夜间我们所在的汕尾，包括广东的粤东沿海，都将进入风雨的最强时段。这里我们还是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晚上大家非必要不要出门，在家里安心的等待台风的过境。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春晓。
1: 好的，非常感谢腾飞，特别是最后一句的叮嘱，非必要不要出门。那么随着台风红霞不断的逼近，广东省汕尾市防汛防台风的指挥部已经于今天13点将防台风的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广东省汕尾市的中心城区情况如何，我们再来连线总台记者何伟奇，看看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伟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城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做了哪些准备。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汕尾市的一个城区中心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啊，这个风势是雨势呢，都是在逐渐加大的。那同时呢，在这里啊，也是汕尾市城区最繁华的街道，那也是呢，就是美食一条街。但是在我身后，大家也可以从镜头可以看到，目前呢，所有商铺呢，都是已经关停了。那在我右手边这里呢，就是有公安人员设置的一个巡线，那对台风期间上路的群众呢是进行一个劝离的，也是让大家呢尽量待在安全的一个地方进行一个躲避风雨。那据统计啊，这样的一个值班巡线呢，在中心城区呢一共是设置了有41条。那同时呢，从早些时候我们拍摄到的相关画面也可以看到，值班工作人员呢对城区街道上摆放的一个电动车辆进行及时的一个安置处理，那对沿线商铺呢也进行了一个加固和排除风险隐患。那此外呢，目前汕尾全市呢是累计投入了超过1.3万人次开展一个隐患排查，那一共呢是处置了风险隐患呢有1389处的，也是确保山洪地质灾害、低洼地涝以及呢是危旧房等等这些危险区域的人员转移。那截止到今天的15时呢，累计转移安置的人数呢是有19万人次的，那也是启用了田家炳中学、新城中学呢等等有965个室内的应急避难场所的。好的，主持人，我在前方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记者从前方发来的报道。透过你的话筒声，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市区内目前的风真的是不小。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红霞。目前台风红霞正在迅速的移向广东沿海，在惠州市惠东县海面的风浪也在不断的加剧。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3: 这里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我的身边啊就是大海。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我必须要控制住身体才能够站在这里给大家直播。我不时能感觉到这个强风裹挟着沙石呢打在脸上。其实从下午3点开始啊，由小风小雨变到现在的这个强风，但是雨也不算大的这个天气恶劣状况呢，整个变化是非常的大的。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台风极有可能也在这个地方登陆。为了应对这个台风登陆啊，当地政府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已经将应急反应从2级提升为1级，同时呢，宣布全县实行5停，停课、停业、停工等。同时，这个全县呢成立了这个3防的应急指挥中心啊，就设在离我这儿不远的一个这个地方呢，随时呢应对突发的状况。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

0: 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我们今天下午跟着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港口镇进行巡查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政府呢在督促临海的这些商家和居民呢，把这个门窗啊都封起来。同时呢，这个城市管理人员和这个电力维修人员呢，在对所有的乡村街道和沿海的街道的路灯啊，进行一个检查和关停。好，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看到在岸边第一排的这个居民啊，已经把这个窗户和门呢，用这种结实的木板进行了固定。好，其实我们在看到政府的强有力的这个防控措施同时呢，居民呢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来进行了自我的保护。我们来这个地方看一下，我们这是港口镇的两排房子，在这个两排房子的间隙中间啊，有一些非常小的空间，它呢在里面几乎是受不到这个强风的影响的，所以很多居民呢也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把他们的交通工具啊，像小的电动车、电瓶车啊，都塞到了这个小的缝隙里面，以确保啊强风不会对自己的家庭财产呢造成过多的伤害。我所在的这个港口镇啊，有28000多口人，其中呢有8个村子，还有1个社区。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台风容易会带来海水倒灌和引起内涝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这个英雄民兵连的这个民兵呢，也在挨家挨户的在这个区域呢进行排查，解除掉这些内涝的风险，把这个受影响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孕妇呀，还有需要救助的家庭呢，转移到庇护中心和安全的地方中去。主播，
1: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张成的详细报道。我们也看到沿海的居民们已经严阵以待。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广东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关注香港。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下午1点多，香港天文台发出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3号风球。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了，香港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台风会对香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在香港的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春晓，我现在是在香港的中环码头，香港天文台发布的3号强风信号现在还在生效。现在的感觉呢是风浪逐渐的变强变大，我的身边就是香港维多利亚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目前呢和刚才一个小时前相比啊，感觉呢风浪强大了很多。那么香港天文台就说啊，台风红霞呢它会进一步的影响香港，到了晚上啊相关的影响会进一步的上升，已经确认在今天晚上的10点10分要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这个8号信号生效之前的2小时会发出预警8号特别的告示。受此影响呢，今天中午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啊就停课了。那么8号风球发出之后呢，所有的夜校也将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目前已经是暂停运行，在香港的国际机场呢，部分的航班是取消或者延误。那么为了应对台风，香港特区政府的渠务署召开了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提前呢派遣了强力的排水机待命。民安队在网站上也表示，已经做出了超前部署，准备好行动器材，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政府的民政事务总署也设立了一条24小时的紧急事故热线，供市民查询相关信息。香港天文台就预计啊，台风红霞会在明天早上在香港的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受红霞的雨带影响呢，香港明天会有频密的狂风大雨以及雷暴，海面有大浪。香港天文台啊，在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也发布了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之前应该做好一系列的防风措施，要紧闭门窗，将胶条呢贴在迎风的玻璃窗上，市民也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到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的地方。以上就是我从香港发回的报道。春晓，
1: 好的，感谢京东。

0: 介绍的香港的防台风的具体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澳门，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今天18点发出了3号风球，预计3号风球将在今天维持。气象局指出，按照现实预测的路径，红霞预计明天凌晨至早上将会在澳门以东约170公里登陆。那么在天气方面，预计澳门今天晚间雷雨增多，并伴随强烈的阵风，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明天预计会有暴雨及雷暴。珠江防总于今天9点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珠江北同步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珠江北派出1个工作组赴广东1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同时加派4个专家组开展水库风险排查。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广东中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逼近，7月25号8点，深圳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辖区1249艘休闲旅游船游艇已全部回港避风，15条高速客船航线全面停航，在港大型散货船 LNG 船已离港避风，大型集装箱班轮只出不进。受今年台风红霞影响，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关注一个创下3个第一的垄断案。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3种处罚，罚没款合计是51.79亿元。携程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为何同时做出3种处罚？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携程垄断案是我国在线旅游领域反垄断的第一案，我国平台经济领域新型垄断行为的第一案，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垄断案件同时给予3种处罚的第一案。一个案子创下3个第一，这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首先，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来了解一下携程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
2: 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收到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投诉，反映携程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酒店商家接受独家合作，酒店房源不能上线其他平台，并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今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新型垄断行为。据介绍，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3个等级：特牌、金牌、无牌。特牌会享受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激励，代价是只能与携程独家合作。金牌需承诺全网最低价，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
3: 这个挂牌等级制度，尤其是其中制度中隐含的这种要求企业2选1、要求这个动态的这种最低价的等等方面的这个要求，携程对于酒店的这种就是处罚的这个权力过大，平台具有极强的这样一个话语权。
2: 专家介绍，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流量倾斜等激励手段，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中高端酒店选择特牌，并要求特牌酒店线上房源全部在携程销售，不得与其他平台开展合作。

0: 客牌呢，它是精选出来的，给这些特牌客户呢提供这个优先的流量的扶持、流量的倾斜，让它可以更多的曝光在消费者面前，包括这个搜索的时候出现在前面，就是要求你成为这个携程特牌商户的这种合作对象，不能在其他平台上销售房源。对商家来讲啊，最大的影响呢，可能就是，限制了他的自主经营权。
1: 专家表示，携程还强制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金牌、无牌酒店，在携程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平台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其他平台，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
2: 对于金牌的酒店呢，携程提出的要求是，你必须要保证在本平台上的定价要比竞争对手的平台要低，比如说低20块钱，低5%，这就限制了一些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上线的时候参与价格竞争的可能性，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
1: 专家指出，携程还采取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
3: 如果说发现商户没有按照这个携程的要求，会有一系列的惩罚的措施，包括对你的这个牌位进行下降，包括对你的这个搜索中的加权进行调低，包括可能进行惩罚性的上调佣金等相应的手段，去确保商户去按照它的规则来进行执行。
4: 在刚才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携程的垄断行为都是基于它的市场支配地位。那么市场支配地位是如何界定的？携程能够实施垄断行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处罚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携程在在线酒店预订这个平台市场的份额连续多年都超过了50%，应该是接近60%。那么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如果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的份额超过了50%，是可以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垄断地位。正因为携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意味着它在竞争的时候无需考虑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在与交易伙伴谈判的时候不用太顾及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反应，可以单方面的做出一些决定，设定交易条件，包括价格等等等等，这也是这一次携程能够实施垄断行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4: 专家表示，携程作为在线旅游行业的头部平台，凭借市场支配地位，要求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酒店执行全网最低价，干预酒店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损害酒店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利益，阻碍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专家介绍，酒店经营者为获得更多交易机会，普遍希望在多平台开展经营。携程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剥夺了酒店自主选择权。
2: 对于酒店来说，当然希望能够预订的渠道越广越好。独家合作也会限制了酒店它更多的销售渠道，因为它也不能在其他的酒店平台上线了。
1: 专家指出，酒店价格应由酒店经营

0: 行者根据供需关系、成本情况等自行决定，携程无权干预。
1: 携程要求在本平台的价格必须要是全网最低的，那就意味着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也就无法进行降价促销啊，这也会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如果过于把竞争的焦点放在价格上，也可能会使得啊竞争的质量、竞争的品质、消费者服务的水平等方面会下降。从整体来看，也是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不利的。
0: 专家指出，从长期看，全网最低价行为严重挤压酒店经营利润，不利于提升酒店品质、服务水平和消费者体验，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2: 如果说我们酒店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酒店必然会去降低它的经营成本。那降低成本可能反映在，就包括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用品的质量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客房的清洁卫生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到位。
0: 专家介绍，携程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导致其他平台为保持市场竞争力，被迫采取类似的低价经营策略，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造成低层次同质化的不良竞争生态。
3: 对消费者来讲，你肯定得不到一些优质的服务啊，有些权益被剥夺，使得呢这个走向了这个低质低价，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优质优价这样一个行业局面。
4: 我们再仔细看这次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做出的处罚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是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所以51.79亿元的罚款就是来自我们看到的这两个方面的处罚。这也使得携程垄断案成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同时给予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种处罚的第一案。
0: 针对携程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及时避免损害扩大，保障酒店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1: 首先携程不能够再将酒店区分为特牌、金牌、无牌，然后对不同的酒店实施一个不一样的策略，特别是不能够实施一些独家合作的安排。携程也不能够对酒店施加一个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特别是不能再用技术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调价助手，来直接干预酒店的定价，要把这个定价权交回给酒店本身。
0: 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如果市场主体实施垄断行为，可能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到10%的罚款的额度。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基于反垄断法本身的规定，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0: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与以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关注的垄断行为从二选一拓展到全网最低价，拓宽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类型，释放常态化监管信号。
1: 这应当是针对全网最低价第一个正式做出处罚的垄断案件。所以对于其他的行业的市场主体来说也应当可以以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契机，去自查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行为。
4: 携程垄断案是我国在线旅游领域反垄断第一案，我国平台经济领域新型垄断行为第一案，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垄断案件同时给予三种处罚的第一案。一个案件创下三个第一，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在本案之前，在线旅游行业的独家特牌或全网最低价等做法，多数都是在电子商务法层面，或者是作为合同纠纷进行个案处理，未被正式纳入反垄断审查视野。自本案起，在线旅游平台被明确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也就是说，以流量优势强制换取商家独家优惠的商业模式将面临全面的反垄断法的合法性审查。在本案之前呢，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件多聚焦限定交易，也就是二选一。携程案首次将具有支配地位的平台强制要求商家执行全网最低价，独立认定为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个认定填补了价格控制类垄断行为的定性空白。与之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首次同时适用三种法定处罚类型。第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携程终止特牌金牌合作模式以及全网最低价条款。第二，没收违法所得，本案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中首次使用没收违法所得这一处罚类型，本案的罚款比例显著高于此前的案例，体现了从重处罚的执法态度。同时呢，本次行政处罚还附加行为整改令，要求携程向酒店退还收取的订单储备金。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本案从2026年1月立案到7月结案，半年内完成了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表明反垄断监管已建立起事前合规引导、事中常态化监管、事后依法惩戒的全链条机制，反垄断执法成为平台经济的常规治理工具。第二，遏制内卷式低价竞争，通过否定全网最低价的合法性，打破平台与商家逐地竞争的低水平循环，引导行业竞争从价格消耗转向服务质量提升与技术创新。第三，算法与流量的合规边界，平台规则、数据使用、算法设计均必须纳入法治框架。携程利用调价助手等技术工具实施违法行为，说明技术的复杂性不会成为监管的盲区，技术中立原则不能成为豁免垄断行为的事由。第四，平衡平台与商家利益格局，恢复商家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自由，推动平台经济从依赖垄断租金转向效率与服务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4: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后，携程表示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将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并公布19项相关整改方案，接受社会监督。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7: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 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磁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

0: 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中国瓷器以釉色为衣，以器形为骨，从礼器的庄重典雅到日用器的温润实用，从陈设器的精巧灵动到仿生器的惟妙惟肖，中国瓷器器形中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更藏着千年文脉中的东方美学密码。
2: 这件瓷器上世纪出土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五代莲花式秘色瓷标准器。秘色瓷莲花碗器形本身就是莲花，集窑艺之精、造型之美、禅意之雅于一体。
3: 秘色瓷莲花碗呢，是我们的国宝文物，上面是一个碗，莲花碗上造型，下面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叫它碗托、盏托的这样一个形状，就整个釉面是非常的晶莹剔透，会感觉到有流动的光彩在里边。
2: 这套1980年出土于江西高安的元青花带盖瓷梅瓶，是全国仅存的一套成套带盖元青花梅瓶，短颈、封尖、雄浑壮硕，胎体厚重，以六气合六意，藏着儒家文化流传千年的君子理想。
4: 瓶底与瓶盖分别冒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名门，国内仅此一例。目前全球完整元青花存世稀少，带原配盖子且附专属儒家名门的器物更是凤毛麟角。
2: 这件出自邢窑的翰林款白釉罐，莹洁如玉，同样以物喻神，藏着君子之思。
5: 这件器物呢，它是盛唐时期生产的一件典型的器物，名字叫做翰林款白釉罐。它的底部呢刻有翰林二字，是皇帝赏赐给翰林学士之物。它的口很小，寓意着守口如瓶。那它的短径呢，又代表着低调做人。骨腹预示着要满腹经纶。底部是平足底，又代表的是立身要正，行事脚踏实地。
1: 小到瓷器烧制中开片产生的纹路，大到瓷器上绘制的纹样，点点是巧思，处处有美学。中国瓷器制造技艺把中式细腻的审美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一起看看中国瓷器制造技艺能有多美。
2: 瓷器烧造釉面烧制过程中产生的细微裂纹叫做开片，独特的纹理质感也成为赏瓷的一种意趣。宋代歌窑以开片工艺闻名于世，这件金丝铁线龙纹罐上面有着金线、铁线和银线三种开片，是多次烧制中控制不同纹理出现呈现的特别效果。
6: 在高温下，胚跟釉膨胀系数不一致，产生一种表面的一种纹片，蟹爪纹、牛毛纹、金丝铁线纹，有很多种现象。开片是一种宋代的一种特殊审美，
7: 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开片。这种很淡很淡的不染色了，我们称为银线。因为开片它有个特征了，它过一段时间看它表面的纹片就不一样了，文人喜欢这种开片，开片含有生命意义在里面。
2: 瓷器常以象征、谐音、暗喻，在器具上绘制吉祥三多、万寿长春、竹报平安、金玉满堂等等。这个开窗花卉纹盘口瓶就有典型的吉祥寓意。中国瓷器还常以龙纹、缠枝纹等表达国泰民安、美满吉祥的美好祈愿。北宋后期始烧的霍州窑，在日常浅盘、小碗、小盏、玉壶、春瓶上会刻画细凸线纹印花装饰，纹饰或疏或密，不用边饰。纹样题材常见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莲花、童子及兔子等。龙泉青瓷则有典型的五线谱，瓷器外覆口沿下有五条横线贯穿外覆周遭，再加三道类似音符的短斜线点缀，形神相似。碗、盘、席等器物的外覆也有典型的双线连瓣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0: 日本

0: 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寺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入侵化与再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2: 前不久，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法案，将航空自卫队正式变更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步设立专职太空作战的宇宙作战集团。此外，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驱逐舰还在环太平洋军演中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军事扩张必然意味着军费增长，日本的防卫预算也已经14连增。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近期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具体动向。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
3: 近期，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将沿用了72年的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其实，宇宙作战集团的成立早有端倪。2020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就成立了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2026财年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后，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此前已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很可能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对此，我国防部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多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4: 日本自卫队认为呢，太空作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域，在未来包括在现代的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伊冲突，天际平台可以进行卫星导航，可以进行通信，也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它要下一步呢，要大力的发展天基系统，为它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呢进行保驾护航。但比如说在2025年，日本的防卫大臣宣称，日本已经在干扰其他国家的卫星技术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这种干扰卫星的技术就是一种软杀伤的技术，可以对对方的通信卫星进行干扰，甚至有可能发展一定的这种激光武器去干扰对方的天基的侦察平台。其次呢，它现在也在发展一些航宙机、航宙母舰，它号称未来来清除太空中的空间碎片，但实际上呢，这些相关的技术完全可以用来在太空中这个打击对方的近地轨道的卫星。那么它的 反卫能力会进一步的提高。下一步它的宇宙作战集团成立之后呢，可以为它的这种反卫星能力提供情报支撑。
2: 近年来，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打着维护地区安全的名义试射了哪些进攻性武器，这背后它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
3: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新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SH-60 海鹰直升机向朱诺号发射了美制地狱火导弹，东岳号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最终迅鲸号潜艇发射重型鱼雷将朱诺号彻底击沉。近年来，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2023年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依托无人机目标指引，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毕克罗福特武器测试场发射了12式岸基反舰导弹。在2025年的护身军刀演习中，日本进一步扩大规模，陆上自卫队相继发射了12式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一枚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一枚脱靶。此举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标志性事件。
4: 他在吕宋岛实弹试射88式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有非常强烈的战略指向，有明确的战术背景。在菲律宾吕宋岛试射导弹，它的一个明确的战术背景就是要封锁巴士海峡。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海军包括空军进出西太平洋往往是通过公共海峡和巴士海峡。那么如果说未来他把他的反舰导弹部队部署到了菲律宾，特别是部署到了吕宋岛，目的就是为了封锁未来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通道，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从世界范围来看，潜艇都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进攻性的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打击对方的水面的战舰，也可以这个破坏对方的水上的交通线，封锁对方的航道，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也是在为下一步它有可能在西太平洋进行封锁作战进行演练。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一名欧洲外交官说，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希望得到欧洲方面的协助。

0: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6: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接连遭遇持续高温、强降雨、局地冰雹等极端天气。6月1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夏季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预警，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

0: 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型灾害可能冲击夏季蔬菜的生产与供应。在全国蔬菜供应链遭遇气候冲击的同时，在甘肃榆中海拔2000米的黄土高原上，高原夏菜正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作为全国北菜南运核心保供基地，这片高原为何能成为夏菜的稳定产地？
1: 一款全球同步申报的创新药，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
2: 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 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
3: 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创新药的中国首次。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中国籍数学家双双登顶菲尔兹奖。
4: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啊，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5: 之前还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6: 王红跟邓佑是一个跨越性的挣扎，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中国双星登顶菲尔兹。
7: 对不对？
1: 千里飞来小候鸟，工厂办起托管班。
8: 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
9: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
1: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在一起的暑假。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

0: 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7: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8: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

0: 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

0: 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医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 65.4%， 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至六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六月单月增长 32.0%， 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2: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1: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3: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4: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1: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5: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6: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7: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8: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7: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9: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10: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1: 生物专业的，
12: 数学专业，
13: 物理专业的，
14: 电子工程专业的。
15: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8: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7: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1: 我们这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7: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1: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1: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十至十九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业。

0: 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五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磁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 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

0: 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高原下菜突围。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接连遭遇持续高温、强降雨、局地冰雹等极端天气。6月1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夏季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预警，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型灾害可能冲击夏季蔬菜的生产与供应。在全国蔬菜供应链遭遇气候冲击的同时，在甘肃榆中海拔2000米的黄土高原上，高原夏菜正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作为全国北菜南运核心保供基地，这片高原为何能成为夏菜的稳定产地？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凌晨五点，海拔2200米的黄土高原群山还沉浸在夜色中，月亮挂在天边，连片的菜田间星星点点闪烁不停，那是早起的菜农们带着头灯映出的微光点点。
2: 您好，这是您家的地呀、啊、我们能跟着您看看吗？
3: 看看菜吗？
2: 啊，对呀、啊、这一片都是您家地呀、
4: 啊？啊，都是我家地，下电梯吃的了。
1: 马玉林64岁，是新银镇齐家河村温家岔社的普通农民，家中20亩耕地，一半种蔬菜，一半种粮食。从今年6月20日首批红笋成熟起，每天凌晨起身踏月下地采收，成了夫妻俩的日常。
2: 您手里拿着那个黄袋子是干嘛的？
3: 它要投后呢嘛，投不后再放下就不油了吗？
1: 马玉林地里的蔬菜被称为高原夏菜，通常生长在高海拔冷凉区域，高原日照足，温差大，气候冷凉，种出来的蔬菜病虫害少，口感甜脆，在夏秋季南方高温缺菜的时期上市，刚好填补市场空档。起早贪黑，露水寒凉，这些辛苦在菜农马玉林看来

0: 来都算不得什么，真正让他揪心的是每天捉摸不定的菜价。
1: 石兰花之前卖还三毛钱，
2: 是这几天都这个价格吗？
1: 啊，有时天我六毛钱，有时天两三毛钱。
0: 这是凌晨六点左右，当天的菜价还是个未知数。
3: 哎呀，还是贩子才打价呢，少就价钱学没好些，多呀价钱就不行了。
0: 距离马玉林菜地3公里，此刻蔬菜交易市场还未开市，早点摊尚在筹备，大批收购商还未到场。
1: 哎呀，我看看什么来了吗？贩子们还没来吗？
0: 马玉林有自己熟悉的菜商，多年交易，彼此信任，但在这里人情抵不过两样东西，市场供需和菜品的成色，价格面前一切关系都要让位。
1: 你选我条件行，我没给你这赔。哎呀，石兰花后天
4: 我交了一个这多钱，
1: 你该死的吧，那我马哥了，我该今个找个位
4: 兄弟，马上就主力开就去开了嘛，他把个贵下不多没多贵嘛哈。
1: 啊，贵什么多贵啊，那啥你说啥啥，你是爸就是反我就走了，就这个东西你开货。
0: 就在菜农们陆续拉菜进场互相打听行情的当口，马玉林一车西兰花已经出手。
5: 把那手小张还有怎么
6: 下次几个不出几
1: 个。民族酸菜吗？几个酸菜
7: 包在这
1: 里，包在你那手啊。好好，
0: 菜出手了，钱却要明天才能到手。
1: 四毛钱，我觉得算是价钱不稳定了，害怕四毛还够完了，那么再塌成三毛去了。
2: 哦，也就是说明天您拿多少钱还不确定？
1: 啊，还不确定，还不知道。
8: 那你填上吧，我属鸡他不要，他要的净菜，我得带钉子了。
1: 哦。
0: 9点钟，躲在交易市场慢慢挪动的菜农常仲生还在心急火燎地打听菜价。2个小时前，散菜花还在以每斤1.4元的价格交易，这个时候价格跌了近一半。
9: 八毛，八毛能吃掉？
8: 哎，这他这没讲究了的。
0: 常仲生种菜20年，依然摸不准这瞬息万变的行情。就在前一天，他拉2车菜花进场，清晨6点半，第一车成交1.2元，2个小时后，第二车卖到1.5元，同样一车1500斤，晚2个小时多赚450块钱。而今天，同样的时间差，一车菜可能少卖900块。
9: 我还想着今天涨价呢，一块六，我说1.6元一斤。我又少吃家和苦少吃你，这咋卖不到了？这摊成8毛了，给了8毛。老板，三花要不要？三花要不要？不有啊，这三花够了这。今年你这个菜卖上好价钱不？就全看你的运气。你看今天我的运气就不行。
0: 常仲生说的运气是市场语境下的信息不对称。在高原下菜这个每年数百万吨的庞大市场里，不仅是菜农，做了10多年蔬菜生意的何文涛对价格的判断同样要靠打听和运气。
10: 今儿多精神吗？
9: 太多了，
11: 太多了
9: 啊，应该多半车
10: 啊。现在不是库里面放的多了，不这个不敢多收喽。
2: 这个库是您租的吗？
10: 我租的。
0: 菜商何文涛是西安人，做蔬菜生意10多年了。最近5年，他每年5月下旬来到榆中，10月中下旬才离开，每天收购西兰花、菜花等蔬菜，销售到西安的菜市场。
2: 今天西兰花什么价格？
10: 就5-6毛吧。
2: 西安那边的市场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0: 2块钱一斤。
0: 5毛收，2块卖，听起来是一笔好买卖，但何文涛的账本里藏着另一套逻辑。
10: 比如说这个菜是1斤嘛，砍掉这些就剩半斤了。比如说菜农卖6毛钱，我们砍出来1.2元，付出个泡沫箱嘛，工人嘛，

0: 还有那个冰啥的运费啥的，那个那核酸成本比这个费用还大，比这个菜价钱还高。
1: 在何文涛的描述中，他们和菜农一样，是庞大市场中缺乏预测能力的脆弱跟随者。这不是谁赚谁赔的问题，而是一个一损俱损的结构链条。农户承担田间损耗，收购商扛着流通成本，行情好时大家共赢，行情差时风险从地头到市场一路叠加，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0: 今年压力大呀，牵一车不敢多发。市场卖啥价我们决定不了，因为是啥的，因为全国各地的货都往市场走，你不说是今天赔了你不做了，就是赔上十天，有时候赚上一两天，赚上十天。
1: 一个清晨，菜价可以翻倍，也可以腰斩。菜农赌运气，菜商赌行情。而对渝中这个以蔬菜为支柱的西部农业县来说，这条看不见的市场曲线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也牵动着县域经济的命脉。市场的波动无法消除，但波动的代价由谁承担，如何分担，能否为脆弱的个体筑起一道缓冲防线，这是渝中多年来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2: 老板，三花油吧。
3: 要，
2: 多少钱？多少钱？你看一下货。
1: 市场的另一个角落，常仲生还在为自己的一车散菜花悬着心。
3: 这根子有点大了，
2: 菜名问题。
3: 你多久产的？
2: 今天早上。
3: 形状不好。
2: 刚产的。
4: 一半个吗？
2: 你要多少？
3: 要我肯定要，价格。
2: 多少钱？你给多少钱？
3: 算一块嘛，把它卸了。质量不好。
2: 一块嘛。
3: 卸了
2: 走。
4: 谢。
1: 一块钱一斤成交，比起清晨一块四的行情低了四毛，比起市场里八毛的出价多挣回两毛。跑了一个上午，常仲生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对这个凌晨出门的老把式来说，菜卖出去这一天才算有了着落。
2: 好比今天没有菜库的话，就把人害死了。今天没有菜库，我的这个菜最高卖上五毛钱。那几年我们这边煤库的时候，菜贩子说了算吧。
4: 现在呢？
2: 现在这个信息比较灵通，他菜贩子他说了不算，我觉得这个价格低，我就不卖走了。
1: 常仲生的庆幸指向一个残酷的过去，菜等不起。这曾是高原下菜最致命的软肋。常仲生最后成交的这座冷库蔬菜交易中心，正是渝中县为应对市场波动布下的重要一棋。当市场涨跌自有供需主导，行政力量无法左右收购价时，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建设冷库，给易腐的蔬菜多留一段存放周期，给被动的农户多一点等待行情的余地。
2: 有冷库能放一个月20天，没有这个冷库到今天产回来的话，明天就不行了，
4: 他就黏了
2: 慌了。
1: 马应成本是本地外出经商的村民，2013年他响应政府返乡创业号召，联合村民合伙建成新宁镇第一家蔬菜保鲜冷库。建设初衷正是瞄准当地种植规模扩大后农户无仓储外销难的刚性痛点。
2: 你种的少了没利润，种的多了他这个销售不出去，小贩来早晨跟10点之前就要把菜交出去，10点之后就没人要啊。有了我们这个冷库，你看他下午也可以剁回来，他就面积可以种大。原来我们这个地方的一家人，3口人到4口人的这个家庭，种个5亩左右。我们来以后把这个冷库盖起来，慢慢的就10亩20亩，现在达到30亩都可以种。
1: 从2013年的第一间库房起步，马应成的保鲜冷库如今已扩展至24间，17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在此扎根。蔬菜存得住，菜商才敢多收，农民才敢多种。过去10多年，渝中县依托政策扶持与资金补

0: 贴，按照每万亩菜地配建一座保鲜库的标准布局冷链设施，通过升级基础设施拉长蔬菜保鲜窗口期，为农户创造错峰销售空间，构建抵御市场波动的缓冲屏障。如今全县蔬菜保鲜库静态储存能力已达16万吨，换算成30吨一辆的重型货车，能装满5300多辆。冷库改变的不只是蔬菜的命运。
1: 您家里有菜地吗？
2: 有。
1: 您家菜地里边多少亩啊？
2: 正好20亩。
1: 今天是家里边菜都收完了，这是？
2: 收完了，打活。
1: 就想多赚点，是不是？
3: 我老婆家她常年生病，我不种菜，一个人落不出，她脚疼不能干活嘛。我就常年四处打工，菜库开了就菜库，菜库不开我就照着在山上给他们挖药，拔了我的菜。
1: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笑？不是真的吗？
3: 真的，他不说普通话，我说普通话。
0: 村民阮桂珍用普通话和我们交流，引起同伴们的一阵哄笑。他们都是来自周边的村民，零散时间来打工。
3: 之前干活还挺开心的。我到家我就那个掉眼泪，老公他生病嘛。
4: 家里面活干完了，他在这干个3个小时、5个小时，假期工这些都可以。他们回来以后挣学费，每个站台你看都是10个、8个、3个、5个的都有，你看都有。他是就是。给你这一家剁完以后，下一家就剁去。
0: 在渝中，高原下菜支撑了全县农户30%以上的收入。每年盛夏，南方蔬菜的浮缺期，约140多万吨蔬菜走进东南沿海地区60多个城市的菜篮子。冷库为高原上的下菜对接大市场搭了一座桥，但桥搭好了，路上的车却可能越来越堵。
5: 现在就是各大产区的菜它在集中在一个时间出来，就导致所有的菜价现在都很低迷。在我知道的银川、宁夏、张北、兰州、云南，就这5个产区都在有。
0: 市场从来不是静止的战场，同一张高原下菜上市的时间表上站满了后来者，窗口在重叠，价格在探底，海拔和气候给的红利还有多大多久的优势，这座高原又将凭什么守住自己在夏季餐桌上的位置？

0: 7月3日下午4点半，海拔2500米的高原菜田体感温度突破30度，连片菜地里零星撑开的遮阳伞，藏着整片土地对抗高温干旱的日常。
1: 那个小朋友，你在这浇水吗？
2: 放水。
1: 放水呢？
2: 他说换我就换呗，就掉下去就换。
1: 对，那边那个打着伞的是你家人吗？
2: 我妈。
1: 是不太愿意干这个活吗？
2: 不是很太愿意。
0: 渝中自古困于干旱，全县年均降水3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毫米，下下来的还不够还给天。漫长夏季高温炙烤，蔬菜生长关键期一旦久晴无雨，意味着减产折价。菜农们守在地头，仰望云天，等一场恰到好处的雨。
1: 多长时间没降雨了？咱们这儿
3: 一个礼拜了吧？
4: 中外说都起步
5: 啊，中暑，中暑。
0: 杨海星，渝中县农业技术中心高原下菜技术指导。1992年，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渝中的蔬菜种植还未起步。
6: 历史上我们这地方本身就不是个能产菜的地方。因为光照特别强，也没有水源就是大白菜啊，说我们吃点菜是很艰难的。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发展了我们的这个黄河提灌工程电力提灌工程，我们农民才与种菜才与依赖慢慢的接入到种菜这个行道里面。
0: 在西北汉源上种菜，第一道难题从来都是水。上世纪中期，黄河提灌工程把河水引上汉源，渝中县中部的土地得以灌溉，农民第一次有了种菜的底气。

0: 1995年前后，川区蒋家营的农户试种成功，高原蔬菜自此起步。但川区土地毕竟有限，在南部海拔2000多米的二阴山区，更冷更旱，却也更接近下菜需要的气候。菜要上山，水从哪里来？
1: 采地膜是吧？
2: 采地膜，
1: 采地膜不影响。
0: 高原下菜要过的第一关是老天这一关。
2: 我们就把这个地膜覆盖到这个垄面上，每次降雨之后，这个水就流到这个地膜下面。然后我们把蔬菜种到这个沟底里面，种到这个垄沟下面，然后你看降的雨全部下来，就钻到这个小眼子里面。
0: 据杨海星测算，相比传统的水浇地，这种把有限的降雨存在膜下的集雨保商法，能节约3到5成的用水。
2: 然后这个下面经常你看很湿润，然后没浇水，这个上面很湿润。
1: 现在这儿还有水汽。
2: 降雨长雨达到10个毫米有效降雨之后，我们这个蔬菜就能生长20天。我们就14天下降雨长雨，我们这个蔬菜完全就能生长。
0: 地膜不仅保水，还可以有效平衡高原的温差。
1: 这个温度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蔬菜生长吗？不利。
2: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30度是不利的。正常生长温度就是15度到20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它在地膜覆盖的这个垄面上，它就把热量取下了。你看，你感觉是不是发烧？
1: 是
2: 握不住，手烫得很。下面可能现在
1: 膜上是烫的，
2: 这个温度我感觉就在45度左右，手放不住嘛。
1: 这个
2: 下面的位置
1: 是凉的，
2: 而
1: 且你看还有点湿度。
0: 一张膜抬高了一个产业的海拔。过去，榆中蔬菜种植的极限在海拔2000米左右。全膜双垄集雨技术推开后，菜地爬上了2600米、2700米的高寒山区。人们对这片原本只能种土豆和小麦的土地，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2: 原来我们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啊，就是靠田农业。现在我们发展过程随着用了现在的科技，我们能解决到一部分的靠田吃饭的因素，我们克制人为的干扰。靠田吃饭，我们的规模也做不起来。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民在高寒山区的这些农民的贫困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没有好的产业给那农民推广。
0: 新营镇红土坡村280户村民，194户以蔬菜种植为生。
3: 这就是烂苗，烂苗是在地上面，烂人做的嘛，就直接撒在地上面，筛上一层土，它就出来了，就可以。
0: 上午卖完菜后，常种生的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几天正要开始二茬种植。常种生是红土坡村最早一批响应政府号召种植蔬菜的。
3: 高原下菜，这政府推广来的，那年刚推广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所以那说不上，没钱不没钱说不上还。这就是苗盘，你看。
1: 这是苗盘。
0: 那是2004年，村里常见的蔬菜只有土豆，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谋生。当地政府号召村民种蔬菜，送菜苗，送地膜。常仲生想着，无非是费些功夫，就小试一下，种了3亩地的菜花。
3: 那个时候打工，我一个月挣上几百块钱，我种了些这。政府推广菜花，我那年我记得我的毛收入就收入了11000啊。我说今年增产了，那年就高兴，第二年就一年比一年增加。
1: 咱们这一亩地成本要多少钱？
3: 1000块。
1: 收入呢？
3: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下来最起码一亩地收入净利润3000块钱没有下来过。
0: 如今，常仲生和妻子打理着家里的40亩菜地，从3月开始每天育苗播种，从6月下旬开始收获，每天都有蔬菜可卖，一直卖到国庆节之后。在榆中，家家户户每年2茬错峰播种，也是当地政府为蔬菜产业应对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引导。
2: 刚开始菜价低的时候，叫1亩2亩的时候，农民就在低头，我们这出大的哭啊闹啊，说今年地看种的这个菜，天杀的，让我们这一点收入都没得干嘛了，也闹。但是我们慢慢还解释，因为我们也做不了主，菜价低，我们政府部门真的是给你引导。现在的苗子大概就是个30几天，
1: 旁边那个
2: 这个大概就是接近60几天了，差了将近这个月时间。我们这个菜中间是刚有菜，你看那很小，刚有菜型。我们让他农民选择的种植的蔬菜品种也有插口。有的蔬菜是晚熟的，有的蔬菜早熟的，有的蔬菜是中熟的。最后他卖菜的时候也是10天一个档次。

0: 嗯，
1: 啊，十天刚好卖上四五天菜，
0: 嗯，
1: 这个地收获完了，下一块地又计划要收呢。
2: 杨海星算过一笔账，一年两茬，负重让一亩顶两亩用，这是向土地要时间。十天一批，错峰把风险切成小段，这是帮助菜农向市场要韧性。
1: 高价也有蔬菜，低价的时候它也有蔬菜。
0: 今天早上跟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菜农，
1: 对，
0: 他今天可能只有三四毛钱啊。
1: 他不怕，过了那十天或者二十天之后，他来一批蔬菜，或是两块，啊，或是一块五啊，啊，都有这个可能性。
2: 七月五日下午2:50，渝中南部的马坡乡河湾村菜农盼来了一场短时降雨，雨里夹着冰雹，下了足足十分钟。4点不到，杨海星就从20公里外的办公室赶到菜地里。
1: 这是冰雹已经砸坏的，
0: 嗯，
1: 啊，但是这菜还没上来，这对它的伤脾气不会影响。在这里面，这芯子都没打破，哎，还好。
2: 一场冰雹有惊无险，但这个产业的软肋还远不止一块薄云。渝中的菜地大多挂在山坡上，地块零散，大型机械进不了场，蔬菜产业80%为散户种植。
1: 小农户的困境主要就是单价独斗，哎，抗住这个综合风险能力比较差一点，就我刚才说的，受到灾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啊，大型的公司吧，可是用保障的设施啊，啊，有些防雹网，有些防虫网，有些遮阳网。现在小农户这个是千家万户的，农民也不喜欢投的东西。
2: 在渝中，论种菜，规模企业种不过散户，种植成本差不多，销售利润透明；而雇人种菜，终究不如种自家的地上心。于是，合作社、企业退到两头，前端供种苗、供技术，后端管销售。政府做服务，农户安心种植，但在整个产业面前横着一道更深的焦虑：消费市场对高原下菜的品质门槛不断提高。
0: 嗯，
1: 啊，蔬菜的个头啊特别严格，啊，太大的菜南方城市日次吃不完，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小颗的菜，大颗的菜就不要了。第二个就品质，我们这菜的是啊脆甜，含了好多的微量元素，特别菜的口感特别新鲜，啊，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南方对这个菜的新鲜感也过了，所以必须要淘汰。这个时候没有新品种，你即使做不了好的新品种，南方就。你就占不了南方这个市场，市场就有更多的品种满足的市场，所以这农民就做不了这件事情。
2: 市场需要什么就试种什么。过去7年，杨海星和同事以每年1000多个的数量引进蔬菜品种，在农户田边辟出小块地试种，最终能在渝中扎下根的有250多个。可眼下农户大面积种的还是菜花、甘蓝、芹菜、娃娃菜等10来个老面孔。一个新品种从引进试种到农民肯种，少说3-5年，品种刚适应本地的土，市场的口味或许又变了。怎么把种得多变成种得准、种得优，这个老问题正逼着渝中从别处寻找答案。从南部山区的绿色梯田转向北部山区的黄土沟壑，同是高原下菜，百合地里一场新探索正在进行。
3: 今年地就特丰，去年4月59号渝中这里下土了，今年现在7月多了。
2: 渝中北部山区3个月没有有效降水，村民魏其民一边着急一边忙着给自己的百合地浇水。
3: 5个小时就我这一坨坨地，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好来不到一公分的一点管总。我从大量上接到这个地方2000米啊。
2: 相比南部山区，渝中北山是更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沟壑区，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10年9旱是这片土地的常态。2018年，当地才打通人畜安全饮水管网，有限水源要优先保障村民生活。50亩地24小时不停，也赶不上百合苗的生长需要。
3: 从这个

0: 过去这个建旧独立府这个薄荷是抗旱，可是薄不上去需求赶不上，你只得于是自救啊，这就自立去补充。
1: 兰州百合拥有400余年栽培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便有史料记载，核心种植区集中在兰州南部阴湿山区，作为高原下菜标志性品类，与一年两收的速生蔬菜截然不同，百合三年生三年长三年养，是这片土地上最漫长的农事。在渝中北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号召农户发展百合种植，因缺水、周期长、市场行情差、保鲜技术不完善、无法远距离运输等诸多因素而两试两败。直到2003年前后，商品收购价持续走高，第三轮推广才站住脚。魏其民就是那时进场的。
0: 因为我是个养鸡的人，农贸市场这面是没接了，发现这个薄荷热一篮子没8000块钱，热一篮子没薄荷没我的几十个几个，这把这个土里都种薄荷。
1: 市场热起来，种的人也多了起来，门槛越来越低，可谁也没有留意，隐患在种球里开始显现。
0: 恶性循环，从外地进来的菌子热门把后地一条剩下的点球里没给我们，是越种这个质量越差。
1: 事实上，食用百合的种源退化难题早已在各主产区显现，收获时节个头大品相好的百合都被挑去卖了钱，留下的是小个的多头的卖相最差的，它们成了来年的种子，一年一年代代循环种植，病毒退化性状持续积累。2009年，一个研究观赏百合的年轻人注意到了食用百合田里这场无声的退化。郭志宏，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 按理说我们农民我们种地哈、我都留好种子，
3: 对
2: 这个百合这个事儿为什么它反过来呢？
3: 种源变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比较差的种了之后我下一年马上就没产量了没收入了，那大家就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它是渐进的一个过程。作为种植户来说，它是在不知不觉中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把这个种源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1: 百合越种越差，这不是天灾，每一个农户都做出了对自己最合算的选择，好的卖掉，次的留下，只是无数个核算加在一起，合成了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慢性灾难。
3: 对应的就是产量一年比一年低，从3000斤降到2000斤，降到1000多斤，降到现在有些可能就说是800-900斤，品质也越来越差了，就多头。就说一个百合，你看着是个大的，把根一削一抖之后，就能分成最多的能分成30多个头，就跟鸽子蛋一样。这样子的话，它就商品价值特别差。
1: 感到疼痛的当然还是种百合的人。
0: 2015年、2016年，兰州百合一斤卖3块钱。
2: 2003年的时候，一斤卖
0: 17、18。
2: 3块钱的时候能有收益吗？
0: 一部分人，赔钱。一部分人赚个辛苦钱，一半的补个本。
1: 价格跌进谷底的那几年，农户焦虑却无能为力。
3: 这个是。
1: 而郭志宏已经开始行动。从2010年起，他在工作之余，在百合主产区的山沟里跑了个遍。
3: 我就主产区漫山遍野的跑，谁家的百合好，我就到谁家的地里面去溜达去看，觉着哎呀，这株百合长得格外英俊，与众不同，我就把这株给它挂一个牌子先标记出来，等到那个啥快收获的时候，然后就去跟人家农户沟通，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百合卖给我啊？有些人特别好。听说你是搞科研的，给你免费给了。但是有些人他就，觉着说我这是个好东西，我凭啥要给你呢？一个8两的独头的百合，我掏过3000块钱。因为那个百合特别好。那时候我的工资才

0: 宁夏海原县发现了与兰州百合高度接近的可食用百合材料，以此为起点，经过连续多年的丹珠系统选育和品种比较试验，2016年选育定型了新品种中百一号，2017年申报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后来成为我国首个获授权的食用百合品种。
1: 选育出好的品种，不是终点，是起点。我们必须让老百姓，接受它，喜欢它，甚至热爱它，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说我们就是做从零到一的事情，没有品种，我们把品种培育出来；没有技术，我们把技术开发出来。但是我们不具备规模化生产的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平台。
2: 正当郭志宏苦于缺少产业化落地渠道时，榆中县政府也正在全力攻坚百合种源退化核心难题，四处寻找良种繁育的破题思路。一个是通过脱毒作培要做，再一个是通过这个鳞片繁育。但是当时在做这个脱毒作培的时候，只要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作培中心。
0: 要投好几百万、上千万，这个做这个事情，成本太高了。这家企业是榆中高原下菜销售的龙头企业，也是供应大湾区菜篮子的重要基地。多年来，他们开展设施温室育苗，填补寒冷的春天农户无法自家培育春茶蔬菜苗的空白。
3: 然而，政府号召的百合优良种源繁育，企业经营者坦言，从理性出发，他们确实需要慎之又慎。
4: 因为这个百合育种和蔬菜育苗是两个概念，蔬菜育苗一个月，最长的就三个月，苗子就能卖掉；百合育种的至少到三年，你像选种的话就到五年，投资持续的3到4年甚至5年的投资，还没有见效。 完了之后，这个种到底卖的情况怎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
1: 企业观望犹豫的核心症结是长期存在的种苗价格倒挂的产业矛盾。咱们买玉米种子，一斤可能得30块钱，甚至60块钱，甚至更贵一斤种子。但是商品玉米一斤可能就是个1块2毛钱这样子，它种子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商品的价格的。
0: 水平比较正常的时候，兰州好的兰州百合一斤可能就是25、6块钱，24、5块钱。但是那时候，兰州百合的种子一斤可能就是6块钱、7块钱。作为良种繁育企业来说，它是没利可图的。明反的价格信号劝退着资本，打破循环，必须立起一个可信的新逻辑：贵的种子能赚回更多的钱。 困局之下，榆中县政府带领县城几家企业与郭志宏团队进行对接，多方联手实验，为中百一号在榆中北山寻找试验田。
5: 兰州百合的植株一般都是50公分。
3: 到这个位置哈。
5: 在这个位置。现在，那么上去看一下，我们哈这个中百一号，中百一号在厂里看，
1: 高了这么多。
0: 一般高度是个50公分，这个叶田肥厚，叶田大，它的光合作用强，它的下面的这个果子它去长得快。这是种植能手为其民成为中百一号的首批示范户。相比兰州百合，中百一号不仅看着茁壮，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的7到9年缩短为3至5年。2021年5月。
5: 魏其民开始种植中百一号种苗，至今已经收获了3季。每次采挖，魏其民家的百合地都是当地一景。
1: 金梅60，一亩得3000斤啊！
5: 合理这亩收入16-17万，不是遇到过百事的话，我种这个兰州百合一亩得是5亿往回下。
1: 我们这两天采访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农户啊，都不愿意跟我们说他们赚钱。您为什么大大方方的愿意跟我们说？
5: 因为这个很透明呢，我这一亩得挖多少，一斤麦要多少，这是一眼看都得，没法没少撒网把不行呢。
1: 那如果咱们乡亲们说过来也想跟您一块儿学学，您乐意分享吗？
5: 住院部没住院呢，没这个认知。 我这一斤大薄荷得根呢，一斤60，这一篮子薄荷3000块钱，老百姓买不起。
2: 所以这个农民就是

0: 这就发药，这万病不切，家就种该就种，万一种不出来好不好。
1: 百合育种通常有两种方式，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种苗或百合鳞片直接扦插到土地里。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户其实都算得清这笔账，种子种苗的价钱决定百合的收成，可一算投入，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便宜的，贵的种球种苗买不起，也怕打了水漂。世代传下来的谨慎不是一场示范就能改变的，但变化确实在发生。
2: 你们家百合用什么种子呀？什么价位呀？
3: 一株也就一块钱多了吧。
2: 这个价格算高的？
3: 3-4块钱，3-4块。
2: 三块四块的。
3: 现在贵没运贵没了，百合也没够价钱了。
4: 做出新品种两种的这个增产增收的显示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说是要让种植户认识到新品种两种能增产能增收，这样子的话他们才有可能为高价的新品种两种买单。
1: 两种的推广最难的是转变农户根深蒂固的种植心理，他们不信口号，信账本，而账本得有人先算给他们看。魏其民的故事正在于他把这笔账明明白白摆在了全村人眼前。
2: 他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奇迹特例，还是说如果说我的普通农户都这么干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0: 他不一定啊。哎，那老魏，这个他刚好赶上这个，就刚好赶上这个时期，第一个获利的。我们号召这个大量农户种植后，优质的百合就多了，宣传推广是逐步的扩大，和市场的这个对这个百合这种产品的认可度的越来越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就可能有变化。
1: 魏其民的故事振奋人心，却不是人人可复制的神话，但于中依然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刹住种源退化的车，推动整个百合产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故事，这家企业在全程跟踪，他们跟着郭志宏跑地头，看苗情，算细账。
5: 了解了两年，我才下定决心，因为我看到了老百姓的地里长出来的这个8两到1斤的这大百合的这个种苗，是郭志宏专家老师来研究出来的种本也好。有这个专家老师和我们合作，我才敢投入着做这事。我说我花10年的精力，他说他也在花10年的精力，我们一起来去把这个百合育种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这个百合种子的这个事情咱们做起来。
1: 2023年，这家企业筹资1000万元，让祖培实验室和育苗大棚落了地。县里同步跟上政策补贴，企业建棚补贴20%，对冲前期风险。农户买2种，补贴1/2，每户最高10000元。一头让企业敢投，一头让农户敢种，为全县种源更新提供政策支撑。
5: 种百合好，本来是今年年初就挖出来之后要这个定植啊，我们试验一下，就是还比较小一些，可能就是10克左右。我们就试一下，就再长一年，看它能不能长成25克左右。
2: 就是如果说它长到25克的话，这一个苗能卖多少钱？
5: 能卖个2.5块左右，7毛左右的收益，对对。
2: 我相信您定价的时候一定考虑到这个农户的心理接受度。
5: 是是是，
2: 这个
5: 还是跟种植户交流过程，就是最后的种出的商品百合能达到2000斤以上，老百姓就能接受这1.5到2块的这个种子。我们测产是3600多斤嘛。
1: 7月8日，兰州市甘味出垄暨都市型现代农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于中是分会场的主角。这个县拿出的家底是，蔬菜种植占兰州全市2%，年外销140万吨，高原下菜品牌价值328.7亿元。而招商清单上排在最前面的是种子种苗研发、高原下菜精加工等。而在城市的另一角落，从卖原菜到蔬菜精深加工的生产线也在运转中。从一粒种子、一颗蔬菜到一盘净菜， 从一亩试验田到一个产业集群，渝中高原下菜30年走过的路，是一群人在黄土原上，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路。市场不停波动，天气不可预测，但技术可以迭代，品种可以改良，产业链条可以延伸。突围从来不是冲出一次包围，而是一直在路上。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一款全球同步申报的创新药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
1: 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 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
2: 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创新药的中国首次。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中国籍数学家双双登顶菲尔兹奖。
3: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啊，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4: 之前还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5: 王红跟邓佑是一个跨越性的挣扎，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中国双星登顶菲尔兹。
4: 对不对？
0: 千里飞来小候鸟，工厂办起托管班。
6: 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
7: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在一起的暑假。
8: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每年一到暑假呢，我们都会很担心野外河道、池塘等区域会有无人看管的孩子面对溺水的生命危险，但是没有想到室内的游泳池也会因看管不力而导致悲剧。近日，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小学五年级的11岁男孩在健身游泳馆游泳时不幸溺亡。过程是孩子在游泳馆浅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但是监控显示，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非安全救护女性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未关注泳池水面的情况。直至游泳池内另一名儿童发现，但已经来不及了。无独有偶，前不久长沙一名6岁女童在小区游泳馆参加付费游泳课时不幸溺亡，家属质疑游泳馆教练和安全员看护及救助不力。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为暑期游泳馆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二，国家药监局一则创新药上市的消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款罕见病新药给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带来了希望，更重要的是，这款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早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是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第一次在中国首报首发，因此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用国家药监局负责人的话来说，这是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这样的新闻放在10年前，好像想都不敢想，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典型新药的上市时间往往要比欧美晚5到7年，因此不少人要想用上创新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花大价钱远赴海外。谁都知道5到7年对一个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而经过这些年我国药品领域的一系列改革，

0: 这段距离不断被缩短，直至这一次我们实现了全球首发，中国患者第一次拥有了全球最快的用药权利，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哪些关键因素促成了这次历史性的突破？从创新药上市再到患者用得上用得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创新药的中国首次。
1: 奥普雷顿片本周二随着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一种被称作发作性睡病的罕见病患者可以在中国率先使用这款创新药。
2: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心情一激动就触到。
3: 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全球疫情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1: 对于这种疾病，现有对症药物多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疗效有限。本周获批上市的这款药品是全球首款针对病因治疗的新药。
4: 我国率先批准的这款全球新创新药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对因治疗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5: 我们所说创新药是一大类，但是创新的程度并不一定一致。 First in class 就是这一类靶点以前没有过药物上市，没有过这样的机制，所以这种创新是我们称作最原始的创新。
1: 这款创新药由国外跨国药企研发，2026年1月首次在中国申请上市，而在美国该药在今年2月才首次申请上市。历史性的变化是，这是第一款跨国药企在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
5: 一般来说，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 我先把英文的东西准备好之后，我再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微调一下再给中国递交，那起码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向中国的药监局 CDE 去提出了申请，这个叫做首报。那么中国的药监局纳入了快速审评途径，经过几个月的审评审批，那么同意这个药物上市，这就叫首批。
1: 不仅仅在最后的审批环节，事实上该创新药从一期临床试验开始，中国研究团队就已同步参与，这也是该药最终能在中国实现首爆首发的重要前提。
5: 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做完三期临床试验之后，那么在中国再单独开一个实验，做一个桥接，或者做一个单独的三期，那么再向中国药监局提交上市。也可以用境外亚裔人群的数据，那么向中国药监局申报上市，但是可能就会慢很多。
1: 跨国药企在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时，可以在中国同步启动一期临床，这是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大变化。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已达410项，较2020年翻了一番。作为药物首次进入人体的关键环节，去年我国一期临床试验数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6: 一期临床试验是药物首次用于人体的阶段，它主要目标是评估药物的安全性、耐受性。一期临床试验它是处于整个研发链条的最前端，是从零到一的验证药物能否在人体中安全性关键一步。一期占比高说明我们国家的早期研发管线极其活跃，源头创新不断增强，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了全球早期的研发版图。
1: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我国已搭建起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及特别审批程序四大加快通道。本次新药正是通过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审评审批用

0: 时压缩至130个工作日以内。
1: 130个工作日大概6个月已经是国际领先的速度。FDA 的优先审评为6个月，标准审评为10个月。EMA 就欧洲的药监局加速审评约6到9个月，所以中国已经是国际上最快的审评速度。
2: 全球新第一个获批上市，意味着你前面没有可参照物，不存在说我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是别人摸着我们的审评过河，所以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3: 十几年前的时候，靶向药第一次上市的时候，中国比美国慢了15年左右。在免疫药上市的时候，中国比美国慢了大概6-7年。但是到现在细胞治疗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已经缩短到1到2年。那到现在我们有首报首批，中国患者反而能够更早的用到创新药，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4: 过去中国在全球新药研发中处于末端，跨国药企的临床试验经常是在欧美进入2期甚至3期才能在中国开展，因此我们新药的上市自然比人家晚好几年。如今不同了，越来越多的新药试验一开始就在中国同步展开，试验提前了，审批加快了，境内外同步上市的新药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好事儿。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上市仅仅是第一步，从上市批文到医院的药架，再到患者的药方，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梗阻。创新药从有到用，这最后一公里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0: 本周一，工信部披露，今年上半年我国获批上市的38款创新药中，超过80%是国产创新药。截至6月底，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居世界第二。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创新药输出大国，中国的创新药市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3: 现在的话，在我的肿瘤领域，没有任何一款药物是国外进行到了3期，而中国没有进行研发的。我们的工业技术水平没有问题，我们的研发也没有问题，我们的验证效率会比人家高。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有达到弯道超车乃至直道超车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更多的药物我相信会在中国的市面上先服务到中国的患者。
0: 但是一款创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到惠及患者，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链条，不是简单的事儿。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赵红就呼吁要关注创新药的可及性问题。
2: 通过药物的审评，做完3期临床实验，经过严格的审核批准它上市。接下来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和这个医保局进行国谈，它要进入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目录，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才到各省，各省有一个药品的一个挂网，再接下来才是医院，大的医院基本上它都有它的药事委员会来决定医院会引进哪一些这个药品，医生才能够处方。
0: 事实上，新药从临床试验阶段可及性难题便已显现，名额少，门槛高，试验点又集中在大城市。本周五，记者在一家肿瘤医院看到，一位肺腺癌患者在参与新药3期试验14个月后，病情得到明显控制。
5: 跟他最开始诊断的时候比，主要在肺上的病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缩小。他用的这一组药物里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上市的药物，一部分是没有上市的药物，其实根本就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种药物。
0: 渐冻症患者小刘也是从创新药临床试验中首先获益。
6: 祝贺你，全世界第二个使用这个药。你知道给你用这一针花多少钱了吗？3亿。3亿花完了，还要再花2亿。
0: 用药8个月后，病程被按下了暂停键，停药后至今依然稳定。曾经需要家人合力扶起的他，如今借助凳子能独立站起。目前该药已完成2期临床试验，但能像小刘一样入组的患者还是少数。
7: 很多人发私信会问我，有时候回不过来，我就直播的时候跟他们讲，告诉他们怎么一步步去操作，去申请一个临床报名。多数人他们可能就不太符合要求，有的人他们甚至可能会寻求一切办法去尝试。
2: 几乎每个门诊我们都有可能会碰到这个病人，可能满怀希望他来，他想来入组，但是这个最后入不了，可能他在现场在诊室他就哭了，这种还是真的是非常难受的。
0: 针对无法入组试验的危重症患者，赵红医生呼吁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根据药品管理法，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物，经医学观察可能获益，可以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
2: 药监局很早也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其实也充分反映了说咱们监管部门还是重视这样的人群，要把这个征求意见稿落地，告诉大家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啊，他可以去申请同情给药，到底由谁来评价这个病人是不是能够去接受同情给药，在给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监测哪些重要的这个信息和指标，尤其是这个不良反应。
0: 在赵红医生看来，创新药获批上市后，哪怕进入了医保目录，也可能进不了医院，因为降价后的创新药单价依然较高，在按病组或病种分值的医保支付方式下，容易推高治疗费用，导致医保额度超标。
2: 因为我们的这个 DRG 和 DIP 的它的这个标准我们都是按照这个过去一年或者过去几年它的一个平均标准来制定的，新药肯定会比原来用的老药价格会更高一点，你如果超出了这部分标准，你就面临着可能有一部分拒付，甚至有一部分处罚。
0: 对此，国家医保局在去年就提出，对合理使用医保目录内创新药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特例单一。
2: 真正在这个医疗的实践的过程里面，其实特例单一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也一直在呼吁有一些更加容易执行的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比如 DIP 和 DRG 的豁免，你只要是严格符合这个适应症的，不纳入到这个 DIG 的考核，至少从我们医生使用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障碍可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除。
4: 新药获批上市的消息总能让人感到振奋，但是振奋之余，高昂的价格往往又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罕见病、癌症的药品，动辄几万、几十万，让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但是从另一个视角，药企也有自己的利益，业内有个著名的三个十规律，研发一款新药平均耗时十年，投入超过10亿美元，而成功率只有10分之1，所以价太低了创新就会熄火，价太高了患者又用不起，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只靠医保集采谈判的砍价还远远不够，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多元支付，尤其是让商业保险发挥更大的作用。新药当然不该是奢侈品，但也不能是白菜价，这道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应该有更好的解法。
0: 一个月前，上海一家药企研发的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核部腺癌患者。本周，上海仁济医院已顺利完成四例患者的细胞采集工作，这款产品也开始进入落地使用阶段。但是这款新产品上市之初，因为每人份99万元的定价，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创新药可及性问题的关注。在研发者看来，CAR-T 制备工艺极为复杂，研发与生产成本高昂，企业必须考虑产品的利润。
8: 生产成本非常高，相当于个体化定制，他用病人自己的 T 细胞然后单采，然后送到这个我们的生产中心是制备，那这个周期本来就蛮长的，然后所有的检测放行质量控制的都是为他一个病人服务的，所以这个制造成本在国内算好了大概几十万人民币，在海外可能要10-20万美金，甚至20-30万美金。
0: 今年三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对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的高水平创新药， 支持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新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鼓励企业的创新。而从患者角度，好消息是，在今年基本医保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工作中，这款卡尔 T 产品已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这个医保目录当中，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个卡尔 T 的这个纳入，因为在业界其实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就是叫做这个50万不谈，30万不入，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得降到差不多这样一个量级才能够进入到医保这个范畴里面。
8: 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认知现在这个自体卡的人，因为要进入这个医保挑战还是挺大的，从咱们这个医保这个口袋一下子要承受这么多自体卡的的这样一个治疗，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奔着丙类目录去。
0: 事实上，近年来创新药进入基本医保目录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国家医保局去年统计，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目录获得报销的时间，已由原来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约80%的创新药可以在上市2年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显然，创新药进入医保需要时间，这时商业保险等其他机制应该发挥作用。
9: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罕见病的这种病例，可能就会把你这一个医院的这个医保的这个额度用完，把你的这个医保的这个底给你击穿。所以我们都说医保它是保基本的，但商保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往前再走一步，往前去再突破一下。
0: 2025年我国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如今此类 CAR-T 产品纳入到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望购买通过商业保险进行报销。而在今年5月的新一轮改革中，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衔接机制建立起来，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可直接申报国家医保目录，不受上市时间5年内的限制。
9: 这个里面的话其实都是需要商保先探路的，商保去承接它价值比较高的这一块，来去帮助药企先早期的时候 回收自己的成本。同时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我们的这个患者，他能够通过这个保险用以小来撬动大的收益。那商业保险它积累到了大量的数据，然后我们的这个药企呢回收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些投入的这些成本之后，规模化的这个运行使得药企降价的这个能力也逐渐展现出来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进入到医保的这个体系，它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0: 在全国政协委员赵红看来，基本医保负责保基本，商业保险满足差异化，在两者之间还应发展普惠型商业保险，以破解商保保费高、门槛高的问题。
2: 中国的商业医保包括基本医保补充险，实际上普及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大家需要去考虑一个性价比的，其实是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险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再建立一层这种普惠型的这个医疗保险，它也是对盈利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国有的这种大型的保险公司，他们一起来这个发起来建立这么一个就第二层次的这种改善型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在这个保险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尽可能的去满足我们老百姓的这种不同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一些需求。
4: 从患者远赴海外买药到全球新药中国首发，巨大的变化证明了一件事，制度可以改变速度。当审批的环节被精简，通道被拓宽，中国新药就能跑在世界的前面。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跑得快的新药能不能更快地跑进医院、跑进药方、跑进患者的需求？这考验的是整个医疗体系把创新转化为公共福祉的能力。为此，改革必须持续深化，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与时间赛跑，让药企能创新，让医生能开药，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用得上。 当中国首发，不再只是新闻里的记录，而是真正让患者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份希望，创新药的速度才能真正转化成国民健康的温度。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7月22号凌晨，中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生于四川阿坝一个贫寒的藏族之家，1岁父母双亡，14岁投身革命，参加长征，成为战地卫生员。过雪山时冻掉一根脚趾。1936年春天，王全英所在部队遭遇围攻，他失散流落到汶川，从此过起隐姓埋名的平凡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原名桂香改为全英，意为全国英雄，希望牺牲的战友能活在他的生命里，与他一同见证国家的发展。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落实了相关政策，此后两次授予纪念章。从河南到广州1500多公里，本周一场持续20多天的跨省卖瓜行动仍在继续。发起者是在广州生活了30多年的河南洛阳人王如波。今年7月，河南多地西瓜滞销，做物流生意的王如波当即决定帮老乡一把。他和朋友联系上河南瓜农，一车车西瓜连夜运往广东。从品控到运输再到销售，王如波全部自掏腰包，西瓜基本以成本价1元1斤售卖。除了广州河南商会的商户企业家，广州众多居民也热情参与，大家在微信群里接力购买，助力宣传。20多天卖掉60多万斤西瓜。本周四，广西横州拟对党新蕊见义勇为行为予以确认。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四川小伙党新蕊看到广西灾情，果断前往横州河源村救灾。当时村里断粮断电，道路塌方，物资全靠人力背进山。7月14号，党新蕊负重15公斤救援物资走了6小时山路，返程途中，这位身高1米85的年轻人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倒地后再也没有醒来，生命定格在29岁。18号，父亲抱着党新蕊的骨灰，坚持要坐火车回家，他想让儿子再看一眼眉山东站，那是他生前工作的地方。列车进站，曾经的同事们也整齐列队向党新蕊致敬。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我们可能记不清他的名字，但却了解他的故事。提起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大家肃然起敬，而本周我们同时也会记住他的名字，王全英。相信老人家会带着我们集体的致敬一路走好。为老家滞销的西瓜寻找销路，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温度的事儿。我们不仅因此记住了王如波的名字，还有太多说不上名字的好心人也在这个爱心的链条当中，也向他们说声谢谢。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之前您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今后不仅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更知道他们做的事儿很重要。

0: 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备受瞩目的菲尔兹奖名单上，一下子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这也是该奖项历史上少见的一个国家有两位数学家同时获奖。
1: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2: 一开始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

0: 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1: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该奖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77岁的邱成桐是在44年前1982年摘得菲尔兹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他认为邓玉和王宏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数学界。
2: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真实的开始经历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Fields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宏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宏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1: 2025年，王宏与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共同发布一篇127页的长预印本论文，成功证明了著名的三维挂骨猜想。而邓玉与合作者则在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搭建起连接牛顿力学、波尔兹曼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三个世界的桥梁。在专业人士看来，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人还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中国数学界，这也是首次有在本土完成基础教育的数学家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3: 不光说是我们北大数院的人特别兴奋，就是整个中国数学界的人然后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好几代人的一个圆梦的时刻吧。像这个我们80年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然后就是要把基础打好，把教材写出来，让下一代人然后有机会能够去做这个更好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这个终于开始看见这个有所成就。
4: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之后，自己在国外的时候也得益于当时收获的好习惯，然后不断的努力。
0: 这个很难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瞬间，但是就是不知不觉吧，就觉得是这样了。天赋、努力和运气，我觉得都需要有。因为我一开始小时候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后来的话就参加竞赛啊，包括这个确实也是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竞赛之后那几年吧，反正我大概就渐渐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些东西出来。
1: 邓玉出生在深圳，今年37岁。2006年满分拿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本周除了让人有些惊叹的求学经历，网友也热衷于围观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种种爱好，二次元动漫、围棋，还有诗歌。不过数学家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漫长的沉淀。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十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五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0: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样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1: 王红

0: 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现在她已经在网络上成了智慧女性的最新代言人。网友们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并热议她在纽约、北京讲学时场场爆满的教室背后有什么魔力。在清华，邱成桐曾亲自为王红的讲座开场。
1: 我们可以讲王红是年轻一代最伟大最重要的中国学者。
2: 哪些细节让您印象很深刻？
3: 四个是数学上的细节呢，虽然媒体上不大能够讲得清楚，就是他的手法很漂亮，整个做得很好。就是我跟他谈的时候啊，我发觉他这个人用功得不得了啊，这个
2: 怎么讲？
3: 一路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还在看那样子还在想问题，所以我想王红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女孩。
4: 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0: 不过，王红的数学之路更曲折一些。1991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竞赛训练，但从小喜欢数学，小学跳了两级，16岁考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一心想学数学，他凭借自学，大二转到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红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小透明。北大本科毕业后，他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转行学了半年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最爱的还是数学，他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这次如果走不通，就5年后再重新选择。
4: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那就做不出来。但是有时候试一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坚持和运气吧，因为有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0: 看似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但对数学的热爱让两个人最后汇聚在菲尔兹奖的顶点。在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5: 数学对我来讲的话，我也不想说很多哲学东西，就是我来讲的话，只是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对这东西非常有意思，我想研究它，我对我来讲就是这么简单。
4: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了，但是就算它没有用，那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3: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6: 中国的机器人做得好，我们很高兴。人工智能跑得很快，我们很高兴。芯片不断地在突破，我们当然很高兴。那么，中国籍的学者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我们必须也很高兴。因为数学是科学中最基础的学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基础越来越稳固，我们就可能会有更多的突破和向上的力量。
7: 怎么剪的？你们要看着我的手。
0: 广州增城新塘镇一家服装工厂暑期托管班今年如期开办，工厂700多名员工，90%以上来自外地。这样，每到暑假，一些员工就可以把留守在老家的孩子接过来，一起待上2个月。
8: 那你在这个托管班里，你最喜欢做
9: 带小朋友啊？
10: 怎么了？
11: 夹到你了吗？不哭！我看一下哈，有点红了。

0: 在托管班里照顾孩子的刘安慧是一名大二学生，父母在这家工厂已经做了8年。5年前，她也是这群孩子里的一员。今年暑假，她决定回到这家工厂，当起了志愿者。
1: 现在再来看这些小朋友，有没有一种看到自己影子的感觉？
2: 会啊，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
0: 当年的小候鸟如今变成了小老师，带着孩子们写作业、发零食、看动画，不让他们往楼上车间跑。刘安慧说，他知道那种从早到晚等父母下班的滋味，
2: 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就像当年那些叔叔阿姨一样嘛，他们也会照顾我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就是照顾那些小孩。
3: 肯定亏欠了，这就是家庭的困境，没有办法，只能丢在老家让外公外婆给我带啊。现在到这身边来了，每一年到身边来了，大人小孩都很高兴，天天都开开心心的，他懂事很多了。每一天有时候空一点呢，抽时间跟他送一点水啊，去看一看他呀。一般来说其他城市没有这个待遇。
0: 中午12点，刚刚从流水线下来的妈妈可以接上自己的孩子回到那个临时的家，一起睡个午觉，1点半再把孩子送回托管班。这是来自广西的陈雅芳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的行程。
4: 每天都接，
5: 这样来回不觉得累吗？
4: 不累，但是可以休息在家里面好一点。
0: 由于托管班解决了午饭，陈雅芳不用再赶回去买菜做饭。小孩子不懂什么叫留守儿童，但陈雅芳就是想多陪陪孩子，哪怕只是中午这一小段路，一个午觉。
4: 一家人在一起，觉得很开心吧，很幸福吧。
5: 那你们会带他出去玩吗？
4: 会，去那些公园啊，或者看他们想去的地方吧。他们如果想游泳，我可以带他们去啊，想去游乐场也可以啊。
0: 7年前，服装厂还在老厂区，地方小，车间挤，孩子们没地方去，只能在车间里穿梭。那些缝纫机、重型设备，每一样都可能伤到人。刚开始，老板王永伦只是把孩子们从车间放到办公室，以为这只是个应急的事儿，把孩子们安置好了就行。但孩子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6: 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可能有10多个小孩啊，就在里边自己看电视啊，然后就玩一下游戏啊。我们有一年的时候，一个小孩不见了，全部人都在找，最后是监控里面发现是这个小孩的另外一个亲戚把这个小孩就接走了。
0: 从那之后，王永伦意识到托管不能是找个地方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去年年底搬进新工厂后，他干脆腾出了食堂，划出2000平方米的区域，装了空调和电视，配了网络，让孩子在这里玩耍、写作业、免费吃饭。
6: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我们是在思考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所以说我们后面就是专门的人看管，专门的人来引导小孩，还有我们的做一些表格啊，让家长的接送。
7: 一年能见到爸爸妈妈
8: 放暑假过年了。
5: 那你在这个工厂里会不会觉得没有意思啊？
8: 没有，因为有爸爸妈妈。
0: 暑假正是服装厂的旺季，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机器一响就是一整天。但工厂还是安排了每周轮休，让员工尽量能在周末带孩子出去逛逛，去趟公园。本周五新买的10几张小床也到了，孩子们可以在托管班休息。孩子在这头，车间在那头，员工们也更放心踏实一些。
6: 工厂能够越做越大。我12年前从一个20多人的小工厌做到现在快1000人的工厌，我们要想怎么去多做订单、多挣钱，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钱用在这方面去，可以让这些同事的小孩也在工厌这里啊体会到一种家的温暖，感觉这些是挺开心的。
9: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或许应该被我们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呢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

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让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于是孩子向普通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父亲实施家庭暴力。于是就有了近日法院的判决，认定孩子父亲的上述行为构成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据此裁定，禁止这位父亲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及其近亲属。这也给我们很多人提了一个醒，家里不管有什么问题，也不能越界，让孩子的利益被侵害。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嘉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晚上1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将于明天凌晨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这也是台风预警中的最高级别。
6: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香港天文台已经发出8号风球。香港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香港方面为应对台风进行了怎样的准备？马上来连线在香港的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7: 好的，玉博，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

暴风信号，俗称八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一号、三号、八号、九号和十号五个级别。八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63到110。

0: 定的破坏力。那我现在的感觉呢，是风越来越大，海浪呢也不断的涌起。香港天文台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呢，也同时发布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之前应该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将胶条贴在迎风的玻璃窗上，市民呢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目前受8号风球的影响啊，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局呢已经宣布所有的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的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的地铁呢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到晚上服务的时间结束，而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的服务是全面停止。香港的机管局也表示啊，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今天是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而明天也就是26日将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呢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的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了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的多个部门也是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的排水机器人待命等等。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是提前在今天晚上的8点啊，开放了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那么民安队呢，也是做出提前部署，准备好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说，已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呢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而随着台风风力的增强，香港天文台最新也表示消息说，在26日凌晨1点到2点之间，或将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的信号。以上是我从香港发回的报道，玉波。
1: 好的，感谢金东从香港中环码头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看澳门的情况。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今天也就是25号的18点发出3号风球，预计3号风球将在今天维持。气象局指出，按照现实预测路径，红霞预计明天也就是26号的凌晨至早上将会在澳门以东约170公里登陆。而天气方面，预计澳门今天晚间雷雨增多，并伴随强烈阵风，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明天预计会有暴雨及雷暴。
2: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22点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预计今天夜间至26号的上午，广东潮州到揭阳沿海将出现7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汕尾到惠州沿海将出现100到1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深圳到珠海沿海将出现4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汕尾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红色，26号30至50，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海丰县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惠州市惠东县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今天16时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么目前台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来看稍早前总台央视记者刘峰从广东揭阳会来发回的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揭阳境内的会来县，那我现在所在的是高美村的村口。那此时此刻应该说整个会来县是正处于7级风圈的范围之内，而且10级风圈呢是正在迫近，所以我们现在感受到是风力越来越强，雨势也逐渐增大。和我4个小时前的直播时候状态对比，做这样一个形容吧，如果4个小时前风雨还是吹在脸上的话，现在整个风呢裹挟着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呢是拍得有一点生疼。那么我们借助夜晚的一束光看一下现在这个雨的形状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呢在空中是在风的这个吹拂之下是斜着飞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随着雨势的进一步的增强呢，我们 所在的这个会

0: 西来县呢，其实今天晚上是严阵以待的，因为虽然这里可能不是直接的一个登陆点，但是因为巨型的环流，这里风雨的影响很大，所以惠来县提前对薄弱环节进行一些台风的防御。比如说我现在旁边这条河，我们看到当地的村镇干部正在做一件事，就是对这个河堤底下用沙袋等这样一些措施加固。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加固呢？我们先来把这个河的地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旁边的这个河，如果顺着我们的镜头稍微抬起来一点的话，可以看到往前不远处呢就是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是揭浦惠高速公路，也就是揭阳普宁惠来之间的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上的雨水呢会整个顺着这条河汇集到这儿来，慢慢的会高之后会流向哪儿呢？我们再转一个方向，会流向另一侧的村庄里头。而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地形的夹击作用呢？就在这个村子这旁边呢，还有旁边汕尾来的这个鳌江里的河水呢，可能会地势比它高，会倒灌到这里来。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这里因为强降雨，就因为这样的河水的漫涨，导致这处的河堤呢出现了一个溃堤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地面啊，大家通过这个光借助地面细节，你看这里有个明确交接线，在这个光的前方呢是旧的这样一个地面，后方呢是新修的这个地面，这就是在六月份这里被水冲毁之后呢重新砌的这样一个地面。所以这里对于惠来县来说，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这背后的四个村庄呢有上千人，所以今天晚上呢虽然台风目前还不至于对这里造成极大的影响，但是雨势不停地加大，可能还会强降雨后续导致河水上涨，继续有对这里冲毁的风险。所以当地的村镇干部今晚可以说会彻夜不眠啊，要守护着这里来进行一个这个加固的这样一个作业。那除此之外，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身后的这个村子其实是有上千人，那这些村子的守护怎么办？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今晚我们看到这里的消防车呢也已经提前预置在这里了，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消防救援人员就要深入村庄去转移里边的村民了。那在台风来之前呢，其实当地是对这个四个村子做了一个评估，除了必须转的一些老弱病残提前转移走之外，一些房屋呢比较坚固的，村民家有二层三层的，都暂时不需要转移，所以都在村子里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如果晚上有更重的险情的话，那今天晚上24小时值守的这些村镇干部和消防员啊，就将进入抢险救灾的这样一些工作。
1: 我们看到广东沿海已经严阵以待，那么从今天9点开始，广东惠州惠东县启动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应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
2: 为了防范台风红霞，惠东县4100多艘船舶、10000多名海洋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准备了384处应急避难场所。目前，当地民兵、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的应急救援队伍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在惠东县港口镇，记者看到政府工作人员对临海的商家逐一进行了登记检查，要求停业防风，对沿海乡镇的路灯线路进行检查关闭。在一线临海的大澳村，乡镇干部走街串户，通知每一户村民进行转移。
3: 那个风力这里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我们是不间断来这里巡查，巡查到他们有人在，我们就要劝离。
2: 截至今天16时，惠东县已经转移73900多人。当地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要提前做好生活安排，储备五停期间必要的生活物资。
5: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广东沿海， 广东汕尾光明村的群众转移工作也正在进行。当地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组建了一支转移队，保障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2: 7月25号早上9:30，在汕尾市光明村的村巷间，党员干部正在进行人员疏散工作。按照防汛指令，当地危险区域人员要确保应转尽转。转移队的队员梳理了重点安置人员名册，分批推进转移工作。
6: 我们从前天开始就发动村社区跟驻村工作组联合进村入户，把这个整个底数给摸排出来的，然后也要落实这个对这个危险区域群众的一个财产的一个保全的一个工作。
2: 走进村里一处房屋，这处房屋的房顶较为老旧，雨天常有渗漏，因此这处房屋的住户也是此次转移的重点关注对象。队员们顺手收下院外晾晒的衣物，进屋核对居住人数，又帮着拎起生活用品，全程引导一家人前往村委安置点。上午10:30，转移队又来到村内的合作社菜场，连片菜地旁的值守板房抗风能力弱，队员当场与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要求工作人员全部撤离。
7: 现在我们的防御台风的一个工作的话还是在持续当中的，然后呢，我们下午还要继续去摸排，我们从前天开始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希望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顺顺利利。
2: 台风逼近，防范为先，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完毕，队员们又进村巷开始最后一轮全覆盖巡查，复查沿街房屋情况，排查零星安全隐患。
1: 为防御台风红霞，今天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航班恢复时间将是海上风力影响进一步确定。此外，今天0点起，除鼓浪屿、钢琴码头往返轮渡码头的居民航线不定时开航外，厦门轮渡的其余航线均停航。
5: 台风红霞的未来走势如何？将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下面一起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气象分析。
8: 我们从最新的今天下午2点的可见光云图上可以看到，红霞的风眼呢在逐渐的清晰，它的这个云团结构呢是密实可见的。红霞的主要特点就是移速快、增长快、内陆维持的时间长、极端降雨强。最新的预报结论是红霞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逐渐加强，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最大可能呢是在广东的汕尾，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以这个台风级别登陆。登陆以后呢，它将转向一个偏北方向移动，深入我国的内陆。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台风的级别，在它移动的前进方向呢，这个高海温是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另外，它这个高层有双向的一个出流通道，那衔接上这个季风的一个水汽输送呢，所以说它的强度未来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增幅效应呢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它登陆之后，它尾部的这个季风云团呢会持续不断的给它有一个水汽的供应，所以呢在未来它登陆除了它的一个本体降水以外，它后续的这样一个季风云台带来的一个降水还有就是急流上岸以后也会给这个浙闽沿海带来一个强降水，黄淮江淮地区都会有这种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台风暴雨，以及这个四川盆地的西部也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发生。那未来呢，在这个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将这个普遍出现降雨量150到300毫米的这样一个面上的一个降雨。那局地呢，会这个达到400到450毫米，单点的即时降水呢，甚至可以超过60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在未来的3天发布了这样一个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红色预警，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防范红霞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
1: 台风红霞正逐步逼近，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建议。
9: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 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

0: 电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4: 今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
3: 携程垄断案是我国在线旅游领域反垄断第一案，我国平台经济领域新型垄断行为第一案，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垄断案件同时给予3种处罚第一案。一个案子创下3个第一，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在本案之前，在线旅游行业的独家特牌或全网最低价等做法，多数都是在电子商务法层面或者是作为合同纠纷进行个案处理，未被正式纳入反垄断审查视野。自本案起，在线旅游平台被明确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也就是说，以流量优势强制换取商家独家优惠的商业模式将面临全面的反垄断法的合法性审查。在本案之前呢，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件多聚焦限定交易，也就是2选1。携程案首次将具有支配地位的平台强制要求商家执行全网最低价，独立认定为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5项所禁止的

0: 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个认定填补了价格控制类垄断行为的定性空白。与之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首次同时适用三种法定处罚类型。第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协成终止特牌金牌合作模式以及全网最低价条款。第二，没收违法所得，本案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处罚中首次使用没收违法所得这一处罚类型，本案的罚款比例显著高于此前的案例，体现了从重处罚的执法态度。同时呢，本次行政处罚还附加行为整改令，要求携程向酒店退还收取的订单储备金。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本案从2026年1月立案到7月结案，半年内完成了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表明反垄断监管已建立起事前合规引导、事中常态化监管、事后依法惩监的全链条机制，反垄断执法成为平台经济的常规治理工具。第二，遏制内卷式低价竞争，通过否定全网最低价的合法性，打破平台与商家逐地竞争的低水平循环，引导行业竞争从价格消耗转向服务质量提升与技术创新。第三，算法与流量的合规边界，平台规则、数据使用、算法设计均必须纳入法治框架。携程利用调价入手等技术工具实施违法行为，说明技术的复杂性不会成为监管的盲区，技术中立原则不能成为豁免垄断行为的事由。第四，平衡平台与商家利益格局，恢复商家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自由，推动平台经济从依赖垄断租金转向效率与服务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后，携程表示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将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并公布19项相关整改方案，接受社会监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3: 该如何理解美方军事施压与外交接触并行的意图？美伊全面战争的风险是否还在加大？与此同时，红海方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相互发动打击，红海会否成为美伊冲突外溢影响下的第二战场？中东局势又将走向何方？我们具体来看。
1: 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3: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凌晨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3: 随后，据也门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5: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荷台达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此外，红海的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今天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今天向红海沿岸盐布港居民发布数次安全警报，目前警报均已解除。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7月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3: 我们看到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此外，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6: 那么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therefore declare that the decision for the AMP-16 adopted.
1: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3: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囊括了构成遗产核心要素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大片区，依托景德镇丘陵起伏的地势与丰富的水系道路网络，完整构建了涵盖原料开采与运输、窑炉设计创新以及大规模生产活动的空间与社会组织。
5: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1: 英文 China 首字母大写为中国，小写即为瓷。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小写的 China 再次以大写的 China 之名向世界自信绽放东方瓷韵。
4: 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宋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从宋代青白瓷的温润如玉，到元代青花瓷的惊艳无双，再到清代粉彩瓷的推陈出新，在这代代相传的文明之路上，景德镇造就了千年窑火、万里瓷路的盛景。这套1980年出土于江西高安的元青花带盖瓷梅瓶，是全国仅存的一套成套带盖元青花梅瓶，短颈锋尖，雄浑壮硕，胎体厚重，以六气和六艺，一抹流转千年的青花，藏着儒家文化流传千年的君子理想。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
6: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让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长镜头。李志勇是河南一煤集团千秋煤矿的掘气工，白天他下井劳作，一身煤灰，而夜里他铺开雪白的宣纸，画牡丹，画孔雀，画一切鲜亮的颜色。
2: 有人说他是矿工画家，他说画家两个字太重，叫工友更合适。画纸上的鲜活热烈，既能给大家看，也能照亮自己，这份热爱煤尘染不黑。
8: 我叫李志勇，今年43岁，老家是周口太康的，现在是一煤集团千秋煤矿

0: 开拓二的一名职工，我是一名节气工，主要是负责维护浩闹。业余时间比较喜欢画画，坚持20多年了。
1: 我不是画家，
0: 画家这2个字离我很远。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上学的时候，课本上有那种插图，简单的橡皮啊擦一擦，然后铅笔勾一勾，作业本反过来画画写写。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有那个周年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个张老师，他画的一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哎，我觉得我也想画。他说：“那你既然来了，想学这个东西，我就用心教你。”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一片叶子，一个花瓣，就一边用墨打稿，先勾线，开始用淡墨分染，他就教我怎么染。啊，我老爸很不理解，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刚好赶到这个矿上招工。他说不行的话你就来吧，来矿上上班吧。当时我也不想来。我说这矿上上班挖煤你都挖一辈子，我也去矿上挖一辈子。感觉很不开心。我都刚开始跟我父亲就说，我说我下班是不是能画画，他说那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上班你正常上班，下班没事干，你不是可以画画。你还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温饱问题你解决了才能静下心画这个画。第一次下井的时候其实触动很大的，感觉两个耳朵就是懵的，啥也听不到那种，巷道里面就是黑黝黝的，只能看到一束一束的灯光在里面，然后墙壁就是全部是灰色调子。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赶紧着急忙慌了就回家了，感觉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你的梦想是一个画家，然后你到底下去挖煤，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呢，人活着要吃饭呢，要生活呀。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我当时很兴奋很开心，因为就说成天人家说我瞎话瞎话，我就说刚好趁着这机会我展示一下，井下很黑对吧，但是当时我们队长很支持，然后他拉可以拉一条专线过去接照明灯，如果在下面画一天的话，那脖子都是僵的，在墙上画你这个手啊就用的力度都不一样，然后两个肩膀也是很疼的啊，画一天也不轻松，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那种环境就非常压抑，因为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啊，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顾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就象征着美好的愿望吧。当时人家工友看到工友说这家伙人家画的画还能看呢，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心里很舒服，哎，最起码你们认可了，哎，觉得心里美滋滋的。我个人认为啊，我想放弃的时候可能就遇到瓶颈了，我要去外地学习了啊，就是这样，没有说要放弃要就不画了不走这条路了，没有，出去闯一闯试一试，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宋庄那里当到地方的时候给我感觉就是艺术家殿堂嘛，确实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白天画画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画的还是不行，那老师说不是不行，没有碰到有缘的人，传统的工笔画讲究的就是三盘九染，但是我要远远超过那个，不分多少遍反复的染就染到自己满意为止，你像那叶子啊

0: 那个花呀、啊，花那种柔美那种感觉，那种质感一定要画出来，绒绒的那种感觉，那个叶子那个坚韧那个厚度也要画出来。要画一朵花的话，要染个可能要10遍20遍，也差不多就是一天或者是两天更长的时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梦想也不一样，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每天我要吃饭一样。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矿工啊，矿工子弟啊，我老爹他就是矿上工人，我觉得我自己挺自豪的，我的根在这里。你看我画画，我在这边上班，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我觉得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贵州省榕江县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因为精彩的比拼、丰富的节目展演以及十足的村味儿，受到持续的关注，被人们称为村超。
2: 今年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报名的137支乡村足球队，经过6个多月的比拼，今晚迎来了总决赛。暑期里，一座城因为乡村足球赛而火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榕江村超足球场，此刻在球场上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第四届村超联赛的总决赛。这次的冠军争夺赛呢，可谓是看点十足，悬念感拉满。此刻场上的比分是1-0，车江一村足球队呢暂时领先。我们可以看呢，在球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车江一村足球队，这支球队呢是老牌强队，在首届村超联赛中曾夺得过冠军。那么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平永村足球队，这支球队呢连续4年参加了联赛，今年呢是首次进入到8强，在半决赛中呢在点球对战环节呢淘汰了去年的冠军队，夺得了这场冠军的争夺赛的一个入场券。在球场上每一次比拼每一次进攻都可以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呐喊助威。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此时此刻在球场上满满当当的都是观众，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啊。根据当地文旅部门的初步预测呢，在总决赛这一天来到榕江的游客呢超过15万人次。这么多人来到榕江，除了来观看精彩的比赛之外呢，还可以沉浸式的来体会多彩文化的魅力。那我们了解到呢，在联赛总决赛期间呢，还特意增加了一个环节，就是多支特色啦啦队的巡游展示环节，有非遗队、美食队、产业队等等。中场呢还有丰富多彩的节目展演，可以说每一支队伍呢都是精心准备，带领游客们来感受独属于村超的暑期欢乐时光。当地呢也是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来提高服务水平，比如说已经成立了榕江的超美味超好住的消费精选联盟，在指定的21家商家呢，您扫扫码就可以享受到8折优惠。那么同时呢，在小程序的一码游贵州票根经济里面，只要您上传进入到村超球场的凭证，可以限时来领取500元的政府消费券。当地呢还利用数字技术推出了线上的村超志愿者，那么只要手机碰一碰，嘴巴动一动，就可以了解到县城的美食和住宿情况。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联赛的总决赛这一天呢，村超球场周边的酒店呢几乎都处于一个满房的状态。为了缓解比赛结束之后瞬间的客流高峰压力，铁路部门呢针对性的增开了4趟往返列车，从贵阳北到榕江之间，那么累计呢可以增加3000人左右的运力。 为了把这些流量能够导入到村寨，当地的20个乡镇、57个村寨都会组织不同主题活动。比如说这段时间大力侗寨举办的侗寨欢歌会，平均每天呢。

0: 会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游客前往侗寨感受文化魅力。那么小丹江苗寨呢，依托清澈的河水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水上活动，不少游客呢都去小丹江开启了清凉之旅。我们也了解到呢，这次的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呢，第二届全国的班超以及村超全国赛的决赛会接力上演，来自全国的167支队伍会汇聚到榕江，比赛要踢到8月下旬。这个暑期榕江用一场场足球赛串联起了城市和乡村，推动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在这里我们也邀请您来一座城看一场球，感受乡村活力之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来关注美国娱乐业一宗备受瞩目的并购案最新消息。24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同意推迟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此前，美国12个州提起诉讼，力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指出如果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将这项交易推迟至2027年6月。这笔交易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相关文件显示，若交易延期，派拉蒙天舞公司可能将付出高昂代价。本月13号，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10亿美元（约合7520亿元人民币）的收购。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法官裁定该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美国媒体指出，此次延期给该交易前景蒙上阴影。派拉蒙天舞是在经过数轮交锋和不断提高收购报价后，才最终击败流媒体巨头奈飞。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4月23号投票批准了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收购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
4: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5: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

0: 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考未来。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25号2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23时，台风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85公里，并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25号，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25号22时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此外，25号18时，中央气象台还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多地风浪不断加大。来看记者25号从汕尾和惠州发回的报道。
1: 截至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市降雨最大也只有小雨量级。那么现在这些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海浪拍打上来的这个海水，在我面前堆积成了这样。那现在海上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现场可以看得更加的明确。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呢，它的陆地上路德的阵风呢是已经达到了10级。那么在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刚刚是路德了13级的阵风。这就意味着，虽然现在台风红霞的中心距离我们现在还有100多公里之遥，但是它所携风带雨带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当地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目前不仅是海边的景区，汕尾所有的景区都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而且所有的海滨道路也都已经采取了临时的管控。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一方面呢，我们的交警是针对所有通往海边的道路实施了管制，同时呢，还有我们包括消防在内的应急人员现在也在海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如此强的风雨而来，我们很担心的会对我们的通信包括电力造成影响。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包括电力抢修的力量现在也是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驻守，来防范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电力中断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展开这样的抢修作业。
2: 这里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为了应对这个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已经将应急反应从2级提升为1级，同时呢宣布全县实行5停，停课、停业、停工等。同时全县呢成立了这个3防的应急指挥中心啊，就设在离我这儿不远的一个地方呢，随时呢应对突发的状况。全县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我所在的这个港口镇啊，有28000多口人，其中呢有8个村子，还有1个社区。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台风容易会带来海水倒灌和引起内涝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民兵呢，也在挨家挨户的在这个区域呢进行排查，把这个受影响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孕妇呀，还有需要救助的家庭呢，转移到庇护中心和安全的地方中去。
0: 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近岸加强，即将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于7月25号23时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广东、福建等地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5号，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

0: 业。截至当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25号16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

0: 台风红霞25号，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当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国家防总25号16点已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北京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2: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25号，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对槁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袭击。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荷台达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此外，红海的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向红海沿岸盐布港居民发布数次安全警报，目前警报均已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卡拉奇阴，28到36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1度。开罗晴，24到37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小雨，18到26度。悉尼晴，10到1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8度。纽约晴，21到29度。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高原下菜突围。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接连遭遇持续高温、强降雨、局地冰雹等极端天气。6月1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夏季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预警，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型灾害可能冲击夏季蔬菜的生产与供应。在全国蔬菜供应链遭遇气候冲击的同时，在甘肃榆中海拔2000米的黄土高原上，高原夏菜正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作为全国北菜南运核心保供基地，这片高原为何能成为夏菜的稳定产地？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凌晨五点，海拔2200米的黄土高原群山还沉浸在夜色中，月亮挂在天边，连片的菜田间星星点点闪烁不停，那是早起的菜农们带着头灯映出的微光点点。
2: 您好，这是您家的地呀、啊、我们能跟着您看看吗？
3: 看看菜吗？
2: 啊，对呀、啊、这一片都是您家地呀、
4: 啊、都是我家地，在电视里吃的啊。
1: 马玉林64岁，是新营镇齐家河村温家岔社的普通农民，家中20亩耕地，一半种蔬菜，一半种粮食。从今年6月20日首批红笋成熟起，每天凌晨起身踏月下地采收，成了夫妻俩的日常。
2: 您手里拿着那个黄袋子是干嘛的？
3: 还要投货呢嘛，投不货，菜放下就不油了。
1: 马玉林地里的蔬菜被称为高原下菜，通常生长在高海拔冷凉区域。高原日照足，温差大，气候冷凉，种出来的蔬菜病虫害少，口感甜脆。在夏秋季南方高温缺菜的时期上市，刚好填补市场空档。起早贪黑，露水寒凉，这些辛苦在菜农马玉林看来都算不得什么。真正让他揪心的是每天捉摸不定的菜价。
3: 石兰花之前卖还3毛钱，
2: 是这几天都这个价格吗？
3: 啊，有时天我6毛钱，有时天2-3毛钱。
1: 这是凌晨6点左右，当天的菜价还是个未知数。
3: 哎呀，还是贩子才打价呢，少就价钱学没好些，多啊价钱就不行了。
1: 距离马玉林菜地3公里，此刻蔬菜交易市场还未开市，早点摊尚在筹备，大批收购商还未到场。
3: 哎呀，我看看什么来了吗？贩子们还没来吗？
1: 马玉林有自己熟悉的菜商，多年交易，彼此信任。但在这里，人情抵不过两样东西：市场供需和菜品的成色。价格面前，一切关系都要让位。
3: 你选我条件行，我没给你这赔。哎呀，石兰花后天
5: 我交你个这多钱？
3: 你该塞的吧？那我马可能我该整个找个位。
5: 兄弟，马上就主力开就开了嘛。他把个贵些不多，没多贵嘛哈。
3: 啊，贵什么多贵啊？那啥，你说啥啥？你把就是算，我就走了。就这个东西，你看好。
1: 就在菜农们陆续拉菜进场，互相打听行情的当口，马玉林一车西兰花已经出手。
3: 那小小家还有什么？
6: 下次几个不出？
3: 名字算你吗？几个算呢？
7: 包在这
3: 儿，包在你那是吧？好。
1: 菜出手了，钱却要明天才能到手。
3: 4毛钱，我觉得算是价钱不稳定了，害怕4毛还够完呢，那么再塌成3毛是了。
2: 哦，也就是说明天您拿多少钱还不确定？
3: 啊，还不确定。

0: 那你开窗吧，我要死几天，他不要，他要的进菜我拿带瓶子了。哦，9点钟，堵在交易市场慢慢挪动的菜农常仲生还在心急火燎地打听菜价，2个小时前，散菜花还在以每斤1.4元的价格交易，这个时候价格跌了近一半。八毛。
1: 常仲生种菜20年，依然摸不准这瞬息万变的行情。就在前一天，他拉两车菜花进场，清晨6:30，第一车成交1.2元，2个小时后，第二车卖到1.5元，同样一车1500斤，晚2个小时多赚450块钱。
0: 而今天，同样的时间差，一车菜可能少卖900块。我还想着今天涨价呢，一块6，我说1.6元，我这1.6元，我这1.6元，我这1.6元。我又说吃家喝，苦少吃你，知道卖不到了，这塔城八毛楼给了八毛。老板，菜花要不要？菜花要不要？不要。你是打几天的呢？
1: 不要，这菜花够了的。今年你这个菜卖上好价钱不？就全看你的运气。你看今天我的运气就不行。常仲生说的运气是市场语境下的信息不对称。
0: 在高原下菜这个每年数百万吨的庞大市场里，不仅是菜农，做了10多年蔬菜生意的何文涛对价格的判断同样要靠打听和运气。今儿多精神嘛！
2: 太多了！
0: 啊，
2: 应该多搬车。
0: 啊，现在不是库里面放的多了，不这个不敢多收喽。这个库是您租的吗？我租的。
2: 蔡商何文涛是西安人，做蔬菜生意10多年了。最近5年，他每年5月下旬来到渝中，10月中下旬才离开。每天收购西兰花、菜花等蔬菜，销售到西安的菜市场。
3: 嗯，
2: 今天西兰花什么价格？
3: 就5-6毛吧。
2: 西安那边的市场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3: 2块钱一斤。
1: 5毛收2块卖。
3: 听起来是一笔好买卖，但何文涛的账本里藏着另一套逻辑。比如说这个菜是1斤嘛，砍掉这些就剩半斤了。比如说菜农卖6毛钱，我们砍出来1.2元，付出抛锚箱嘛、工人嘛，还有那个冰啥的运费啥的，那个那核算成本比这个费用还大，比这菜价钱还高。
1: 在何文涛的描述中，他们和菜农一样。 是庞大市场中缺乏预测能力的脆弱跟随者，这不是谁赚谁赔的问题，而是一个一损俱损的结构链条。农户承担田间损耗，收购商扛着流通成本。行情好时，大家共赢；行情差时，风险从地头到市场一路叠加，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3: 今年压力大呀。
1: 牵一车不敢多发，市场卖啥价，我们决定不了，因为是啥呢？因为全国各地的货都往市场走，你不说是今天赔了，你不做了，就是赔上10天，有时赚上1-2天，赚上10天。一个清晨，菜价可以翻倍，也可以腰斩，菜农赌运气，菜商赌行情。
0: 而对渝中这个以蔬菜为支柱的西部农业县来说，这条看不见的市场曲线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也牵动着县域经济的命脉。市场的波动无法消除，但波动的代价由谁承担、如何分担，能否为脆弱的个体筑起一道缓冲防线，这是渝中多年来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4: 老板，三花油不？
5: 多少钱？你看一下货。市场的另一个角落，
1: 常仲生还在为自己的一车散菜花悬着心。
6: 这真是有点大了。
4: 菜没问题。你多久产的？
6: 今天早上。
5: 形状不好。
4: 刚产的。
6: 一半个吗？
4: 你要多少？
5: 要我肯定要价格。
4: 多少钱？
5: 你给多少钱？算1块嘛，把它卸了。
4: 质量不好，
5: 1块嘛，
4: 卸了。
1: 一块钱一斤成交，比起清晨一块四的行情低了四毛，比起市场里八毛的出价多挣回两毛。跑了一个上午，常仲生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对这个凌晨出门的老把式来说，菜卖出去这一天才算有了着落。
0: 好比今天哦，没有菜库的话，就把人害死了。今天没有菜库，我的这个菜啊，最高卖上五毛钱。那几年我们这边没库，没库的时候，菜贩子说了算嘛。
2: 现在呢？现在？
0: 哎，现在这个信息比较灵通，都他菜贩子他说。出来不算他，我觉得这个价格低，我就不卖走了。
1: 常仲生的庆幸指向一个残酷的过去，菜等不起，这曾是高原下菜最致命的软肋。常仲生最后成交的这座冷库蔬菜交易中心，正是渝中县为应对市场波动布下的重要一棋。当市场涨跌自有供需主导，行政力量无法左右收购价时，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建设冷库给易腐的蔬菜多留一段存放周期，给被动的农户多一点等待行情的余地。
0: 有冷库能放一个月二十天，没有这个冷库到今天产回来的话，明天就不行了，
2: 他就黏了
0: 慌了。
1: 马应成本是本地外出经商的村民，2013年他响应政府返乡创业号召，联合村民合伙建成新宁镇第一家蔬菜保鲜冷库。建设初衷正是瞄准当地种植规模扩大后农户无仓储外销难的刚性痛点。
0: 你种的少了没利润，种的多了他这个销售不出去，小贩来早晨等十点之前就要把菜交出去，十点之后就没人要。啊，有了我们这个冷库，你看它下午也可以剁回来，它就所以就是它就是面积可以更大。原来我们这个地方的一家人，三口人到四口人的这个家庭，种个五亩左右。我们来以后把这个冷库盖起来，慢慢的就十亩、二十亩，现在达到三十亩都可以种。
1: 从2013年的第一间库房起步，马应成的保鲜冷库如今已扩展至24间，17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在此扎根。蔬菜存得住，菜商才敢多收，农民才敢多种。过去10多年，渝中县依托政策扶持与资金补贴，按照每万亩菜地配建一座保鲜库的标准布局冷链设施，通过升级基础设施拉长蔬菜保鲜窗口期，为农户创造错峰销售空间，构建抵御市场波动的缓冲屏障。如今全县蔬菜保鲜库静态储存能力已达16万吨，换算成30吨一辆的重型货车能装满5300多辆。冷库改变的不只是蔬菜的命运。
2: 您家里有菜地吗？
3: 有。
2: 您家菜地里边多少亩？
3: 都算20亩。
2: 今天是家里边菜都收完了，这是？
3: 收完了，大伙儿。
2: 就想多占点，是不是？
4: 我老父亲他常年生病，我们不种菜，一个人弄不出，他脚疼不能干活嘛。我就常年四处打工，菜库开了就菜库，菜库不开我就照着在山上给他们挖药。拔了门入菜。
2: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笑？不是真的吗？
4: 真的，他们不说普通话，我说普通话。
1: 村民阮桂珍用普通话和我们交流，引起同伴们的一阵哄笑。他们都是来自周边的村民，零散时间来打工。
4: 以前干活还挺开心的。我到家我就那个掉眼泪。老公他生病嘛。
0: 家里面活干完了，他在这儿干个3个小时、5个小时，假期工这些都可以。他们回来以后挣学费，每个站台你看都是10个、8个、3个、5个的都有，你看都有。他是就是给你这一家剁完以后，给下一家就剁去。
1: 在渝中，高原下菜支撑了全县农户30%以上的收入。每年盛夏，南方蔬菜的浮缺期，约140多万吨蔬菜走进东南沿海地区60多个城市的菜篮子。 冷库为高原上的下菜对接大市场搭了一座桥，但桥搭好了，路上的车却可能越来越堵。
5: 有现在就是各大产区的菜它在集中在一个时间出来，就导致所有的菜价现在都很低迷。在我知道的银川、宁夏、张北、兰州、云南，就这五个产区都在有。
1: 市场从来不是静止的战场，同一张高原下菜上市的时间表上站满了后来者，窗口在重叠，价格在探底，海拔和气候给的红利还有多大多久的优势，这座高原又将凭什么守住自己在夏季餐桌上的位置？7月3日下午4:30，海拔2500米的高原菜田体感温度突破30度，连片菜地里零星撑开的遮阳伞，藏着整片土地对抗高温干旱的日常。
2: 那个小朋友，你在这儿浇水吗？
6: 放水。
2: 放水呢？
6: 他说换我就换呗，就掉下去就换。
2: 这那边那个打着伞的是你家人吗？
6: 我妈。
2: 是不太愿意干这个活吗？
6: 不是很太平。
1: 渝中自古困于干旱，全县年均降水3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毫米，下下来的还不够还给天。漫长夏季高温炙烤，蔬菜生长关键期一旦久晴无雨，意味着减产折价。菜农们守在地头仰望云天，等一场恰到好处的雨。
2: 多长时间没降雨了？咱们这儿
7: 一个礼拜了吧。
8: 中外说的皮肤
9: 啊，中暑。
1: 杨海星，渝中县农业技术中心高原下菜技术指导。1992年，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渝中的蔬菜种植还未起步。
10: 历史上我们这个地方本身就不是个能产菜的地方，因为光州特别强，也没有水源就是大白菜说我们吃点菜是很艰难的。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发展了我们的这个黄河提灌工程电力提灌工程，我们农民才与种菜才与依赖慢慢的接入到种菜这个行道里面。
1: 在西北汉源上种菜，第一道难题从来都是水。上世纪中期，黄河提灌工程把河水引上汉源，渝中县中部的土地得以灌溉，农民第一次有了种菜的底气。1995年前后，川区蒋家营的农户试种成功，高原蔬菜自此起步。但川区土地毕竟有限，在南部海拔2000多米的二阴山区，更冷更旱，却也更接近下菜需要的气候。菜要上山，水从哪里来？
2: 采地膜是吧？
10: 采地膜
2: 不影响。
1: 高原下菜要过的第一关是老天这一关。
10: 我们就把这个地膜覆盖到这个垄面上，每次降雨之后，这个水就流到这个地膜下面。然后我们把蔬菜种到这个沟底里面，弄到这个垄沟下面，然后你看降的雨全部下来就钻到这个小眼子里面。
1: 据杨海星测算，相比传统的水浇地，这种把有限的降雨存在膜下的给予保商法，能节约3到5成的用水。
10: 然后这个下面经常里面很湿润，我们没浇水，这上面很湿润。
2: 现在这儿还有水汽。
10: 降雨场雨达到10个毫米有效降雨之后，我们这个蔬菜就能生长20天。我们就14天下场场雨，我们这个蔬菜完全就能生长。
1: 地膜不仅保水，还可以有效平衡高原的温差。
2: 这个温度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蔬菜生长吗？不利。
10: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30度是不利的。正常生长温度就是15度到20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它在地膜覆盖的这个垄面上，它就把热量取下了。你感觉是不是发烧？
2: 是。
10: 握不住，手烫得很。下面可能现在的温度
2: 膜上是烫的。
10: 这个温度我感觉就在45度左右，手放不住了。
2: 这个
10: 下面的位置
2: 是
10: 温和，
2: 但是你看还有点湿度。
1: 一张膜抬高了一个产业的海拔。过去渝中蔬菜种植的极限在海拔2000米左右，全膜双垄给予技术推开后，菜地爬上了2600米、2700米的高寒山区，人们对这片原本只能种土豆和小麦的土地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10: 原来我们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啊，就是靠田农业。现在我们发展过程，随着用了现在的

0: 壳子，我们能解决的一部分的靠点吃饭的因素，我们壳子人为的干扰，
1: 靠点吃饭，我们的规模也做不起来。
2: 嗯，
1: 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民，在高寒山区的这些农民的贫困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啊，我们没有好的产业跟那农民推广。
3: 新宁镇红土坡村280户村民，194户以蔬菜种植为生，
4: 这就是烂苗，烂苗是在地上面。懒人做的嘛，就直接撒在地上面，筛上一层层土，它就出来了，就可以。
3: 上午卖完菜后，常仲生的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几天正要开始二茬种植。常仲生是红土坡村最早一批响应政府号召种植蔬菜的。
4: 高原下菜，
2: 嗯，
4: 这政府推广来的，那年刚推广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所以那说不上，没钱不没钱说不上，还这就是苗盘，你看
2: 这是苗盘。
3: 那是2004年，村里常见的蔬菜只有土豆，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谋生，当地政府号召村民种蔬菜，送菜苗，送地膜，常仲生想着无非是费些功夫，就小试一下，种了3亩地的菜花。
4: 那个时候打工，我一个月挣上几百块钱，我种了些这样。政府推广菜花，我那年我记得我的毛收入就收入了10000啊。我说哎呦，今年增产了，增产了，那年就高兴，第二年就一年比一年增加。
2: 咱们这一亩地成本要多少钱？
4: 1000块。
2: 收入呢？
4: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下来最起码一亩地收入净利润，净利润3000块钱没有下来过。
3: 如今常仲生和妻子打理着家里的40亩菜地，从3月开始每天育苗播种，从6月下旬开始收获，每天都有蔬菜可卖，一直卖到国庆节之后。在渝中，家家户户每年2茬错峰播种，也是当地政府为蔬菜产业应对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引导。
0: 刚开始菜价低的时候，叫1亩2亩的时候，农民就在地头，我们这出大的哭啊闹啊，说今年地坎种的这个菜，天杀的，让我们这一点收入都没得，干嘛了？也闹也闹，但是我们慢慢还解释，因为我们也做不了主啊。菜价低，我们政府部门真的是给你引导。现在的苗子大概就是个30几天，
2: 旁边那个
0: 这个大概就是得接近60几天了，出了将近1个月时间。
2: 嗯，
0: 我们这个菜中间是刚有菜，你看，那很小，刚有菜，我们让他农民选择的种植的蔬菜品种也有岔口。
2: 嗯，
0: 有的蔬菜是晚熟的，有的蔬菜早熟的，有的蔬菜是中熟的。最后他卖菜的时候也是10天一个档次。
2: 嗯，
0: 啊，10天刚好卖上4-5天菜。
2: 嗯，
0: 这个地收获完了，下一块地又计划要收呢。
3: 杨海星算过一笔账，一年2茬，负重让1亩顶2亩用，这是向土地要时间。10天一批，错峰把风险切成小段，这是帮助菜农向市场要韧性。
0: 高价格有蔬菜，低价的时候它也有蔬菜。
2: 今天早上跟着那个、那个菜农，
0: 对，
2: 他今天可能只有3-4毛钱啊。
0: 他不怕，过了那10天或者20天之后，他来一批蔬菜，或是2块，啊，或是1.5块。啊，都有这个可能性。
3: 7月5日下午2:50，渝中南部的马坡乡河湾村菜农盼来了一场短时降雨，雨里夹着冰雹，下了足足10分钟。4点不到，杨海星就从20公里外的办公室赶到菜地里。
0: 这是冰雹已经砸坏的，
2: 嗯，
0: 啊，但是这菜还没上来，那对他的商品性不会影响。在这里面，这芯子都没打破，那还好。
3: 一场冰雹有惊无险，但这个产业的软肋还远不止一块薄云。渝中的菜地大多挂在山坡上，地块零散，大型机械进不了场，蔬菜产业80%为散户种植。
0: 小农户的困境主要就是单价多豆，抗日这个综合风险能力比较差一点，就我刚才说的，受到灾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还有大型的公司吧，可是用包装的设施啊，有些防雹网，有些防虫网，有些遮阳网。现在小农户这个是千家万户的，农民也不喜欢投的东西。
3: 在渝中，论种菜，规模企业种不过散户，种植成本差不多，销售利润透明；而雇人种菜，终究不如种自家的地上心。于是，合作社企业退到两头，前端供种苗、供技术， 后端管销售。

0: 政府做服务，农户安心种植，但在整个产业面前横着一道更深的焦虑，消费市场对高原下菜的品质门槛不断提高。
1: 蔬菜的个头，特别严格，太大的菜南方城市日次吃不完，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小颗的菜，大颗的菜就不要了。第二个就品质，我们这菜的是，脆甜，含了好多的微量元素，特别菜的口感特别新鲜，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南方对这个菜的新鲜感也过了，所以必须要淘汰。这个时候没有新品种，你技术做不了好的新品种，南方就你就占不了南方这个市场，市场就要更多的品种满足的市场，所以这农民就做不了这件事情。
0: 市场需要什么就试种什么。过去7年，杨海星和同事以每年1000多个的数量引进蔬菜品种，在农户田边辟出小块地试种，最终能在渝中扎下根的有250多个。可眼下农户大面积种的还是菜花、甘蓝、芹菜、娃娃菜等10来个老面孔。一个新品种从引进试种到农民肯种少说3-5年，品种刚适应本地的土，市场的口味或许又变了。怎么把种得多变成种得准、种得优，这个老问题正逼着渝中从别处寻找答案。从南部山区的绿色梯田转向北部山区的黄土沟壑，同是高原下菜，百合地里一场新探索正在进行。
2: 今年比较特殊，去年4月29号就渝中这里下土了，今年现在7月多了。
0: 渝中北部山区3个月没有有效降水，村民魏其民一边着急一边忙着给自己的百合地浇水。
2: 5个小时就我这一坨坨的，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下来不到一公分的一点管子。我从大梁上接到这个地方2000米啊。
0: 相比南部山区，渝中北山是更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沟壑区，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10年9旱是这片土地的常态。2018年，当地才打通人畜安全饮水管网，有限水源要优先保障村民生活。50亩地24小时不停，也赶不上百合苗的生长需要。
2: 从这个科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薄荷是抗旱，可是北部山区需求赶不上，你只得以是自己啊，这就自来水补充。
0: 兰州百合拥有400余年栽培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便有史料记载，核心种植区集中在兰州南部阴湿山区。作为高原下菜标志性品类，与1年2收的速生蔬菜截然不同，百合3年生3年长3年养，是这片土地上最漫长的农事。市场行情差、保鲜技术不完善、无法远距离运输等诸多因素而两试两败。直到2003年前后，商品收购价持续走高，第三轮推广才站住脚。魏其民就是那时进场的。
2: 因为我是个养鸡的人，农贸市场这面是没接了，发现这个薄荷这一篮子没8块钱，这一篮子没薄荷没我的几十个几个，就把这个处理都种薄荷。
0: 市场热起来，种的人也多了起来，门槛越来越低，可谁也没有留意，隐患在种球里开始显现。
2: 恶性循环，从外地进来的菌子，热门把后地一球剩下的点球流没给我们
3: ，
2: 是越种这个质量越差。
0: 事实上，食用百合的种源退化难题早已在各主产区显现，收获时节个头大品相好的百合都被挑去卖了钱，留下的是小个的多头的卖相最差的，它们成了来年的种子，一年一年代代循环种植，病毒退化性状持续积累。2009年，一个研究观赏百合的年轻人

0: 注意到了食用百合田里这场无声的退化。郭志宏，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 按理说我们农民我们种地哈、我都留好种子，
2: 对
1: 这个百合这个事儿，为什么它反过来呢？
2: 种源变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比较差的种了之后我下一年马上就没产量了，没收入了，那大家就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它是渐进的一个过程，作为种植户来说，它是在不知不觉中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把这个种源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0: 百合越种越差，这不是天灾，每一个农户都做出了对自己最合算的选择，好的卖掉，次的留下，只是无数个核算加在一起，合成了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慢性灾难。
2: 对应的就是产量一年比一年低，从3000斤降到2000斤，降到1000多斤，降到现在有些可能就说是800-900斤，品质也越来越差了，就多头。就说一个百合，你看着是个大的，把根一削一抖之后，就能分成最多的能分成30多个头，就跟鸽子蛋一样。这样子的话，它就商品价值特别差。
0: 感到疼痛的当然还是种百合的人。
3: 2015年、2016年，兰州百合一斤卖3块钱。
1: 2003年的时候，一斤卖
3: 17、18。
1: 3块钱的时候能有收益吗？
3: 一部分人，赔钱。一部分人赚个辛苦钱，一半的补个本。
0: 价格跌进谷底的那几年，农户焦虑却无能为力。
2: 这个是。
0: 而郭志宏已经开始行动。从2010年起，他在工作之余，在百合主产区的山沟里跑了个遍。
2: 我就主产区漫山遍野的跑，谁家的百合好，我就到谁家的地里面去溜达去看，觉着哎呀，这株百合长得格外英俊，与众不同，我就把这株给它挂一个牌子先标记出来，等到那个啥快收获的时候，然后就去跟人家这农户沟通，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百合卖给我啊？有些人特别好。听说你是搞科研的，给你免费给了，但是有些人他就，觉着说我这是个好东西，我凭啥要给你呢？一个8两的独头的百合，我掏过3000块钱，因为那个百合特别好，那时候我的工资才不到5000块钱。
1: 您个人掏钱呀？
2: 因为当时种植资源收集的这个，你只能自己掏钱。一方面那时候是没有项目的，另外就即使有项目，你从一家一户。一个、两个、三个的买着来的，不能开发票，没有凭证，这是不能报销的。
0: 从2010年至今，郭志宏和同事们以这种方式收集了700多份兰州百合优良单株，并建立了试管苗保存库。2011年，他们团队在宁夏海原县发现了与兰州百合高度接近的可食用百合材料，以此为起点。经过连续多年的单株系统选育和品种比较试验，2016年选育定型了新品种中百一号，2017年申报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后来成为我国首个获授权的食用百合品种。
2: 选育出好的品种不是终点，是起点。我们必须让老百姓，接受它，喜欢它，甚至热爱它。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说我们就是做从0到1的事情，没有品种，我们把品种培育出来；没有技术，我们把技术开发出来。但是我们不具备规模化生产的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平台。
0: 正当郭志宏苦于缺少产业化落地渠道时，榆中县政府也正在全力攻坚百合种源退化核心难题，四处寻找良种繁育的破题思路。
4: 一个是通过脱毒作培要做，再一个是通过这个鳞片繁育。但是当时在做这个脱毒作培的时候，只要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作培中心，要投好几百万上千万这个做这个事情，成本太高了。
0: 这家企业是榆中高原下菜销售的龙头企业，也是供应大湾区菜篮子的重要基地。多年来，他们开展设施温室育苗，填补寒冷的春天农户无法自家培育春茶蔬菜苗的空白。然而，政府号召的百合优良种源繁育，企业经营者坦言，从

0: 从理性出发，他们确实需要慎之又慎。
1: 因为这个百合育种和蔬菜育苗是两个概念，蔬菜育苗一个月，最长的就三个月，苗子就能卖掉。百合育种的至少得三年，你像选种的话就得五年，投资持续的3到4年甚至五年的投资还没有见效，完了之后这个种到底卖的情况怎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
0: 企业观望犹豫的核心症结是长期存在的种苗价格倒挂的产业矛盾。
2: 咱们买玉米种子一斤可能得30块钱甚至60块钱甚至更贵一斤种子，但是商品玉米一斤可能就是个1块2毛钱，这样就是它种子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商品的价格的。水平比较正常的时候，兰州好的兰州百合一斤可能就是25、26块钱24、25块钱，但是那时候兰州百合的种子一斤可能就是6块钱、7块钱，作为两种繁育企业来说它是没利可图的。
0: 明反的价格信号劝退着资本，打破循环必须立起一个可信的新逻辑，贵的种子能赚回更多的钱。困局之下，榆中县政府带领县城几家企业与郭志宏团队进行对接，多方联手实验，为中百一号在榆中北山寻找试验田。
3: 兰州百合的植株一般都是50公分啊，
4: 到这个位置哈。
3: 啊，在这个位置，现在，那么上去看一两位哈，这个中百一号，中百一号的长，你看
4: 高了这么多。
3: 一般高都是个50公分，这个叶片肥厚，叶片大，它的光合作用强，它的下面的这个果子它去长四块的。
5: 这是
0: 种植能手魏其民成为中百一号的首批示范户。相比兰州百合，中百一号不仅看着茁壮，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的7到9年缩短为3至5年。2021年5月，魏其民开始种植中百一号种苗，至今已经收获了3季。每次采挖，魏其民家的百合地都是当地一景。
3: 精美柳树啊，一亩得3000斤啊，还有这茂树屋16、7万。不是遇到果博士的话，我种这个兰州百合一亩得是5万块钱。
4: 我们这两天采访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农户啊，都不愿意跟我们说他们赚钱。您为什么大大方方的愿意跟我们说？
3: 因为这个很透明呢，我这一亩得挖多少，已经没有多少，这是一眼看到的。我说没说撒网博不行呢。
4: 那如果咱们乡亲们说过来也想跟您一块儿学学，您乐意分享吗？
3: 中院不没中院呢，没这个认知啊。我这一斤大薄荷得根呢，一斤60，这一篮子薄荷没3000块钱，老百姓买不起。所以这个农民的认知就发现，这我买不起，家就种个就对了，所以种不出来好薄荷。
0: 百合育种通常有2种方式。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种苗或百合鳞片直接扦插到土地里。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户其实都算得清这笔账，种子种苗的价钱决定百合的收成。可一算投入，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便宜的，贵的种球种苗买不起，也怕打了水漂。世代传下来的谨慎不是一场示范就能改变的，但变化确实在发生。
4: 你们家百合用什么种子呀？什么价位呀？
5: 一株也就1块钱多了吧。
4: 这个价格算高的？
5: 3、4块钱，3块、4块。
4: 3块、4块的。
5: 现在贵没运贵没了，百合也没够价钱了。
2: 做出新品种2种的这个增产增收的显示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说是要让种植户认识到新品种2种能增产能增收，这样子的话他们才有可能为高价的新品种2种买单。
0: 2种的推广最难的是转变农户根深蒂固的种植心理，他们不信口号，信账本，而账本得有人先算给他们看。魏其民的故事正在于他把这笔账明明白白摆在了全村人眼前。
4: 他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奇迹特例，还是说如果说我的普通农户都这么干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6: 他不一定。

0: 哎，那老魏这个他刚好赶上这个，就刚好赶上这个时期，第一个获利的。我们号召这个大量农户种植后，优质的百合就多了，宣传推广是就逐步的扩大，和市场的这个对这个百合这种产品的认可啊，度的越来越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也可能有可能有变化。
1: 魏其民的故事振奋人心，却不是人人可复制的神话，但于中依然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刹住种源退化的车，推动整个百合产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故事，这家企业在全程跟踪，他们跟着郭志宏跑地头，看苗情，算细账。
2: 了解了两年，我才下定决心，因为我看到了老百姓的地里长出来的这个八两到一斤的这大百合的这个种苗，是郭志宏专家老师来研究出来的种百合也好。有这个专家老师和我们合作，我才敢投入着做这事。我说我花十年的精力，他说他也在花十年的精力，我们一起来去把这个百合育种，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这个百合种子的这个事情咱们做起来。
1: 2023年，这家企业筹资1000万元，让祖培实验室和育苗大棚落了地。县里同步跟上政策补贴，企业建棚补贴20%，对冲前期风险。农户买2种，补贴1/2，每户最高10000元。一头让企业敢投，一头让农户敢种，为全县种源更新提供政策支撑。
2: 种百合好，本来是今年年初就挖出来之后要这个定植啊，我们试验一下，就是还比较小一些，可能就是10克左右。
3: 哦，
2: 我们就试一下，就再长一年，看它能不能长成25克左右。
3: 就是如果说它长到25克的话，这一个苗能卖多少钱？
2: 能卖个2.5块左右，7毛左右的收益。对，
3: 我相信您定价的时候一定考虑到这个农户的心理接受度。
2: 是是是，
3: 这个
2: 还是跟种植户交流过程，就是最后的种出的商品百合能达到2000斤以上，老百姓就能接受这1.5到2块的这个种子。我们测产是3600多斤嘛。
1: 7月8日，兰州市甘味出垄暨都市型现代农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于中是分会场的主角。这个县拿出的家底是，蔬菜种植占兰州全市2%，年外销140万吨，高原下菜品牌价值328.7亿元。而招商清单上排在最前面的是种子、种苗研发、高原下菜精加工等。而在城市的另一角落，从卖原菜到蔬菜精深加工的生产线也在运转中。从一粒种子、一颗蔬菜到一盘净菜，从一亩试验田到一个产业集群，于中高原下菜30年走过的路，是一群人在黄土原上，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路。市场不停波动，天气不可预测，但技术可以迭代，品种可以改良，产业链条可以延伸。突围从来不是冲出一次包围，而是一直在路上。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25号2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26号0时，台风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65公里，并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25号，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25号22时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此外，25号18时，中央气象台还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国家海洋预报台7月25号22时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预计7月25号夜间至26号上午，广东潮州到揭阳沿海将出现7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汕尾到惠州沿海将出现100到19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深圳到珠海沿海将出现4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汕尾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红色。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广东沿海，广东汕尾光明村的群众转移工作也紧张进行，当地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组建了一支转移队，保障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7月25号早上9点半，在汕尾市光明村的村巷间，党员干部正在进行人员疏散工作。按照防汛指令，当地危险区域人员要确保应转尽转。转移队的队员梳理了重点安置人员名册，分批推进转移工作。
2: 我们从前天开始就发动村社区跟驻村工作组联合进村入户，把这个整个底数给摸排出来的，然后也要落实这个对这个危险区域群众的一个财产的一个保全的一个工作。
1: 走进村里一处房屋，这处房屋的房顶较为老旧，雨天常有渗漏，因此这处房屋的住户也是此次转移的重点关注对象。队员们顺手收下院外晾晒的衣物，进屋核对居住人数，又帮着拎起生活用品，全程引导一家人前往村委安置点。上午10点半，转移队又来到村内的合作社菜场，连片菜地旁的值守板房抗风能力弱，队员当场与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要求工作人员全部撤离。
3: 现在我们的防御台风的一个工作的话还是在持续当中的，然后呢我们下午还要继续去摸排，我们从前天开始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1: 台风逼近，防范为先，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完毕，队员们又进村巷开始最后一轮全覆盖巡查，复查沿街房屋情况，排查零星安全隐患。
0: 记者从深汕特别合作区了解到，截至25号15时，全区50处应急避难场所全部开放，累计转移涉险群众18374人，各安置点已配备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保障群众基本需求。目前，当地应急救援队员在岗值守，重点易涝点提前布设抽排设备和作业队伍，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快速响应处置。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香港方面为应对台风进行了怎样的准备？来看总台记者金东25号晚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4: 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5个级别。8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63到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香港天文台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呢，也同时发布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之前应该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将胶条贴在迎风的玻璃窗上，市民呢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 目前受八号风球的影响啊，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局呢已经宣布所有的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的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的服务是全面停止。香港的机管局也表示啊，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为了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的多个部门

0: 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的排水机器人待命等等。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是提前在晚上的8点开放了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那么民安队呢，也是做出提前部署，准备好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
1: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25号18点发出3号风球。天气方面，预计澳门夜间雷雨增多，并伴随强烈阵风，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26号预计会有暴雨及雷暴。记者25号晚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7月26号00:00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记者25号晚从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了解到，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7月26号10:00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台风红霞正逐步逼近，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2: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随后，据也门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荷台达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此外，红海的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向红海沿岸盐布港居民发布数次安全警报，目前警报均已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
1: 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 古特雷斯在与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0: 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后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
1: 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针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讨论限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不应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应取决于是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存在风险，如在发布后会脱离原始开发者控制，但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一禁了之，而是针对可能的危害采取综合性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仅依赖闭源模型并不必然更加安全，闭源模型同样可能有被入侵、被滥用或出现故障的风险。将先进人工智能能力集中在少数闭源模型中会让风险更严重。开放权重模型允许更多研究人员和开发者检查模型行为，发现漏洞，开发防护措施，并持续改进模型。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款全球同步申报的创新药，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
1: 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 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
2: 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创新药的中国首次。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中国籍数学家双双登顶菲尔兹奖。

0: 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1: 之前还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2: 王红跟邓佑是一个跨越性的挣扎，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3: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中国双星登顶菲尔兹。
4: 对不对？
3: 千里飞来小候鸟，工厂办起托管班。
5: 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
6: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
3: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在一起的暑假。
7: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每年一到暑假呢，我们都会很担心野外河道、池塘等区域会有无人看管的孩子面对溺水的生命危险。但是没有想到，室内的游泳池也会因看管不力而导致悲剧。近日，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小学五年级的11岁男孩在健身游泳馆游泳时不幸溺亡。过程是孩子在游泳馆浅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但是监控显示，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非安全救护女性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未关注泳池水面的情况。直至游泳池内另一名儿童发现，但已经来不及了。无独有偶，前不久长沙一名6岁女童在小区游泳馆参加付费游泳课时不幸溺亡，家属质疑游泳馆教练和安全员看护及救助不力。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为暑期游泳馆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二，国家药监局一则创新药上市的消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款罕见病新药给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带来了希望，更重要的是，这款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早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是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第一次在中国首报首发，因此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用国家药监局负责人的话来说，这是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这样的新闻放在10年前，好像想都不敢想，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典型新药的上市时间往往要比欧美晚5到7年，因此不少人要想用上创新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花大价钱远赴海外。谁都知道5到7年对一个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而经过这些年我国药品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这段距离不断被缩短，直至这一次我们实现了全球首发，中国患者第一次拥有了全球最快的用药权利。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哪些关键因素促成了这次历史性的突破？从创新药上市再到患者用得上用得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创新药的中国首次。
3: 奥普雷顿片本周二随着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一种被称作发作性睡病的罕见病患者可以在中国率先使用这款创新药。
9: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心情一激动就触到。
10: 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全球一型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3: 对于这种疾病，现有对症药物多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疗效有限。本周获批上市的这款药品是全球首款针对病因治疗的新药。
11: 我国率先批准的这款全球新创新药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对因治疗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12: 我们所说创新药是一大类，但是创新的程度并不一定一致。 First in class 就是这一类靶点以前没有

0: 过药物上市，没有过这样的机制，所以这种创新是我们称作最原始的创新。
1: 这款创新药由国外跨国药企研发，2026年1月首次在中国申请上市，而在美国，该药在今年2月才首次申请上市。历史性的变化是，这是第一款跨国药企在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
0: 一般来说，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我先把英文的东西准备好之后，我再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微调一下再给中国递交，那起码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向中国的药监局 CDE 去提出了申请，这个叫做首报。那么中国的药监局纳入了快速审评途径，经过几个月的审评审批，那么同意这个药物上市，这就叫首批。
1: 不仅仅在最后的审批环节，事实上，该创新药从一期临床试验开始，中国研究团队就已同步参与，这也是该药最终能在中国实现首爆首发的重要前提。
0: 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做完三期临床试验之后，那么在中国再单独开一个实验，做一个桥接，或者做一个单独的三期，那么再向中国药监局提交上市。也可以用境外亚裔人群的数据，那么向中国药监局申报上市，但是可能就会慢很多。
1: 跨国药企在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时，可以在中国同步启动一期临床，这是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大变化。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已达410项，较2020年翻了一番。作为药物首次进入人体的关键环节，去年我国一期临床试验数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2: 一期临床试验是药物首次用于人体的阶段，它主要目标是评估药物的安全性、耐受性。一期临床试验它是处于整个研发链条的最前端，是从零到一的验证药物能否在人体中安全性关键一步。一期占比高说明我们国家的早期研发管线极其活跃，源头创新不断增强，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了全球早期的研发版图。
1: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我国已搭建起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及特别审批程序四大加快通道。本次新药正是通过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审评审批用时压缩至130个工作日以内。
2: 130个工作日大概6个月已经是国际领先的速度。 FDA 的优先审评为6个月，标准审评为10个月， EMA 就欧洲的药监局加速审评约6到9个月，所以中国已经是国际上最快的审评速度。
3: 全球新第一个获批上市意味着你前面没有可参照物，不存在说我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啊，可能是别人摸着我们的审评过河，啊，所以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0: 十几年前的时候，靶向药第一次上市的时候，中国比美国慢了15年左右；在免疫药上市的时候，中国比美国慢了大概6、7年。但是到现在细胞治疗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已经缩短到1到2年。那到现在，我们有首报首批，中国患者反而能够更早的用到创新药，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4: 过去，中国在全球新药研发中处于末端，跨国药企的临床试验经常是在欧美进入二期甚至三期才能在中国开展，因此我们新药的上市自然比人家晚好几年。如今不同了，越来越多的新药试验一开始就在中国同步展开，试验提前了，审批加快了，境内外同步上市的新药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好事儿。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上市仅仅是第一步，从上市批文到医院的药价，再到患者的药方，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

0: 梗阻。创新药从有到用，这最后一公里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1: 本周一，工信部披露，今年上半年我国获批上市的38款创新药中，超过 80% 是国产创新药。截至6月底，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 30%， 位居世界第二。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创新药输出大国，中国的创新药市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2: 现在的话，在我的肿瘤领域，没有任何一款药物是国外进行到了三期而中国没有进行研发的。我们的工业技术水平没有问题，我们的研发也没有问题，我们的验证效率会比人家高，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有达到弯道超车乃至直道超车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更多的药物我相信会在中国的市面上先服务到中国的患者。
1: 但是一款创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到惠及患者，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链条，不是简单的事儿。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赵红就呼吁要关注创新药的可及性问题。
3: 通过药物的审评，做完三期临床实验，经过严格的审核批准它上市。接下来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和这个医保局进行国谈，它要进入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目录，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才到各省，各省有一个药品的一个挂网，再接下来才是医院，大的医院基本上它都有它的药事委员会来决定医院会引进哪一些这个药品，然后医生才能够处方。
1: 事实上，新药从临床试验阶段可及性难题便已显现，名额少，门槛高，试验点又集中在大城市。本周五，记者在一家肿瘤医院看到，一位肺腺癌患者在参与新药三期试验14个月后，病情得到明显控制。
4: 跟他最开始诊断的时候比，主要在肺上的病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缩小。他用的这一组药物里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上市的药物，一部分是没有上市的药物，其实根本就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种药物。
1: 渐冻症患者小刘也是从创新药临床试验中首先获益。
5: 祝贺你，全世界第二个使用这个药。你知道给你用这一针花多少钱了吗？3亿。3亿花完了，还要再花2亿。
1: 用药8个月后，病程被按下了暂停键，停药后至今依然稳定。曾经需要家人合力扶起的他，如今借助凳子能独立站起。目前该药已完成2期临床试验，但能像小刘一样入组的患者还是少数。
6: 很多人发私信会问我，有时候回不过来，我就直播的时候跟他们讲，告诉他们怎么一步步去操作，去申请一个临床报名。多数人他们可能就不太符合要求，有的人他们甚至可能会寻求一切办法去尝试。
3: 几乎每个门诊我们都有可能会碰到这个病人，可能满怀希望他来，他想来入组，但是这个最后入不了，可能他在现场在诊室他就哭了，这种还是真的是非常难受的。
1: 针对无法入组试验的危重症患者，赵红医生呼吁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根据药品管理法，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物，经医学观察可能获益，可以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
3: 药监局很早也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其实也充分反映了说咱们监管部门还是重视这样的人群，要把这个征求意见稿落地，告诉大家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病人他可以去申请同情给药，到底由谁来评价这个病人是不是能够去接受同情给药。在给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监测哪一些重要的这个信息和指标，尤其是这个不良反应。
1: 在赵红医生看来，创新药获批上市后，哪怕进入了医保目录，也可能进不了医院，因为降价后的创新药单价依然较高，在按病组或病种分值的医保支付方式下，容易推高治疗费用，导致医保额度超标。
3: 因为我们的这个 DRG 和 DIP 的它的这个标准，我们都是按照这个 过去一年或者过去几年它的一个平均标准来制定的。

0: 新药肯定会比原来用的老药价格会更高一点。你如果超出了这部分标准，你就面临着可能有一部分拒付，甚至有一部分处罚。
1: 对此，国家医保局在去年就提出，对合理使用医保目录内创新药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特例单一。
0: 真正在这个医疗的实践的过程里面，其实特例单一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也一直在呼吁有一些更加容易执行的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比如 DIP 和 DRG 的豁免。你只要是严格符合这个适应症的，不纳入到这个 DIG 的考核，至少从我们医生使用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障碍可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除。
2: 新药获批上市的消息总能让人感到振奋，但是振奋之余，高昂的价格往往又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罕见病、癌症的药品，动辄几万、几十万，让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但是从另一个视角，药企也有自己的利益。业内有个著名的三个十规律：研发一款新药平均耗时十年，投入超过10亿美元，而成功率只有1/10。所以价太低了，创新就会熄火；价太高了，患者又用不起。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只靠医保集采谈判的砍价还远远不够。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多元支付，尤其是让商业保险发挥更大的作用。新药当然不该是奢侈品，但也不能是白菜价。这道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应该有更好的解法。
1: 一个月前，上海一家药企研发的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核部腺癌患者。本周，上海仁济医院已顺利完成4例患者的细胞采集工作，这款产品也开始进入落地使用阶段。但是这款新产品上市之初，因为每人份99万元的定价，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创新药可及性问题的关注。在研发者看来，CAR-T 制备工艺极为复杂，研发与生产成本高昂，企业必须考虑产品的利润。
3: 生产成本非常高，相当于个体化定制，它用病人自己的 T 细胞然后单采，然后送到这个我们的生产中心是制备，那这个周期本来就蛮长了，然后所有的检测放行质量控制的都是为他一个病人服务的，所以这个制造成本在国内算好了大概几十万人民币，在海外可能要10-20万美金，甚至20-30万美金。
1: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对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的高水平创新药，支持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新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鼓励企业的创新。而从患者角度，好消息是，在今年基本医保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工作中，这款CAR-T产品已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0: 这个医保目录当中，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个CAR-T的这个纳入，因为在业界其实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就是叫做这个50万不谈，30万不入，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得降到差不多这样一个量级才能够进入到医保这个范畴里面。
3: 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认知现在这个自体卡的人，因为要进入这个医保挑战还是挺大的，从咱们这个医保这个口袋一下子要承受这么多自体卡的这样一个治疗，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奔着丙类目录去。
1: 事实上，近年来创新药进入基本医保目录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国家医保局去年统计，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目录获得报销的时间，已由原来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约80%的创新药可以在上市2年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显然，创新药进入医保需要时间，这时商业保险等其他机制应该发挥作用。
4: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罕见病的这种病例，可能就会把你这一个医院的这个医保的这个额度用完，把你的这个医保的这个底给你击穿。

0: 所以我们都说医保它是保基本的，但商保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往前再走一步，往前去再突破一下。
1: 2025年我国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如今此类 CAR-T 产品纳入到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望购买通过商业保险进行报销。而在今年5月的新一轮改革中，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衔接机制建立起来，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可直接申报国家医保目录，不受上市时间5年内的限制。
0: 这个里面的话其实都是需要商保先探路的，商保去承接它价值比较高的这一块，来去帮助药企先早期的时候 回收自己的成本。同时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我们的这个患者，他能够通过这个保险用以小来撬动大的收益。那商业保险它积累到了大量的数据，然后我们的这个药企呢回收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些投入的这些成本之后，规模化的这个运行使得药企降价的这个能力也逐渐展现出来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进入到医保的这个体系，它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1: 在全国政协委员赵红看来，基本医保负责保基本，商业保险满足差异化，在两者之间还应发展普惠型商业保险，以破解商保保费高、门槛高的问题。
2: 中国的商业医保包括基本医保补充险，实际上普及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大家需要去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险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再建立一层这种普惠型的这个医疗保险，它也是对盈利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国有的这种大型的保险公司，他们一起来这个发起来建立这么一个就第二层次的这种改善型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在这个保险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尽可能的去满足我们老百姓的这种不同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一些需求。
3: 从患者远赴海外买药到全球新药中国首发，巨大的变化证明了一件事，制度可以改变速度。当审批的环节被精简，通道被拓宽，中国新药就能跑在世界的前面。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跑得快的新药能不能更快地跑进医院、跑进药方、跑进患者的需求？这考验的是整个医疗体系把创新转化为公共福祉的能力。为此，改革必须持续深化，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与时间赛跑，让药企能创新，让医生能开药，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用得上。当中国首发不再只是新闻里的记录，而是真正让患者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份希望，创新药的速度才能真正转化成国民健康的温度。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7月22号凌晨，中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生于四川阿坝一个贫寒的藏族之家，1岁父母双亡，14岁投身革命，参加长征，成为战地卫生员。过雪山时冻掉一根脚趾。1936年春天，王全英所在部队遭遇围攻，他失散流落到汶川，从此过起隐姓埋名的平凡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原名桂香改为全英，意为全国英雄，希望牺牲的战友能活在他的生命里，与他一同见证国家的发展。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

0: 证书落实了相关政策，此后两次授予纪念章。从河南到广州1500多公里，本周一场持续20多天的跨省卖瓜行动仍在继续。发起者是在广州生活了30多年的河南洛阳人王如波。今年7月，河南多地西瓜滞销，做物流生意的王如波当即决定帮老乡一把。他和朋友联系上河南瓜农，一车车西瓜连夜运往广东。从品控到运输再到销售，王如波全部自掏腰包，西瓜基本以成本价1元1斤售卖。除了广州河南商会的商户企业家，广州众多居民也热情参与，大家在微信群里接力购买，助力宣传。20多天卖掉60多万斤西瓜。本周四，广西横州拟对党新蕊见义勇为行为予以确认。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四川小伙党新蕊看到广西灾情，果断前往横州河源村救灾。当时村里断粮断电，道路塌方，物资全靠人力背进山。7月14号，党新蕊负重15公斤救援物资走了6小时山路，返程途中，这位身高1米85的年轻人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倒地后再也没有醒来，生命定格在29岁。18号，父亲抱着党新蕊的骨灰，坚持要坐火车回家。他想让儿子再看一眼眉山东站，那是他生前工作的地方。列车进站，曾经的同事们也整齐列队，向党新蕊致敬。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我们可能记不清他的名字，但却了解他的故事。提起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大家肃然起敬，而本周我们同时也会记住她的名字，王全英。相信老人家会带着我们集体的致敬一路走好。为老家滞销的西瓜寻找销路，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温度的事儿。我们不仅因此记住了王如波的名字，还有太多说不上名字的好心人也在这个爱心的链条当中，也向他们说声谢谢。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之前您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今后不仅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更知道他们做的事儿很重要。

0: 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备受瞩目的菲尔兹奖名单上，一下子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这也是该奖项历史上少见的一个国家有两位数学家同时获奖。
1: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2: 一开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0: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该奖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77岁的邱成桐是在44年前1982年摘得菲尔兹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他认为邓玉和王宏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数学界。
3: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真实的开始经历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Fields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宏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宏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2025年，王宏与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共同发布一篇127页的长预印本论文，成功证明了著名的3维挂骨猜想。而邓玉与合作者则在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搭建起连。

0: 接牛顿力学、波尔兹曼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三个世界的桥梁。在专业人士看来，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人还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中国数学界，这也是首次有在本土完成基础教育的数学家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1: 不光说是我们北大数院的人特别兴奋，就是整个中国数学界的人然后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好几代人的一个圆梦的时刻吧。像这个我们80年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然后就是要把基础打好，把教材写出来，让下一代人然后有机会能够去做这个更好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这个终于开始了看见这个有所成就。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之后，自己在国外的时候也得益于当时收获的好习惯，然后不断的努力。
3: 这个很难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瞬间，但是就是不知不觉吧，就觉得是这样了。天赋、努力和运气，我觉得都需要有。因为我一开始小时候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后来的话就参加竞赛啊，包括这个确实也是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竞赛之后那几年吧，反正我大概就渐渐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些东西出来。
0: 邓玉出生在深圳，今年37岁。2006年满分拿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本周除了让人有些惊叹的求学经历，网友也热衷于围观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种种爱好：二次元动漫、围棋，还有诗歌。不过，数学家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漫长的沉淀。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0: 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获奖的女性，现在她已经在网络上成了智慧女性的最新代言人。网友们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并热议她在纽约、北京讲学时场场爆满的教室背后有什么魔力。在清华，邱成桐曾亲自为王红的讲座开场。
4: 我们可以讲王红是年轻一代最伟大学中央的中国学者。
5: 哪些细节让您印象很深刻？
6: 是个是数学上的细节呢，虽然媒体上不大能够讲得清楚，就是他的手法很漂亮，整个做得很好。就是我跟他谈的时候啊，我发觉他这个人用功得不得了啊，这个
5: 怎么讲？
6: 一路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还在看样子还在想问题，所以我想王红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女孩。
2: 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0: 不过，王红的数学之路更曲折一些。1991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竞赛训练，但从小喜欢数学，小学跳了2级，16岁考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一心想学数学，他凭借自学，大二转到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红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小透明。 北大本科毕业后，他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转行学了半年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最爱的还是数学，他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这次如果走不通，就五年后再重新选择。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那就做不出来。但是有时候试一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坚持和运气吧，因为有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0: 看似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但对数学的热爱让两个人最后汇聚在菲尔兹奖的顶点。在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3: 数学对我来讲的话，我也不想说很多哲学东西，就是我来讲的话，只是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对这东西非常有意思，我想研究它，我对我来讲就是这么简单。
2: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了，但是就算它没有用，那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6: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的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7: 中国的机器人做得好，我们很高兴。人工智能跑得很快，我们很高兴。芯片不断地在突破，我们当然很高兴。那么，中国籍的学者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我们必须也很高兴。因为数学是科学中最基础的学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基础越来越稳固，我们就可能会有更多的突破和向上的力量。
0: 广州增城新塘镇一家服装工厂暑期托管班今年如期开办，工厂700多名员工，90%以上来自外地。这样，每到暑假，一些员工就可以把留守在老家的孩子接过来，一起待上2个月。
8: 那你在这个托管班里，你最喜欢做？
9: 带小朋友来。
10: 怎么了？
11: 夹到你了吗？不哭！我看一下哈，有点红了。
0: 在托管班里照顾孩子的刘安慧是一名大二学生，父母在这家工厂已经做了8年。5年前，他也是这群孩子里的一员。今年暑假，他决定回到这家工厂，当起了志愿者。
12: 现在再来看这些小朋友，有没有一种看到自己影子的感觉？
11: 会啊，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
0: 当年的小候鸟如今变成了小老师，带着孩子们写作业、发零食、看动画，不让他们往楼上车间跑。刘安慧说，他知道那种从早到晚等父母下班的滋味，
11: 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就像当年那些叔叔阿姨一样嘛，他们也会照顾我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就是照顾那些小孩。
13: 肯定亏欠了，这就是家庭的困境，没有办法，只能丢在老家让外公外婆给我带啊。现在到这身边来了，每一年到身边来了，大人小孩都很高兴，天天都开心心的。他懂事很多了，每一天有时候空一点呢，抽时间跟他送一点水啊，去看一看他呀。一般来说其他城市没有这个待遇。
0: 中午12点，刚刚从流水线下来的妈妈可以接上自己的孩子回到那个临时的家，一起睡个午觉，1点半再把孩子送回托管班。这是来自广西的陈雅芳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的行程。
14: 每天都接
15: 这样来回，不觉得累吗？
9: 不累，但是可以休息在家里面好一点。
0: 由于托管班解决了午饭，陈雅芳

0: 不用再赶回去买菜做饭，小孩子不懂什么叫留守儿童，但陈雅芳就是想多陪陪孩子，哪怕只是中午这一小段路，一个午觉。
1: 一家人在一起，觉得很开心吧，很幸福吧。
2: 你们会带他出去玩吗？
1: 会，去那些公园啊，或者看他们想去的地方吧。他们如果想游泳，我可以带他们去啊，想去游乐场也可以啊。
0: 七年前，服装厂还在老厂区，地方小，车间挤，孩子们没地方去，只能在车间里穿梭。那些缝纫机、重型设备，每一样都可能伤到人。刚开始，老板王永伦只是把孩子们从车间放到办公室，以为这只是个应急的事儿，把孩子们安置好了就行。但孩子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3: 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可能有十多个小孩啊，就在里边自己看电视啊，然后就玩一下游戏啊。我们有一年的时候，一个小孩不见了，全部人都在找，最后是监控里面发现是这个小孩的另外一个亲戚把这个小孩就接走了。
0: 从那之后，王永伦意识到托管不能是找个地方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去年年底搬进新工厂后，他干脆腾出了食堂，划出2000平方米的区域，装了空调和电视，配了网络，让孩子在这里玩耍、写作业、免费吃饭。
3: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我们是在思考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所以说我们后面就是专门的人看管，专门的人来引导小孩，还有我们的做一些表格啊，让家长的接送。
4: 一年能见到爸爸妈妈
5: 放暑假过年了。
4: 那你在这个工厂里会不会觉得没有意思啊？
5: 没有，因为有爸爸妈妈。
0: 暑假正是服装厂的旺季，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机器一响就是一整天，但工厂还是安排了每周轮休，让员工尽量能在周末带孩子出去逛逛，去趟公园。本周五新买的十几张小床也到了，孩子们可以在托管班休息。孩子在这头，车间在那头，员工们也更放心踏实一些。
3: 我们的工厂能够越做越大。我12年前从一个20多人的小工厌做到现在快1000人的工厌，我们要想怎么去多做订单、多挣钱，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钱用在这方面去，可以让这些同事的小孩也在工厌这里啊体会到一种家的温暖，感觉这些是挺开心的。
6: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或许应该被我们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呢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让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于是孩子向浦东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父亲实施家庭暴力，于是就有了近日法院的判决，认定孩子父亲的上述行为构成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据此裁定，禁止这位父亲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及其近亲属。这也给我们很多人提了一个醒，家里不管有什么问题，也不能越界，让孩子的利益被侵害。好了，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25号2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26号1时，台风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

0: 方向约55公里，并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25号，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25号22时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此外，25号18时，中央气象台还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多地风浪不断加大。来看记者25号从汕尾和惠州发回的报道。
1: 截至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市降雨最大也只有小雨量级。那么现在这些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海浪拍打上来的这个海水，在我面前堆积成了这样。那现在海上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现场可以看得更加的明确。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呢，它的陆地上录得的阵风呢是已经达到了10级。那么在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刚刚是录得了13级的阵风。这就意味着，虽然现在台风红霞的中心距离我们现在还有100多公里之遥，但是它所携风带雨带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当地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目前不仅是海边的景区，汕尾所有的景区都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而且所有的海滨道路也都已经采取了临时的管控。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一方面呢，我们的交警是针对所有通往海边的道路实施了管制，同时呢，还有我们包括消防在内的应急人员现在也在海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如此强的风雨而来，我们很担心的会对我们的通信包括电力造成影响。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包括电力抢修的力量现在也是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驻守，来防范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电力中断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展开这样的抢修作业。
2: 这里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为了应对这个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已经将应急反应从2级提升为1级，同时呢宣布全县实行5停，停课、停业、停工等。同时全县呢成立了这个3防的应急指挥中心啊，就设在离我这儿不远的一个地方呢，随时呢应对突发的状况。全县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我所在的这个港口镇啊，有28000多口人，其中呢有8个村子，还有1个社区。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台风容易会带来海水倒灌和引起内涝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民兵呢，也在挨家挨户的在这个区域呢进行排查，把这个受影响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孕妇呀，还有需要救助的家庭呢，转移到庇护中心和安全的地方中去。
0: 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近岸加强，即将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于7月25号23时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香港方面为应对台风进行了怎样的准备？来看总台记者金东25号晚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3: 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5个级别。8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63到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香港天文台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呢，也同时发布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之前应该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将胶条贴在迎风的玻璃窗上。市民呢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啊危险地方。目前受8号风球的影响啊，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局呢已经宣布所有的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面停止。香港的机管局也表示啊，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为了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的多个部门也是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

前派遣强力的排水机器人待命等等。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是提前在晚上的8点啊，开放了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那么民安队。

0: 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26号预计会有暴雨及雷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西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3: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2: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本月初曾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数周以来，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一直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报道称，相关消息发布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曾袭击伊朗，巴林官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4号通过决议，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城堡等5座城堡和约旦河西岸的塞巴斯蒂亚考古遗址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4: 黎巴嫩伯福特城堡建于中世纪，今年5月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中被以军占领，另外4座城堡也在本轮战争中屡遭以军轰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这些城堡已遭到损坏，且面临冲突带来的持续威胁，情况严重到足以启动紧急程序。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表示，5座城堡中仅有2座处于黎巴嫩政府控制范围内，且以色列正威胁拆除伯福特城堡。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的塞巴斯蒂亚考古遗址被学界认定为古以色列王国首都撒玛利亚城所在地。该遗址自2012年由巴勒斯坦代表团首次提名申遗，但因为所处地区长期处于以色列完全控制之下，开发与保护严重受限。以色列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相关决议表示谴责。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抨击将塞巴斯蒂亚列入名录的行为。对于伯福特城堡，以色列外交部则辩称，真主党将该城堡用作军事据点，在地下修建隧道并发射火箭弹。但黎巴嫩代表在釜山会议上驳斥称，自2000年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后，这些城堡仅用于文化和旅游目的。
0: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4号表示，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散，波及范围从之前的5个州增加至9个州，新增伊利诺伊、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宾夕法尼亚4个州。
5: 美国疾控中心

0: 新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九个州共报告1947人感染环孢子虫病，这些人都曾与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有过接触，其中至少98人住院，暂无死亡病例报告。密歇根州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密歇根州已报告超过8100例环孢子虫病疑似病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此前表示，对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泰勒农场此前已宣布召回所有来自墨西哥的球生菜产品。泰勒农场墨西哥公司是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球生菜供应方。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25号表示，两辆巴士当天在连接戴尔祖尔省和首都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35人死亡、30人受伤。涉事两辆巴士中的一辆载有内政部安全部队人员，另一辆为民用巴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24号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今年6月，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城市，7月25号零时起，新增5城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
3: 作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政策，粤车南下政策自实施后，申请预约持续火热。随着粤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名额进一步放宽，预计暑假期间将有更多的广东居民选择以自驾车的方式出游港澳。
4: 目前粤车南下旅客以旅游商务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越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1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3: 针对暑期持续增长的跨境车流，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持续优化口岸查验流程，在现场设置越车南下专用通道，并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越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高原下菜突围。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接连遭遇持续高温、强降雨、局地冰雹等极端天气。6月1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夏季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预警，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型灾害可能冲击夏季蔬菜的生产与供应。在全国蔬菜供应链遭遇气候冲击的同时，在甘肃榆中海拔2000米的黄土高原上，高原夏菜正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作为全国北菜南运核心保供基地，这片高原为何能成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凌晨5点，海拔2200米的黄土高原群山还沉浸在夜色中，月亮挂在天边，连片的菜田间星星点点闪烁不停，那是早起的菜农们带着头灯映出的微光点点。
2: 您好，这是您家的地呀、啊、我们能跟着您看看吗？
3: 看看菜吗？
2: 啊，对呀、啊、这一片都是您家地呀、
4: 啊、都是我家地，三天去吃的了。
1: 马玉林64岁，是新营镇齐家河村温家岔社的普通农民，家中20亩耕地，一半种蔬菜，一半种粮食。从今年6月20日首批红笋成熟起，每天凌晨起身踏月下地采收，成了夫妻俩的日常。
2: 您手里拿的那个黄袋子是干嘛的？
3: 还要投后呢嘛，投不后菜放下就不油了。
1: 马玉林地里的蔬菜被称为高原夏菜，通常生长在高海拔冷凉区域。高原日照足，温差大，气候冷凉，种出来的蔬菜病虫害少，口感甜脆。在夏秋季南方高温缺菜的时期上市，刚好填补市场空档。起早贪黑，露水寒凉，这些辛苦在菜农马玉林看来都算不得什么。真正让他揪心的是每天捉摸不定的菜价。
3: 石兰花之前卖还3毛钱，
2: 是这几天都这个价格吗？
3: 啊，有时天我6毛钱，有时天2-3毛钱。
1: 这是凌晨6点左右，当天的菜价还是个未知数。
3: 哎呀，还是贩子才打价呢，少就价钱学没好些，多啊价钱就不行了。
1: 距离马玉林菜地3公里，此刻蔬菜交易市场还未开市，早点摊尚在筹备，大批收购商还未到场。
3: 哎呀，我看看什么来了吗？贩子们还没来吗？
1: 马玉林有自己熟悉的菜商，多年交易，彼此信任，但在这里人情抵不过两样东西，市场供需和菜品的成色。价格面前一切关系都要让位。
3: 你选我条件行，我没给你这赔。哎呀，石兰花后天
5: 我交你个这多钱，
3: 你干啥的吧？那我马哥了，我该今个找个位。
5: 兄弟，马上就出来了，就开个了嘛。他把个贵些，不多没多贵嘛哈。
3: 啊，贵什么多贵啊？那啥，你说啥啥？你是爸就是，反正我就走了，就这个东西你看好。
1: 就在菜农们陆续拉菜进场，互相打听行情的当口，马玉林一车西兰花已经出手。
6: 把那手小，咱还有怎么？
7: 下次几个不多？
3: 明早算你吗？几个算呢？
8: 包在这
3: 儿，包在你那是吧？好。
1: 菜出手了，钱却要明天才能到手。
3: 4毛钱，我觉得算是价钱不稳定了，害怕4毛还够完呢，那么再打成3毛是了。
2: 哦，也就是说明天您拿多少钱还不确定？
3: 啊，还不确定，还不知道。
9: 我得开窗吧。他不要，他要的净菜，我得带瓶子了。
1: 9点钟，堵在交易市场慢慢挪动的菜农常仲生还在心急火燎地打听菜价。2个小时前，散菜花还在以每斤1.4块的价格交易，这个时候价格跌了近一半。
10: 8毛，8毛呢，亲家？
9: 哎，这差点没价格了都。
1: 常仲生种菜20年，依然摸不准这瞬息万变的行情。就在前一天，他拉2车菜花进场，清晨6点半，第一车成交1.2块，2个小时后，第二车卖到1.5块，同样一车1500斤，晚2个小时多赚450块钱。而今天

0: 点，同样的时间差，一车菜可能少卖900块。
1: 我还想着今天涨价呢，一块六，我说1.6元呢。
2: 我又少吃家和苦少吃你，这咋卖不到了？这摊成8毛了，给了8毛。老板，三块要不要？3块要不要？
3: 3块够了。
2: 不要，这3块够了这。
1: 今年你这个菜卖上好价钱不？就全看你的运气。你看今天我的运气就不行。
0: 常仲生说的运气是市场语境下的信息不对称。在高原下菜这个每年数百万吨的庞大市场里，不仅是菜农，做了10多年蔬菜生意的何文涛对价格的判断同样要靠打听和运气。
4: 今儿多精神吗？
5: 太多了
4: 啊、哦、应该多半车
6: 啊。现在不是库里面放的多了，不，这个不敢多收喽。
7: 这个库是您租的吗？
4: 我租的。
0: 菜商何文涛是西安人，做蔬菜生意10多年了。最近5年，他每年5月下旬来到渝中，10月中下旬才离开。每天收购西兰花、菜花等蔬菜，销售到西安的菜市场。
7: 嗯，今天西兰花什么价格？
6: 就5-6毛吧。
7: 西安那边的市场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6: 2块钱一斤。
0: 5毛收，2块卖，听起来是一笔好买卖。但何文涛的账本里藏着另一套逻辑。
4: 比如说这个菜是1斤嘛，砍掉这些就剩半斤了。
6: 比如说菜农卖6毛钱，我们砍出来1.2块，
7: 不出
6: 个泡沫箱嘛，工人嘛，还有那个冰啥的运费啥的，那核算成本比这个费用还大，比这个菜价钱还高。
0: 在何文涛的描述中，他们和菜农一样，是庞大市场中缺乏预测能力的脆弱跟随者。这不是谁赚谁赔的问题，而是一个一损俱损的结构链条。农户承担田间损耗，收购商扛着流通成本。行情好时大家共赢，行情差时风险从地头到市场一路叠加，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4: 今年压力大呀，牵一车不敢多发。
6: 市场卖啥价我们决定不了。因为是啥呢？因为全国各地的货都往市场走，你不说是今天赔了你不做了，就是赔上10天，有时候赚上1-2天，赚上10天。
0: 一个清晨，菜价可以翻倍，也可以腰斩。菜农赌运气，菜商赌行情。而对渝中这个以蔬菜为支柱的西部农业县来说，这条看不见的市场曲线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也牵动着县域经济的命脉。市场的波动无法消除，但波动的代价由谁承担，如何分担，能否为脆弱的个体筑起一道缓冲防线，这是渝中多年来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2: 老板，3块要不？
8: 要。
2: 多少钱？多少钱？你看一下货。
0: 市场的另一个角落，常仲生还在为自己的一车散菜花悬着心。
8: 这真是有点大了。
2: 菜没问题。
8: 你多久产的？
2: 今天早上。
8: 形状不好。
2: 刚产的。
9: 一半个吗？
2: 你要多少？
8: 要，我肯定要。价格
2: 多少钱？你给多少钱？
8: 算1块嘛，把它卸了。质量不好。
2: 1块嘛。
8: 嗯。
2: 卸了走。
9: 谢。
0: 1块钱一斤成交。比起清晨1.4块的行情低了4毛，比起市场里8毛的出价多挣回2毛。跑了一个上午，常仲生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对这个凌晨出门的老把式来说，菜卖出去这一天才算有了着落。
1: 好比今天没有菜库的话，就把人害死了。今天没有菜库，我的这个菜最高卖上5毛钱。那几年我们这边煤库的时候，菜贩子说了算吧。
7: 现在呢？现在？
1: 哎，现在这个信息比较灵通，都他菜贩子他说了不算，他我觉得这个价格低，我就不卖走了。
0: 常仲生的庆幸指向一个

0: 残酷的过去，菜等不起，这曾是高原下菜最致命的软肋。常仲生最后成交的这座冷库蔬菜交易中心，正是榆中县为应对市场波动布下的重要一棋。当市场涨跌自有供需主导，行政力量无法左右收购价时，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建设冷库，给易腐的蔬菜多留一段存放周期，给被动的农户多一点等待行情的余地。
1: 有冷库能放一个月20天，没有这个冷库到今天产回来的话，明天就不行了，
2: 就黏了，
1: 慌了。
0: 马应成本是本地外出经商的村民，2013年，他响应政府返乡创业号召，联合村民合伙建成新营镇第一家蔬菜保鲜冷库。建设初衷正是瞄准当地种植规模扩大后，农户无仓储、外销难的刚性痛点。
1: 你种的少了没利润，种的多了他这个销售不出去，小贩来早晨跟10点之前就要把菜交出去，10点之后就没人要。有了我们这个冷库，你看他下午也可以剁回来，他就面积可以种大。原来我们这个地方的一家人，3口人到4口人的这个家庭，种个5亩左右。我们来以后把这个冷库盖起来，慢慢的就10亩、20亩，现在达到30亩都可以种。
0: 从2013年的第一间库房起步，马应成的保鲜冷库如今已扩展至24间，17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在此扎根。蔬菜存得住，菜商才敢多收，农民才敢多种。过去10多年，榆中县依托政策扶持与资金补贴，按照每万亩菜地配建一座保鲜库的标准，布局冷链设施。通过升级基础设施，拉长蔬菜保鲜窗口期，为农户创造错峰销售空间，构建抵御市场波动的缓冲屏障。如今全县蔬菜保鲜库静态储存能力已达16万吨，换算成30吨一辆的重型货车，能装满5300多辆。冷库改变的不只是蔬菜的命运。您家菜地地的多少亩啊？
3: 种上20亩。
2: 今天是家里边菜都收完了，这是？
3: 收完了，大伙
2: 就想多占点，是不是？
4: 我老父亲他常年生病，我们不种菜，一个人弄不出，他脚疼不能干活嘛。我就常年四处打工，菜库开了就菜库，菜库不开我就照着在山上给他们挖药。拔了我们的菜。
2: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笑？不是真的吗？
4: 真的，他不说普通话，我说普通话。
0: 村民阮桂珍用普通话和我们交流，引起同伴们的一阵哄笑。他们都是来自周边的村民，零散时间来打工。
4: 之前干活还挺开心的。我到家我就那个掉眼泪。老公他生病嘛。
1: 家里面活干完了，他在这干个3个小时、5个小时，假期工这些都可以。他回来以后挣学费，每个站台你看都是10个、8个、3个、5个的都有，你看都有。他是就是给你这一家剁完以后，给下一家剁去。
0: 在榆中，高原下菜支撑了全县农户30%以上的收入。每年盛夏，南方蔬菜的浮缺期，约140多万吨蔬菜走进东南沿海地区60多个城市的菜篮子。冷库为高原上的下菜对接大市场搭了一座桥，但桥搭好了，路上的车却可能越来越堵。
5: 现在就是各大产区的菜，它在集中在一个时间出来，就导致所有的菜价现在都很低迷。在我知道的话，银川、宁夏、张北、兰州、云南，就这5个产区都在有。
0: 市场从来不是静止的战场，同一张高原下菜上市的时间表上，站满了后来者。窗口在重叠，价格在探底，海拔和气候给的红利还有多大多久的优势？这座高原又将凭什么守住自己在夏季餐桌上的位置？

0: 7月3日下午4点半，海拔2500米的高原菜田体感温度突破30度，连片菜地里零星撑开的遮阳伞，藏着整片土地对抗高温干旱的日常。
1: 那个小朋友，你在这儿浇水吗？
2: 放水。
1: 放水呢？
2: 他说换我就换呗，就掉下去就换。
1: 这那边那个打着伞的是你家人吗？
2: 我妈。
1: 是不太愿意干这个活吗？
2: 不是很太愿意。
0: 渝中自古困于干旱，全县年均降水3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毫米，下下来的还不够还给天。漫长夏季高温炙烤，蔬菜生长关键期一旦久晴无雨，意味着减产折价。菜农们守在地头，仰望云天，等一场恰到好处的雨。
1: 多长时间没降雨了？咱们这儿
3: 一个礼拜了吧？
4: 中外说的皮肤
5: 啊，中暑。
0: 杨海星，渝中县农业技术中心高原下菜技术指导。1992年，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渝中的蔬菜种植还未起步。
6: 历史上我们这地方本身就不是个能产菜的地方。因为光州特别强，也没有水源就是大白菜啊，说我们吃点菜是很艰难的。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发展了我们的这个黄河提灌工程电力提灌工程，我们农民才与种菜才与依赖慢慢的接入到种菜这个行道里面。
0: 在西北汉源上种菜，第一道难题从来都是水。上世纪中期，黄河提灌工程把河水引上汉源，渝中县中部的土地得以灌溉，农民第一次有了种菜的底气。1995年前后，川区蒋家营的农户试种成功，高原蔬菜自此起步。但川区土地毕竟有限，在南部海拔2000多米的二阴山区，更冷更旱，却也更接近下菜需要的气候。菜要上山，水从哪里来？
1: 采地膜是吧？
6: 采地膜
1: 不影响。
0: 高原下菜要过的第一关是老天这一关。
1: 好的，
6: 我们就把这个地膜覆盖到这个垄面上，每次降雨之后，这个水就流到这个地膜下面。然后我们把蔬菜种到这个沟底里面，弄到这个垄沟下面，然后你看降的雨全部下来，就钻到这个小眼子里面。
0: 据杨海星测算，相比传统的水浇地，这种把有限的降雨存在膜下的给予保商法，能节约3到5成的用水。
6: 然后这个下面经常里面很湿润，然后没浇水，这个上面很湿润。
1: 现在这儿还有水汽。
6: 降雨场雨达到10个毫米有效降雨之后，我们这个蔬菜就能生长20天。我们就14天下场子场雨，我们这蔬菜完全就能生长。
0: 地膜不仅保水，还可以有效平衡高原的温差。
1: 这个温度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蔬菜生长吗？不利。
6: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30度是不利的，正常生长温度就是15度到20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它在地膜覆盖的这个垄面上，它就把热量取下了。你感觉是不是发烧？
1: 是
6: 握不住，手烫得很。下面可能现在的温度
1: 达到40度，
6: 这个温度我感觉就在45度左右，手放不住了。
1: 这个
6: 下面的位置
1: 是
6: 温和，
1: 而且你看还有点湿度。
0: 一张膜抬高了一个产业的海拔。过去渝中蔬菜种植的极限在海拔2000米左右，全膜双垄给予技术推开后，菜地爬上了2600米、2700米的高寒山区，人们对这片原本只能种土豆和小麦的土地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6: 原来我们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就是靠田农业，现在我们发展过程随着用了现在的科技，我们能解决的一部分的靠田吃饭的因素，我们克制人为的干扰，靠田吃饭我们的规模也做不起来，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民在高寒山区的这些农民的贫困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没有好的产业给那农民推广。
0: 新宁镇红土坡村280户村民，194户以蔬菜种植为生。
7: 这就是懒苗，懒苗是在地上面，懒人做的嘛，就直接撒在地上面，筛上一层层土，它就出来了，
8: 就可以。
0: 上午卖完菜后，常种生的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几天正要开始二茬种植。常种生是红土坡村最早一批响应政府号召种植蔬菜的。
7: 高原下菜，这政府推广来的，那年刚推广的时候，我们不相信。

0: 说咦，那说不上，没钱不没钱说不上还。
1: 这就是苗盘，你看。
2: 这是苗盘。
3: 那是2004年、
2: 哎，
3: 村里常见的蔬菜只有土豆，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谋生。当地政府号召村民种蔬菜，送菜苗，送地膜，常仲生想着无非是费些功夫，就小试一下，种了3亩地的菜花。
0: 那个时候打工，我一个月挣上几百块钱，我种了些这政府推广菜花，我那年我记得我的毛收入就收入了10000啊。我说哎呦，今年增产了，增产了，那年就高兴，第二年就一年比一年增加。
2: 咱们这一亩地成本要多少钱？
0: 1000块。
2: 收入呢？
0: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下来最起码一亩地收入净利润，净利润3000块钱没有下来过。
3: 如今常仲生和妻子打理着家里的40亩菜地，从3月开始每天育苗播种，从6月下旬开始收获，每天都有蔬菜可卖，一直卖到国庆节之后。在渔中家家户户每年2茬错峰播种，也是当地政府为蔬菜产业应对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引导。
4: 刚开始菜价低的时候，叫日亩2亩的时候，农民就都低头，我们是出大的哭啊闹啊，说今年地坎种的这个菜，天杀的，让我们这一点收入都没得干嘛了，也闹也闹。但是我们慢慢还解释，因为我们也做不了主啊，菜价低，我们政府部门真的是给你引导。现在的苗子大概就是个30几天，
2: 旁边那个
4: 这个大概就是得接近60几天了，差了将近这个月时间。
2: 嗯，
4: 我们这个菜中间是刚有菜，你看那很小，刚有菜型。我们让他农民选择的种植的蔬菜品种也有岔口。
2: 嗯，
4: 有的蔬菜是晚熟的，有的蔬菜早熟的，有的蔬菜是中熟的。最后他卖菜的时候也是10天一个档次。
2: 嗯，
4: 啊，10天刚好卖上4-5天菜。
2: 嗯，
4: 这个地收获完了，下一块地又计划要收呢。
3: 杨海星算过一笔账。1年2茬，负重让1亩顶2亩用，这是向土地要时间。10天一批，错峰把风险切成小段，这是帮助菜农向市场要韧性。
4: 高价格有蔬菜，低价的时候它也有蔬菜。
2: 今天早上跟着那个、那个菜农，他今天可能只有3-4毛钱啊。
4: 他不怕，过了那10天或者20天之后，他来一批蔬菜，或是2块，啊，或是1.5块啊，啊，都有这个可能性。
3: 7月5日下午2:50，渝中南部的马坡乡河湾村菜农盼来了一场短时降雨，雨里夹着冰雹，下了足足10分钟。4点不到，杨海星就从20公里外的办公室赶到菜地里。
4: 这是冰雹已经砸坏的，
2: 嗯，
4: 但是这菜还没上来，这对他的商品性不会影响。在这里面，这芯子都没打破，还好。
3: 一场冰雹有惊无险，但这个产业的软肋还远不止一块薄云。渝中的菜地大多挂在山坡上，地块零散，大型机械进不了场，蔬菜产业80%为散户种植。
4: 小农户的困境主要就是单价独斗，抗日这个综合风险能力比较差一点，就我刚才说的，受到灾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还有大型的公司吧，可是用保障的设施啊，有些防雹网，有些防虫网，有些遮阳网。现在小农户这个是千家万户的，农民也不喜欢投的东西。
3: 在渝中，论种菜，规模企业种不过散户，种植成本差不多，销售利润透明；而雇人种菜，终究不如种自家的地上心。于是，合作社、企业退到两头，前端供种苗、供技术，后端管销售。政府做服务，农户安心种植，但在整个产业面前，横着一道更深的焦虑：消费市场对高原下菜的品质门槛不断提高。
4: 蔬菜的个头特别严格，太大的菜南方城市日次吃不完，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小颗的菜，大颗的菜就不要了。第二个就品质，我们这菜的是脆甜，含了好多的微量元素，特别菜的口感特别新鲜，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南方对这个菜的新鲜感也过了，所以必须要淘汰。这个时候没有新品种，你即使做不了好的新品种，南方就你就占不了南方这个市场，市场就有更多的品种满足的市场，所以这农民就做不了这个事情。
3: 市场需要什么就试种什么。过去7年，杨海星和同事以每年1000多个的数量引。

0: 进蔬菜品种，在农户田边辟出小块地试种，最终能在渝中扎下根的有250多个。可眼下农户大面积种的还是菜花、甘蓝、芹菜、娃娃菜等十来个老面孔。一个新品种从引进试种到农民肯种，少说3-5年，品种刚适应本地的土，市场的口味或许又变了。怎么把种得多变成种得准、种得优，这个老问题正逼着渝中从别处寻找答案。从南部山区的绿色梯田转向北部山区的黄土沟壑，同是高原下菜，百合地里一场新探索正在进行。
1: 今年地就特富，去年4月27号就地就这里下土了，今年现在7月多了。
0: 渝中北部山区3个月没有有效降水，村民魏其民一边着急一边忙着给自己的百合地浇水。
1: 5个小时就我这一坨坨地，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好来不到一公分的一点管子。我从大量上接到这个地方2000米啊。
0: 相比南部山区，渝中北山是更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沟壑区，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10年9旱是这片土地的常态。2018年，当地才打通人畜安全饮水管网，有限水源要优先保障村民生活。50亩地24小时不停，也赶不上百合苗的生长需要。
1: 从这个科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薄荷是抗旱，可是薄不上去，需求赶不上，你只得以是，自救啊，这就自来水补充。
0: 兰州百合拥有400余年栽培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便有史料记载，核心种植区集中在兰州南部阴湿山区。作为高原下菜标志性品类，与1年2收的速生蔬菜截然不同，百合3年生3年长3年养，是这片土地上最漫长的农事。在渝中北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号召农户发展百合种植。因缺水、周期长、市场行情差、保鲜技术不完善、无法远距离运输等诸多因素而两试两败。直到2003年前后，商品收购价持续走高，第三轮推广才站住脚。魏其民就是那时进场的。
1: 因为我是个养鸡的人，农贸市场这面是没劲了，发现这个薄荷这一篮子没8百块钱，这一篮子没薄荷没我的几车几个，这把这个土里都种薄荷。
0: 市场热起来，种的人也多了起来，门槛越来越低，可谁也没有留意，隐患在种球里开始显现。
1: 恶性循环，从外地进来的菌子热门把后地一条剩下的点球里没给我们，是越种这个质量越差。
0: 事实上，食用百合的种源退化难题早已在各主产区显现，收获时节个头大品相好的百合都被挑去卖了钱，留下的是小个的、多头的、卖相最差的，他们成了来年的种子。一年一年，代代循环种植，病毒退化性状持续积累。2009年，一个研究观赏百合的年轻人注意到了食用百合田里这场无声的退化。郭志宏，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 按理说我们农民我们种地哈、我都留好种子，
3: 对
2: 这个百合这个事儿，为什么它反过来呢？
3: 种源变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比较差的种了之后我下一年马上就没产量了，没收入了，那大家就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它是渐进的一个过程，作为种植户来说，它是在不知不觉中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把这个种源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0: 百合越种越差，这不是天灾，每一个农户都做出了对自己最合算的选择，好的卖掉，次的留下，只是无数个核算加在一起，合成了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慢性灾难。
3: 对应的就是产量一年比一年低，哦，从3000斤降到2000斤，降到1000多斤，降到现在有些可能就说是800-900斤，哦，品质也越来越差了，就多头，就说一个百合，你看着是个大的，把根一削一抖之后，就能分成，哦，最多的能分成30多个头，就跟鸽子蛋一样。这样子的话，它就商品价值特别差。
0: 感到疼痛的当然还是种百合的人。
1: 2015年、2016年，兰州百合一斤卖3块钱。
2: 2003年的时候，一斤卖
1: 17、18。
2: 3块钱的时候能有收益吗？
1: 一部分人，退钱。一部分人赚个辛苦钱，一半的补个本。
0: 价格跌进谷底的那几年，农户焦虑却无能为力。
3: 这个是。
0: 而郭志宏已经开始行动。从2010年起，他在工作之余，在百合主产区的山沟里跑了个遍。
3: 我就主产区漫山遍野的跑，哦，谁家的百合好，我就到谁家的地里面去，溜达去看，觉着，哎呀，这株百合，哦，长得，哦，格外英俊，与众不同，哦，我就把这株给它挂一个牌子先，标记出来，等到那个啥快收获的时候，然后就去跟人家这，哦，农户沟通，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百合，哦，卖给我啊？有些人特别好。听说你是搞科研的，给你免费给了，但是有些人他就，觉着说我这是个好东西，我凭啥要给你呢？一个8两的独头的百合，我掏过3000块钱，因为那个百合特别好，那时候我的工资才不到5000块钱。
2: 您个人掏钱呀？
3: 因为当时种植资源收集的这个，你只能自己掏钱。一方面那时候是没有项目的，另外就即使有项目，你从一家一户。1个、2个、3个的买着来的，不能开发票，没有凭证，就是不能报销的。
0: 从2010年至今，郭志宏和同事们以这种方式收集了700多份兰州百合优良单株，并建立了试管苗保存库。2011年，他们团队在宁夏海原县发现了与兰州百合高度接近的可食用百合材料，以此为起点。经过连续多年的单株系统选育和品种比较试验，2016年选育定型了新品种中百一号，2017年申报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后来成为我国首个获授权的食用百合品种。
3: 选育出好的品种不是重点，是起点。我们必须让老百姓，接受它，喜欢它，甚至热爱它。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说我们就是做从0到1的事情，没有品种，我们把品种培育出来；没有技术，我们把技术开发出来。但是我们不具备规模化生产的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平台。
0: 正当郭志宏苦于缺少产业化落地渠道时，榆中县政府也正在全力攻坚百合种源退化核心难题，四处寻找良种繁育的破题思路。
4: 一个是通过，脱毒作培要做；再一个是通过这个鳞片繁育。但是当时在做这个脱毒作培的时候，只要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作培中心，要投好几百万、上千万，这个做这个事情，成本太高了。
0: 这家企业是榆中高原下菜销售的龙头企业，也是供应大湾区菜篮子的重要基地。多年来，他们开展设施温室育苗，填补寒冷的春天农户无法自家培育春茶蔬菜苗的空白。然而，政府号召的百合优良种源繁育，企业经营者坦言，从理性出发，他们确实需要慎之又慎。
5: 因为这个百合育种和蔬菜育苗是两个概念，蔬菜育苗1个月，最长的就3个月，苗子就能卖掉。百合育种的至少到3年，你像选种的话就到5年，投资持续的3到4年甚至5年的投资还没有见效，完了之后这个种到底卖的情况怎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
0: 企业观望犹豫的核心症结是长期存在的种苗价格倒挂的产业矛盾。
3: 咱们买玉米种子一斤可能得30块钱，甚至60块钱，甚至更贵一斤种子。
2: 嗯。
3: 但是商品玉米一斤可能就是个1块2毛钱，这样就是它种子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商品的价格的。水平比较正常的时候，兰州好的兰州百合一斤可能就是25、26块钱，24、25块钱。
2: 嗯。
3: 但是那时候兰州百合的种子一斤可能就是6块钱、7块钱。作为两种繁育企业来说，它是没利可图的。
0: 明反的价格信号劝退着资本，打破循环必须立起一个可信的新逻辑，贵的种子能赚回更多的钱。困局之下，榆中县政府带领县城几家企业与郭志宏团队进行对接，多方联手实验，为中百一号在榆中北山寻找试验田。
1: 兰州百合的植株一般都是50公分啊，
2: 到这个位置哈。
1: 啊，在这个位置，现在，那么上去看一两位哈，这个中百一号，中百一号的长，你看
2: 高了这么多。
1: 一般高都是个50公分，这个叶片肥厚，叶片大，它的光合作用强，它的下面的这个果子它去长出来了。
6: 这是
0: 种植能手魏其民成为中百一号的首批示范户。相比兰州百合，中百一号不仅看着茁壮，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的7到9年缩短为3至5年。2021年五月，魏其民开始种植中百一号种苗，至今已经收获了3季。每次采挖，魏其民家的百合地都是当地一景。
1: 精美六十，一亩得3000斤啊，合理这亩数56、7万。不是遇到郭博士的话，我种这个兰州百合一亩得是5万块钱。
2: 我们这两天采访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农户啊，都不愿意跟我们说他们赚钱。您为什么大大方方的愿意跟我们说？
1: 因为这个很透明呢。我这一亩得挖多少，已经没有多少，这是一眼看到的。我说没说撒网博不行呢。
2: 那如果咱们乡亲们说过来也想跟您一块学学，您乐意分享吗？
1: 中院不没中院呢，没这个认知啊。我这一斤大薄荷得根呢，一斤60，这一篮子薄荷没3000块钱，老百姓买不起。所以这个农民的认知就发现，这我买不起，家就种个就种，所以种不出来好薄荷。
0: 百合育种通常有2种方式。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种苗或百合鳞片直接扦插到土地里。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户其实都算得清这笔账，种子种苗的价钱决定百合的收成。可一算投入，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便宜的，贵的种球种苗买不起，也怕打了水漂。世代传下来的谨慎不是一场示范就能改变的，但变化确实在发生。
2: 你们家百合用什么种子呀？什么价位呀？
6: 一株也就1块钱多了吧。
2: 这个价格算高的？
6: 3、4块钱，3块4块。
2: 3块4块的。
6: 现在国美云贵没了，百合也没高价钱了。
3: 做出新品种两种的这个增产增收的显示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说是要让种植户认识到新品种两种能增产能增收，这样子的话他们才有可能为高价的新品种两种买单。
0: 两种的推广最难的是转变农户根深蒂固的种植心理，他们不信口号，信账本，而账本得有人先算给他们看。魏其民的故事正在于他把这笔账明明白白摆在了全村人眼前。
2: 他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奇迹特例，还是说如果说我的普通农户都这么干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4: 他不一定。那老魏这个他刚好赶上这个时期第一个获利的。我们号召这个大量农户种之后，优质的百合就多了，宣传推广是逐步的扩大，和市场的这个对这个百合这种产品的认可度的越来越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也可能有变化。
0: 魏其民的故事振奋人心，却不是人人可复制的神话。但于中依然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刹住种源退化的车，推动整个百合产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故事，这家企业在全程跟踪，

0: 他们跟着郭志宏跑地头看苗情算细账。
1: 了解了两年，我才下定决心，因为我看到了老百姓的地里长出来的这个八两到一斤的这大百合的这个种苗，是郭志宏专家老师来研究出来的种百合。有这个专家老师和我们合作，我才敢投入着做这事。我说我花十年的精力，他说他也在花十年的精力，我们一起来就把这个百合育种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这个百合种子的这个事情咱们做起来。
0: 2023年，这家企业筹资1000万元，让祖培实验室和育苗大棚落了地。县里同步跟上政策补贴，企业建棚补贴20%，对冲前期风险。农户买2种补贴1半，每户最高10000元。一头让企业敢投，一头让农户敢种，为全县种源更新提供政策支撑。
1: 种百合，本来是今年年初就挖出来之后要这个定植啊。我们试验一下，就是很比较小一些，可能就是10克左右。
2: 哦。
1: 我们就试一下，叫再长一年，看它能不能长成25克左右。
2: 就是如果说它长到25克的话，这一个苗能卖多少钱？
1: 能卖个2.5块左右，7毛左右的收益。
2: 我相信您定价的时候一定考虑到这个农户的心理接受度。
1: 是是是，这个还是跟种植户我们交流过程，就是最后的种出的商品百合能达到2000斤以上，老百姓就能接受这个1.5到2块的这个种子。我们测产是3600多斤嘛。
0: 7月8日，兰州市甘味初垄暨都市型现代农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于中是分会场的主角。这个县拿出的家底是蔬菜种植占兰州全市2%，年外销140万吨，高原下菜品牌价值328.7亿元。而招商清单上排在最前面的是种子种苗研发、高原下菜精加工等。而在城市的另一角落，从卖原菜到蔬菜精深加工的生产线也在运转中。从一粒种子、一颗蔬菜到一盘净菜，从一亩试验田到一个产业集群，渝中高原下菜30年走过的路，是一群人在黄土原上，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路。市场不停波动，天气不可预测，但技术可以迭代，品种可以改良，产业链条可以延伸。突围从来不是冲出一次包围，而是一直在路上。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北京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

0: 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24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达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2%。电子信息制造相关行业生产快速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加快推广应用，服务机器人产量达1858.1万套，同比增长16.1%。同时，我国网信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我国市值排名前200的网信企业总市值实现大幅提升，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2.05万亿元。报告指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在线文娱等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数字产品成为商品消费亮点。202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此外，我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新一批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70%。数绿融合业态不断壮大。
1: 25号，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25号2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26号2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35公里，并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5号，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25号22时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此外，25号18时，中央气象台还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省防总计划决定于7月25号23时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广东、福建等地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25号，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当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25号16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4: 截至25号16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25号福建沿海。

0: 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国家防总25号16点已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记者25号晚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7月26号0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此外，7月26号1时起，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26号凌晨1时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粉碎谣言，真相来了。7月中下旬，安徽潜山市短时强降雨过程增多。近日，网络上出现相关潜山暴雨视频，并配文淹死了几个。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编造并发布的谣言。
2: 7月20号，一个网名为红利的人在某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画面中一些人在河道附近，现场有警戒线等元素，并对该视频配文：大雨过后，河道水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经警方调查核实，孙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故意编造并发布大雨过后河道水面瞬间暴涨、淹死了几个的谣言。
3: 其实这个嫌疑人孙某某发布的视频的真相是我们潜山市近期遭遇了极端降雨天气，我们公园的物业人员为了防范安全风险，组织人员紧急抢修抢险，在我们的湖泊旁边啊拉起警戒线，组织开展排涝清污工作。那么孙某某发布的这一视频标题明显构成了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2: 据核实，此次强降雨天气未造成潜山市人员伤亡。目前，孙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更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请及时举报。
1: 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7月20号，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并配文揪心，一夜之间天灾人祸太突然了。视频画面标注广西百色挺住字样，引发关注。经百色市应急网信等部门核查确认，视频画面所属地域并非百色辖区，相关素材为外地过往洪灾影像，经 AI 恶意嫁接后冒充百色本地灾情。今年以来，百色全域并未发生网传所述严重洪灾，历年亦无此灾情记录。该网民编造传播涉灾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涉嫌违反网络安全及突发事件应对相关法律法规。目前，百色公安已将线索移交所属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美军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随后，据也门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5: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

0: 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荷台达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此外，红海的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向红海沿岸盐布港居民发布数次安全警报，目前警报均已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此次美以会晤为何选在此时？这背后释放什么信号？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2: 其实七月份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非常希望访美，他本来的借口是要参加美国的已故的共和党重量级议员林赛·格拉汉姆的这个葬礼正好目前定在下周举行，所以内塔尼亚胡是定于下周访美。但是我想这一次他访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上下一步的打法和决策。七月上旬以来，美伊冲突是明显升级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表示了他有意大幅的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显然是要促推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心。我们知道今年二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特朗普总统也是对是不是要真正的对伊朗开战也是非常犹豫的，而二月中旬内塔尼亚胡的访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特朗普下了决心。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他有同样的这种目的。那么另外，以色列当然也会向美国表达就是他参战他去帮助美国作战的意愿，那么这也是美以下一步需要协调的内容。那么总体来看，美以的这种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而且这份协议对沙特有非常大的优惠和宽松的条件，尤其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是破了一般的规矩的。那么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就是真正拥有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国家，他对这个美沙的核协议那么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他当然希望美国不要执行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让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此为执行这份美沙核协议的前提。总的来看，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就是有关美国以色列分歧在伊朗政策上也好，在其他的议题上也好，这种报道和分析比较多。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他是要表明向全世界去说明，就是美以关系仍然非常的强大，仍然非常的牢固，那么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在中东的头号的盟友。
1: 来关注美国娱乐业一宗备受瞩目的并购案。24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同意推迟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此前，美国12个州提起诉讼，力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指出如果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将这项交易推迟至2027年6月。这笔交易原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相关文件显示，若交易延期，派拉蒙天舞公司可能将付出高昂代价。本月13号，

0: 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10亿美元，约合7520亿元人民币的收购。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法官裁定该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美国媒体指出，此次延期给该交易前景蒙上阴影。派拉蒙天舞是在经过数轮交锋和不断提高收购报价后，才最终击败流媒体巨头奈飞。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4月23号投票批准了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收购协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5号，为期20天，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连日来，新疆经受持续高温考验，预计到本月28号将有所缓解。新疆本轮高温的成因是什么？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新疆气象台监测显示，7月3号，吐鲁番盆地低海拔区域的无人值守区域气象站率先监测到极端高温。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新新盐矿站测得51.4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区域气象站出现的最高气温。7月4号，吐鲁番站测得49.1摄氏度高温，打破了该站保持9年之久的全国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记录。本轮高温过程自7月11号起进一步发展。新疆气象台15号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7月21号，高温再度升级，吐鲁番市东坎站测得49.8摄氏度，再度创下当前全国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的新高。同日，吐鲁番市高昌区芒硝湖站的最高气温也攀升至51.1摄氏度。此外，昼夜温差大幅收窄，最低气温居高不下。7月4号，吐鲁番站最低气温为36.8摄氏度，形成全天持续性高温态势。高温影响范围广泛，火焰山、库姆塔格沙漠等重点区域普遍出现48摄氏度以上极端气温。高温少雨叠加气象干旱，形成复合型气象灾害。
4: 此次高温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强。吐鲁番、东坎、伊犁州、霍尔果斯等10个国家气象站的日最高气温呢，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本轮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过程呢，主要是由伊朗副热带高压东升北扩长时间控制而造成。7月呢，本来就是新疆气温最高的月份，日照时间长，在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时呢，下沉气流抑制了云层的形成，天空异常晴朗，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更强，从而也就使得地面的气温更高。
2: 继续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位置。26号30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南偏东方向约10公里，并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新征程上基础教育工作怎么做，
1: 今天的立德树人给我们时代新人的培养画一个像，
2: 要回到理性上来看孩子的学习什么是最好的，
0: 共同托举亿万孩子的未来。
2: 好学校不是少数人上的，是人人享有的教育资源。
1: 师范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参与的方式，提高考试的培养的水平，
3: 不断的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的开创新局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教育是强国。

0: 建设民族复兴之基。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15、17是建设教育强国承上启下、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基础教育工作应该怎样做？总书记提出了明确要求。
1: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在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深入推进的承上启下的一年。在这个节骨眼上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意义非常重大。总书记呢特别重视，专门做出重要指示，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都非常强。不仅仅对基础教育有这个重要意义，而且对教育强国建设甚至对整个教育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全国上下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长足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新时代以来，我们的入学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高中普及率也增长了7个百分点，那么实际上跟经济社会发展是有重大关系的，也跟我们党对教育的重视，把老百姓、人民放在中心的位置有关系。很多国家通过私立解决啊，通过市场解决啊，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教育是举国体制，是公办为主的体制，所以是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公办的、公益的、普惠的国家福利。
1: 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我们的德育思想政治教育要同步武装，解决一个学生的理想信念问题、忠诚的问题。第二个呢，是要解决一个我们自信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文化自信、身心健康、我们的能力素质问题。今天的立德树人给我们的时代新人的培养画一个像，这个像的核心的几个关键词就是忠诚、自信、健康、能力。
1: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组织多样化的校内外活动，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在贵州遵义，大批中小学生走进革命旧址，行走的思政课堂生动而有趣。在浙江杭州，同学们走进田野，在农耕实操中感受粒粒皆辛苦。在北京等多地，科学夏令营、 AI 科创大赛等活动也同步火热开展，点燃青少年创新思维。一些地方还配套开展体能闯关、特色美育等活动。不过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其中应试内卷现象尚

0: 为根除片面的课业竞争为分数论的导向，严重违背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透支青少年成长活力。对此，习近平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
1: 回到规律就是回到科学，要回到理性上来看孩子的这个学习是怎么是最好的。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增加体育啊，强身健体是体育的本体教育功能，但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人格塑造、意志品格的培养。我们要重视美育，它不光是一个审美教育，它反过来给孩子的学科概念的理解会有帮助。如果我们把孩子的体育、劳动教育、美育都切断了之后，其实反过来他的单调的学习又会影响我们孩子的学习效率、认知兴趣、动力系统全部破坏掉了。
0: 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育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课间15分钟等举措陆续在各地实施，劳动课、美育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也已经在许多地区普及。在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培正小学，一到课间就特别热闹，学校在走廊、转角这些空间放了很多球类和跳绳等运动器材，让孩子们随时能动起来。
2: 严格落实每天校内两小时体育锻炼，比方说我们的大课间会组织全校一起跳篮球操、打对抗赛。去年我们学生体质合格率达到了100%，优良率达到了92.4%。
0: 办好基础教育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学习机会，这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起点。习近平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1: 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是基础，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那我们在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我们有学上是个最主要的公平。那今天总书记为什么要强调扩优提质呢？那这个阶段的公平主要是质量的公平，是上好学的公平，就是好学校不是少数人上的，是人人享有的教育资源。那这才是我们现这个阶段追求的公平的一个关键。
0: 要守住教育公平这一底线，就要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与不同群体间的教育差距，推动基础教育走向优质均衡。教育部推出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海量优质资源打破地域壁垒，让优质课堂传遍城乡每一所校园。同时，各地也因地制宜，不断进行各具特色的探索。河南洛阳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这个暑假有着特别的目标，大家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很难想象，开展航模科创活动的这所乡村小学，曾经硬件条件有限，美育科创类课程更是短板。近几年，依托区域优质均衡改革，当地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搭建城乡发展共同体和教育先进地区共享资源，结合乡土资源丰富课后服务，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有高质量教育。
3: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花香鸡，争取取得最好的成绩。
0: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教育公平持续升级，现在义务教育所有县域实现基本均衡。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1400万儿童，教师交流轮岗、集团化办学等举措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教育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0: 师德师风决定着育人底色，是基础教育建设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在总书记的这些很多重要论述当中啊，他其中有一点的，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大概现在是220个师范院校，770多个大学参与到我们的教师教育。他最近又开始让综合性大学，目前大概是43所，来参与到我们的中小学老师的培养。所以通过师范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参与的方式，来提高我们老师的这个培养的水平，用最优秀的人来培养更优秀的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总书记讲话呢，资金、学位、教师条件要统筹来考虑。我们现在最刚性的问题是高中教育资源不足。比如说我学前教育，现在学前高峰也过，那么这部分资源怎么办？所以现在就要把学前资源往0到3岁去拓展，建立0到6岁的托幼服务体系，这是个新命题。需要调的是义务教育，需要深化拓展的是学前教育资源，需要保的是那些农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所以对于党和政府、各级政府考虑的就是，你怎么样按照人口的变化来统筹你这个区域的资源，既要把资源盘活，又不能浪费。所以对于各级党和政府是任务是很重的。
0: 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征程有新使命，更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办好基础教育，托举起亿万孩子的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3: 今天看基础教育越来越回到规律上了，满足老百姓对美好教育的期待就变成一个更高水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开这个会，实际上就是基础教育面向教育强国未来的奋斗进行总体部署，然后会不断地推动我们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地开创新局面，最终实现我们教育强国的目标，当然也实现老百姓对我们美好教育的期待的一种梦想。
4: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到遵循教育规律，守护孩子身心健康；从夯实教育公平，迈向上好学的质量公平；到顺应人口变化，统筹调配办学资源，推进深层次教育综合改革。新征程上，办好基础教育，既要着眼当下，破解一个个的现实难题，更要立足长远，系统谋划。各方同向发力，久久为功，持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才能够为亿万少年儿童铺就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道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太空，借海外军演多次武器实射，专守防卫早已民存实亡，削减民生大规模增税，防卫预算却14连增，日本为何透支国力也要扩军拓武？本期军情时间到，将为您深度解析。
1: 山海之间，情为之选，中华酋。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前不久，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法案，将航空自卫队正式变更为了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步设立专职太空作战的宇宙作战集团。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驱逐舰还在环太平洋军演中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对外军事扩张必然意味着军费增长，实际上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是14连增了。本期节目我们就来逐一的拆解近期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具体动向。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
1: 近期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将沿用了72年的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其实宇宙作战集团的成立早有端倪，2020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就成立了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2026财年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后，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此前已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很可能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对此，我国防部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十倍，作战兵力扩张30多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0: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72年来第一次更名改成了航空宇宙自卫队，另外还新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想请教一下张先生，日本现在把手伸向太空究竟是什么样的意图？
2: 日本自卫队认为呢，太空作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域，在未来包括在现代的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冲突，天际平台可以进行卫星导航，可以进行通信，也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它要下一步呢，要大力的发展天基系统，为它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呢进行保驾护航。
0: 宇宙作战集团究竟会发展什么样的作战能力，会给周边国家带来怎样的威胁呢？
2: 目前它宣称的宇宙作战集团主要用来进行侦察监视，用来预警，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前些年日本正在发展一些进攻性的天基的力量。但比如说在2025年，日本的防卫大臣宣称日本已经在干扰其他国家的卫星技术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这种干扰卫星的技术就是一种软杀伤的技术，可以对对方的通信卫星进行干扰，甚至有可能发展一定的这种激光武器去干扰对方的天基的侦察平台。其次呢，它现在也在发展一些航宙机、航宙母舰，它号称未来来清除太空中的空间碎片，但实际上呢，这些相关的技术完全可以用来在太空中这个打击对方的近地轨道的卫星。那么它的反卫能力会进一步的提高，下一步它的宇宙作战集团成立之后呢，可以为它的这种

0: 反卫星能力提供情报支撑。
1: 我们看到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回应说，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地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再一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了赤裸裸的现实威胁。您怎么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回应？
0: 我觉得这一回应呢，深刻揭示了日本现在发展它的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么外界呢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相关国家呢要在它的一些重要的武器发展的一些关键的元器件材料上，要避免向它提供能够让它实现武器大幅度扩充性能的这样的两用的材料、两用的物项，限制它的武器装备的发展。那么如果说未来作战，那么日本敢于向其他国家发射导弹，那么其他国家就要有这种更强的反击能力。同时呢，在必要的时候，相关国家要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合作交流，共同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
1: 天上在扩军，海上也在磨刀。太平洋方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导弹驱逐舰在多国联合军演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借演习练进攻作战，日本这么做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2: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把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SH-60 海鹰直升机向朱诺号发射了美制地狱火导弹，东岳号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最终迅鲸号潜艇发射重型鱼雷将朱诺号彻底击沉。近年来，日本越来越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2023年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依托无人机目标指引，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毕克罗福特武器测试场发射了12式岸基反舰导弹。在2025年的护身军刀演习中，日本进一步扩大规模，陆上自卫队相继发射了12式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一枚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一枚拖靶。此举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标志性事件。
1: 今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请教一下张先生，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在哪里？
0: 他在吕宋岛实弹试射88式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有非常强烈的战略指向，有明确的战术背景。在菲律宾吕宋岛试射导弹，它的一个明确的战术背景就是要封锁巴士海峡。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海军包括空军进出西太平洋往往是通过公共海峡和巴士海峡。那么如果说未来他把他的反舰导弹部队部署到了菲律宾，特别是部署到了吕宋岛，目的就是为了封锁未来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通道，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1: 再来看看本月初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这次演习当中，日本一次性就亮出了像空地导弹啊、反舰导弹以及包括重型鱼雷，这些都是进攻性武器啊。您怎么看他在演习当中所使用的这些装备武器？
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从世界范围来看，潜艇都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进攻性的武器。 它不仅可以用来打击对方的水面的战舰，也可以这个破坏对方的水上的交通线，封锁对方的航道，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也是在为下一步它有可能在西太平洋进行封锁作战进行演练。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这些年日本频频跑到海外，借着各种演习的机会搞实弹射击，究竟是什么意图？
0: 我觉得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就是要提高他参演部队的军事训练水平，作战水平。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要释放这样一个信号，他和一些所谓的盟友国家之间的军事互信。实际上这个演习呢，就有点像一个人在镇上开一个饭馆，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这个捧个场，但是也可能有狐朋狗友来蹭个饭，但是更多的呢，我觉得是花个钱来吃个饭。如果说你的相关演习的主办方或者参与方这个时候振臂一呼要求大家去这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我想呢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国家不在线去跟着去了，但是大多数国家呢擦擦嘴就各回各家。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1: 我们仔细看日本在这些演习当中究竟在练什么，因为我也注意到在环太军演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号它不仅仅是打实弹，它还和加拿大皇家海军进行了补给演练，这又说明了什么？
0: 通过和这些国家的合作，让这些国家首先在外交、舆论、政治上对日本进行再军事化表示支持，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摇旗呐喊，当然最终的目的呢还试图在未来可能的作战中呢和这些国家进行联合作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如果说要和加拿大包括其他的北约国家联合作战，这个距离将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加拿大想向这个西太平洋投送军力，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日本自卫队打着维护地区安全的名义参与各种多国联合演习，把进攻性武器都试了个遍，却说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可能危及航行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2: 7月2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四艘舰艇在冲绳鸟岛西南海域航行，还通报称中国舰艇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机枪射击训练，并称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但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不得不承认，中方相关活动并未违反国际规则。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绳鸟礁属于岩礁，无权划定专属经济区。中国海军在公海进行常态化训练，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是维护自身主权安全、稳定地区局势的正当行动，也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形成震慑。近年来，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导致日本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近5年增幅约60%。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止传统军费规模疯狂膨胀，日本在无人作战、智能化军备领域的突破速度，同样值得高度警惕。2026财年，日本用于构建盾牌无人作战体系的专项经费已达到1001亿日元。为了填补巨大的资金黑洞，高市内阁不仅计划大规模增税，更是不顾民众抗议，将手伸向了国民的保命钱。执政党内部已达成共识，计划削减高达40000亿日元的医疗费用，并重新审视养老金与生活保障标准。尽管有7万多名日本民众联名抗议，超60%受访者反对增税扩军，但日本右翼政客扩张军备的意图并未收敛。
1: 日本一边通报中方舰艇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内搞射击训练，另一方面呢又承认中方没有违反国际规则。那日本的这一通操作究竟是什么目的啊？
0: 我觉得首先是要渲染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为他进行军事扩张找借口，因为他进行军事扩张受到国内的质疑，包括周边国家的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要制造一定的舆论氛围。其次呢，我觉得它也是在固化它的非法的海洋主张。近些年呢，他一直把通知鸟礁包装成一个岛屿，为此呢主张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但实际上我们知道，通知鸟礁啊是一个礁，所以呢日本不能为通知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所以当这个主张被质问的时候，他就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主张。我觉得呢，他也是为了退一步保留其他岛屿的相关的主张。
1: 说到日本的军事扩张，我们就看看它的防卫预算已经是14连增了。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更是高达9万亿日元啊，又是创下了新高。那钱从哪里来呢？我看到有消息说，高市内阁正在计划要大规模的增税，他就不在乎民意吗？
0: 我想他肯定是担心反对的情绪，所以呢，他往往会在舆论上，通过一些手段去裹挟民意。那比如说，他每年出版的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呢，就是为了他发展军力，可以说创造这种舆论氛围。白皮书呢，几乎每年都会把周边国家渲染成重大的威胁。我们试想，一个国家把周边国家都视为威胁，到底是这个国家有问题，还是他的周边国家有问题？所以呢，通过不断的渲染这种威胁，来这个激化民间的这种危机感，为他发展军力扫清这样的障碍。同时呢，民间的这种反应，民意的反应，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最近我们注意到，根据日本国内的一些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已经开始下降，这说明呢，高市早苗的一些举动正在被反噬。
1: 从长远来看，日本现在这样一意孤行扩张军力，可能会埋下哪一些隐患？
0: 首先我们谈到，他如果进一步的扩展军力，大力的增加他的防御预算，会挤占民生的资源。另外呢，如果说下一步他的军力发展起来，妄图主动的挑衅、主动的攻击周边国家，可以说是以卵击石。他的潜艇力量目前来看呢，只有柴电潜艇，没有核潜艇。那么柴电潜艇和核潜艇对抗，就像步兵和骑兵对抗。如果说下一步他配合其他大国进行大国竞争，那必然会引火烧身。他想甘为其他国家的棋子，最后必然会成为弃子。
1: 谁在维护和平，谁在破坏稳定，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日本扩军拓武的动态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就来看看本周网友都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3: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近日，美国空军宣布成功使用 YFQ-44A 无人战斗机，首次完成空对空导弹的实弹射击。测试中，无人战斗机发射空空导弹，成功击中了虚拟的数字靶机。网友提问说，用实弹击中虚拟的数字靶机，这是什么意思？很厉害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宋兴之。
4: 美军 YFQ 44A， 它呢确实完成了站位发射导弹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它瞄的那个目标是假的，导弹并没有真实的撞击或者爆炸摧毁目标。怎么判定打没打着呢？是地面根据它的各种条件算法，它去判定命中还是没命中，这个就比较虚了。那么这一次实弹打虚拟靶命中这样一个实验，它验证了无人机的飞控软件和 AI 空战软件，就是你拦截目标、飞向目标前置点、向目标前置点发射导弹这一套软件，它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它可以顺利完成。第二个呢，它验证了无人机发射空空导弹的时候不会损伤自己，但是它和实战比，它差了三点。第一，这个目标是地面站位给无人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没办法验证自己的导弹的飞行跟踪截获。第三个呢，就是他没有任何实战条件下的干扰、对方的摆脱、欺骗，这样一些对抗用作都没有，比不了真实的打靶。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有消息称美国正在和韩国就部署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进行私下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如果韩国境内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将做出对等回应。网友提问说，俄罗斯为什么对韩国部署低风这么紧张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
5: 低风系统是纯粹的进攻性武器，搭载战斧5巡航导弹，射程在2000公里左右，还

0: 标准六多用途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首先呢，俄罗斯整个远东的工业区、能源管线、港口、驻军都将落入到美军的常规火力覆盖圈，包括海参崴太平洋舰队的母港、远东大型空军基地、哈巴罗夫斯克、萨哈林岛等核心战略设施。这样一来呢，俄罗斯原来非常安全的战略大后方现在就变成了前线对峙区域。目前俄罗斯在西部已经面临着巨大的防空反导压力了，如果它的东部再有中导威胁，那本来就很紧张的防空资源就会进一步的被稀释。最后如果允许低风进入韩国，那其他国家有可能跟进，比如说日本，还有东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所以俄罗斯呢，它必须要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强硬，从而防止出现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1: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的报道，印度近期一次性服役了三艘自主建造的舰艇，分别是护卫舰、大型勘测船和潜水反潜舰，还有一艘导弹护卫舰也计划在今年的八月服役。网友提问说，印度的造舰速度怎么一下就上来了？它的造舰能力很强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2: 杜纳吉里号呢，是所谓的印度神盾战舰，也是印度综合性能和防空能力最强的国产战舰之一。阿格赖号呢，是轻型反潜巡逻舰，主要执行近岸的反潜任务，综合性能一般。商绍达克号大型勘测船设计上比较保守，但增强了印度海军的情报搜集能力。客观来讲，最近这些年印度造船厂生产军舰的能力是有所提升的，因为莫迪政府给印度海军提供了很多的经费，而且要求印度海军要多买国产战舰。但是呢，现在印度推动它海军主力战舰的国产化是要面子不要里子，很多的战舰只能是建造舰体，那么舰载的核心的作战系统，比如说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舰载武器系统，甚至包括核心的动力系统，还是要从外面引进，这就导致啊这种技术方面啊没有办法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那么这种国产化也是有水分的。那么现在来看呢，造舰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是和真正的工业强国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和差距。
1: 谢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张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26号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25号22时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号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来关注 APEC 数字周。25号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办，
1: 系列活动的主题为数据促进增长，聚焦数据合作与发展，举办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围绕相关生产性服务业议题，举办 APEC 数据与人工智能促进产业发展专题研讨会。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世界500强企业、科研机构等领域代表参会。
2: 数据促进增长是全方位的，体现在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业态培育、数字贸易增长等多个方面，需要各经济体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探索。
1: 据了解，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将持续至29号，还将举办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系列主题参访、场景

0: 化展示数字中国建设的最新成果。
1: 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中国江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再添一处世界遗产。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也再一次获得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在审议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本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1: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
4: 中国作为瓷器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3: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4: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3: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4: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是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1: 25号，暑运已经进入第25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24号，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34亿人次。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25号上午，国铁乌鲁木齐局暑运期间的第15趟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开出。
0: 由933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慢慢启动，驶离乌鲁木齐站。在接下来的12天内，乘坐这趟旅游专列的游客将纵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那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余处著名景区，整个行程近4000公里。
5: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深度体验，希望慢下来、住下来、融进去。今年暑运我们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不但数量比去年多，而且今年暑运的第15列相比去年提前了10天。
0: 据介绍，这趟新东方快车边挂有酒吧车、餐车、厨房车。

0: 沉稳底蕴。列车运行时刻编排上采取昼游夜行模式，旅客白天下车游览，夜间上车休息，可最大限度减少旅途奔波。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56趟，累计接待游客1.7万余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本月初曾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数周以来，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一直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报道称，相关消息发布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曾袭击伊朗，巴林官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7月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2: 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而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那么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啊，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这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
3: 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

0: 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由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 针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讨论限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不应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应取决于是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存在风险， 如在发布后会脱离原始开发者控制，但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一尽了之，而是针对可能的危害采取综合性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仅依赖闭源模型并不必然更加安全。闭源模型同样可能有被入侵、被滥用或出现故障的风险，将先进人工智能能力集中在少数闭源模型中会让风险更严重。 开放权重模型允许更多研究人员和开发者检查模型行为，发现漏洞，开发防护措施，并持续改进模型。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5号表示，
1: 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 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款全球同步申报的创新药，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
1: 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 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
2: 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创新药的中国首次。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中国籍数学家双双登顶菲尔兹奖。
3: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啊，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4: 之前还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5: 王红跟邓佑是一个跨越性的挣扎，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中国双星登顶菲尔兹。
6: 对不对？
0: 千里飞来小候鸟，工厂办起托管班。
7: 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
8: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在一起的暑假。
9: 方程棒、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每年一到暑假呢，我们都会很担心野外河道、池塘等区域会有无人看管的孩子面对溺水的生命危险。但是没有想到，室内的游泳池也会因看管不力而导致悲剧。近日，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小学五年级的11岁男孩在健身游泳馆游泳时不幸溺亡。过程是孩子在游泳馆浅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但是监控显示，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非安全救护女性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未关注泳池水面的情况。直至游泳池内另一名儿童发现，但已经来不及了。无独有偶，前不久长沙一名6岁女童在小区游泳馆参加付费游泳课时不幸溺亡，家属质疑游泳馆教练和安全员看护及救助

0: 不利，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为暑期游泳馆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二，国家药监局一则创新药上市的消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款罕见病新药给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带来了希望，更重要的是这款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早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是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第一次在中国首报首发，因此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用国家药监局负责人的话来说，这是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这样的新闻放在10年前好像想都不敢想，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典型新药的上市时间往往要比欧美晚5到7年，因此不少人要想用上创新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花大价钱远赴海外。谁都知道5到7年对一个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而经过这些年我国药品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这段距离不断被缩短，直至这一次我们实现了全球首发，中国患者第一次拥有了全球最快的用药权利。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哪些关键因素促成了这次历史性的突破？从创新药上市再到患者用得上用得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创新药的中国首次。
1: 奥普雷顿片本周二随着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一种被称作发作性睡病的罕见病患者可以在中国率先使用这款创新药。
2: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心情一激动就触倒。
3: 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全球一型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多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患者。
1: 对于这种疾病，现有对症药物多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疗效有限。本周获批上市的这款药品是全球首款针对病因治疗的新药。
4: 我国率先批准的这款全球新创新药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对因治疗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5: 我们所说创新药是一大类，但是创新的程度并不一定一致。 First in class 就是这一类靶点以前没有过药物上市，没有过这样的机制，所以这种创新是我们称作最原始的创新。
1: 这款创新药由国外跨国药企研发，2026年1月首次在中国申请上市，而在美国该药在今年2月才首次申请上市。历史性的变化是，这是第一款跨国药企在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
5: 一般来说在以前肯定大家侧重的是美国 FDA， 我先把英文的东西准备好之后，我再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微调一下再给中国递交，那起码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次这个药它首先做好的是中国的材料，向中国的药监局 CDE 去提出了申请，这个叫做首报。那么中国的药监局纳入了快速审评途径，经过几个月的审批，那么同意这个药物上市，这就叫首批。
1: 不仅仅在最后的审批环节，事实上该创新药从一期临床试验开始，中国研究团队就已同步参与，这也是该药最终能在中国实现首报首发的重要前提。
5: 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做完三期临床试验之后，那么在中国再单独开一个实验，做一个桥接，或者做一个单独的三期，那么再向中国药监局提交上市。也可以用境外亚裔人群的数据，那么向中国药监局申报上市，但是可能就会慢很多。
1: 跨国药企在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时，可以在中国同步启动一期临床，这是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大变化。 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已达410项，较2020年翻了一番。作为药物首次进入人体的关键环节，去年我国一期临床试验数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6: 一期临床试验是药物首次用于人体的阶段，它主要目标是评估药物的安全性、耐受性。一期临床试验它是处于整个研发链条的最前端，是从零到一的验证药物能否在人体中安全性关键一步。一期占比高说明我们国家的早期研发管线极其活跃，源头创新不断增强，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了全球早期的研发版图。
1: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我国已搭建起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及特别审批程序四大加快通道。本次新药正是通过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审评审批用时压缩至130个工作日以内。
6: 130个工作日，大概6个月，已经是国际领先的速度。FDA 的优先审评为6个月，标准审评为10个月。EMA 就欧洲的药监局加速审评约6到9个月，所以中国已经是国际上最快的审评速度。
7: 全球新第一个获批上市，意味着你前面没有可参照物，不存在说我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是别人摸着我们的审评过河，所以这就对于我们药品审评机构它的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5: 十几年前的时候，靶向药第一次上市的时候，中国比美国慢了15年左右。在免疫药上市的时候，中国比美国慢了大概6、7年。但是到现在细胞治疗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已经缩短到1到2年。那到现在我们有首报首批，中国患者反而能够更早的用到创新药，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0: 过去中国在全球新药研发中处于末端，跨国药企的临床试验经常是在欧美进入2期甚至3期才能在中国开展，因此我们新药的上市自然比人家晚好几年。如今不同了，越来越多的新药试验一开始就在中国同步展开，试验提前了，审批加快了，境内外同步上市的新药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好事儿。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上市仅仅是第一步，从上市批文到医院的药架，再到患者的药方，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梗阻。创新药从有到用，这最后一公里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1: 本周一，工信部披露，今年上半年我国获批上市的38款创新药中，超过80%是国产创新药。截至6月底，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居世界第二。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创新药输出大国，中国的创新药市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5: 现在的话，在我的肿瘤领域，没有任何一款药物是国外进行到了3期，而中国没有进行研发的。我们的工业技术水平没有问题，我们的研发也没有问题，我们的验证效率会比人家高。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有达到弯道超车乃至直道超车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更多的药物，我相信会在中国的市面上先服务到中国的患者。
1: 但是，一款创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到惠及患者，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链条，不是简单的事儿。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赵红就呼吁，要关注创新药的可及性问题。
7: 通过药物的审评，做完3期临床实验，经过严格的审核批准它上市。接下来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和这个医保局进行国谈，它要进入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目录，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才到各省，各省有一个药品的一个挂网，再接下来才是医院，大的医院基本上它都有它的药事委员会来决定医院会引进哪一些这个药品，医生才能够处方。
1: 事实上，新药从临床试验阶段可及性难题便已显现， 名额少，门槛高，试验点又集中在大城市。本周五，记者在一家肿瘤医院看到一位肺腺癌患者

0: 在参与新药三期试验14个月后，病情得到明显控制。
1: 跟他最开始诊断的时候比，主要在肺上的病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缩小。他用的这一组药物里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上市的药物，一部分是没有上市的药物，其实根本就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种药物。
0: 渐冻症患者小刘也是从创新药临床试验中首先获益。
2: 祝贺你，全世界第二个使用这个药。你知道给你用这一针花多少钱了吗？3亿。3亿花完了，还要再花2亿。
0: 用药8个月后，病程被按下了暂停键，停药后至今依然稳定。曾经需要家人合力扶起的他，如今借助凳子能独立站起。目前该药已完成2期临床试验，但能像小刘一样入组的患者还是少数。
3: 很多人发私信会问我，有时候回不过来，我就直播的时候跟他们讲，告诉他们怎么一步步去操作，去申请一个临床报名。多数人他们可能就不太符合要求，有的人他们甚至可能会寻求一切办法去尝试。
4: 几乎每个门诊我们都有可能会碰到这个病人，可能满怀希望他来，他想来入组，但是这个最后入不了，可能他在现场在诊室他就哭了，这种还是真的是非常难受的。
0: 针对无法入组试验的危重症患者，赵红医生呼吁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根据药品管理法，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物，经医学观察可能获益，可以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
4: 药监局很早也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其实也充分反映了说咱们监管部门还是重视这样的人群，要把这个征求意见稿落地，告诉大家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病人他可以去申请同情给药，到底由谁来评价这个病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同情给药。在给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监测哪些重要的这个信息和指标，尤其是这个不良反应。
0: 在赵红医生看来，创新药获批上市后，哪怕进入了医保目录，也可能进不了医院，因为降价后的创新药单价依然较高，在按病组或病种分值的医保支付方式下，容易推高治疗费用，导致医保额度超标。
4: 因为我们的这个 DRG 和 DIP 的它的这个标准我们都是按照这个过去一年或者过去几年它的一个平均标准来制定的，新药肯定会比原来用的老药价格会更高一点，如果超出了这部分标准，你就面临着可能有一部分拒付，甚至有一部分处罚。
0: 对此，国家医保局在去年就提出，对合理使用医保目录内创新药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特例单一。
4: 真正在这个医疗的实践的过程里面，其实特例单一的比例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也一直在呼吁有一些更加容易执行的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比如 DIP 和 DRG 的豁免，你只要是严格符合这个适应症的，不纳入到这个 DIG 的考核，至少从我们医生使用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障碍可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除。
5: 新药获批上市的消息总能让人感到振奋，但是振奋之余，高昂的价格往往又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罕见病、癌症的药品，动辄几万、几十万，让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但是从另一个视角，药企也有自己的利益。业内有个著名的3个10规律：研发一款新药平均耗时10年，投入超过10亿美元，而成功率只有1/10。所以价太低了，创新就会熄火；价太高了，患者又用不起。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只靠医保集采谈判的砍价还远远不够。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多元支付，尤其是让商业保险发挥更大的作用。新药当然不该是奢侈品，但也不能是白菜价。这道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应该有更好的解法。
0: 一个月前，上海一家药企研发的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核部腺癌患者。本周，上海仁济医院已顺利完成4例患者的细胞采集工作，这款产品也开始进入

0: 落地使用阶段。但是这款新产品上市之初，因为每人份99万元的定价，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创新药可及性问题的关注。在研发者看来， CAR-T 制配工艺极为复杂，研发与生产成本高昂，企业必须考虑产品的利润。
1: 生产成本非常高，相当于个体化定制，他要用病人自己的 T 细胞然后单采，然后送到这个我们的生产中心去制备，那这个周期本来就蛮长的，然后所有的检测放行质量控制的都是为他一个病人服务的，所以这个制造成本在国内算好了大概几十万人民币，在海外可能要一二十万美金甚至二三十万美金。
0: 今年三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对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的高水平创新药，支持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新的政策目的是为了鼓励企业的创新。而从患者角度，好消息是，在今年基本医保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工作中，这款 CAR-T 产品已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这个医保目录当中，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个 CAR-T 的这个纳入，因为在业界其实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就是叫做这个50万不谈，30万不入，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得降到差不多这样一个量级才能够进入到医保这个范畴里面。
1: 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认知现在这个自体卡的人，因为要进入这个医保挑战还是挺大的，从咱们这个医保这个口袋一下子要承受这么多自体卡的这样一个治疗，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奔着丙类目录去。
0: 事实上，近年来创新药进入基本医保目录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国家医保局去年统计，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目录获得报销的时间，已由原来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约80%的创新药可以在上市2年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显然，创新药进入医保需要时间，这时商业保险等其他机制应该发挥作用。
3: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罕见病的这种病例，可能就会把你这一个医院的这个医保的这个额度用完，把你的这个医保的这个底给你击穿。所以我们都说医保它是保基本的，但商保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往前再走一步，往前去再突破一下。
0: 2025年我国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如今此类 CAR-T 产品纳入到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望购买通过商业保险进行报销。而在今年5月的新一轮改革中，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衔接机制建立起来，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可直接申报国家医保目录，不受上市时间5年内的限制。
3: 这个里面的话其实都是需要商保先探路的，商保去承接它价值比较高的这一块，来去帮助药企先早期的时候回收自己的成本。同时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我们的这个患者，他能够通过这个保险用以小来撬动大的收益。那商业保险它积累到了大量的数据，然后我们的这个药企呢回收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些投入的这些成本之后，规模化的这个运行使得药企降价的这个能力也逐渐展现出来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进入到医保的这个体系，它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0: 在全国政协委员赵红看来，基本医保负责保基本，商业保险满足差异化，在两者之间还应发展普惠型商业保险，以破解商保保费高、门槛高的问题。
2: 中国的商业医保包括基本医保补充险，实际上普及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大家需要去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险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再建立一层这种普惠型的这个医疗保险，它也是对盈利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国有的这种大型的保险公司，他们一起来这个发

0: 起来建立这么一个就第二层次的这种改善型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在这个保险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尽可能的去满足我们老百姓的这种不同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一些需求。
1: 从患者远赴海外买药到全球新药中国首发，巨大的变化证明了一件事，制度可以改变速度。当审批的环节被精简，通道被拓宽，中国新药就能跑在世界的前面。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跑得快的新药能不能更快地跑进医院，跑进药方，跑进患者的需求？这考验的是整个医疗体系把创新转化为公共福祉的能力。为此，改革必须持续深化，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与时间赛跑，让药企能创新，让医生能开药，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用得上。当中国首发不再只是新闻里的记录，而是真正让患者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份希望，创新药的速度才能真正转化成国民健康的温度。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7月22号凌晨，中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生于四川阿坝一个贫寒的藏族之家，1岁父母双亡，14岁投身革命，参加长征，成为战地卫生员。过雪山时冻掉一根脚趾。1936年春天，王全英所在部队遭遇围攻，他失散流落到汶川，从此过起隐姓埋名的平凡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原名桂香改为全英，意为全国英雄，希望牺牲的战友能活在他的生命里，与他一同见证国家的发展。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落实了相关政策。此后2次授予纪念章。从河南到广州1500多公里，本周一场持续20多天的跨省卖瓜行动仍在继续。发起者是在广州生活了30多年的河南洛阳人王如波。今年7月，河南多地西瓜滞销，做物流生意的王如波当即决定帮老乡一把。他和朋友联系上河南瓜农，一车车西瓜连夜运往广东。从品控到运输再到销售，王如波全部自掏腰包，西瓜基本以成本价1元1斤售卖。除了广州河南商会的商户企业家，广州众多居民也热情参与，大家在微信群里接力购买，助力宣传。20多天卖掉60多万斤西瓜。本周四，广西横州拟对党新蕊见义勇为行为予以确认。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四川小伙党新蕊看到广西灾情，果断前往横州河源村救灾。当时村里断粮断电，道路塌方，物资全靠人力背进山。7月14号，党新蕊负重15公斤救援物资走了6小时山路，返程途中，这位身高1米85的年轻人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倒地后再也没有醒来，生命定格在29岁。18号，父亲抱着党新蕊的骨灰，坚持要坐火车回家。他想让儿子再看一眼眉山东站，那是他生前工作的地方。列车进站，曾经的同事们也整齐列队，向党新蕊致敬。
4: 生活中有一些人，我们可能记不清他的名字，但却了解他的故事。提起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大家肃然起敬，而本周我们同时也会记住他的名字——王全英。相信老人家会带着我们集体的

致敬，一路走好。为老家滞销的西瓜寻找销路，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温度的事儿。我们不仅因此记住了王如波的名字，还有太多说不上名字的好心人也在这个爱心的链条当中，也向他们说声谢谢。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之前您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今后不仅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更知道他们做的事儿很重要。

0: 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备受瞩目的菲尔兹奖名单上，一下子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这也是该奖项历史上少见的一个国家有两位数学家同时获奖。
1: 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就之前我没有告诉别人，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2: 一开始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0: 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该奖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只授予不满40岁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77岁的邱成桐是在44年前1982年摘得菲尔兹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他认为邓玉和王宏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数学界。
3: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Fields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宏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宏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2025年，王宏与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共同发布一篇127页的长预印本论文，成功证明了著名的三维挂骨猜想。而邓玉与合作者则在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搭建起连接牛顿力学、波尔兹曼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三个世界的桥梁。在专业人士看来，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人还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中国数学界，这也是首次有在本土完成基础教育的数学家登顶世界最高领奖台。
4: 不光说是我们北大数院的人特别兴奋，就是整个中国数学界的人然后都非常兴奋，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好几代人的一个圆梦的时刻吧。像这个我们80年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然后就是要把基础打好，把教材写出来，让下一代人然后有机会能够去做这个更好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这个终于开始了看见这个有所成就。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之后，自己在国外的时候也得益于当时收获的好习惯，然后不断的努力。
2: 这个很难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瞬间，但是就是不知不觉吧，就觉得是这样了。天赋、努力和运气，我觉得都需要有。因为我一开始小时候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后来的话就参加竞赛啊，包括这个确实也是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竞赛之后那几年吧，反正我大概就渐渐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些东西出来。
0: 邓玉出生在深圳，今年37岁。2006年满分拿下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国际数。

0: 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本周除了让人有些惊叹的求学经历，网友也热衷于围观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种种爱好，二次元动漫、围棋还有诗歌。不过数学家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漫长的沉淀。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十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1: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0: 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现在她已经在网络上成了智慧女性的最新代言人。网友们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并热议她在纽约、北京讲学时场场爆满的教室背后有什么魔力。在清华，邱成桐曾亲自为王红的讲座开场。
2: 我们可以讲王红是年轻一代最伟大学中央的中国学者。
3: 哪些细节让您印象很深刻？
4: 四个是数学上的细节呢，虽然媒体上不大能够讲得清楚，就是他的手法很漂亮，整个做得很好。就是我跟他谈的时候啊，我发觉他这个人用功得不得了啊，这个
3: 怎么讲？
4: 一路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看样子还在想问题，所以我想王红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女孩。
5: 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然后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0: 不过，王红的数学之路更曲折一些。1991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竞赛训练，但从小喜欢数学，小学跳了2级，16岁考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为一心想学数学，他凭借自学，大二转到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红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小透明。北大本科毕业后，他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转行学了半年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最爱的还是数学，他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这次如果走不通，就5年后再重新选择。
5: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勇气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问题。很多问题我如果不敢去尝试的话，那就做不出来。但是有时候试一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坚持和运气吧，因为有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0: 看似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但对数学的热爱让两个人最后汇聚在菲尔兹奖的顶点。在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1: 数学就我来讲的话，我也不想说很多哲学东西，就是我来讲的话，只是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这东西非常有意思，我想研究它，我对我来讲就是这么简单。
5: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它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了，但是就算它没有用，那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
4: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的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 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

0: 不晓得要怎么走，走的时候找出个正确的方向。
1: 中国的机器人做得好，我们很高兴，人工智能跑得很快，我们很高兴，芯片不断地在突破，我们当然很高兴。那么中国籍的学者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我们必须也很高兴，因为数学是科学中最基础的学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基础越来越稳固，我们就可能会有更多的突破和向上的力量。
2: 你们要看着我的手。
3: 广州增城新塘镇一家服装工厂暑期托管班今年如期开办，工厂700多名员工，90%以上来自外地，这样每到暑假，一些员工就可以把留守在老家的孩子接过来，一起待上2个月。
4: 那你在这个托管班里，你最喜欢
5: 放哪小朋友啊？
6: 怎么了？
7: 夹到你了吗？不哭！我看一下哈，有点红了。
3: 在托管班里照顾孩子的刘安慧是一名大二学生，父母在这家工厂已经做了8年。5年前，他也是这群孩子里的一员。今年暑假，他决定回到这家工厂，当起了志愿者。
8: 现在再来看这些小朋友，有没有一种看到自己影子的感觉？
7: 会啊，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嘛。
3: 当年的小候鸟如今变成了小老师，带着孩子们写作业、发零食、看动画，不让他们往楼上车间跑。刘安慧说，他知道那种从早到晚等父母下班的滋味，
7: 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就像当年那些叔叔阿姨一样嘛，他们也会照顾我嘛，然后现在我也照顾他们，就是照顾那些小孩。
9: 肯定亏欠了，这就是家庭的困境，没有办法，只能丢在老家让外公外婆给我带啊。现在到这身边来了，每一年到身边来了，大人小孩都很高兴，天天都开开心心的，他懂事很多了，每一天有时候空一点了，抽时间跟他送一点水啊，去看一看啊他呀。一般的说其他城市没有这个待遇。
3: 中午12点，刚刚从流水线下来的妈妈可以接上自己的孩子回到那个临时的家，一起睡个午觉，1点半再把孩子送回托管班。这是来自广西的陈雅芳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的行程。
10: 每天都接，
11: 这样来回不觉得累吗？
10: 不累，但是可以休息在家里面好一点。
3: 由于托管班解决了午饭，陈雅芳不用再赶回去买菜做饭。小孩子不懂什么叫留守儿童，但陈雅芳就是想多陪陪孩子，哪怕只是中午这一小段路，一个午觉。
10: 一家人在一起，觉得很开心吧，很幸福吧。
11: 那你们会带他出去玩吗？
10: 会，去那些公园啊，或者看他们想去的地方吧，他们如果想游泳，我可以带他们去啊，想去游乐场也可以啊。
3: 7年前，服装厂还在老厂区，地方小，车间挤，孩子们没地方去，只能在车间里穿梭。那些缝纫机、重型设备，每一样都可能伤到人。刚开始，老板王永伦只是把孩子们从车间放到办公室，以为这只是个应急的事儿，把孩子们安置好了就行。但孩子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12: 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可能有10多个小孩啊，就在里边自己看电视啊，然后就玩一下游戏啊。我们有一年的时候，一个小孩不见了，全部人都在找，最后是监控里面发现是这个小孩的另外一个亲戚把这个小孩就接走了。
3: 从那之后，王永伦意识到托管不能是找个地方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去年年底搬进新工厂后，他干脆腾出了食堂，划出2000平方米的区域，装了空调和电视，配了网络，让孩子在这里玩耍、写作业、免费吃饭。
12: 思考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我们是在思考用什么更多的方法来能够让小孩更安全。所以说我们后面就是专门的人看管，专门的人来引导小孩，还有我们的做一些表格啊，让家长的接送。
13: 一年能见到爸爸妈妈
14: 放暑假过年了。
11: 那你在这个工厂里会不会觉得没有意思啊？
14: 没有，因为有爸爸妈妈。
3: 暑假正是服装厂

0: 的旺季，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机器一响就是一整天，但工厂还是安排了每周轮休，让员工尽量能在周末带孩子出去逛逛，去趟公园。本周五新买的十几张小床也到了，孩子们可以在托管班休息，孩子在这头，车间在那头，员工们也更放心踏实一些。
1: 我们的工厂能够越做越大，我12年前从一个20多人的小工厂做到现在快1000人的工厂，我们要想怎么去多做订单，多挣钱，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钱用在这方面去，可以让这些同事的小孩也在工厂这里啊体会到一种家的温暖，感觉这些是挺开心的。
2: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或许应该被我们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呢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让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于是孩子向浦东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父亲实施家庭暴力，于是就有了近日法院的判决，认定孩子父亲的上述行为构成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据此裁定，禁止这位父亲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及其近亲属。这也给我们很多人提了一个醒，家里不管有什么问题，也不能越界让孩子的利益被侵害。好了，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后，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5号22时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号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北京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0: 24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达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2%。电子信息制造相关行业生产快速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加快推广应用。服务机器人产量达1858.1万套，同比增长16.1%。同时，我国网信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我国市值排名前200的网信企业总市值实现大幅提升，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2.05万亿元。报告指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在线文娱等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数字产品成为商品消费亮点。202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此外，我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新一批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70%，数绿融合业态不断壮大。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24号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今年6月，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7月25号零时起， 新增五成的粤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
2: 作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政策，粤车南下政策自实施后申请预约持续火热。随着粤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名额进一步放宽，预计暑假期间将有更多的广东居民选择以自驾车的方式出游港澳。
3: 目前粤车南下旅客以旅游商务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粤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一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2: 针对暑期持续增长的跨境车流，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持续优化口岸查验流程，在现场设置粤车南下专用通道，并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粤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4: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5: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

0: 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对槁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随后，据也门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荷台达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此外，红海的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向红海沿岸盐布港居民发布数次安全警报，目前警报均已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高原下蔡突围。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接连遭遇持续高温、强降雨、局地冰雹等极端天气。6月1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夏季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指导意见预警，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型灾害可能冲击夏季蔬菜的生产与供应。在全国蔬菜供应链遭遇气候冲击的同时，在

甘肃榆中海拔2000米的黄土高原上，高原下菜正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作为全国北菜南运核心保供基地，这片高原为何能成为下菜的稳定产地？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凌晨五点，海拔2200米的黄土高原群山还沉浸在夜色中，月亮挂在天边，连片的菜田间星星点点闪烁不停，那是早起的菜农们带着头灯映出的微光点点。
2: 您好，这是您家的地呀、啊、我们能跟着您看看吗？
3: 看看菜吗？
2: 啊，对呀、啊、这一片都是您家地呀、
4: 啊、都是我家地，在电梯吃的了。
1: 马玉林64岁，是新营镇齐家河村温家岔社的普通农民，家中20亩耕地，一半种蔬菜，一半种粮食。从今年6月20日首批红笋成熟起，每天凌晨起身踏月下地采收，成了夫妻俩的日常。
2: 您手里拿着那个黄袋子是干嘛的？
3: 还要偷货呢吗？偷不货菜放下就不油了。
1: 马玉林地里的蔬菜被称为高原夏菜，通常生长在高海拔冷凉区域，高原日照足，温差大，气候冷凉，种出来的蔬菜病虫害少，口感甜脆，在夏秋季南方高温缺菜的时期上市，刚好填补市场空档。起早贪黑，露水寒凉，这些辛苦在菜农马玉林看来都算不得什么，真正让他揪心的是每天捉摸不定的菜价。
3: 石兰花之前卖还3毛钱，
2: 是这几天都这个价格吗？
3: 啊，有时天我6毛钱，有时天2-3毛钱。
1: 这是凌晨6点左右，当天的菜价还是个未知数。
3: 哎呀，还是贩子才打价呢，少就价钱学没好些，多啊价钱就不行了。
1: 距离马玉林菜地3公里，此刻蔬菜交易市场还未开市，早点摊尚在筹备，大批收购商还未到场。
3: 哎呀，我看看什么来了吗？贩子们还没来吗？
1: 马玉林有自己熟悉的菜商，多年交易，彼此信任，但在这里人情抵不过两样东西，市场供需和菜品的成色，价格面前一切关系都要让位。
3: 你选我条件行，我没给你这赔。哎呀，石兰花后天
5: 我交流个这多钱，
3: 你改色就把那我妈给了，我改整个找个位置。
5: 兄弟马上就主力的开就开了嘛，他把那些贵些不多没多贵嘛哈。
3: 啊，贵什么多贵啊？那啥，你说啥啥？你爸就是算我就走了，就这个东西你开货。
1: 就在菜农们陆续拉菜进场，互相打听行情的当口，马玉林一车西兰花已经出手。
3: 把那手小钱还有子嘛？
6: 下次几个不出了？
3: 名字算你吗？几个算你？
7: 包在你
3: 那是吧？好。
1: 菜出手了，钱却要明天才能到手。
3: 4毛钱，我主要算是价钱不稳定了，害怕4毛还够完呢，那么再打成3毛是了。
2: 哦，也就是说明天您拿多少钱还不确定
3: 啊？还不确定，还不知道。
8: 那你开房吧，我属实他不要，他要的净菜我再带瓶子了。
1: 9点钟，堵在交易市场慢慢挪动的菜农常仲生还在心急火燎地打听菜价，2个小时前散菜花还在以每斤1.4块的价格交易，这个时候价格跌了近一半。
9: 八毛没有吃的吗？
10: 哎，没夸张，没讲究了都。
1: 常仲生种菜20年，依然摸不准这瞬息万变的行情。就在前一天，他拉2车菜花进场，清晨6点半，第一车成交1.2块，2个小时后，第二车卖到1.5块，同样一车1500斤，晚2个小时多赚450块钱。而今天，同样的时间差，一车菜可能少卖900块。
9: 我还想着今天涨价呢，一块六，我说1.6块呢。我又少吃家和苦少吃呢，这大卖不到了。 这他车八毛了，给了八毛。老板，三花要不要？三花要不要？
3: 三花
9: 够了。不要，这三花够了这。今年你这个菜没上好价钱不？就全看你的运气。你看今天我的运气就不行。
1: 常仲生说的运气是市场语境下的信息不对称。在高原下菜这个每年数百万吨的庞大市场里，不仅是菜农，做了十多年蔬菜生意的何文涛对价格的判断同样要靠打听和运气。
11: 今儿多精神吗？
12: 太多了，
13: 太多了
12: 啊、哦、应该多半车
11: 啊。现在不是库里面放的多了，不这个不敢多收喽。
13: 这个库是您租的吗？
11: 我租的。
1: 菜商何文涛是西安人，做蔬菜生意十多年了。最近五年他每年五月下旬来到渝中，十月中下旬才离开，每天收购西兰花、菜花等蔬菜销售到西安的菜市场。
13: 嗯，今天西兰花什么价格？
11: 就五六毛吧。
13: 西安那边的市场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1: 两块钱一斤。
1: 五毛收两块卖，听起来是一笔好买卖，但何文涛的账本里藏着另一套逻辑。
11: 比如说这个菜是一斤嘛，砍掉这些就剩半斤了。比如说菜农卖六毛钱，我们砍出来一块二，付出泡沫箱嘛、工人嘛，还有那个冰啥的运费啥的，那核算成本比这个费用还大，比这个菜价钱还高。
1: 在何文涛的描述中，他们和菜农一样，是庞大市场中缺乏预测能力的脆弱跟随者。这不是谁赚谁赔的问题，而是一个一损俱损的结构链条。农户承担田间损耗，收购商扛着流通成本，行情好时大家共赢，行情差时风险从地头到市场一路叠加，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11: 今年压力大呀，牵一车不敢多发。市场卖啥价我们决定不了，因为是啥呢？因为全国各地的货都往市场走，你不说是今天赔了你不做了，就是赔上十天，有时候赚上一两天，赚上十天。
1: 一个清晨菜价可以翻倍也可以腰斩，菜农赌运气，菜商赌行情。而对渝中这个以蔬菜为支柱的西部农业县来说，这条看不见的市场曲线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也牵动着县域经济的命脉。市场的波动无法消除，但波动的代价由谁承担，如何分担，能否为脆弱的个体筑起一道缓冲防线，这是渝中多年来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9: 老板，三花要不？
14: 要。
9: 多少钱？多少钱？你看一下货。
1: 市场的另一个角落，常仲生还在为自己的一车散菜花悬着心。
14: 这根子有点大了。
9: 菜没问题。
14: 你这多久产的？
9: 今天早上。
14: 形状不好。
9: 刚产的。
15: 一半个吗？
9: 你要多少？
14: 要我肯定要，价格。
9: 多少钱？嗯，你给多少钱？
14: 算一块嘛，把它卸了。质量不好、
9: 啊。一块嘛。
14: 嗯。
9: 卸了，走。
1: 谢。一块钱一斤，成交。比起清晨一块四的行情低了四毛，比起市场里八毛的出价多挣回两毛。跑了一个上午，常仲生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对这个凌晨出门的老把式来说，菜卖出去这一天才算有了着落。
9: 好比今天没有菜库的话，就把人害死了。今天没有菜库，我的这个菜最高卖上五毛钱。那几年我们这边煤库的时候，菜贩子说了算吧。
13: 现在呢？现在。

0: 哎，现在这个、信息比较灵通，都他菜贩子他说出来不算他，我觉得这个价格低我就不卖走了。
1: 常仲生的庆幸指向一个残酷的过去，菜等不起，这曾是高原下菜最致命的软肋。常仲生最后成交的这座冷库蔬菜交易中心，正是榆中县为应对市场波动布下的重要一棋。当市场涨跌，自有供需主导，行政力量无法左右收购价时，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建设冷库，给易腐的蔬菜多留一段存放周期，给被动的农户多一点等待行情的余地。
0: 有冷库能放一个月20天，没有这个冷库，到今天产回来的话，明天就不行了，
2: 就要黏，
0: 他就黏了，慌了。
1: 马应成本是本地外出经商的村民，2013年，他响应政府返乡创业号召，联合村民合伙建成新宁镇第一家蔬菜保鲜冷库。建设初衷正是瞄准当地种植规模扩大后，农户无仓储、外销难的刚性痛点。
0: 你种的少了没利润，种的多了他这个销售不出去，小贩来早晨跟10点之前就要把菜交出去，10点之后就没人要。有了我们这个冷库，你看他下午也可以剁回来，他就面积可以更大。原来我们这个地方的一家人，3口人到4口人的这个家庭，种个5亩左右。我们来以后把这个冷库盖起来，慢慢就10亩、20亩，现在达到30亩都可以种。
1: 从2013年的第一间库房起步，马应成的保鲜冷库如今已扩展至24间，17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在此扎根。蔬菜存得住，菜商才敢多收，农民才敢多种。过去10多年，榆中县依托政策扶持与资金补贴，按照每万亩菜地配建一座保鲜库的标准，布局冷链设施。通过升级基础设施，拉长蔬菜保鲜窗口期，为农户创造错峰销售空间，构建抵御市场波动的缓冲屏障。如今全县蔬菜保鲜库静态储存能力已达16万吨，换算成30吨一辆的重型货车，能装满5300多辆。冷库改变的不只是蔬菜的命运。
3: 您家里有菜地吗？
4: 有。
3: 您家菜地那个多少亩？
4: 种上20亩。
3: 今天是家里边菜都收完了，这是？
4: 收完了，大哥。
3: 就想多赚点，是不是？
5: 我家我老父亲他常年生病，我不种菜，一个人弄不出，他脚疼不能干活嘛。我就常年四处打工，菜库开了就菜库，菜库不开我就照着在山上给他们挖药，挖了我就菜。
3: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笑？不是真的吗？
5: 真的，他们不说，他们说不能看。
1: 村民阮桂珍用普通话和我们交流，引起同伴们的一阵哄笑。他们都是来自周边的村民，零散时间来打工。
5: 之前干活还挺开心的。我到家我就那个掉眼泪。老公他生病嘛。
0: 家里面活干完了，他在这儿干个3个小时、5个小时，假期工这些都可以。他们回来以后挣个学费，每个站台你看都是10个、8个、3个、5个的都有，你看都有。他是这个。给你这一家剁完以后，给下一家剁去。
1: 在榆中，高原下菜支撑了全县农户30%以上的收入。每年盛夏，南方蔬菜的扶缺期，约140多万吨蔬菜走进东南沿海地区60多个城市的菜篮子。冷库为高原上的下菜对接大市场搭了一座桥，但桥搭好了，路上的车却可能越来越堵。
6: 现在就是各大产区的菜它在集中在一个时间出来，就导致所有的菜价现在都很低迷。在我知道的银川、宁夏、张北、兰州、云南，就这5个产区都在有。
1: 市场从来不是静止的战场，同一张高原下菜上市的时间表上站满了后来者，窗口在重叠，价格在探底，海拔和气候给的红利还有多大多久的优势，这座

0: 高原又将凭什么守住自己在夏季餐桌上的位置？7月3日下午4点半，海拔2500米的高原菜田体感温度突破30度，连片菜地里零星撑开的遮阳伞，藏着整片土地对抗高温干旱的日常。
1: 那个小朋友，你在这儿浇水吗？
2: 放水。
1: 放水呢？
2: 他说换我就换呗，就掉下去就换。
1: 对，那边那个打着伞的是你家人吗？
2: 我妈。
1: 是不太愿意干这个活吗？
2: 不是很太愿意。
0: 渝中自古困于干旱，全县年均降水3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毫米，下下来的还不够还给天。漫长夏季高温炙烤，蔬菜生长关键期一旦久晴无雨，意味着减产折价。菜农们守在地头仰望云天，等一场恰到好处的雨。
1: 多长时间没降雨了？咱们这儿
3: 一个礼拜了吧。
4: 中外说的皮肤
5: 啊，中暑。
0: 杨海星，渝中县农业技术中心高原下菜技术指导。1992年，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渝中的蔬菜种植还未起步。
6: 历史上我们这地方本身就不是个能产菜的地方。因为光照特别强，也没有水源就是大白菜啊，说我们吃点菜是很艰难的。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发展了我们的这个黄河提灌工程电力提灌工程，我们农民才与种菜才与依赖慢慢的接入到种菜这个行道里面。
0: 在西北汉源上种菜，第一道难题从来都是水。上世纪中期，黄河提灌工程把河水引上汉源，渝中县中部的土地得以灌溉，农民第一次有了种菜的底气。1995年前后，川区蒋家营的农户试种成功，高原蔬菜自此起步。但川区土地毕竟有限，在南部海拔2000多米的二阴山区，更冷更旱，却也更接近下菜需要的气候。菜要上山，水从哪里来？
1: 采地膜是吧？
6: 采地膜，
1: 采地膜不影响。
0: 高原下菜要过的第一关是老天这一关。
1: 好的，
6: 我们就把这个地膜覆盖到这个垄面上，每次降雨之后，这个水就流到这个地膜下面。然后我们把蔬菜种到这个沟底里面，种到这个垄沟下面，然后你看降的雨全部下来，就钻到这个小眼子里面。
0: 据杨海星测算，相比传统的水浇地，这种把有限的降雨存在膜下的给予保商法，能节约3到5成的用水。
6: 然后这个下面经常里面很湿润，然后没浇水，这个上面很湿润。
1: 现在这儿还有水汽。
6: 降雨场雨达到10个毫米有效降雨之后，我们这个蔬菜就能生长20天。我们就14天下场子场雨，我们这个蔬菜完全就能生长。
0: 地膜不仅保水，还可以有效平衡高原的温差。
1: 这个温度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蔬菜生长吗？不利。
6: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30度是不利的，正常生长温度就是15度到20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它在地膜覆盖的这个垄面上，它就把热量蓄下了。你感觉是不是发烧？
1: 是。
6: 握不住，手烫得很。下面可能现在的
1: 膜上去烫的，
6: 这个温度我感觉就在45度左右，手放不住嘛。
1: 这个
6: 下面的位置
1: 是
6: 温和，
1: 而且你看还有点湿度。
0: 一张膜抬高了一个产业的海拔。过去渝中蔬菜种植的极限在海拔2000米左右，全膜双垄给予技术推开后，菜地爬上了2600米、2700米的高寒山区。人们对这片原本只能种土豆和小麦的土地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6: 原来我们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就是靠田农业，现在我们发展过程随着用了现在的科技，我们能解决到一部分的靠田吃饭的因素，我们克制人为的干扰，靠田吃饭我们的规模也做不起来，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民在高寒山区的这些农民的贫困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没有好的产业跟那农民推广。
0: 新宁镇红土坡村280户村民，194户以蔬菜种植为生。
7: 这就是懒苗，懒苗是在地上面，懒人做的嘛，就直接撒在地上面，筛上一层土，它就出来了。 就可以。
0: 上午卖完菜后，常仲生的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几天正要

0: 开始二茬种植。常仲生是红土坡村最早一批响应政府号召种植蔬菜的。
1: 高原下菜，这政府推广来的。那年刚推广的时候，我们不相信，说咦，那说不上，没钱不没钱，说不上还。这就是苗盘，你看。
2: 这是苗盘。
0: 那是2004年，村里常见的蔬菜只有土豆，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谋生。当地政府号召村民种蔬菜，送菜苗，送地膜。常仲生想着，无非是费些功夫，就小试一下，种了3亩地的菜花。
1: 那个时候打工，我一个月挣上几百块钱。我种了些这政府推广菜花，我那年我记得我的毛收入就收入了11000啊。我说哎呦，今年增产了，增产了，那年就高兴。第二年就一年比一年增加。
2: 咱们这一亩地成本要多少钱？
1: 1000块。
2: 收入呢？
1: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下来最起码一亩地收入净利润。净利润3000块钱没有下来过。
0: 如今常仲生和妻子打理着家里的40亩菜地，从3月开始每天育苗播种，从6月下旬开始收获，每天都有蔬菜可卖，一直卖到国庆节之后。在渔中，家家户户每年2茬错峰播种，也是当地政府为蔬菜产业应对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引导。
3: 刚开始菜价低的时候，叫日亩2亩的时候，农民就都低头，我们这出大的哭啊闹啊，说今年地开种的这个菜，天杀的，让我们这日点收入都没得干嘛了，也闹也闹。但是我们慢慢还解释，因为我们也做不了主啊，菜价低，我们政府部门真的是给你引导。现在的苗子大概就是个30几天，
2: 旁边那个
3: 这个大概就是得接近60几天了，差了将近1个月时间。我们这个菜中间是刚有菜，你看那很小，刚有菜型。我们让他农民选择的种植的蔬菜品种也有岔口。有的蔬菜是晚熟的，有的蔬菜早熟的，有的蔬菜是中熟的。最后他卖菜的时候也是10天一个档次。10天刚好卖上4-5天菜，这个地收获完了，下一块地又计划要收呢。
0: 杨海星算过一笔账。1年2茬，负重让1亩顶2亩用，这是向土地要时间。10天一批，错峰把风险切成小段，这是帮助菜农向市场要韧性。
3: 高价有蔬菜，低价的时候它也有蔬菜。
2: 今天早上跟的那个菜农，
3: 对，
2: 他今天可能只有3-4毛钱啊。
3: 他不怕，过了那10天或者20天以后，他来一批蔬菜，或是2块，或是1.5块啊，都有这个可能性。
0: 7月5日下午2:50，渝中南部的马坡乡河湾村菜农盼来了一场短时降雨，雨里夹着冰雹，下了足足10分钟。4点不到，杨海星就从20公里外的办公室赶到菜地里。
3: 这是冰雹已经砸坏的，但是这菜还没上来，这对它的商品性不会影响。在这里面，这芯子都没打破，还好。
0: 一场冰雹有惊无险，但这个产业的软肋还远不止一块薄云。渝中的菜地大多挂在山坡上，地块零散，大型机械进不了场，蔬菜产业80%为散户种植。
3: 小农户的困境主要就是单价多豆，抗日这个综合风险能力比较差一点，就我刚才说的，受到灾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大型的公司吧，可是用包装的设施有些防雹网，有些防虫网，有些遮阳网。现在小农户这个是千家万户的，农民也不喜欢投的东西。
0: 在渝中，论种菜，规模企业种不过散户，种植成本差不多，销售利润透明；而雇人种菜，终究不如种自家的地上心。于是，合作社企业退到两头，前端供种苗、供技术，后端管销售。政府做服务，农户安心种植，但在整个产业面前，横着一道更深的焦虑：消费市场对高原下菜的品质门槛不断提高。
3: 蔬菜的个头特别严格，太大的菜南方城市日次吃不完，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小颗的菜，大颗的菜就不要了。第二个就品质，我们这菜的是脆甜，含了好多的微量元素，特别菜的口感特别新鲜，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可能南方对这个菜的新鲜感也过了，所以必须要淘汰。这个时候没有新品种，你即使做不了好的新品种，南方就你就占不了南方这个市场。

0: 市场就有更多的品种满足的市场，所以这农民就做不了这件事情。
1: 市场需要什么就试种什么。过去七年，杨海星和同事以每年1000多个的数量引进蔬菜品种，在农户田边辟出小块地试种，最终能在榆中扎下根的有250多个。可眼下农户大面积种的还是菜花、甘蓝、芹菜、娃娃菜等10来个老面孔。一个新品种从引进试种到农民肯种，少说3-5年，品种刚适应本地的土，市场的口味或许又变了。怎么把种得多变成种得准、种得优，这个老问题正逼着榆中从别处寻找答案。从南部山区的绿色梯田转向北部山区的黄土沟壑，同是高原下菜，百合地里一场新探索正在进行。
2: 今年地就特丰，去年4月57号就榆中这里下土了，今年现在7月多了。
1: 榆中北部山区3个月没有有效降水，村民魏其民一边着急一边忙着给自己的百合地浇水。
2: 5个小时就我这一坨坨的，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好来不到一公分的一点管子。我从大量上接到这个地方2000米啊。
1: 相比南部山区，榆中北山是更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沟壑区，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10年9旱是这片土地的常态。2018年，当地才打通人畜安全饮水管网，有限水源要优先保障村民生活。50亩地24小时不停，也赶不上百合苗的生长需要。
2: 从这个科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薄荷是抗旱，可是薄不上去需求赶不上，你只得以是自救啊，这就自来水补充。
1: 兰州百合拥有400余年栽培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便有史料记载，核心种植区集中在兰州南部阴湿山区。作为高原下菜标志性品类，与1年2收的速生蔬菜截然不同，百合3年生3年长3年养，是这片土地上最漫长的农事。在榆中北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号召农户发展百合种植，因缺水、周期长、市场行情差、保鲜技术不完善、无法远距离运输等诸多因素而两试两败。直到2003年前后，商品收购价持续走高，第三轮推广才站住脚。魏其民就是那时进场的。
2: 因为我是个养鸡的人，农贸市场这面是没接了，发现这个薄荷这一篮子没8百块钱，这一篮子没薄荷没我的几十个几个，这把这个土里种种薄荷。
1: 市场热起来，种的人也多了起来，门槛越来越低，可谁也没有留意，隐患在种球里开始显现。
2: 恶性循环，从外地进来的菌子热门把后地一条剩下的点球里没给我们，是越种这个质量越差。
1: 事实上，食用百合的种源退化难题早已在各主产区显现，收获时节个头大品相好的百合都被挑去卖了钱，留下的是小个的、多头的、卖相最差的，他们成了来年的种子，一年一年代代循环种植，病毒退化性状持续积累。2009年，一个研究观赏百合的年轻人注意到了食用百合田里这场无声的退化。郭志宏，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3: 按理说我们农民我们种地哈、我都留好种子，
4: 对
3: 这个百合这个事儿，为什么它反过来呢？
4: 种源变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比较差的种了之后我下一年马上就没产量了、没收入了，那大家就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它是渐进的一个过程。作为种植户来说，它

0: 是在不知不觉中啊，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把这个种源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1: 百合越种越差，这不是天灾，每一个农户都做出了对自己最合算的选择，好的卖掉，次的留下，只是无数个合算加在一起，合成了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慢性灾难。
0: 对应的就是产量一年比一年低，从3000斤降到2000斤，降到1000多斤，降到现在有些可能就说是800-900斤，品质也越来越差了，就多头，就说一个百合，你看着是个大的，把根一削一抖之后，就能分成最多的能分成30多个头，就跟鸽子蛋一样，这样子的话，它就商品价值特别差。
1: 感到疼痛的当然还是种百合的人。
2: 2015年、2016年，兰州百合一斤卖3块钱。
3: 2003年的时候，一斤卖
2: 17、18。
3: 3块钱的时候能有收益吗？
2: 一部分人，退钱，一部分人赚个辛苦钱，一半的保个本。
1: 价格跌进谷底的那几年，农户焦虑却无能为力。
0: 这个是，
1: 而郭志宏已经开始行动。从2010年起，他在工作之余，在百合主产区的山沟里跑了个遍。
0: 我就主产区漫山遍野的跑，谁家的百合好，我就到谁家的地里面去溜达去看，觉着哎呀，这株百合长得格外英俊，与众不同我就把这株给它挂一个牌子先标记出来，等到那个啥快收获的时候，然后就去跟人家这农户沟通，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百合卖给我啊？有些人特别好。听说你是搞科研的，给你免费给了，但是有些人他就，觉着说我这是个好东西，我凭啥要给你呢？一个8两的独头的百合，我掏过3000块钱，因为那个百合特别好，那时候我的工资才不到5000块钱。
3: 您个人掏钱呀？
0: 因为当时种植资源收集的这个，你只能自己掏钱。一方面那时候是没有项目的，另外就即使有项目，你从一家一户。一个两个三个的买着来的，不能开发票，没有凭证，就是不能报销的。
1: 从2010年至今，郭志宏和同事们以这种方式收集了700多份兰州百合优良单株，并建立了试管苗保存库。2011年，他们团队在宁夏海原县发现了与兰州百合高度接近的可食用百合材料，以此为起点。经过连续多年的单株系统选育和品种比较试验，2016年选育定型了新品种中百一号，2017年申报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后来成为我国首个获授权的食用百合品种。
0: 选育出好的品种不是终点，是起点。我们必须让老百姓，接受它，喜欢它，甚至热爱它。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说我们就是做从0到1的事情，没有品种，我们把品种培育出来；没有技术，我们把技术开发出来。但是我们不具备规模化生产的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平台。
1: 正当郭志宏苦于缺少产业化落地渠道时，榆中县政府也正在全力攻坚百合种源退化核心难题，四处寻找良种繁育的破题思路。
4: 一个是通过脱毒作培要做，再一个是通过这个鳞片繁育。但是当时在做这个脱毒作培的时候，只要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作培中心，要投好几百万上千万这个做这个事情，成本太高了。
1: 这家企业是榆中高原夏菜销售的龙头企业，也是供应大湾区菜篮子的重要基地。多年来，他们开展设施温室育苗，填补寒冷的春天农户无法自家培育春茶蔬菜苗的空白。然而，政府号召的百合优良种源繁育，企业经营者坦言，从理性出发，他们确实需要慎之又慎。
5: 因为这个百合育种和蔬菜育苗是两个概念，蔬菜育苗一个月，最长的就3个月，苗子就能卖掉。百合育种的至少到3年，你像选种的话就到5年，投资持续的3到4年甚至5年的投资还没有见效，完了之后这个种到底卖的情况怎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

0: 业官网犹豫的核心症结是长期存在的种苗价格倒挂的产业矛盾。咱们每玉米种子一斤可能得30块钱，甚至60块钱，甚至更贵一斤种子。但是商品玉米一斤可能就是个1.2毛钱这样子，它种子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商品的价格的。
1: 水平比较正常的时候，兰州好的兰州百合一斤可能就是25、26块钱，24、5块钱。但是那时候，兰州百合的种子一斤可能就是6块钱、7块钱。作为两种繁育企业来说，它是没利可图的。明反的价格信号劝退着资本，打破循环必须立起一个可信的新逻辑，贵的种子能赚回更多的钱。 困局之下，榆中县政府带领县城几家企业与郭志红团队进行对接，多方联手实验，为中百一号在榆中北山寻找试验田。兰州百合的植株一般都是50公分，
2: 到这个位置哈。
1: 在这个位置，现在，那么上去可以量一下这个中百一号，中百一号得长你看，
2: 高了这么多。
1: 一般高度是个50公分，这个叶片肥厚，叶片大，它光合作用强，它的下面的这个果子它去长四块。这是种植能手为其民成为中百一号的首批示范户。相比兰州百合，中百一号不仅看着茁壮，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的7到9年缩短为3至5年。2021年5月。 魏其民开始种植中百一号种苗，至今已经收获了3季。每次采挖，魏其民家的百合地都是当地一景。
2: 1亩60斤，合理这亩收入16-17万。不是遇到过把式的话，我种这个兰州百合1亩得是5亿往回下。
3: 我们这两天采访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农户啊，都不愿意跟我们说他们赚钱，您为什么大大方方的愿意跟我们说？
2: 因为这个很透明呐，我这一亩地挖多少，一斤没有多少，只是一眼看都得，没法没少，三万八不行呐。那如果咱们乡亲们说过来也想跟您一块学学，您乐意分享吗？
3: 这是住院部没住院呐，没这个认知。
1: 我这一斤大百合得根呐，1斤60，这一篮子百合3000块钱，老百姓买不起，所以这个农民的认知就发现，这我买不起，家就种不出来好百合。百合育种通常有2种方式：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种苗或百合鳞片直接扦插到土地里。 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户其实都算得清这笔账，种子种苗的价钱决定百合的收成。可一算投入，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便宜的，贵的种球种苗买不起，也怕打了水漂。世代传下来的谨慎，不是一场示范就能改变的，但变化确实在发生。
0: 你们家百合用什么种子呀？什么价位呀？
4: 一株也就1块钱过了吧。
0: 这个价格算高的吗？3-4块钱，3块4块。3块4块的。
4: 现在贵没，银贵没有了，百合也没高价钱了。
0: 做出新品种良种的这个增产增收的显示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说是要让种植户认识到，新品种良种能增产能增收。
1: 这样子的话，他们才有可能，为高价的新品种良种买单。良种的推广最难的是转变农户根深蒂固的种植心理，他们不信口号，信账本，而账本得有人先算给他们看。魏其民的故事正在于他把这笔账明明白白摆在了全村人眼前。
3: 他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奇迹、特例，还是说？ 如果说我的普通农户都这么干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2: 他不一定，那老魏这个他刚好赶上这个，刚好赶上这个时期，第一个获利的。我们号召这个大量农户种植后，优质的百合就多了，宣传推广是逐步的扩大，和市场的这个对这个百合这种产品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就可以有变化。
1: 魏其民的故事振奋人心，却不是人人可复制的神话。

0: 但于忠依然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刹住种源退化的车，推动整个百合产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故事，这家企业在全程跟踪，他们跟着郭志宏跑地头，看苗情，算细账。
1: 了解了两年，我才下定决心，因为我看到了老百姓的地里长出来的这个，八两到一斤的这大百合的，这个种苗是郭志宏专家老师来那研究出来的种百合也好，有这个专家老师和我们合作，我才敢投入着做这事。我说我花10年的精力，他说他也在花10年的精力，我们一起来就把这个百合育种，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这个百合种子的这个事情，咱们做起来。
0: 2023年，这家企业筹资1000万元，让祖培实验室和育苗大棚落了地。县里同步跟上政策补贴，企业建棚补贴20%，对冲前期风险。农户买2种补贴1半，每户最高10000元。一头让企业赶投，一头让农户赶种，为全县种源更新提供政策支撑。
1: 种百合好，本来是今年年初就挖出来之后要这个定植啊，我们试验一下，就是很比较小一些，可能就是10克左右。
2: 哦，
1: 我们就试一下，就再长一年，看它能不能长成25克左右。
2: 就是如果说它长到25克的话，这一个苗能卖多少钱？
1: 能卖个2.5块左右，7毛左右的收益。对，
2: 我相信您定价的时候一定考虑到这个农户的心理接受度。
1: 是是是，这个还是跟种植户交流过程，就是最后的种出的商品百合能达到2000斤以上，老百姓就能接受这1.5到2块的这个种子。我们测产是3600多斤嘛。
0: 7月8日，兰州市甘味初垄暨都市型现代农业招商引资推介会，于忠是分会场的主角。这个县拿出的家底是，蔬菜种植占兰州全市2/5，年外销140万吨，高原下菜品牌价值328.7亿元。而招商清单上排在最前面的是种子、种苗研发、高原下菜精加工等。而在城市的另一角落，从卖原菜到蔬菜精深加工的生产线也在运转中。从一粒种子、一颗蔬菜到一盘净菜，从一亩试验田到一个产业集群，于忠高原下菜30年走过的路，是一群人在黄土原上，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路。市场不停波动，天气不可预测，但技术可以迭代，品种可以改良，产业链条可以延伸。突围从来不是冲出一次包围，而是一直在路上。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0: 今早5点，台风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风力13级，强度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昨天22点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鉴于台风红霞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0: 受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的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
1: 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0: 在台风红霞登陆前，广东汕尾光明村进行了群众转移工作，当地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组建了一支转移队，保障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2: 7月25号早上9点半，在汕尾市光明村的村巷间，党员干部正在进行人员疏散工作。按照防汛指令，当地危险区域人员要确保应转尽转。转移队的队员梳理了重点安置人员名册，分批推进转移工作。
3: 发动村社区跟驻村工作组联合进村入户，把这个整个底数给摸排出来的，然后也要落实这个对这个危险区域群众的一个财产的一个保全的一个工作。
2: 走进村里一处房屋，这处房屋的房顶较为老旧，雨天常有渗漏，因此

0: 此这处房屋的住户也是此次转移的重点关注对象。队员们顺手收下院外晾晒的衣物，进屋核对居住人数，又帮着拎起生活用品，全程引导一家人前往村委安置点。上午10:30，转移队又来到村内的合作社菜场，连片菜地旁的值守板房抗风能力弱，队员当场与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要求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完毕。队员们又进村巷开始最后一轮全覆盖巡查，复查沿街房屋情况，排查零星安全隐患。
1: 截至昨天17:00，广东省水利厅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新丰江、枫树坝、白盆珠、飞来峡等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
2: 调度飞来峡、东江水利枢纽等梯级电站，降低河道水位0.5至1.5米，做好迎洪准备。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9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
2: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10，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五个级别。8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每小时63至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10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220公里。所以8号风球接近最高级别的风力，具有一定的破坏力。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香港天文台发布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也发布应注意的注意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好，将胶条粘贴在迎风的玻璃上，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受8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开放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预计澳门今天有暴雨及雷暴。另外，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龙岩的永定、上杭、武平、新罗、泉州的安溪、南安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2: 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影响，福建沿海出现风。

浪。记者昨天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省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0: 设施隐患排查，相关部门集结抢修力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福建漳州电力部门已集结抢修队伍92支、1396人进入应急准备状态，完成重要输电通道、变电站拉网式特巡特护，加固边坡河流旁的干塔基础。
2: 同时，落实145处低洼易涝站防、箱柜防汛保障，补充沙袋、挡板等，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3: 我们重点对沿海电力设施进行全方位巡视，对腐蚀松动设备进行及时的检修更换，消除隐患风险。
1: 为应对此次台风，南方电网公司于7月25号17时启动防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广东汕尾红海湾区域规划设置7处临时安置点，当地供电企业紧急调配一部500千瓦应急发电车，前往安置人数最多的重点点位白沙中学，全面开展校内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实地勘测规划发电车应急接入点位。
4: 接下来7个点呢，我们也会同步开展，以确保7个安置点的安全可靠的一个供电。
1: 在深圳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 电网防灾减灾一张图可视化指挥系统每5分钟刷新全市10000多个网格的气象信息，基于视觉大模型的 AI 驾驶舱自主巡视、外漂物、树障、积水等隐患，可实现秒级预警。目前，深圳已完成发电车、照明方舱、排涝方舱等20000余件应急物资清点备勤，集结3000余人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5: 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张文天下稍后带来详细报道。下面来看时政要闻。7月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22号至2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7: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据介绍
5: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 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
8: 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9: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 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0: 作为西部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成都近年来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7: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素养培育协同并进，持续拓展产业发展全新赛道。
10: 在成都这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我们自主研发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 底层基于3D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路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5: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速融入民生服务。 这是一款面向特

0: 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托意念完成设备控制。
1: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0: 以 APEC 数字周活动为契机，成都正加快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场景优势。目前，成都人工智能机器人专项基金总规模超200亿元，建成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14个，23款大模型完成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围绕工业、医疗、交通、养老等领域，人工智能正不断释放赋能千行百业的新动能。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
0: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3: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4: 昨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陕西西安至安康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昨天，川京铁路四川在建段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顺利贯通。包座隧道呢，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是川京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
4: 昨天，黑龙江嘉同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全部架梁施工任务，为全线贯通、轨道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新建同江特大桥全长10435.14米，是全线头号控制性工程。
6: 咱们项目采用的是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咱们三江平原珍贵的黑土地资源。
5: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全面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线路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口岸煤炭等大宗商品外贸运输能力不断提升，有效解决既有铁路运能瓶颈问题。
2: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
4: 同比增长487.9%，成为外贸稳增长的全新增长点。
5: 在天津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车间里，记者看到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重载自动引导运输车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
7: 您看，我身旁的就是目前国内北方负载重量最大的无人重载运输车，它的最高负重可以达到500吨，在单次续航的情况下，可以不间断地行驶4.8公里。
5: 产品的热销得益于不断创新，以 AI 技术为核心，依托实时数据感知与动态模型计算，这里的无人重载运输车

0: 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显著提升了园区物流的柔性化与自动化水平。除了工业机器人，天津不少企业还深耕民用机器人赛道，其中以泳池清洁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细分智能产品为外贸增长注入全新动能。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出海，天津海关依托产业集聚优势，推行一业一策精准服务机制等，畅通机器人产品出口通道。
1: 一方面呢，提供技术贸易的支持，同时我们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原产地享惠的政策，持续压缩企业的出口综合成本。
2: 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二批跨境农畜产品从呼和浩特起运发往蒙古国。
0: 本次出口货物是高标准冷冻猪肉，总重25吨。为保证肉类品质稳定，业务采取直营贸易模式，全流程闭环溯源管控，实现出口货物零延时交付。这批冷冻猪肉是今年6月24号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首单冷冻猪肉出口业务的第二批货品，整单420吨冷冻猪肉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此次跨境农畜产品顺利发运，进一步印证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跨境肉类全产业链运营模式成熟稳定，为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持续开拓国际市场筑牢基础。
3: 自贸区的建立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商业环境，让我们走出国门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
2: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6: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7: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6: 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40多万亩秋粮已全部播种完毕。针对前期台风过境、降水偏多，部分田地地势低洼，形成内涝的情况，当地农业部门组织疏通农田沟渠122公里，同时指导种植户根据不同作物、不同苗情落实分类管理措施。
8: 雨季过后，就是这个土壤比较湿润，就是加一遍肥以后，就是有助于这个干系快速生长，干系发达以后，抗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有所提高。
6: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

0: 已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记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1: 针对旱情，既是灌溉补水，同时最新与灭一分多方作业，实现防病治虫、预防、治助早衰多种效果。
2: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病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徐玲曾是辽宁舰第一批24名上舰女兵之一。 也是中国首位航母女操舵兵。从部队退役后，2021年底，她来到江苏盱眙黄花塘镇卢沟社区，挑起了党总支书记的担子。
3: 任职以来，她走访了社区400余户家庭，把乡亲们的期盼一件件落到实处。曾经的后进村蝶变为全国乡村综合治理示范村。今年7月1号，盱眙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眼下正值夏季田间管护关键期，在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的稻虾共生示范田里，盱眙带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各项农事工作。盱眙是全国知名小龙虾主产区，以前卢沟的许多养殖户还是沿用丹养龙虾的老办法。 面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虾稻共生的新模式，盱眙养殖户不敢轻易尝试。盱眙就主动牵头社区对接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探索大面积推广稻虾共生的生态重要模式，让一亩田同时长出好龙虾，种出生态米。
4: 我们来这里种田已经3-4年了，从一开始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书记就带着我们反正就跑经销商，然后找农机师傅来配合我们，就是帮我们农田选根，然后播种。
2: 产业发展之初并非一路坦途，推广初期，卢沟社区采用稻虾共生模式的养殖面积仅有100多亩。为此，盱眙带领工作人员一起耐心宣讲政策、算清收益账，并组织农户实地观摩学习成熟的种养基地，用实实在在的增收案例打消大家的疑虑。
3: 慢慢，他们也就是从这种认识当中、正视到我们这个土地的这个虾稻共生比原来的1到200块钱很多利润价值。所以说呢，我们从原来的可能只有这个100多亩，到现在我们社区总共已经发展成了将近有6000多亩。
2: 乡村天地广阔，大有可为，这是盱眙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军旅生涯淬炼出他坚毅果敢、迎难而上、勇毅突破的过硬作风。 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间，启航了他的人生新征程。
5: 其实刚开始到社区工作的时候，不怕大家笑话，韭菜和小麦我都分不清楚，还有龙虾养殖的知识基本上是空白，然后后面慢慢的学习。
6: 从认不清庄稼、不懂种养的农业新手，到带领村民致富的领头人，盱眙始终扎根田间，为进一步放大龙虾产业经济效益。今年6月，卢沟社区龙虾深加工中心正式落地投产，实现了龙虾本土养殖、本土收购、本土加工全链条。同时新增了30余个加盟口的就业岗位。
7: 我们投产现在每天生产1吨到2吨左右，每天生产的一半呢是用来我们电商销售，还一半呢我们是预库存，在非龙虾季的时候再卖。
8: 我们在家上班嘛，既能照顾孩子，又能照顾到老人，一个月工资有3-4千收入，比等外地还好，方便嘛。
2: 在常态化入户摸排中，盱眙发现卢沟社区留守老年群体基数较大，多数独居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做饭难、吃饭凑合问题突出。他统筹盘活社区闲置阵地，筹措运营经费，建成了社区暖心大食堂，有效解决了社区留守老人做饭难、吃饭凑合、就餐无人照料的难题。
9: 哎呀，方便太多了。 我们以前吃饭在家里头，老年个人又要买菜，又要刷锅洗碗。这个现在我们干活干到时间就来了，吃完了以后回家再休息休息，现在太好了。<笑>在盱眙的带领下，
2: 2025年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654万元，较2020年翻了2番，辖区农田亩均综合收益从1500元提升至5300元。
10: 我会坚守好我们基层的一线岗位，做强我们。

0: 我们泸沽特色龙虾的全链条产业，想方设法的让我们的村民腰包更鼓，居住的环境呢更美，生活的幸福感更强。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市拓展全程网办覆盖面，目前已实现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新生儿落户登记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2: 今年以来，北京公安积极拓宽网办事项覆盖面，推动包括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户籍室内迁移、新生儿落户登记等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目前已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其中55项事项网办率达100%，19项事项网办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高达95.6%，较去年同期多惠及243万群众。
3: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已经成为了公安政务服务的新模式。我们就是要以这种务实的警务举措，来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4: 除了全程网办覆盖面越来越广，北京市公安局还对高频的户政业务推出了延时办、上门办等个性化服务，让群众办事从来回奔波变为指尖触达。
2: 在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派出所旧货市场警务室，一位市民因丢失身份证前来咨询，辖区民警给居民推荐了网上办理身份证，不到5分钟时间就完成了网上办理申请。目前，北京市户籍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损坏换领、开具户籍证明信等30项业务，均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全程在网上办理。而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北京警方在全市户籍派出所推出户政业务预约延时办服务，
5: 通过电话预约，可在非工作时间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17项户政业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群体，我们还推出了预约上门办服务，有需要的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居民身份证办理等服务。
1: 记者还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实现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速处置，
4: 1分钟内接警，4分钟内挪车，大幅缩短轻微交通事故处理时间。
2: 走进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警保合作远程处理中心，10多个远程处置席位分线运转，接警调度、多方视频连线、现场取证指导、线上定责、保险理赔同步开展，接警声、视频沟通声此起彼伏。
6: 当事人报完警过之后，会给他发送一个短信链接，然后当事人点击这个短信链接之后呢，一键进入我们远程处理的小程序，我们拍照取证完就会让他把车事故双方的这个车辆挪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之后呢，我们会给他进行核验，他的驾驶本、行驶本，会跟他描述这起事故的成因，判定他们之间的责任，之后呢，会给他们出示相应的这个事故文书，发送到他们的手机上。
7: 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快速的将车辆挪移现场，减少车辆占路的时间，减少因事故造成的这种拥堵，从而呢，这个节约群众的这个出行成本。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保险前置，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让群众呢少跑路、不堵心，从而快速的将事故化解掉、处理好。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个主中心加14个分中心2级事故线上视频处理体系，不断压缩全市范围内轻微交通事故处置时间。截至今年6月份，全市共累计远程处理交通事故256万起，占同时段全市交通事故总量55%以上。
1: 7月24号，山东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正式开班，28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到青岛，与在当地建筑工地务工的父母团聚。
2: 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迎来开班第一课，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球形无人机、巡检机器人等设备。为让280多名小候鸟度过安全而充实的假期，青岛在全市布设17处驿站，60余名志愿者为孩子们量身打造10余天的成长套餐，课程动静结合，形式丰富，每日内容各不相同。 这份暖心关怀

0: 已在青岛持续开展11年，今年相关活动迎来重要升级，青岛首个标准化小候鸟驿站正式揭牌。驿站结合儿童需求规划建设，合理布局，设置阅览区、手工区、多媒体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域。
1: 从场地选址、硬件配套到管理制度，都明确统一标准，就是要让这项服务可复制、可持续，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受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天竺综合保税区完成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的90%左右。
7: 作为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持续畅通境外罕见病创新药械入境通道，让更多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更快惠及患者。境外有药，境内难寻，长期苦等的困境正在成为过去。
8: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近期刚为孩子开具的福索利泰。这款靶向特效药是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核心救命药，也是他15岁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药品。
9: 2024年9月的时候，我也无意之间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这个药，当时觉得可能会等很久。我们伴侣的入院，仅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就用上第一支药，双手，两只手都在发抖，就像，真的能是。实在的抓住了那个救命的稻草一样。
8: 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孩子不仅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也发生了明显改善。罕见病患者便捷就医用药，得益于北京市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依托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3重白名单机制，北京建立起境内未获批罕见病药品的引进通道。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有4款境内尚未获批的罕见病药品实现紧急获批临床应用，并依托天竺综保区保税仓前置备货实现按需配送。
10: 我们这个第一款的福索利泰的入院只用了40天，我们是零库存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用的药，那么我们直接给找商业公司，2个小时它就能送到，就像类似于快递式的模式了。
8: 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记者了解到，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现在该院已收治30多例软骨发育不全患儿。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
11: 原先很多家长可能甚至考虑移民去国外用药，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从原先的人等药变成了药等人。
6: 用药时效直接关乎罕见病治疗的效果。
7: 天竺综合保税区搭建起了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专属保障仓，通过前置备货、机制创新、全程溯源，改善了用药困局。
8: 记者走进位于天竺综保区的这家医疗用品企业保税仓库，境外获批、境内未上市的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在专属货架上存储。仓库具备不同温区。

0: 区，可满足各类药品储存需求。
1: 我们在保税区内呢，有37000平的仓储面积，现在我们有26款罕见病的药品。
0: 罕见病患者群体小众，但对用药连续性、稳定性要求极高。记者了解到，先行区的重要创新是保税备货模式，不同于过去先申请再进口后用药，如今药品提前入库保税储备，医疗机构提出需求后即可直接申请出区配送，大幅缩短中间环节。目前药品从天竺综保区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基本都可实现次日达。
2: 您好，我来办理报关的手续，这是我们进口的罕见病药，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这个通关单开了12盒，这次先出10盒。
0: 高效保供的背后是一次通关多次出区的制度创新，药品首次入境完成整体通关备案，后续可根据患者需求分批配送，既省去企业重复申报的繁琐流程，规避药品长期积压过期损耗，又保障了患者连续用药。同时保障仓还建立了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通过药品包装上的编码，每盒药从保税仓储出区配送到医院使用都能实现全程追溯动态监管。
3: 现在我已经扫完这个码了，我现在就要点击出库，完成出库以后呢，我们在系统去查询这条出库记录就可以，然后有相关的这个出库时间、出库企业以及这个我们扫码的数量。
0: 目前天竺保税区内共有4家企业参与罕见病药品专项保障，形成集保税仓储、通关报检、冷链配送、全程溯源于一体的供应链体系。
4: 药等人离不开海关的有力保障，依托北京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天竺海关创新了通关监管模式，
5: 通过全员接力值守，打通了罕见病药品急速通关的生命通道。
0: 记者从天竺海关了解到，依托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制度创新，海关创新实施分送即报便利化通关模式，即分批送药、集中申报，意味着药可以先走，报关手续后续统一办理。
6: 我们会在接到企业的这个输入库单申请之后呢，立即进行人工审核。相比于之前企业来到我们窗口进行人工审核，我们现在相当于把时间压缩到了最高1小时左右。
1: 没有分送即报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这些货物呢要先经过申请，然后再经过审批。现在呢，我们先在网上进行相应的预约申请，然后我们的货物可以提前先出区，然后呢我们每月再集中进行申报。
0: 与此同时，天竺海关还开通罕见病药品专属绿色通道，依托7×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全天候响应紧急用药诉求。
7: 有一对济南的患软骨病的双胞胎小姐妹在紧急的等待用药，当时我们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这批药品的入境。罕见病这个发生的群体是个小群体，但是我们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小群体，就是为了使咱们这个社会的保障更加的全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值得推广的事儿。
4: 夏季呢，大家常吃高油高糖食物，加上部分女性久坐不动，容易造成代谢紊乱，扰乱女性内分泌，增加子宫内膜病变风险。
5: 不少女性会把经期紊乱、异常出血当成普通经期问题忽视，这些隐藏的身体预警一定要及时留意分辨。
8: 和宫颈癌相比，子宫内膜癌早期表现隐蔽，最典型警示信号是异常子宫出血，极易被忽略。
9: 那么子宫内膜癌它是指的发生在子宫内膜的这样一种恶性肿瘤，是在激素和孕激素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当只有激素作用于身体的时候，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子宫内膜就会一直增长，然后直至发生增生性的病变，甚至是癌前病变，再到子宫内膜癌。
8: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被称作子宫内膜癌高危三连征，夏季大量甜食、油炸冷饮、长期宅家久坐都会加重代谢问题，拉高患病概率。多囊卵巢、有相关肿瘤家族史、长期单用雌激素的女性都属于高危群体。
4: 夏季内分泌波动大，内膜病变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5: 定期进行妇科筛查能够提前揪出癌前增生， 配合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兼顾治病与生育。

0: 需求。
1: 以往子宫内膜病变高发于50至60岁绝经女性，如今30至45岁育龄女性病例持续增多。无任何不适不代表身体无异常，每年规范妇科筛查是预防内膜病变最有效的手段。
2: 对于子宫内膜高危人群，我们做超声，如果发现子宫内膜不均的增厚或者有异常的血流信号，我们就建议在门诊去微组织和细胞学检查，因为这是微创的，在门诊简单易行的。
1: 临床将子宫内膜癌分为激素相关一型、非激素相关二型，诊疗方案因人而异。
2: 绝大部分都是一型，一型是和激素相关和代谢相关，通常预后比较好，适合我们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二型一般都是年龄大的、预后差的，然后呢和代谢关系不相关的，这种类型我们通常要采取手术治疗，甚至辅助化疗和放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峰水源，大美青海。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新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3: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2: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

0: 广阔的空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1: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3: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3: 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3: 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

0: 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 8.9 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信义仲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樊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凌晨3:50前后以强台风的级别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早晨5点呢，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级，其中心呢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预计未来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会快速减弱。受其影响啊，今天在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呢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附近风力呢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在13到15级。同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还有台湾东南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出现大到暴雨。那么，在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一定要注意防范。二位，
1: 那未来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还会波及哪些地方呢？
3: 应该说，未来台风红霞呢及其环流还将继续深入内陆，强降雨呢将从广东、福建开始逐渐北上，陆续波及像是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影响范围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红霞登陆之后呢，因为引导气流减弱，移动速度变缓，那么再加上良好的高空出流条件以及季风气流的这种补充，导致在陆地上维持时间较长，预计强降雨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下周二前后，尤其是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具有极端性，这一带的朋友需要提前做好暴雨灾害的防御工作，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通辽晴转多云，24到33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34度。泰州多云转阴，27到36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6度。长沙多云转阴，28到36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27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 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0: 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2: 据介绍， APEC 在数据领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重点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本次将合作方向从管好数据延伸至用好数据。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赋能创新增长等新的合作领域。会议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3: 数据不仅是数字化的结果，更是推动增长的重要资源。营造开放赋能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加强数据驱动创新运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
4: We just signed as a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WICO back in Shanghai just a couple of days ago. So yes, we have on various levels. Definitely China in terms of data is one of the leading one.And that's why I think like Indonesi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learned, the best practices.
1: 2026年 APEC 数字周各项专题活动持续在成都举办，普惠 AI、 全民数字素养、缩小智能鸿沟等成为本次系列活动的核心共识。
0: OPC 及艺人公司是适配 AI 时代的轻量化全新创业模式。成都通过打造 OPC 社区，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灵活的办公场所、优质的技能培训等多项支持，做好艺人公司的创业孵化器。
2: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原创岛 OPC 社区今年5月正式投入运营，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吸引了20多家艺人公司入驻，涵盖 AI 漫剧、AI 音乐、AI 社交、情感 AI 等多元创新赛道。

0: 这些公司入驻后，不仅能享受到OPC社区提供的免费工商注册地址托管，一站式代办营业执照、版权登记辅导等服务，还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算力补贴，大幅压缩创业的初期成本。
1: 目前OPC相对于传统的创业来说，他们拥有更高的一个自由度，他们更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创作和创造的一个氛围。我们定期会组织一些社群活动，包括有些沙龙分享会，也包括导师的培训会。
0: 正是有了这些交流活动， OPC 社区的创业者们会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开发难题，优化自家产品的应用场景，有的时候大家还会互相推荐业务，形成一个小型的产业生态链。
2: 辐射了很多创业者，我们会遇到我们的上游链，就他们刚好是做某某某行业的，然后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跟你们合作一下，包括还会遇到自己的下游链，就是我们也会做一些咨询，会接到一些什么漫居的订单，我们会转身给我们 OPC 社区，然后让他们去看有没有人做漫居的质量比较好的承接，就是对创业者帮助很大。不仅创业者之间互相帮助，
0: OPC 社区也会结合这些创业公司的特点和优势，帮他们引荐一些产业园内其他公司的订单资源。同时，还有四川省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技术专家长期驻扎社区，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难题。
3: 相当于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舞台，能更好的能让我们团队被外界所看到，让我们有更多的渠道，更多的链接，然后 为我们创业，然后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赋能。现在咱们国内大模型，对吧，也越来越强，算力也越来越充足，对我们未来 OPC 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的。截至目前，成都已经建成投运
0: OPC 社区24个，涉及数字文创、农商文旅、直播电商等领域，入驻 OPC 团队超500个， 逐步推动形成特色鲜明、开放包容、辐射力强的 OPC 创业生态，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创新发展。依托成都布局的
4: OPC 孵化体系、分层算力补贴等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完善的文化产业生态，当地持续为小微文化科技从业者降低 AI 使用门槛，提升文创从业者人工智能应用素养。
0: 记者实地走访成都文创企业，看到本土创作者正在将人工智能与巴蜀文化深度融合，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走进成都这家潮玩科技公司，一个顶着复古电视机脑袋、名叫雷格斯的语音交互潮流玩具正在和主人聊天。你之前说想请假回家，
5: 后来怎么样了？不会是没请成。别看他外表呆萌，肚子里却装着一套完整的
0: AI
6: 对话系统，与传统智能音箱问一答一的即时交互不同。这个潮流玩具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会记住你说过的话。别，因为它本身是有长期记忆嘛，那我之前可能跟他说了我不想上班，对吧？他会记得住。那我这次因为我跟他对话，他突然触发了，他就把以前的一些资料调出来， 然后跟我去聊以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这种结合
0: AI 技术打造的长期记忆能力，让潮玩不再是冷冰冰的电子产品，更像是一个带着情绪、带着性格的朋友。据负责人介绍，这款产品给用户提供了一个随时在线、积极回应的情感出口， 这正是 AI 技术负责任创新的具体体现，不仅要酷炫，更关注人的真实需求。 而成都深厚的文创基础以及聚集的大量创意人才，让人工智能技术找到了文化落地的优质载体与广阔的应用土壤。就成都其实
6: 从文化 IP 这种生态，它其实有很扎实，有很多的人才都在这边。那我们有自己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希望把两个东西做相关的一个结合，去做一个不错的人工智能的潮玩产品。同样依托成都的文化资源，另一家
0: AI 微短剧公司也将川剧、熊猫等巴蜀元素融入剧情，借助算力券等政府补贴政策，降低制作成本，以十几天一步的效率抢占海外市场。 目前多部作品已进入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测试。
7: 我们本身国产的那个C单式的模型，这一系列的模型确实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制作流程也是非常成熟。现在一个短剧公司的一部剧可能就十来天就满。

0: 上就可以出来推向市场。
1: 从有性格的 AI 潮玩到文化出海的微短剧，成都的实践印证了 APEC 数字周的核心主张，技术创新当以普惠

0: 15号，李鸿忠在内蒙古调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我们的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附近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3: 画面中可以看到，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
2: 台风红霞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
3: 那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的最新研判。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呢，从24号凌晨生成到今天凌晨登陆，那么说仅历时了大概是2天的时间，可以说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么它在登陆之前呢，强度也在不断的加强，并且是以它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级登陆我国的广东惠州。那目前它的情况以及未来的风雨影响，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给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5: 好的，红霞在26号凌晨3:50在广东的惠州市已经登陆了。目前它正在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早上6点的时候，它仍然在惠州市，它的强度已经从登陆时候的14级强台风，降到了12级台风级。目前看的话，它造成的这个风雨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个广东的沿海珠三角以东的这一块地区，造成了普遍的这个12级以上的这样一个风啊，在这个登陆点附近。它造成的强降雨，从这个昨天以来的话，主要是在登陆点的右侧就登陆点的东侧，造成了这个成片的这个大暴雨。我们预计啊，这个它未来24小时的这个影响，风哈仍然主要是在这个广东的珠三角外边的这个沿海区域，仍然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大风。这阵风也可以达到12级以上，还是有不少的，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内陆的话，它在行进路上的这个大风，也依然会有一些平均风6到7级，阵风会有这个8到10级以上的这个大风。那么这个降雨的话，仍然是在它的这个行进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行进路上的这个累计的24小时雨量，我们还是报到了不少特大暴雨这个极致雨量可能会超过500毫米，就是26号08点到27号08点这24小时。那么在沿海的区域，其他地方也会有大片的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天气。由于这个红霞未来的话，虽然它会快速的减弱，甚至在减弱成一个热带低压一个残涡的这样一个形式，但是由于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从南海上来的这股水汽啊，它是带着水汽上去的。即便未来红霞就是在这个风的强度上，我们认为它已经会消亡。但是它带着这一团水汽依然在向北走，在整个副高的西侧，那么在它的这个沿途残涡的沿途的这个影响之下啊，这个水汽的这个输送影响之下，未来的这个降雨还是不能大意。也就是说，未来在北边的江西、湖南，甚至到这个湖北，甚至到28号之后的这个河南，都可能会有这个强降雨。在台风的残涡阶段，强降雨经常是会非常的强的，不亚于台风登陆。这是我们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一地方。
4: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鉴于未来这个台风红霞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尤其是雨的影响，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是继续发布暴雨的红色预警。那因为它的登陆的强度比较强，是强台风级别，那么那个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也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那关于台风红霞后续的一些风雨影响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播，那这一时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刘露露和张涛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那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昨晚香港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 随后在今天凌晨改发九

0: 号风球，表示烈风或暴风的风力正在或可能会显著加强。
1: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香港中环码头，25日晚10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俗称8号风球。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分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五个级别。八号风球表示，持续风力达每小时63至117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180公里。十号风球是最高级别，表示风力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220公里。所以八号风球接近最高级别的风力，具有一定的破坏力。现在的感觉是风越来越大，浪也不断的涌起。香港天文台发布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也发布应注意的注意事项，包括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好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好，将胶条粘贴在迎风的玻璃上。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受八号风球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前宣布，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全部停课。在交通方面，大部分公共汽车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至夜间陆续暂停。香港地铁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结束。来往港澳、离岛等海上轮渡服务全面停止。香港机管局就表示，机场航班开始受到影响，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在26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为应对台风红霞，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积极部署，尽全力做好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器人待命。香港各区民政事务处也提前在当晚8点开放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入住。民安队也做出提前的部署，准备好相关器材，派出人员协助居民防风防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做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的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
0: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目前3号风球仍在维持。
1: 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澳门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台风的登陆，今天澳门的风力将会维持6至7级，并将伴随有骤雨天气。
4: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至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受台风影响，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此外，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时，受台风红霞影响，25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
0: 那台风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张成此刻正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1: 张成，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台风的正面的登陆地。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过程中啊，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高强的风暴夹杂着暴雨呢，在道路上也无法前进。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所以我们就就地安置，我们就选择了在这里呢驻扎。也是听了一夜几个小时的狂风的呼啸，现在呢，透过我们这个窗户啊， 可以看到窗外整个海面上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峻，整个海浪呢还是非常的汹涌。因为虽然尽管从3:50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呢3个多小时过去，因为台风的核心这个圈呢还在这个当地，所以这个海浪呢并没有减少。我们看到在这个两岸啊也已经有很多的树木啊，甚至这个球架啊，甚至一些灯杆啊进行这个出现了一些倒伏的现象。我们在昨天呢因为全身也湿透了，所以呢也按照这个当地的要求呢到了这个地方就地这个进行了这个驻扎之后呢也换上了当地的民兵英雄连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简易的这个救灾的服装。在本次台风啊到来，我认为是造成给当地啊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的。我们在采访的路上呢发现了不停的有这个树木的这个树枝啊落叶倒伏，甚至呢一度阻塞我们的前进的道路，还发现有不少的这个灯杆呀也被这个台风吹断，一些灯头呢也垂在路的中间，也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但是呢当地因为已经实行了5停，就是停工停业停学，所有的居民和住户呢都不能够到外面，所以我们和大家也一样只能在这儿静等台风这个最强的这个风力过去之后啊再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当地政府呢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个预案，我们也了解到有7万多人啊在台风到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应的转移，而当地也提供了380多个避难的庇护中心。我们在昨天在这个海边的大澳村所在的惠东县这个庇护中心呢也看到已经有40多位这个居民或者无法撤走的游客在那儿过夜。当地政府呢也提供了丰富的食品啊医疗物资，确保呢这些游客或者居民的安全。目前呢当地正在全力备战台风所有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我们也知道台风在登陆之后呢这个它的海水倒灌以及内涝有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呢从前天就已经开始对有这个内涝隐患的点呢逐户进行排查，把这个有就像一些残疾人士啊失独老孤独的老人呢统一呢进行安置，统一呢安置到安全的这个地方，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来照顾他们，来确保在台风期间所有人员的这个安全。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呢，就是台风来之前呢要做最坏的预案，但是呢我们要做万全的准备，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的状况。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台风登陆的地点哈。我们台风登陆的地点，这个在这个忍平半岛，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在这个点叫沙嘴尾的这个位置，而台风正面袭击的呢就是这个半岛，这两边呢都叫月亮湾，这个海湾，这个海湾呢我们在海湾的这边，所以就是属于台风正面袭击的地方，所以整个台风所带来的伤害呢在这个海湾呢应该是程度差不多的。对于这次台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也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播。
0: 好的，张成，通过你所在点位的窗户，我们还是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台风带来的影响，也请你继续根据当地的安排继续在室内开展工作。另外呢，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应急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
1: 各地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相应等级。那么受到红霞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的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
0: 此外，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我们再来关注北方的强降雨的情况。
1: 下面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关于北方降水的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受到高空槽以及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共同的影响，华北南部、黄淮及其东北部分地方都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像是河南禹州

0: 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52毫米，其中连续3小时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下的是急促又猛烈。那今天呢，华北一带的强降雨明显的减弱收敛，但是东北北部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尤其是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些地方呢，还会出现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雨范围继续收敛，但是黑龙江南部及其吉林北部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需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做好防范了。二位，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那了解完北方的降雨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汇总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数据，昨天18点，气温高的地方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四川、重庆、新疆等地。
2: 其中，内蒙古额济纳旗最高为41摄氏度。排在前10位的站点都超过了39.5摄氏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广西、广东西南部、贵州东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那关于高温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今后几天高温的具体情况再跟大家讲一讲吧。
0: 好的，应该说雨区之内高温的确会有所缓和，但是在雨区之外这个高温依然是非常的强势。今天的高温从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连成一片，那么尤其是在内蒙古的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的这个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及其环流逐渐北上，降雨增多，中东部不少地方的高温呢将会明显的缩减。我们来看一下城市中，像是南昌和长沙，今后几天呢都会陆续退出高温的行列。好，二位，这一时段的天气大致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有你会更美。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2: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3: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

0: 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西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1: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0: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2: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2: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对高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
3: 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
2: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3: 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的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
3: 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看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
3: 湖北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光电子到特种钢，从百年老厂到初创企业，数字究竟在怎样改变工业生产的每一道工序？智能制造又如何激活这座工业大省的新质生产力？
2: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实地探访，在生产一线寻找答案。
7: 在湖北武汉烽火通信光缆数字制造产业园，记者看到多品种通信光缆成品正在不断下线。
8: 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制造完全是靠人去找料，搬运工作量非常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我们实现了整个生产供应链的数据的互通。
7: 通过搭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光棒制造、光纤拉丝、光缆成型全工序装上数据眼镜，运用运筹优化算法实现物料齐套智能分配与订单柔性排产，产品交付周期缩短30%，效率提升的同时，智能制造也持续向核心生产工艺渗透。不久前，烽火通信成功研制出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再次刷新行业纪录。
9: 我身边这个呢，就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格的光纤预制棒，它的直径呢是0.3米，有效长度呢是3.5米。就这样一根光棒啊，它就可以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
7: 企业自研的火焰智能算法，可实时监测预制棒生产过程中的火焰角度、根部距离与色温变化，自动调节工艺参数，提前消除生产异常隐患。 产品

0: 良品率大幅提升。
1: 是靠人工去巡视的时候去发现异常，那么通过这个 AI 识别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及早的发现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异常，从而使得整个制造的效率和它的制造的质量能够得到一个提升。
0: 目前这家企业已建成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质量管控平台，光纤预制棒和光纤的良品率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在手订单已排至明年。与此同时，企业正把光纤光缆研发生产的全流程数据用于行业大模型训练，沉淀成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为光电子等新兴产业发展输出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2: 我们拥有从光板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沉缆的全套的工艺，并且我们也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对应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3: 在湖北黄石，大冶特钢打造了全球钢管行业首个全流程工业互联网平台。
4: AI 与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产线，驱动特种无缝钢管柔性制造能力持续进阶。
0: 在大冶特钢460钢管厂的数智中心，大屏幕上数万条数据实时刷新，一套数字孪生系统以毫秒级的精度把控着整条生产线的运转。当前传统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模式逐渐退场，多品种小批量高精度的定制化生产成为主流。在460钢管厂，生产线平均每半小时就要完成一次工艺切换，为全球各地的订单调校全套生产参数。
5: 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的一个合同清单，待产合同里面能看到我们合同支数，
6: 我看有1、2、3、4，也有十几二十几的是吧？
5: 对，就是每一份订单它所要供给客户的钢管的支数。那么在传统的钢铁生产里边，如果是几支钢的这种订货的规模的话，生产组织难度是很大的。
0: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企业累计投入近10亿元实施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把460钢管厂打造成国内特钢行业首批国家级卓越智能工厂。依托自主搭建的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工厂把过去几代轧钢技师沉淀的实操经验全部转化为可自动运行的数据，并导入 AI 大模型。过去调度员编制一周生产计划要耗时大半天，现在系统几分钟就能生成最优方案，跨钢种跨规格换产的等待时间直接减少70%。数字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跃升，过去钢管下线后只能依靠工人拿着千分尺手动测量按批次抽检，很难覆盖到所有潜在瑕疵。如今一支钢管从钢坯上线到成品入库，全流程会留下20000多项生产数据，相当于给每一支钢都建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数字成长日记。每支钢管下线后也会打上专属数字身份证。
1: 现在实现了每一支钢管它的一个监控，它会自动去积累或者去采集我们最优的一些参数和数据，来实现了我们整个工序作业过程的一个标准化，来减少这类的偏差。
0: 今年一季度，这家钢铁企业生产的高端特色产品供给能力持续攀升，高档品种产量同比增长8.5%，新开发特种钢品类达到370个，从普通钢材的同质化竞争转向高端特种钢的国产化替代新赛道。
3: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向纵深推进，智能制造不仅为湖北当地制造企业带来了效率与品质的提升，也催生出工业智能服务这条全新赛道。
0: 在湖北武汉，这家工业智能解决方案服务商的生产调度中心里，半导体行业的工业垂类大模型正高速运转，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省内外近100家合作制造企业的产线运行数据。依托全链条的数字化诊断与智能改造服务，今年上半年企业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产值同比增长10%以上。
7: 过去的一些工厂可能以前在自动化智能

0: 化这块是比较弱的，我们也是在赋能这些企业，不管是在咨询解决方案上以及最后的落地交付，它是一个全流程闭环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去提升它的工业能力。
1: 今年上半年，当地出台了湖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底座建设、应用场景开放、高端人才引育等维度搭建全链条政策支撑体系，支持本土 AI 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将生产车间打造为 AI 技术的试验场与落地场，让技术在解决真实生产问题中迭代成熟。与此同时，针对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共性难题，湖北正通过搭建省级公共服务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与 AI 企业的技术资源，推出轻量化、低成本的智能化改造方案，持续降低企业转型门槛。随着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加速布局，当地也在持续打通 AI 技术与新兴工业场景的对接通道。
2: 正在建设省级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同时呢，正在建设全省的智能体公共服务平台，为全省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从数据到算法、到算力、到模型、到智能体的一站式的公共服务，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包括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提供强劲的动能。
1: 面向“十五五”，湖北还将持续开展 AI 场景开放行动，每年定期发布超过100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示范项目，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千行百业，为中部工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建成后，发射场将形成2期4工位格局，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
3: 昨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主要涉及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携程全面进行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3: 昨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陕西西安至安康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0: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4: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0: 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中部。美国国家气象局先前已对从蒙大拿州至德克萨斯州的大范围地区发布高温警报和高温预警，其中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25号最高气温达到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并且预计至少到29号都将维持在这一水平以上。与此同时，高温将持续笼罩南加州和亚利桑那州。报道称，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欧洲多国带来了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努内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5号，法国武装部队还动用一架 A400M 运输机加入救援行动，在起火的森林上空投下液体阻燃剂。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去年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

0: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当地时间25号，刚果签卫生部公布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达到2973例，死亡1309例。为了防止病毒输入，刚果签的邻国已纷纷升级了防疫措施。近日，总台记者探访了坦桑尼亚的边境城市基戈马，当地正在港口和机场加强防疫。
2: 我现在在坦桑尼亚西部城市基戈马的港口，这里与刚果金水路相连，两国陆地并不接壤。每天有大量的物资从这里运往刚果金，而刚果金的商人跨境到这里从事商贸活动。为了防止埃博拉病毒的输入，港口采取了严密的防疫措施。
3: 坦桑尼亚和刚果金的国界线画在坦噶尼喀湖上，基戈马是两国贸易往来规模最大的港口枢纽。自刚果金爆发本轮埃博拉疫情后，坦桑尼亚加强了基戈马港口的检疫。
4: So before they disembark from the boat or any vessel, we are doing most of the screening interventions through thermal scanner.And handheld thermal scanners. We are checking the temperature and to see that which have been alerted or the rising temperature before they are being taken for secondary screening.
3: 不仅是港口，基戈马的机场也全面加强了防疫措施。所有航班的旅客在抵达或离开时需测量体温，双手消毒。而外籍旅客更是要登记个人信息。机场的候机室里循环播放预防埃博拉病毒的宣传片，海报张贴在各个区域。除了坦桑尼亚，刚果金周边国家乌干达、卢旺达、赞比亚等也在全面升级边境防疫，强化口岸筛查。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持续恶化，疫情已扩散到5个省份。世卫组织警告说，埃博拉病毒确诊患者近一个月扩散速度创下新高，大量病例无法追踪传播链，越来越多的新病例无法确定感染来源。非洲疾控中心估计，应对此轮疫情需要约14亿美元，远高于最初估算。在武装冲突频发、社区不信任、资金不足和医疗体系脆弱等多种风险叠加下，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成为该地区近年来最复杂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
0: 本节新闻最后，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伊春小雨，19到26度。呼伦贝尔小雨，19到28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8到29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西宁小雨转晴，14到32度。拉萨小雨转阴，13到27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40度。雅安阵雨，23到34度。遵义多云，24到33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同多云，16到31度。石家庄晴，26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烟台中雨转阴，24到29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门峡大雨转阴，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34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盐城多云转阴，27到33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30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7到29度。澳门大雨，27到31度。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
1: 我们的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任平半岛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2: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3: 我们现在惠东县任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然后前面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呢，有个路灯因为受台风的影响，已经被刮垂掉在了半空中，正在这个摇晃。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把这个台风的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清晰的展示。
2: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点半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3: 这里是惠东县任平半岛沙嘴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所以说本次强台风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在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台风前转移来的村民进行登记并提供必要服务。
4: 啊，等一下你要下一楼都会洗漱一下换一下衣服也可以哈，那边都有卫生间好不好？嗯，阿叔他们是我们大澳转过来的，
5: 嗯，
4: 一共是7个人，
5: 你们7个人都到了没有？
4: 1、2、3、4、5、6，签一个，还有一个呢，等一下叫他回来，因为风越来越大了，好不好？等一下要是我等一下上来他没回来的话，你就叫我打个电话给他，叫他尽快回来哈，因为你们是7个人是一起的哈。
3: 现在你们登记入住在这个庇护中心的有多少人？
5: 目前是一共是44人。
3: 44，我们都给他提供什么服务？
5: 我们有给他们提供简单的水、泡面，还有八宝粥、面包一些简单的基础物资，因为确实也是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能准备的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东西。
3: 嗯，为什么要把它登记得这么清楚啊？